0: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 健康指数下降中。
2: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3: 你阅读吗？
4: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5: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6: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3: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6: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7: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8: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三、二、一，发射！
6: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3: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9: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3: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1: 即时消息现在关注，我是主播林涵。近日，省民政厅印发《贵州省民政伤残康复公益项目实施办法（2026年）修订》，对全省民政伤残康复公益项目的适用范围、受益对象、实施程序及经费管理等作出全面修订完善。本次修订保持资助年限核心政策稳定，延续了已享受同一项目资助的原则上两年内不再给予项目资助的基本规定，同时保留了针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障政策。未满八周岁的患儿可每年享受一次救助性康复项目资助，未满十八周岁的生长发育期患者可每年享受一次普及型假肢配置和助听器验配项目资助。
1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2: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节目。参加今年高考的各位学子们有福了，2026年新增了能源科学与工程、脑机科学与技术、具身智能等等38种普通高校本科新专业。那么2026年的本科专业上新，新在哪些地方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您一起来听一听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饶燕婷对这个话题的解读，欢迎您的收听。
13: 脑机科学与技术、稀土科学与工程，还有城市更新、商业人工智能，2026本科专业目录新增38种新专业。
14: 稀土科学与工程这个新专业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基于纯产业链的稀土专业。
15: 具身智能呢，既要懂人工智能，要懂机器人，还要懂传统的控制。
13: 师资从哪儿配？课程怎么教？硬件如何建？评价怎么定？新专业如何培养出新人才？
16: 我们希望培养出的是 T 字型的副人才。
13: 2026本科专业上新，新在何处？ 随着新目标新需求下的本科专业目录年度更新发布机制实施，这几年本科专业的调整就格外受到关注，它与国家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也与个人密切相关。教育部对外更新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目录显示，今年普通高校本科专业共新增38种，将于今年起招生。
17: 今年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服务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增设了交通能源融合工程、农业机器人等专业，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增设了生物制造、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
13: 在解读今年本科专业调整时，教育部表示，当前的本科专业调整呈现出超长布局急需领域、大力拓展交叉学科、持续优化整体结构的鲜明特点，专业调整幅度也在持续增大。在新增本科专业中，紧扣国家战略需求是重点之一。比如稀土科学与工程专业就体现了高校主动对接国家重大需求的精准布局。
14: 稀土科学与工程这个新专业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基于纯产业链的稀土专业，我们将构建采选冶采用全产业链交叉创新平台，真正打破学科壁垒，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本科教育，培养跨领域复合型卓越技术人才。
13: 除了瞄准了国家发展大局，本轮专业调整也依然紧扣民生需要。比如当前全国老旧小区、市政管网及各类基础设施改造升级需求庞大，传统土建专业的培养模式已经无法满足智能检测、韧性提升、绿色改造等复合能力的要求，专业人才缺口持续扩大。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就率先开设城市更新本科新专业，融合结构工程、新材料、大数据与人工智能。
16: 城市更新不是简单的翻新修补，而是一项系统工程。我们既要教学生用雷达、无人机、传感器给老旧建筑做无损体检，也要用 AI 从海量数据里预警安全隐患，还要掌握绿色建材、节能改造、顺化运维等新技术，为建设宜居、韧性、智慧的现代化城市提供人才支撑。
13: 去年高校专业调整中开始实施战略急需专业的超常规设置机制，今年相关机制进一步完善。在此机制下，教育部支持包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内的9所高校增设了具身智能新专业。
15: 具身智能呢，既要懂人工智能，要懂机器人，还要懂传统的控制。目前这个产业发展太快了，这种通识人才还是非常缺乏的。我们也是第一年招生30个指标。北航的专业呢，其实就是围绕飞机制造来设计的，它很多需求是柔性制造，需要这种人形机器人。我们的学生呢，后续啊，就在这些未来应用方面呢，都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13: 此外，今年普通本科专业目录还与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进行了有机衔接和贯通，在交叉学科门类首批列入15种专业，除了此次新增的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4个新专业，还将未来机器人、交叉工程等11种已有专业调至其中。在完善学科设置的同时，教育部还全面提升专业设置与区域发展匹配度。目前已推动各省发布了覆盖473种专业的急需专业清单和专业预警清单。
18: 那么整体的来看呢，今年这个本科新增的专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相关的问题我马上来连线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饶艳婷。饶女士，那从今年的这个38个新增的专业来看，跟往年相比有什么样的变化，又有什么样的不变？
19: 从今年的本科专业目录新增的这38个专业来看，体现了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变化，就是，学科的交叉融合，体现交叉融合，和未来的导向，不少的专业都带了智能和数字这样的一个标签，像比如具身智能，商业人工智能、农业机器人、数字金融、数字贸易，这些专业呢都 体现了一个未来，更多体现了未来的导向和交叉的学科的交叉融合。嗯，像比如人工智能，以现在已经不只是一个专业了，它越来越多的渗透到了各个学科领域，不仅是理工科，也包括人文社科，也都渗透进去，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变化。
20: 嗯，实际上我们也感受到近些年来好像整个全国的高校的这种专业调整的这种结构化的节奏在不断的加快。那么这种大动，所谓的大动会是一个趋势吗？就整体来看，我们的这种高校的人才培养在向什么样的方向在做调整？
19: 近期来看，它是一个趋势，首先是政策导向，尤其是随着这个新一代的这个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这种加速突破，新的一些技术、新的业态、新的产业相继的涌现，对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以往的我们的那些专业的设置，不少专业已经成了夕阳产业，滞后于产业的发展和国家战略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么高校加速专业结构调整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当然这也意味着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正在进入内涵式发展的深水区。这个质量提升和结构调整已经成为了主要的核心的任务。
20: 刚才您说了这个交叉和融合也是今年新专业调整的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交叉学科类的专业就包括什么未来机器人呢、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啊、具身智能，还有脑机科学与技术。就比如说拿脑机来说吧，可能这个专业它就涉及什么神经科学啊、生物医药啊、计算机科学啊、电子信息工程、材料学等等，可能任何一个这个学科或者课程拿出来都是够你学四年的，但是现在你要把它们放在一起，这会是一个趋势吧？或者说需要这么早从本科开始来进行这样的交叉学习吗？
19: 您说的是目前我们国家的人才培养的模式改革的一个方向，也是我们高等教育呢一个改革的一个方向，包括这个强调这个学科的交叉与融合。至于我们的

0: 是这个前沿交叉的领域，包括像我们所说的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就是一个交叉学科的一个领域，需要复合型的知识，学生具有复合性的知识。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当这些新产业新业态出现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的高校呢人才培养的结构，以往我们按照学科来培养人才的这种模式呢已经滞后了，需要对它进行改革，需要以新的这种学科交叉融合的方式来培养学生，培养出现代产业需要的这种复合型创新型的人才。
1: 当然了，学校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申请来开办这样的新专业，但是总体来说，从比如说课程啊，包括师资啊，包括你的实验的设备啊，包括实践的机会啊等等，这些门槛高不高？
0: 应该说其实挺高的。像目前的一些我们新设立的这些，尤其是前沿新兴产业相关的专业呢，它实际上对学校的办学能力要求很高，就包括您刚才所说的师资啊、实验啊、条件啊，这些要求都很高。这也提出来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高校呢，专业设置呢，不能跟风，不能蹭热度，不能说是现在什么热就设什么专业，而是要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根据学校自身的一些学科优势，然后再结合目前的国家战略需求以及产业发展的这种方向，来合理的理性的设置专业。
1: 当然了，有了新专业呢还只是一个起点，接下来我们还可能需要新的教学规划、新的课程体系，包括甚至新的评价体系等等。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些新专业办得更好呢？
2: 脑机接口作为“十五五”规划纲要中确定的六大未来产业之一，当下正迎来蓄力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不仅依赖于科技研发的持续突破，更离不开系统化、专业化的人才培养体系作为坚实支撑。就在今年的高校本科专业调整中，天津大学的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正式设立。事实上，早在2024年9月，天津大学便先行先试，成为全国首个开设脑机接口本科专业方向的高校。从最初的方向探索，到如今正式获批成为独立的本科专业。脑机接口这门新兴交叉学科正式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落地生根。
3: 今年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正式获批，我觉得也代表着在我们国家脑机接口的专业教育体系的正式的确立。我们经过两年的探索，形成完整的脑接口的整个的本科专业的一个核心骨干的知识体系。
2: 学科的正式成立背后，首先是师资体系的支撑。目前针对新设置的这个专业，天津大学以未来技术学院为培养主体，协同医学院、自动化、微电子、机械、计算机等学院的优势师资力量，共同打造一支打破专业壁垒、提供跨学科整合式教育的复合型师资队伍。
4: 核心的这个课程体系就是围绕着脑机接口全链条技术我们来确定的，从前端的比如说信号的采集，然后器件的研发，然后再到我们的算法解码，然后再到后边的一个系统的集成，整个全链条我们就是围绕着这个里边所需要的一些核心的技术来确定的我们的核心的知识体系。
2: 作为一个科研技术迭代速度相对较快的专业，当然也需要有不同于以往的、更符合技术发展与实际需求的教育教学模式予以匹配。为此，学校主要采用项目式课程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解决问题中学习知识，在实践操作中研发技术。
4: 相当于是每一个年级呢，要给学生设计一个项目去完成，它也是一个递进式的。就是一年级的时候呢，是一个相对简单的；二年级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从理论到实践难度都提升了，然后从软件到硬件，最后到整个脑机智能系统的一个整合。
2: 在培养过程中，除了强调实践之外，学校也同样重视和产业企业的合作。在这两年的探索中，学校依托产业真实需求，建立起企业医院需求项目池，实现真题真做，旨在培养能够引领脑机交互技术进步与产业发展的卓越工程师。
4: 除了项目试课之外，然后再

0: 在二年级开始，我们有一个叫脑语者本科生重大研究计划。这个研究计划呢，就是让我们的本科生呢，能够跟着科学家们来做国家重大的科研项目课题。它实际上就是跟我们的医院来合作，共同去做的。所以他们就要真正的就下到医院，比如说采集患者的这个数据呀，然后开展一些科研项目了。
1: 在之前的探索中，脑机接口专业方向实施入校后二次选拔，在天津大学录取新生中择优录取，选拔流程包括综合测试、专家面试等环节。而在未来的培养中，学校也希望培养出的是复合型关键技术人才。
2: 我们希望培养出的是 T 字型的复合脑接口未来发展的一个关键技术人才。所谓的 T 字型，它有脑机接口非常宽阔的、雄厚的知识基础，同时在某一个方向能业有专长，比如说脑机接口和集成电路方向、脑机接口和人工智能方向、脑接口和我们的临床医学的结合方向。我们希望每一个同学，他既有共性的脑机接口非常扎实的底层的基础，又每一个人又有自己的特色，在某一个方向上他能钻得很深，能够成为这个方向的一个总师。
3: 我们去设置这些新专业，为的是能够培养出更多的新人才，能够服务于我们的新产业，能够实现新的发展。那我们知道北航呢，它是在我们国家的这个战略急需专业超常规设置的机制之下，连续的两年去设置了新的一个准专业的。那接下来我马上来连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育部的部长钱正。那钱部长，我们知道好像今年你们又拿到了一个首批的具身智能新专业，是吧？那跟我们讲一讲这个具身智能专业跟之前大家比较熟悉的人工智能专业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你们又是因为具备了什么样的资格或者条件拿到了这样一个开设新专业的资格呢？
4: 好的，那个具身智能专业和传统的人工智能专业不同的地方在于，传统的人工智能更偏重的是理论或者是算法，而我们的具身智能专业呢，我们就要服务我们国家战略的急需和行业的需求。那北航的具身智能专业呢，我们的聚焦就是我们的人形机器人。我们之所以能够办这个人具身智能的专业，在于北航和人形机器人相关的，包括自动化、包括人工智能、包括机器人，我们在全国都有比较领先的位置，也有比较优势的基础，这就决定了我们这个具身智能专业能够申请并且承办下来。当然了，我们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呢，我们还是着力于服务我们国家的航空航天的需求。譬如说，我们的国家首位载荷专家桂海潮教授就会在具身智能的专业来办空间的人形机器人的研究。那我们的魏红星教授，他将会做我们的特种具身的人形机器人的研究，也就是说，我们在具身智能的优势基础上，会更加结合北航的特色，来办出具有我们行业特色的这个具身智能的专业。
3: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北航已经是连续两年就用教育部的这个战略急需专业的超常规设置的这个机制了。那去年你们是第一次开办了低空专业，那么从一年的这个教学下来看，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分享，或者说从人才的培养模式上来看，新的专业跟过去以往的这个专业的这种培养的方式上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变化？
4: 好的，我们去年是申办了低空的这个专业，我们围绕低空这个新的专业呢，我们探索了一种全新的人才培养的模式，也就是我们把它叫做全周期的项目制育人的模式。具体说是一种什么样的培养模式呢？也就是我低空专业第一届，我招收30个本科生，他们的目标就是在他4年本科毕业设计的时候，能够完成一架新能源的固定翼的无人机。那么围绕这样的一个培养目标，那我们就要重构我们的课程体系，重构我们的实践环节。所以说，这就是一个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而且呢，我们低空专业的这个项目制的育人的模式，会让这个项目制育人的本科毕业生在本科毕业的时候，根据他在这个项目制研究过程当中的所承载的角色，来获得自动化、人工智能或低空这3个本科专业当中的一个毕业证书。这就是我们在低空这个培养当中探索一种全新的模式。当然我们经过一年的实践呢，我们反思下来，因为毕竟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嘛，所以我们在课程体系的设计和实践环节的支撑方面还有一些需要优化和提升的地方。

0: 其实大家对于新专业最关注的是老师从哪儿来，因为我们知道师资它的专业性和它的前沿性，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新专业的这个是不是成功的一个重要的条件。那我不知道这两个专业，就是低空和具身智能来说，它的师资力量主要是通过过往的这种专业的这种整合，就是其他专业的这种老师的整合，还是说通过新引进人才这样的方式来组建呢？
1: 我们主要还是通过我们师资队伍的优化整合，因为我们这两个专业呢都有学科交叉的属性。那在校内，我们的低空专业主要是航空学院来承载，但是同时我们把自动化学院和人工智能学院的优质师资也融合进来了。而具身智能专业呢，主要是在机械学院，在机械学院承载的基础上，我们仍然是把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学院的师资向这个专业进行倾斜。所以我们校内的师资是不同学院不同专业的老师来进行了整合，保证了我们校内师资的学术上的前沿性。此外，我们这两个专业都有非常强的行业的背景，所以我们两个专业分别联合了这两个领域的国内的头部企业，把他们的企业的导师融入到我们的人才培养环节，保证了我们符合行业的急需，在行业领域也是具有前沿性的。
0: 那钱部长，您觉得在一个新专业从零到一的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是硬件重要还是软件重要？也就是所谓的硬件，就指的比如实验室啊、实训的设备啊，这些东西可能更难，还是说教材啊、老师啊，或者这个教学的课纲体系的这个设计啊，哪个会更难？
1: 我觉得两个都很难，所以我们需要软硬件结合一起发力。那我还是拿低空专业为例吧，因为这是全国第一批，我们也是牵头单位。那围绕一个全新的专业，我们就要重构它的课程体系。教育部也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呀，让我们牵头承载了这个低空专业的101计划。我们以院士牵头重塑了这个课程体系，也组建了全国范围的教学团队，来完成这个课程体系和教材的建设。这是在软的方面。那硬的方面呢，我们北航把我们最优质的和低空相关的国家级的平台，包括我们也围绕这个专业的人才培养建设了一个低空的科教融汇的平台，我们全部向这个专业来进行倾斜，确保我们学生能够有优质的实践条件，也能够学习到前沿的理论知识。
0: 那么对这些新专业来说哈，未来它要办得怎么样，办得好不好，可能评价体系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挥棒。那未来这些新专业的评价体系要怎么来设？是根据比如说学生的就业率，还是说他的科研成果的转化率，还是说他的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等，有什么样的思考？
1: 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因为既然是一个全新的专业，那我们就要探索全新的评价的体系。我们低空专业和具身智能专业全部是采用了项目制的人才培养的模式，那我们来评价他们的这个培养的效果，我们就看他们在本科毕业的最后是不是真的把这个项目完成了，真正的能够运转起来。也就是说，我们以解决实际问题来评价学生人才培养的质量。当然了，我觉得我们的学生在这个实际的问题解决过程当中呢，可能会走个性化的发展道路。有的学生可能关注了这个项目解决问题当中的基础问题，他走了学术性的研究道路。有的学生呢，可能更加关注这个产品出来之后，他在产业当中能不能发挥应用，也可能去走创新创业的道路。总之呢，我们设计了不同的培养的路径，也鼓励我们的学生在最终拿到这个专业的毕业证的时候，能够有个性化的未来的发展路径。
0: 一旦一个新专业出来，它很快可能会成为一个热专业。当然它离好专业和强专业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避免盲目跟风和匆忙上马？
1: 我觉得主要回答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个学校有没有承办这个专业的基本的条件，第二个就是这个学校在承办这个专业的时候，能不能形成自己特色的培养的场景和培养的方向。我觉得最主要的是要考虑清楚这两个问题，然后再决定是不是要申办这个专业。
2: 专业上新其实只是一个起点，接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一个目录里面的名字到课堂上的一门好课好老师，再包括接下来4年学生们学习生涯当中的每一天，最终能够尽快地培养出社会所急需的真正的人才。好，感谢各位收听了今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9: 你需要什么？
10: 你需要什么？
11: 你需要一个健康的身体。
10: 再跑一圈。
9: 你需要一个幸福的家庭。
12: 宝贝，想妈妈了吗？
13: 你更需要的是一双公筷，
11: 保护自己，
9: 守护家人。
14: 你好，请给我们一双公筷，谢谢。
9: 从现在开始，
11: 从你我开始，
9: 从你我开始。
15: 贵州新闻联播。
16: 民进中央到我省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调研。
2: 中国天眼成功更换首根国产钢丝绳，历时2年半研发的381丝复合绳体实现核心部件自主可控，6.2万次弯曲疲劳试验，20万次脉冲测试，造绳到底有多难？记者探访试验现场。
16: 修文猕猴桃算清碳足迹，生态价值有了国际语言，从田间到货架，低碳认证打开绿色贸易之门，为绿水青山定价探路。
2: 花江峡谷大桥入选联合国全球 PPP 典型案例，以桥旅融合绿色智能，彰显中国交通基础设施领域创新实践，是交通领域唯一入选的中国项目。
16: 各位早安，我是林涵。
2: 我是悠扬。
16: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2: 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
16: 贵阳市今天白天阵雨，15到21度。
17: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2: 5月7号到9号，民进中央到我省遵义市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调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庞丽娟、黄震、高友东、李马林、何志敏参加活动。省委常委、遵义市委书记李瑞，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省政协副主席、民进贵州省委主委孙发参加有关活动。8号，民进中央召开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调研座谈会。蔡达峰对民进各级组织、广大会员各项工作所取得的成效给予高度肯定。他说，主题教育是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举措， 民进各级组织要深刻领会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的重要意义，精准把握学思想、讲大局、重实干、出实际的总要求，一体推进理论学习、问题查摆、整改落实，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
16: 蔡达峰强调，要坚定人民立场，深入

0: 全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高政治站位，把为公为民作为履职尽责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坚持实干苦干，准确领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中心任务的本质要求，直面改革发展中的难题和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要坚持从严律己，全面从严，加强自身建设，着力提高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良好形象。会后，民进中央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遵义市开展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前往红军山烈士陵园、遵义会议会址、狗坝会议旧址开展现场学习，听取关于长征精神的辅导报告，并开展研讨交流。在播州区枫乡镇花茂村实地考察乡村振兴实践成果，民进中央、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民进贵州省委、遵义市有关负责同志参加有关活动。
1: 贵州新闻联播。
2: 昨天，中国天眼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顺利完成了馈源驱动系统第一根国产钢丝绳的安装。这个持续研发了2.5年的项目取得实质性进展，进一步实现中国天眼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来听报道。
3: 我现在是在中国天眼11H 塔的塔顶，在我的10米之外，第一根国产钢丝绳的牵引滑车正在缓缓靠近。等待钢丝绳一头连上机房，一头连上馈源舱呢，那第一根国产钢丝绳就安装完成了。大锅中间那个就是有着中国天眼瞳孔支撑的馈源舱，这个30吨重的大家伙就是由这6根钢丝绳牵引，在140米的高空、206米范围内能够实现厘米级的实时精准定位，以便接收太空信号。采用轻型支撑索拖动并联机器人实现望远镜的指向跟踪，正是 FAST 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技术之一。
0: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4: 我们钢丝绳呢，一共呢381丝，一共有10种丝径，就是不同直径的这种钢丝来一起组成的。正式开始研发是在2023年的1月份，用了2.5年的时间完成了产品的研发。它的自主可控，就是保证我们望远镜能够一直是高效运行的。
5: 这就是位于大窝档底的施工平台，旁边就是馈源舱，国产钢丝绳就要连接在馈源舱上。我所在的位置呢，距离我的同事丽丽所在的塔顶高差是达到了260米。此次安装国产钢丝绳就要从档底牵引到塔顶，然后再到机房，跨度是非常大的。每根钢丝绳长达600多米，重达6吨，上面还要安装电缆或者是光缆以及我们的滑车。施工人员呢，就在这样的一个10来平方米的工作台上进行操作，条件有限，工况比较复杂。从5月1号开始安装第一根绳以来呢，进展顺利，也比预估的时间提前了不少。
0: FAST 现场维保组组长雷正：
6: 这一次的换绳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是用全国产化的钢丝绳。第一根绳换绳之后结束之后，我们会做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总结，后面的工艺一定是比第一根绳更快。计划呢是在6月底完成。
2: 3轮迭代、6.2万次弯曲疲劳试验及20万次脉冲疲劳试验，在过去1000天里，国产钢丝绳经历了9981难，终于在昨天牵起了中国天眼的瞳孔。这是中国天眼所驱动钢丝绳首次换上国产绳。造绳到底有多难？一次次试验的数据背后有着怎样的惊心动魄？让我们把时间回拨到今年4月成品出厂现场。
0: 经过6.2万次弯曲疲惫试验后，国产钢丝绳的破断力数值停留在了1968千牛，比要求数值高出168千牛。仅是这高出来的数值，就足以同时吊起11辆家用轿车。这是国产钢丝绳在交付前最后一次检测交出的成绩单。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4: 我们的使用环境是比较特殊的，所以呢，对于厂家来讲，研制生产过程中没有办法按照国标的标准来定义它，因为它是超国标的一种使用。
0: 中国天眼的馈源舱重达30吨，6根钢丝绳需要牵引馈源舱在140米的高空、206米尺度范围内实现实时定位。这种工况对钢丝绳的疲劳寿命提出了极端要求。没有标准就创造标准。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代表性的名片，中国天眼从创意之初到落地投用就一直在挑战自我。这次国产钢丝绳的研发也正是如此。国家材料服役安全中心力学与结构工程实验站工程师田震：
7: 这个实验吧，大概是从23年就开始了，经过很多轮的测试吧，每次都会改进。在去年的8、9月份的时候吧，工艺啊都比较稳定了。
0: 可不要小看这根46毫米的钢丝绳，里面一共有381丝，10种不同的丝径，外圈保证硬度以耐磨，内圈保持高韧性抗冲击。辽宁金索聚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技术部部长李福坤：
8: 常规品种是1960兆帕，针对发的这个提升到了2100兆帕，需要做上百组的实验，100吨级这种炼钢的一个投产，确定它的一个碳含量与这个合金成分的一个最佳配比，最终确定的这个 ZY80-4 FAST 的专用的这个钢种。
0: 辽宁金索聚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刚：
9: 整个绳的性能指标，尤其是它的寿命要求， FAST 的用的这根钢绳应该是代表世界最一流的这样一个水平。
0: 单丝试验、整绳试验、锚固性能试验，国产钢丝绳断了又再来，在过去的2年里反复发生。创新并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一帆风顺，有时候一个没想到就可能导致前功尽弃。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3: 当时压力很大，就是很担心影响到整个望远镜今年的观测的一些计划。
0: 原本以为这只是国产钢丝绳交付前例行公事的最后一次抽检，谁都没想到20万次脉冲疲劳后的钢丝绳破断力卡在了1754千牛，比标准只差了46千牛。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机械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10: 我们要求1800，你如果是1799都不行，因为咱们花了很大力气来制定这个指标，就是你肯定不能是做任何折减的。
0: 换绳迫在眉睫，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从头排查。辽宁金索聚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技术部部长李福坤：
8: 我们引以为傲的浇铸最后也出现点问题，我们浇铸的时间在春节前腊月的时候，环境温度可能在-10度左右，定型的工艺是在去年的7月份夏天，环境温度的一个巨大改变造成了浇铸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0: 连续加班12天，昼夜轮班不停工，配比调试20多次，浇铸试样30多组，温度终于被攻克，新绳的实验数据远高于标准。辽宁金索聚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沙孝春：
7: 第二天春节就放假了，头一天晚上他们干到半夜，春节放假期间他们提前了4、5天就开始上班，最后终于把这个问题攻克了。这次交货的时候，我们这个总经理赵刚就已经哭了，很激动。
0: 如果说为中国天眼制绳是踏上取经路，那这次因为温度而带来的失败只能算是9981难的其中一难。在近1000天的研制生产中，从专属钢种到专属检验设备，国产钢丝绳的每一步都是从零开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3: 我们一直在关注整个市场和一些技术的一些变化，我们相信国家的这个技术，就是方方面面的技术是达到这个水平的，就是我们从心里是笃定这件事情的。 FAST 这样的一个平台其实会吸引到和给到大家一个力量和信心去做这件事。
11: 总控，总控，下面已经准备就绪，总控开始降舱。
0: 或许这就是大国重器的力量，一根钢索吊起的不仅是仰望星空的馈源舱，更是一场关于钢丝绳全产业链的技术突围。柳州欧维姆工程有限公司 FAST 现场维护负责人李祖金：
12: 因为有 FAST 的需求，企业才会去提升自己，努力地朝这个目标，每个行业都爬高了一层，整体的综合水平就提升了，我们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就有竞争优势了。
0: 国家材料服役安全科学中心力学与结构工程实验站主任任学冲。
13: 最近这几年呢，我们体会的特别深刻的就是我们国家在科技的这个自立自强、赶超国际先进

0: 水平，在这个领域呢，我们是有着非常大的进步。
1: 辽宁金锁聚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沙孝春：
2: 我们国家的制造水平又有这个很大的一个迈进，也证明我们国家的基础工业可以支撑像发射这样大科学装置的关键部件的应用。高增钢制程一年可能有120亿的产值的水平，其中进口的可能需要60亿左右，对我们来说提升潜力还是很大的。
1: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3: 对 FAST 来说，我们可以不受制于人了，非常有必要，就是做这个事情，你需要什么东西，最后你都能做出来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自豪的事情。
1: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4: 从我们国台，然后再到厂家，还有高校、研究所，我们一起来合力做了这件事情，或协同的一个攻关过程，之后又会推动它有更多的一个市场，所以它是一个好的一个循环的过程。
1: 贵州首个蒜青碳杖特色农产品是修文猕猴桃。为什么要算碳杖？因为部分国际市场即将征收碳关税，没有低碳身份证，果子出口可能被卡。怎么算？从施肥用药到冷链运输，从包装耗材到废弃处理，猕猴桃一辈子的碳足迹被一笔笔记录在账上。那么这笔账究竟是怎么算出来的？价值几何？今天的美丽中国贵州行，一起去听听。
5: 种了半辈子猕猴桃的修文县古堡镇平滩村村民黄瑞祥，听说要给果子算碳账，既觉得新奇又满心疑惑。
6: 听到给这个猕猴桃算碳的账，我觉得很好奇很新鲜，但是我还不太理解这个。
5: 虽然不懂碳足迹，但老黄种地有自己坚持了多年的习惯。
6: 是农家肥啊，是有机肥，我们不用除草剂，不用有害的这些农药，主要是以人工除草，打草机打草，保持水分，保持土壤。
5: 老黄不知道，他这些做法正是低碳种植的基础。果子采摘下来进入冷库，真正的能耗考验才刚刚开始。在贵州圣地有机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陆阳春带我们见识了他的秘密武器。
7: 这个呢，是我们专门定制的一套压缩机，功率非常大，它能够迅速地达到我们所需要的温度，大大地降低了设备的那个启动频次。你的启动频次越低，温度越稳定，那么你的能耗就越低。
5: 陆阳春算了一笔账，一台设备一天省20度电，一个月光电

0: 取样本，第三个呢是推整体。比如说我们划分这个500亩以上的这个种植户，100亩到500亩种植户和种植园，来采取他们的这个数据，最后通过加权平均的方式来推导到我们整个全县的这个产业种植面积，来计算它的这个碳排放数据。
1: 秀文猕猴桃种植面积达16.7万亩，种植模式繁杂，数据采集并不容易。蒋欣，
0: 难点在于说我们农户的这个种植，农户一般来说是凭经验种植，他们很少有这种书面的这种记录，包括它农药啊、化肥的这个使用量啊，还有它的这个包装材料的使用啊。我们更多是通过走访农户，反复的询证，加上这个交叉验证，来获取准确的这个数据。
1: 经过半年多的深耕摸排、精细测算，结果终于出炉。每生产1000克秀文猕猴桃，全生命周期碳足迹1.301千克二氧化碳当量，部分生命周期碳足迹为0.656千克二氧化碳当量，在国内位居领先水平。账算清了，但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儿？因为未来农产品出口，碳足迹很可能像农残一样成为硬指标。没有这张低碳身份证，高端市场就进不去。贵阳市秀文县农业农村局局长苏思鹏：
2: 碳核算是为了猕猴桃进入国际市场的时候，有一个有据可查的一个碳标识、碳指标、硬指标，为我们猕猴桃的出口市场在溢价方面取得很稳妥的一个价格，也提升了我们秀文猕猴桃的品牌自信，品牌可以得到一定的延展。
1: 贵阳市秀文县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江亮：
3: 碳标签已经拿到手了，升级产品也在逐步完善，后续我们会尝试推出带低碳认证的猕猴桃，让大家能扫码看到碳足迹的情况。
1: 作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国家低碳城市试点，贵阳市为秀文猕猴桃办证，让绿色的生产方式被看见可量化，只是探索特色农业碳管理的第一步。贵阳市生态环境局大气处一级主任科员郑红兵：
4: 这不光是一项技术工作，更是贵州农业从卖产品向卖数据、卖生态的升级起点。按照我们省里面的安排部署，到2027年，我们全省初步建立重点行业的碳足迹因子数据库，钢铁、水泥、煤炭这些行业逐步要纳入全省的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完善，应用场景也会更广泛。
1: 从老黄手里的农家肥，到冷库里的节能压缩机，再到消费者手机扫出的碳标签，一颗猕猴桃的碳足迹串起的不仅是正在构建的全省碳足迹管理体系，更是一条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贵州新路径。贵州财经大学副教授于伟勇：
5: 碳足迹核算，它让保护生态就是保护生产力的理念变成可计量、可交易、可溢价的商业逻辑，也为农业领域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提供了可操作的微观抓手，在全球碳关税体系加速形成，我国稳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窗口期，碳效率将成为市场准入和品牌溢价的硬指标。中国农业靠什么参与竞争？秀文的答案是把生态账算清楚，用数据换话语。
1: 前瞻时评：算好碳账本，走好生态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秀文猕猴桃以每公斤1.301千克二氧化碳当量的碳足迹，拿下贵州特色农产品首张低碳身份证，成为贵州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又一鲜活实践。从生态种植到节能冷链，从精细核算到碳标赋能，贵州以碳足迹核算破题，推动农业从卖产品向卖生态、卖数据转型升级，立足生态禀赋，对标全球低碳规则，守好生态家底，深耕绿色优势。秀文的算碳账探索，既是贵州践行双碳使命的生动答卷，也为特色农业低碳发展贡献了务实可行的贵州方案。
6: 贵州新闻联播。
7: 近日，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第10届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国际 PPP 论坛上，贵州花江峡谷大桥及桥旅融合项目从全球139个申报案例中脱颖而出，成为本次论坛唯一入选交通类 PPP 典型案例的中国项目。该论坛是联合国框架下 PPP 标准制定、经验交流与成果推广的国际平台。花江峡谷大桥项目凭借桥旅融合、绿色智能、民生

0: 导向的突出优势，向世界生动展示了中国在交通基础设施领域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实践。
1: 截至目前，贵州已累计达成137单水权交易，交易水量 1.09 亿立方米，直接交易金额4163万元。以节水造资产、交易促流通为核心，贵州将节水改造产生的富余取水权转化为可交易、可变现的资产，打通节水确权交易增收链条。2025年，全省用水总量为 94.51 亿立方米，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为 0.508， 各项指标均超过国家要求。
0: 食用菌是贵州农业特色产业之一，去年全省食用菌产值达108.5，
1: 200多个菌菇房生长着，这些车间温度设定在10度左右，湿度达到85%至90%，这也是金针菇最适宜的生长环境。威宁雪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设备经理周国生：
2: 金针菇需要在高湿低温的环境生长，周期一般都是50天左右，分培养和蒸育两个时段，每天金针菇的产量在100多吨。
1: 在公司的现代化工厂里，一条条传送带搭建起立体交通网络，推动各个生产环节高速运转。包装车间上百位工人分布在采收、称重、打包、装箱岗位上，他们的收入就和手速挂钩。威宁雪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包装车间工人邓艳艳：
3: 生产的有40多种，这个是多劳多得，做的手脚快一点的，麻利一点的，还是有5000多，有6000，工资待遇还可以。
1: 金针菇闯出大市场，现在威宁生产的金针菇不仅畅销西南市场，还出口到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地，带动近600人就业。今年预计年产能达6万吨，实现产值近2亿元。威宁雪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基地总监助理孙思前：
4: 主要是出口东南亚，不断地往海外市场去拓展，目前也在着手拓展新的品项，比如说这个海鲜菇、杏鲍菇还有鹿茸菇，计划在威宁进一步投产。
1: 连日来，贵州多地相继举办特色体育赛事，以赛为媒，串联山水美景与乡村风情，让游客在竞技体验中感受贵州的独特魅力。来听报道。
0: 位于铜仁市印江县的梵净山新县，凭借跌宕起伏的山地地貌和秀美的生态风光，成为发展山地户外运动的优质沃土。前不久，这里刚刚举行了一场自行车爬坡邀请赛，280多名省内外骑行爱好者参加。赛事全程17公里，累计海拔抬升超700米。选手们在奋力角逐中，沉浸式领略梵净山的生态之美。梵净西县全国自行车爬坡邀请赛精英组选手龙秀辉：
5: 这条赛道非常有挑战性的，而且风景非常漂亮，这边都是那种原始的那种森林，路上还有猴子。
0: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贞丰县依托三岔湖水域开阔平缓、四周峰峦叠翠的自然优势，举行了一场考验耐力与技巧的桨板竞速公开赛。230多名选手挥桨穿梭，奋勇争先，与两岸旖旎的喀斯特风光相映成趣。广州桨板爱好者安慰：
6: 在这么优美的环境下面划桨的话，人在画中游的一种感觉，划起来呢特别有劲，挺轻松的。
0: 毕节是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举行划桨板、骑行、跑步为一体的公开赛。本次赛道设计巧妙结合威宁城市特色与自然景观，让选手的极限竞技之路变成划在湖中、骑在湖岸、跑在湖畔的沉浸式生态漫游。威宁划旗跑三项公开赛大众组女子第一名林娟：
7: 威宁这边气候非常舒适凉爽，风景非常的漂亮，很喜欢这里，然后下次还会再来威宁。
0: 遵义市余庆县和桐梓县相继举办亲子趣味运动会，萌娃们挑战平衡车、障碍穿越、抓鸡、欢乐跑等特色活动，增进亲子互动。游客包桃：
8: 这个活动非常的有趣，孩子在这个抓鸡的过程中也得到了锻炼。
0: 跑友王璐：
9: 我们每年都要来参加，然后带着娃儿来感受一下运动的乐趣。
0: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阵雨，15到21度；遵义阴天，16到21度；安顺阴天有雷阵雨，14到17度；都匀阵雨，16到21度；凯里多云，18到24度。同

0: 然阴天，18到27度，七星关阵雨12到17度，水城阵雨12到16度，兴义阵雨16到21度。
1: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林涵，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刘燕，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0: 评书联播，
2: 老杨林心里一翻个，哎呀，没想到我得了这么个结果啊！刚推的帐外，程咬金的身旁有人站起来了：“盟主且慢，刀下留人。”十八路王子满营众将就是一愣：“这谁？”甩脸一看，说话者非是旁人，正是十八国联军统帅秦叔宝。方才秦琼在旁边坐着，看见杨林，秦琼这心呢翻了好几个个。那么秦琼毕竟是个忠厚人，想起杨林当年对自己那些好处，有点下不了手啊。能看着杨林掉脑袋吗？因此斗胆喊了一声。程咬金心里挺不痛快，把脸往下一沉：“二哥，您要干什么？莫非您还给他求情吗？”“臣不敢求情，不过有几句话要讲说在当面。二哥请吧。”秦琼说：“各位啊，大家都知道，杨林虽然是杨广的叔叔，虽然是我们的冤家对头，但是在大隋朝来说，仍不失为是正人君子。他不像隋朝那些贪官污吏呀。恳请各位手下超生，能饶他不死。因为杨林对我实在是不错，我不忘前情，把他杀了我觉着于心不忍，这可是私情啊，我不应该说这样的话，但是我还不能不讲，请各位能赏给我一个面子，我秦琼至死不忘大恩。”那时齐鲁王子都没表态，都看盟主的。要平常呢，秦琼说话程咬金是言听计从，唯独今天老程犯了劲儿了，他把大蓝脑袋一晃：“二哥，可不是兄弟不赏给你面子，这个杨林饶不得，非杀不可。二哥你想到没，这个老东西是一条狼啊，你觉着你把他放了能感动他？感动不过来，翻回头来他还得咬人。过去的教训您可不能忘记呀。再者一说了，杨林是咱们十八国共同的仇人，能因为他对你一个人好就把他放了吗？这不是因私废公吗？二哥，兄弟对不起你，可绝不是驳你的面子，这件事情是绝对不行。”秦琼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挨了个烧鸡大窝脖，觉着脸上有点过意不去呀，但话一出口不能往回收了。秦琼是再三哀求，最后把鱼塔尾一分，秦琼跪在程咬金面前：“魔王千岁，我就求您这一次，看在秦某的份上，把他饶了吧，下不为例。如其不然，我给您跪下了。”秦琼这一磕头不要紧，程咬金受不了了：“哎呦，我的二哥，二哥呀，哎呦呀，二哥快起来，快起来！ 哎呀，真没办法，您这人呢太忠厚了。好吧，看在二哥的份上，就让他捡个便宜。不过咱可说清楚，下不为例，再有这么一回，我们是非杀他不可。我各位王兄玉弟，大家的意思怎么样？那众人都听程咬金的，他一听不杀杨林了，所以大家也同意。就这样，程咬金让秦琼站在一旁，吩咐把杨林推回来。杨林认为准死无疑呀、啊，但是没想到没掉脑袋又被推回来了。秦琼过去亲自把绑绳给他解开。杨林正在吃惊发愣的时候，程咬金说话了：“哎，老杨林，你知道不知道我为什么没杀你？看见没，我二哥给你苦苦求情啊，就为了救你不死，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哥哥给兄弟跪了一下，还，哎，我这才把你饶了。不过杨林，你可听透了，如果你是不死心，那咱就再试试，要再有这么一回，我就把你乱刃分尸。来啊，把东西给他，放他下四平山。”杨林回过头来看看秦琼，老头子眼泪掉下来了。秦琼一直把他送到四平山的山口。王家千岁，你应该吸收教训呐、啊，赶紧解甲归田吧，如其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杨林心里说话：“秦琼啊，我真得谢谢你，不过咱俩的交情是咱俩，我跟程咬金和那些人绝对完不了。你们不是把我给放了吗？我马上重整旗鼓，再打四平山。”秦琼恩放杨林，一直把他送出四平山的东山口外。临分手的时候，秦琼一抱拳：“王家千岁，这些教训您千万要吸收啊，最好及早退归林下，不要再给昏君杨广卖命了。愿王家好自为之。再会了。”话不多，语重情长啊。可是老杨林呢，点点头没表态。杨林的心跟秦琼想的可不一样，心中暗想：只要你放我回去，这件事情是绝完不了，我非要报复不可。安谢秦琼暂且不说，单说老杨林回到龙州上来见杨广，他也没隐瞒，把怎样打的败仗，怎样被抓的，又如何被放回来的前后经过讲述了一遍。那杨广什么也没说，但是老贼语文化机，这回可抓住了把柄了，赶紧出班跪倒：“吾皇万岁万万岁，臣有一事不明，要请教老王爷。先卿有话说吧。”宇文化及站起来，把胸脯一舔，质问靠山王：“王家千岁，我不明白，这十八国的盟军全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对我大隋恨之入骨，抓着我们的人是定斩不饶啊，他为什么没杀你，把你给放了呢？

0: 据你所说，是秦琼给你求的情，秦琼把你送出四平山。那么秦琼跟你究竟是个什么关系？有道是无利不起早啊，你们俩有什么暗约吧？不然的话你是回不来的。请王家千岁把这件事情当着主公要讲述明白。您听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对杨林产生怀疑了，言下之意，你跟十八国的联军是不是定了什么条约了？你打算要出卖隋朝的江山社稷，这样他们才把你放回来的。宇文化及这话刚出口，就激怒了靠山王。杨林心说：“这个老东西，隋朝倒霉就倒在你们父子身上了。今天害这个，明天害那个，害来害去，居然害到我的头上了。”本来杨林就憋着一肚子火，无处发泄。听完宇文化及的话，老头子实在压不住了，啊，捧一把，把宇文化及的袍服给抓住了。你问的对，我确实跟瓦岗寨十八国的响马达成协议，要要你的脑袋。老头子也豁出去了，把巴掌抡起来，乒啪啪啪，左右开弓啊，把宇文化及的纱帽也揍扁了，袍子也撕碎了，把这张脸打得跟胖头鱼似的，顺着鼻子跟嘴角往下淌血。文武在两旁看着全都傻眼了，谁也不敢过来拦着。这杨广在上面坐着一看，心中暗想：宇文化及呀，你自己找倒霉。你动本参别人情，你怎么能参我的王叔啊？你听你说那话什么意思？我们是叔侄，我的江山就是他的江山，一笔写不出俩杨字来。别人能出卖我，我叔叔能出卖我吗？你怀疑旁人行，你怎么能怀疑他呢？该，该，打就打吧，我也不拦着。你看杨广也没表态，假装没看见。这回这宇文化及可吃了亏了，最后叫杨林给揍的直小狗叫啊。杨广一看差不多了，再不说话，王叔就得把他打死。杨广这才站起来：“王叔住手，叔父住手，别打了。”杨林一看也差不多了，这才住手。老贼趴地上都起不来了，出来哼哼就是喘呐，好半天，这才跪倒在地：“陛下给臣做主啊，打死我了。”啊，都宇文化及，你竟敢以小反上，怀疑王叔，不打你打谁？念在你数年陪王伴驾有功，朕不怪罪就是便宜，退在一旁。哎，臣谢主隆恩。杨广这么处理就对了，不然的话激怒靠山王啊，他也背不住挨顿揍。杨林这在旁边坐下。单说天宝大将宇文成都，他爹挨揍的时候他也在场。宇文成都一看太不像话了，第一他埋怨他爹：“你不应该这么质问靠山王，你忘记君臣有别。”那靠山王杨林那敢比一国的太上皇啊，你指着人家鼻子这么问，你不找倒霉吗？ 所以杨林打他爹的时候他没言语，他也不便过来竹篮。后来一看打得太严重了，他心里很不痛快，埋怨皇上怎么不拦着。一直这件事情过去了，宇文成都是火壮丙梁啊，但是他不敢碰靠山王杨林，他呀就恨上四平山十八国联军了，心说祸打跟头起，要没有你们哪能出现这种事儿呢。同时他也恨透了秦琼，不该把杨林放回来，就应当把他杀了。宇文成都想罢多时，近前施礼：“陛下，臣请令出战。”成都啊，非你莫属。看来贼势猖狂，非你不可了。愿卿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下去吧，多谢陛下。天宝将军宇文成都点兵三万，在四平山下列队，口口声声让秦琼出来受死。早有探马兰奇报告混世魔王程咬金，老程一听天宝大将出战，就是一惊啊，马上召集各路的王子开了个碰头会。各位王兄玉帝，听见没听见？宇文成都亲自出马了，他可是大隋朝的擎天博玉柱啊，要把他给扳倒了，捉拿杨广不成问题。要胜不了宇文成都，还够咱们受的呢。大家有何良策？众人异口同声：那宇文成都也不是三头六臂，兵来将挡，水来土吞，事到如今也决一死战了，就得打呗。程咬金点头，马上命人拿着红旗知会先锋营，让十八国的都先锋武云昭对付宇文成都。武云昭接旨之后马上点兵亮队，就在运河边四平山脚下排下战场。南阳侯武云昭双脚点蹬，马往前蹄，一看正是宇文成都，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把南阳侯武云昭恨得嘎吱嘎吱直咬牙呀。因为这个书啊咱没从最前边开，这老武家跟宇文家仇深似海。武云昭的父亲中正太师武建章，那是老主隋文帝杨坚驾前的宠臣，老头子非常忠厚，非常正直，两袖清风，明镜高悬。大隋朝之所以得天下，与老武家是分不开的，在征战的年月立下十大汗马的功劳，所以杨坚称帝后加封他为中正太师，为文官之首。就这样受到宇文化及父子的妒忌，千方百计要陷害老武家。但是你老头一步俩脚印走得正，行得专，正大光明，他们无从下手。后来老主隋文帝杨坚死了，新君杨广继位，杨广是六短之君，净做不是人的事儿。中正太师武建章有一段骂殿的书，赶奔八宝金殿质问杨广。后来呀，杨广大怒，决定处死武建章。宇文化及父子利用这个机会狠狠地参了老武家一本，说老武家早有不臣之心，以臣反君大逆不道啊，他仗凭着过去有点功劳，竟敢当着满朝文武的面骂皇上，这还了得？从古至今实属罕见。 处死太轻了，应当灭族。杨广听了，马上准奏，降下一道圣旨，把老五家仆人仆妇婆子老妈家奴院工男女老少三亲六故500多口全都斩尽杀绝。当时呢，武云昭还年轻，官拜南阳关的总兵，远离京城。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多听众了解我，我平时在家爱看书，尤其看历史书。历史有时候是循环的，

啥叫循环？发生过的事儿，没准哪一天还会再发生一回。历史上有很多事都很像，虽然人不一样了，但是事基本一样。比如读清朝历史，我就觉得挺有意思。大清朝这200年来，打孤儿寡母开，到孤儿寡母结束。孤儿寡母开指的是谁？孝庄啊。孝庄太后带着儿子顺治定都北京。而孤儿寡母结束指的是慈禧和光绪。大清朝兴于摄政王，亡于摄政王。兴于摄政王指的是多尔衮。大家都知道，这个清朝是多尔衮打下来的，是多尔衮保的顺治，到最后清朝没了。那个摄政王叫载沣，载沣是溥仪的生父，所以一头一尾，这是两个摄政王，有意思吧？还有一件事也挺巧的，顺治帝进关，洪承畴保了他进山海关。洪承畴是福建人，到最后走的时候，郑孝胥保溥仪出山海关，一进一出。这个郑孝胥也是福建人，所以你看，整个清朝历史前后都是对应的。这其中的道理说不清道不明，但是有一件事是明确的，读历史就像过日子一样，看别人咋过的日子，今后自己过日子的时候遇到相同的问题可以拿来参考。所有人为啥一遇到难事愿意跟岁数大的人商量呢？因为老人经历的多，很多事年轻人看不透，但是老人家一搭眼儿就知道咋回事，因为他已经经历过了。同样的事儿或者差不多的事儿，多遇到几回肯定有经验。就像我给病人看病，我就经常有这种体会，一搭脉，哎呦，这脉条太熟悉了，没给您看过吗？没看过。真没有看过吗？真没有看过。虽然不是一个人，但我脑袋里治疗方案已经出来了。这个胡家老膏咋吃？吃多长时间能好？上下相差绝对不会超过一个礼拜。底气在哪儿呢？就是因为同一种病我治过太多回了。有的时候听众给我打电话，我一听他说话语气，他喘气的状态，他咬文嚼字的停顿的节点，我大概都能知道他是啥病。这个不是特异功能，治病就跟开车是一样的，是熟练工种。治的越多，尤其是治好的人越多，对病的认知自然就上去了。人的见识是一点一点提高的，本事都是攒出来的，见识越大，对一件事的认识越准，见识越多，越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当然有了见识之后，自然就有判断能力，一件事成功率大概多少，心中早有数了。治病也是这样，得提高自己的见识，不能由着性子乱治。人都是爱犯一种毛病，就是一旦听说什么东西好，他就跟

那个银子见了血似的，一股脑的就呼上去了，根本没听明白咋回事儿。好些个病人都没搞清楚真正能治病的东西在哪儿，就冲上去了。这个是治病的大忌，您不分青红皂白的啥都想拿过来试一试，那哪成啊。就拿胡氏老膏来说，胡氏老膏这么安全的药，很少有人吃胡氏老膏吃过敏或者吃出什么不良反应，很少的。我用这个药用了几十年了，从来没遇到过。只要是我亲自给大家开的膏方，十个人里头有十个是有效的，一个都跑不出去，我就敢这么说。但是我对胡家的老膏这么有信心，我也不敢将这个药完全就撒手了，拿出去逮谁就给谁用，那也不行。因为你不心疼自己的钱，我还心疼自己的药呢。胡家老膏跟别的药不一样，浪费不起。因为要出这一锅膏需要很长时间，一般的药都是先生产再销售，谁需要就卖给谁。而胡家老膏呢，在以前正好是颠倒过来了，谁想用想用多少报名。因为我们是自己熬制，所以论斤，如果定一斤的老膏，那么就要自己先交出来一斤的药材钱，在熬制过程中烧火熬膏所需要的木材也都是需要花钱买来的，这个钱也是大家伙出。胡家老膏方笨方法熬的时候是用陶土锅熬的，这种陶土锅市面上没有卖的，得定做。熬膏的陶土锅1.3米的直径，挺大的一个锅，跟农村家里用的大铁锅个儿差不多，差别就在这个材质上。为什么熬膏方时用陶土锅熬呢？49成有句老话，一样的谷养百样的民，人靠五谷杂粮活着，所有的粮食都长在土里，土能承载万物，有土之后才有生命力。用土捏个泥偶都有3分土性，更别提咱百家姓的人了。所以用陶土锅熬药，它有生长生发的加持力。另外任何材质都没有陶土锅的透性强，这个透性透的是什么？是锅下边灶膛里的火力和药力。我以前也说过，用来熬胡家老膏的柴火是有讲究的，必须要用汉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面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汉桃叶树本身就是药材，有止疼消炎的作用。我们胡家老膏里面没把这个药放入到方剂中去，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所以你要知道胡家老膏里有一位您看不到的药材，就是汉桃叶。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的火焰的热量，从陶土锅的锅底慢慢渗透到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才成就了
胡家老糕的特殊效果。因为我们胡家老糕的讲究多，门道多，外行人根本看不懂，也不知道咋回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有滋有味儿。从我记事开始，我们家熬药就是一个习惯，先来病人先报名，一锅就出十斤膏方。比如说老张家定五斤，老李家定三斤，老刘家定两斤，反正凑够十斤老膏我们就开到。药材都是可丁可卯的，就是十斤膏的药材，多了一斤都不熬，少了一斤还浪费，浪费那个旱桃叶木的烧柴。等到了50天之后，膏方熬到挂齐就可以出膏了。出膏时通知患者家属们都过来，到胡家大院的天井来领膏。有特殊情况的，比如岁数大的独居老人，或者得病很重的病人，我们也负责送。反正就是一个原则，事先定好了多少斤就领多少斤，领完了之后准保一点都不剩。尤其是我老父亲，他熬膏特别准，比我大伯和叔叔们熬得精准。每次我父亲熬完膏方，挨家挨户分完以后，肯定一滴都不会剩。他老人家熬膏，我最佩服的就是这点儿。我为了能达到老父亲的标准，练了30几年了，真是不容易。凡事不都是这样吗？做的浮皮潦草简单，做到精致极致太难了。就熬膏这一手艺，就得下大功夫才能大成。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回，我父亲刚熬出一大锅胡家老糕，那天是出糕的日子，之前预约好的病人家属早早的就来到我们家的院子里，在耳房的门口等着。耳房是熬糕的地方，大家都请等着出糕那一刻，把老糕拎走回家给亲人治病去。一帮人等了一上午，到晌午的时候膏出了，刚把这膏方分完，就在那个时候从外边就进来两个陌生人，一老一少。老大正满脸紧张地抱着小大，其实那小孩也不小了，也得10多岁，长得挺高的个子。照常理来说，如果这孩子生病，完全可以背着他。我看见那老爷子挺吃力的捧着怀里的孩子，然后那位老人家进来就喊找大夫。这一喊把院子里的人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我父亲听到动静也出来了，就问这个老人说咋回事啊，大叔您家这个孩子怎么了。老人看见我父亲出来了，就像看到救星似的，仰天长舒了一口气，但是兴许是刚才在路上跑急了，累坏了，半天没说出一个字来，直接一屁股就坐到了我们家的四合院天井的正当间儿。坐下的时候不忘了把怀里的孩子
轻轻放在自己的大腿上。这个时候，院子里的街坊们认出这个老人了，说这不是城西头披秧膀的老萧吗？萧爷也有求人的这一天呐。我当时虽小，但是通过周围人的议论，我也听出了一些冷嘲热讽的意思。看来这位老人家平时给大家的印象不太好。后来我从我父亲的口中才得知，这位萧老爷子以前是四九城里有名的风水先生，干的活又是肥差，负责披秧膀。披秧膀是干什么的？以前在封建社会，如果有人去世了，家人必须要请风水先生验看死者，开具秧膀或者叫秧书，上面写着死者的生卒年月，还有火葬时日和出殡时间，这就叫披秧膀。在古代，如果没有秧膀，官府就不给开入地埋葬的许可证，所以这个职位权力很大，还有油水，别人得求着他，你还得看心情，看赏钱多少才会给他开。所以萧老爷子年轻的时候应该难为过不少人，遭人记恨了。后来建国之后，这个职业就取消了，老萧也只能改行，靠贩卖响葫芦、贩卖槟榔糕这些吃的玩的去营生，肯定是没有以前风光了。所以老北京的人认识他的，一想起当年受他的气，就会嘲讽他两句。所以说人呐，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辉煌的时候，也有落寞的时候。辉煌的时候别太欺负人，落寞的时候也平常心，别跟自己较劲儿，跟谁都别较劲儿，就坚持一个原则，地球是圆的，一直在转，转着转着会有好的时候。我父亲应该也听过老萧的为人，群众口碑确实不好，但是医生以救人为天职，不管是谁，只要是救命的事儿，求到咱了，咱就得管。更何况老萧怀里的孩子是无辜的，孩子跟大家无冤无仇。孩子自从被抱到院子之后，一直没吭声，但始终是张着嘴，喉咙呼噜呼噜的，有点上不来气的意思。这时候老萧爷缓过劲儿来了，他就跟我父亲讲说，胡大夫，您无论如何得救救我孙女。孙女这个病起因就因为一场风寒，家里人没当回事儿，也没吃药也没治，后来这个肺子很快就出了问题，这个孩子就开始咳嗽，咳嗽也正常啊，但紧接着喉咙就喘上了，一喘就上不来气，这个气始终在上边吊着，他睡觉的时候嘴都是张着的，感觉气不往下边走，所以再往后心脏也不好了，说一分钟能跳100多下，开始的时候跳得还挺规律的，但是最近这几天就开始乱跳了，一乱跳
这孩子还晕过去了好几回。晕的时候有时候吐沫子，有时候不吐。之前找郎中看，说脉条是乱的，没有规律。郎中给开了一副养阴复脉的药，说很对症，让丫头连喝一个月。但是今天早上头回喝，刚喝完又晕过去了。以前每次晕倒不到十秒八秒，孩子自己就缓过来了。但是这回这小孩晕过去好几分钟都没醒来。老肖把邻居们都惊动了，大家七手八脚的，又放血又掐人中的，忙活了半个钟头，这孩子才醒。有个邻居心善，就建议老肖说，你上恭王府后身的胡家大院去找姓胡的大夫，他家的药好使，兴许能治丫头的病。但是他家的药不好买，能不能买到就看你家丫头的造化了。老乔这才忙三火四的抱着孩子过来，怕孩子喘气费劲，所以不敢在后背背着，只能抱着。我父亲蹲在那个丫头身边观察了一阵，也摸了一下她的脉，脸上的表情舒展了不少，跟老肖说，这孩子气血足，不是补气补血复脉的事儿，就是寒进来了，疏通一下就行，很容易的，用胡家老膏半个月左右就能好。但是现在最犯愁的一个事摆在面前，膏没了。胡家老膏虽然今天出，但是正正好好可丁可卯的匀出去了。这丫头的病又是一个急症，再等五十天兴许就严重了。所以怎么办呢？我父亲瞧瞧四周，发现周围手里都捧着膏方的人都下意识的把膏方抱得更紧了。有的人看明白我父亲的意思，干脆直接转身就往大门口走了。这也不能怨大家，这是人之常情啊。谁能舍得把半个月的胡家老膏分给外人用？这是救命的药，谁都不愿意分，更何况这老肖同志以前所作所为给人们的印象不太好。所以老肖是眼瞧着大伙手里明明拎着膏方，但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往门外走，干着急干瞪眼。但是没办法，人家不给又不能去抢。就在这个时候，我父亲一拍巴掌，兴奋的直跳脚，他很开心的喊了一句，有了。有了什么呢？刚才都逃难似的往外走的人，现在都转过身来看我父亲究竟要干嘛。我父亲急忙跑到熬药的耳房，招呼我和

回都有高腻子，这高腻子跟胡家老糕是一个成分，但味道更苦，陶土跟铜锅铁锅不一样，它是有孔隙的，熬糕时糕会渗透到孔隙里，粘到锅底上。平日啊，我家也得隔三差五的清理一回锅底，否则的话会影响陶土锅的透气性。我父亲很麻利地铲下一小块高腻子，放到了丫头的嘴里，给丫头苦的直咧嘴，确实苦啊，比高方难吃多了。但是这苦腻子也治病，丫头吃完没多大一会儿就不喘了，能自己坐起来了。我父亲把陶土锅里的所有的高腻子都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起出来，没多少，也就一小碗，起出来以后倒在桑皮纸上包好了，递到老肖的手里，跟老肖说，大叔拿去吧，这包药就不收钱了，毕竟我们家平时也不卖这个。然后又嘱咐老肖说，这高腻子苦啊，特别苦，大人吃了都难以下咽，小孩就更难了，所以回家以后可以把这个高腻子包到包子里，跟包子馅儿合在一起，孩子就吃不出苦来了，一回少放一点，苦味就不会那么大了。反正这一包高腻子一个月吃完就行，准保这孩子就没啥事儿了。老肖接过来这个药，又要给钱，又要磕头，又作揖的，都被我父亲拒绝了。我父亲说，这是举手之劳，也是当医生的本分，看见有人生病遭罪，他心里头不落人。从此之后，我们家这个用高腻子包包子治病的方法可就传开喽，不用想就知道是谁起的头，就是这个老肖。老肖啊，您别看他名声不好，他的交际圈可真广，北京城稍微上点岁数的人都认识他。他呀都快把我们家这高腻子传播成灵丹妙药了，好多人都慕名来到胡家大院，想起点这个高腻子。要高腻子干嘛呢？说回家包包子吃去，大家都相信这包子能治百病，这事儿让我们全家人都哭笑不得，心想您要是真想治病，吃点膏方不好吗？那个多直接呀，口感也没那么苦啊。后来还真就传着传着就走了样了。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在家做饭包包子的时候也爱往包子里倒点老高，不多放，一次放一小勺，把咱们胡家老高当蚝油用上了，说是能提味，然后还有治病的作用。这个习惯就是从那个时候养成的，这都过去了多少年了，60多年了，现在还有人往包子里放老高的，而且100%都是北京人，就北京的老患者怎么干，一辈传一辈，还真传下来了，没地方说。

0: 当然啦，大家这么多年一直用着胡家老糕，说明您抬爱我们，对我们相信。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的目标达成了，最后得到健康了，那您爱怎么用就怎么用。您是包包子还是包饺子，您自己合计着来。但是我说句实话，这老糕真没有提鲜的效果。您要是没试过的，千万别照亮了，直接往嘴里喝这一口不好吗？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边的时间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那是胡老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2: 哎呀，胡老师，我是河北的，可是你的老朋友来呀、
0: 啊、那就更欢迎您了，老朋友啊。
2: 胡家老哥，我用了一年多了到现在。
0: 是吧？啊，
2: 对，真不愧是你家传承了100多年这祖孙三代用的这个方子让我们用。说句心里话，我现在的心理和一年前比真是不一样，回归本源，我感觉真正和以前要年轻的那种感觉呀。
0: 嗯，那您选择的是选择对了啊，
2: 是
0: 难能可贵的这种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对，胡老师，说句心里话，我跟着您的脚步走下来呀，真是走对了、
0: 哎、
2: 让我身体和以前不一样，我不受罪了。我要是以前呢，这说话都不想说呀，浑身都是毛病，这岁数大一点、
0: 嗯、
2: 吃点东西吃不香，就说这个大便、
0: 啊、
2: 4-5天大便一次、啊、哎呦，那要大便的时候，胡老师你可不知道、
0: 嗯、
2: 就得吃果道片，就得打开塞露，不吃果道片不用开塞露，这大便就出不来呀、
0: 嗯、
2: 憋得你那时候饭都吃不下去。哎呀，这大便一通了以后马上也有胃口了。
0: 没错的啊。
2: 就说我现在不用吃果道片，也不用开塞露，那大便也挺顺畅、
0: 嗯、
2: 也不干也不稀的。
0: 你看
2: 到早起7点来钟准时大便，大便好了以后啊，我就感觉这身体各个方面都和以前不一样。
0: 嗯嗯嗯。
2: 我以前还有这个腿疼
0: 啊，
2: 哎呀，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2: 腿凉暖不过来，这岁数大一点阳气也不足，哎呀，这暖不过来，有暖气家里边还铺着电褥子，这一到冬天、
0: 哎、
2: 要不然的话这冷啊，腿凉，胳膊凉，手也凉，浑身都是凉。
0: 马上病就来了啊。
2: 对，你看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0: 啊啊啊，
2: 腿脚热乎了，走起路来轻松了，这种感觉。
0: 嗯嗯嗯嗯。
2: 而且以前这腿膝盖蹲下去就站不起来、
0: 嗯、
2: 就得扶着东西
0: 啊，
2: 腿也用不上劲儿，腿又酸又疼的膝盖，现在不凉了、
0: 嗯、
2: 热乎了，舒服了，
0: 嗯，
2: 蹲下去还能站起来，腿不酸了、
0: 啊、
2: 腿不软了，现在腿也不疼了、
0: 嗯、
2: 啊而且我现在呀睡觉质量也好，以前的岁数大一点、
0: 啊、
2: 这个睡觉也是个大问题。
0: 嗯、
2: 躺下的倒不晚，10点钟左右躺下，11-12点才能睡得着、
0: 嗯、
2: 睡醒了再起2-3次夜的，躺下以后又睡不着，这时候呢、
0: 啊、
2: 我都感觉受了大罪了、
0: 嗯、
2: 一晚上也就睡3-4个小时左右吧，3个小时左右、
0: 啊、
2: 因为他一会儿醒、
0: 啊、
2: 一会儿又睡着了，
0: 一句话是睡。

0: 眠不足啊，那当然身体就不会好啊，您说是不是啊？
1: 哎，是啊，浑身没劲儿，白天犯困，记忆力也下降，也记不住，爱忘。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0: 啊啊啊，
1: 睡得踏实，十点钟躺下，不出半个点我就能睡得着，睡得香。这晚上起一次夜，起完夜了躺下还能睡得着，还能睡得踏实，睡得也不容易醒了。现在
0: 你看看多好，马上就变了， 是不是啊？
1: 对，而且睡好以后头脑清楚，浑身有劲儿，而且脸色也红润了。走起路来别人说你不像七十来岁的人，你看你以前走路慢慢悠悠的，不敢迈步，你看你现在走起路来这个步子挺轻快的，看着你腿不沉了。这老伴儿也说我，这邻居也都说我和我以前不一样，现在看着都不一样。而且胡老师，我血糖也以前也高，也是不敢吃饭，没吃饱过，
0: 还有
1: 没吃饱过，那哪来的口福啊？胡老师，
0: 那不是吧？
1: 苹果也不敢吃，香蕉也不敢用，更不要说嘴里边没味儿，喝个糖水吧，这更不敢想。哎呀，不能吃饭，我说这就受罪了。别说别的，就是这一项也让我受罪。你看现在我能多吃点儿了，胡老师，能吃饱饭了。想吃个苹果，吃半拉苹果；想吃颗香蕉，我就能吃颗香蕉。哎，这血糖也挺平稳，不忽高忽低的。
0: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1: 对，我现在有口福了，能睡好觉了，肚子不憋得慌了，胃里边不难受了。腿不疼了，腿不发凉了，我感觉作为一个老年人，这就是我后半生的幸福，
0: 这就是本源呐。这些情况好了，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完全提高了，当然身体就健康起来了，这是必然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1: 这是胡老师，我也高兴，要不说。给你打个电话，跟你说说，我要跟着您的脚步一直走下去。
0: 好，
1: 毕竟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唯一的保障啊！没有健康的身体，我们谈不上有幸福的生活。
0: 没错，这也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了，解决了发病的这个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这样您的身体就会好了，这个病也能解决了。
1: 是胡老师，要不说我今天电话不好打，我说非得打通不行，就得跟胡老师说说。我打了今天打了第五天电话，终于给你打通电话了。
0: 哦、好，
1: 胡老师，
0: 那是咱俩的这种缘分，也是您的一种幸福的结果，对不对啊？好，
1: 是
0: 您坚持用吧，啊，
1: 谢谢你胡老师，真的太感谢您了。这都是归功于你，说句心里话，胡老师，要不是认识你啊，我这受罪去吧。
0: 没错，这也是您的幸福啊，源泉所给您的。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1: 好好，谢谢你，胡老师，也祝你身体健康，永远陪伴着我们。
0: 没错，好，就这样，好，再见吧，老朋友。
1: 好好，再见，再见，胡老师，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胡老。
0: 好，欢迎您。
3: 首先啊，胡老 我呢代表全家十分的感谢你，谢谢了啊。什么一个情况呢？我呢等于把我母亲啊服用你的这个胡家老高的一个情况跟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他呢，我母亲今年呢80多岁了，
0: 嗯，
3: 他吧先是有这个哮喘、气管炎，
0: 哦、
3: 有将近30年了，啊，
0: 嗯，
3: 后来呢就是由于开了个胆囊炎啊，开过刀以后啊，
0: 嗯、
3: 就有了高血压。
0: 哦，
3: 这个高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像上面是200。啊、低压嘛，大呀156，把我们都吓死了，到医院、
0: 哦、
3: 医院里面就要有，哎，就住院治疗。
0: 嗯，
3: 后来呢，就是等于还有这个冠心病，啊，
0: 嗯，
3: 冠心经常的心绞痛，哎、
0: 哦，
3: 哎，老人家吧，我这个母亲吧，哎呀，身上的这个病吧带了来，十分的痛苦，也吃了很多药。
0: 嗯
3: 这个西药吧、
0: 嗯，
3: 吃了以后吧，就你想高血压的药吧，他服了那个硝苯地平控一片嘛，以后就容易，
0: 哦、
3: 哎便秘，哎便秘，啊、反正嘛身体就一直就不怎么好，哮喘呢一直也是的，每天哦、
0: 嗯、
3: 都要服好几种药，服了之后这个哮喘啊，他呢又不见好，就是下个楼他都不能下。
0: 嗯嗯
3: 哎
0: 哎，那说明肺功能相当不好了，是吧？
3: 哎，就是就是，哎，
0: 嗯
3: 嗯，很痛苦的。后来呢，就我母亲呢，在家里面嘛，听了这个你那个讲座，哎，听了以后，哎呀，感觉到有希望了，有希望以后呢，他就叫我吧，我是他姑娘哎，以后就讲嘛，他说你赶紧这个药听胡老讲的很好，他是不是买一点？我说可以可以，赶紧赶紧，以后我就联系了。联系以后呢，很快的药嘛就送到家了。然后我母亲呢就敷了，敷了，他这敷了你的这个胡家老膏啊，还2个月还没到呢。哎呀，这个身体起了大的变化了。哎，什么一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个血压高吧，一直以前嘛就是或高或低，现在好了，现在就是。基本上就平稳了，这个血压高的药呢也不吃了。
0: 啊啊啊！你看看，
3: 哎、
0: 效果多快呀、
3: 哎，
0: 是吧？
3: 太好了，太好了！哎，这个哮喘嘛，以前咳嗽哦，它是全是那个咳那个白的那个沫子，没有痰，
0: 嗯、
3: 光是这个沫，还哮喘。
0: 嗯嗯、
3: 哎、现在呢，吃了这个药以后吧，它就呢等于哮喘又好了多了。
0: 你看看
3: 那个咳嗽咳出来呢？就是那个痰有白痰了，有痰，
0: 啊啊，
3: 痰一咳出来、
0: 嗯，
3: 他就感觉到舒服了，哎，
0: 太好了，
3: 哎，就是、
0: 嗯，
3: 现在吧，他精神头又好了，就是又下楼到小区里面去跑跑转转啊，哎，精神状态好、
0: 嗯，
3: 哎呀，我们这个做子女的，从心里面也十分的感谢你，感谢你，哎，高兴，哎呀。
0: 嗯
3: 哎，为我母亲老了，能身体慢慢的好起来，转变好了，能有个幸福的晚年啊，身体健康，
0: 嗯、
3: 我们感觉到也高兴。这个还亏了你胡老，谢谢胡老了。
0: 啊，这是老人的福分呐、啊嗯，也是您选用胡家老膏选用对了，是吧？啊，
3: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
0: 嗯、
3: 太对了，太对了。感谢啊，胡老啊。
0: 所以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
3: 嗯
0: 把咱们的呼吸道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毛病就是哮喘病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长时间啊痰特别多，呼吸情况缺氧状态相当严重，而用了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同时呢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也把这个长期的高血压过高的血压引起心功能不好就是心绞痛啊，也解决了，这是难得呀，
3: 对的，对 的，
0: 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3: 啊，对的，对的，胡老，
0: 嗯、
3: 真的，哎呀，太好了，哎，
0: 哎
3: 你像心绞痛现在没有了，我母亲跟我讲，哎、自从服了老膏之后，心绞痛没有了，哎，
0: 你看看，啊，
3: 哎，太好了，
0: 啊，肺功能好了、
3: 嗯，
0: 呼吸功能也好了，心脏的问题也解决了，
3: 哎哎
0: 这是不容易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3: 是的，是的，他还有呢，还有那个腰疼、关节疼。哎呀，现在都不疼了，
0: 嗯、
3: 现在都不疼了。
0: 啊、
3: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真的真的，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0: 您别客气、
3: 哦、
0: 啊，您应当感谢的还是胡家老膏、
3: 哎。
0: 胡家老膏从多方面的来解决、
3: 嗯、
0: 啊，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啊，太好了。
3: 哎
0: 您说呢？
3: 太好了，真的真的太好了，太好了，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0: 好，别客气，
3: 好吧，
0: 坚持用吧。

0: 是的，是的。
1: 想健康啊，您就用好啊，维护健康的方法。
0: 是的。
1: 胡家老高，您刚才也提到了，120多年了啊，从我们祖先一直传到现在，啊，多少人啊用了它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也是难以得到的这个手段，您说对不对？
0: 对对对对，我们会一直跟你走下去。
1: 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联系吧，好吧，老朋友。
0: 啊，不会忘记的。哎，胡老，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哎，好，谢谢您。
0: 长命百岁，长命百岁，好的。
1: 多联系吧，
0: 谢谢
1: 啊。好
0: 的，好的，好的，谢谢啊，胡老啊。
1: 好，
0: 谢谢
1: 啊，好，再见。
0: 好的，好的，好，再见，拜拜。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教授你好。
1: 您好，欢迎您
3: 啊。你看，我这给你打通电话呀，这是作为一个老朋友来感谢你来了。我呢，是河北石家庄的，我叫孙玉芬。
1: 好，欢迎你啊！
3: 我说真就是天天的抱着一颗感恩的心呢。我说一定要一定要跟胡教授通过话啊。
1: 嗯，
3: 为啥呢？
1: 好，
3: 就感谢你对我们这个大爱。如果不是你天天那么辛勤的付出，就没有我们这众多的老年朋友的健康的身体呀。
1: 您说的太客气，主要咱们引导一下，让您更健康，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说对不对啊？啊，
3: 这是，要不说没有你们引导，我们这些老百姓俩眼一抹黑呀，啥啥都不懂啊。
1: 是的呀，
3: 我是真心的感谢你，在这儿啊，我代表全家 啊，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好，谢谢您。
3: 我也就是想着把我这个收获的成果呀跟您汇报汇报。
1: 好的。
3: 刚开始就是喝的那个胡家老高啊，不瞒你说啊，有高血压。高血压从40多岁呀查出来高血压，20多年了，血压能不能就到160-170了，浑身一点劲儿没有。你就更别说这个心跳了，只要说脑瓜子一迷糊，完了这心里肯定就是心慌意乱的。那会儿你说给我一天，我也给你说不了那么长时间的话，连话我都懒得说呀。
1: 那时候精力不行是不是啊？
3: 啊，不行啊，愿意闭着眼儿，不愿睁眼，不愿动活。
1: 啊，
3: 现在呢通过喝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啊，我这个血压基本上就平稳了。那原来不跟你说高压老167吗？现在降到130高压。
1: 嗯，
3: 低压也是在80左右，现在这个日子过得舒心呐。
1: 嗯嗯嗯嗯。
3: 啊，心情特别好，这家里人都说，说呀，这小气人就变大气了。原来呀，就是特别的爱生气。你说，不大点一点事儿啊，我就钻牛角尖了，多少天过不去，真就是那句话，小题大做呀。
1: 嗯，这是病态。
3: 现在心情好了。不爱生气了，爱跟人家交流了，没事儿，出去溜达溜达。就是我门口就是个公园，水上公园，每天早起有人有打太极拳的、跳舞的、唱歌的，就凡是有干啥的，咱力所能及的就在那唱唱、跳跳。我说这才是老年人该过的日子，心情特别舒畅，这一天都觉得好受啊。
1: 好
3: 啊，你要不说以前呢，还有个毛病就是什么呀？两边这个肋叉子老是胀着疼，闷乎乎的呀，像吃了多少东西不消化似的，也不敢侧身睡觉。但是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现在敢侧身睡觉了，还真挺好。每天坚持着喝这个胡家老高，一天2次，血压药我都不吃了。没说原来就是一个脑瓜子老晕，也是说血压高闹的，到医院呢。孩子们也带着我排过片儿，说是颈椎管有狭窄，说脑瓜子供血不足。那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啊，现在血压也平稳了吧，头也不晕了，一天呢老是觉得这脑子里边啊，我自己说呢像洗了澡似的，清清亮亮的。
1: 改变多快呀，是不
3: 是？
1: 是
3: 啊，是。
1: 太好了。
3: 他是这个啊，我就是他这个改变，他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改变。你看，原来我这个脚脖子肿，走道走的也不算多呀、哎，早上起来的时候吧，一点不肿。你说转一转，这一天下来，你就一摁一个坑啊，脚脖子。
1: 哎。
3: 这不，现在用胡椒老膏这么长时间呢。
1: 嗯。
3: 我现在这个腿呀、啊，到晚上这脚脖哪哪也不肿了。没事，我没跟说就上公园，没事啊，这俩腿一抬老高啊，可轻快了，走道都比以前快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不是？改变特别大啊，我也为你高兴。嗯，
3: 是，我自己老说呢，我说我就听胡教授的话，跟胡教授走下去啊。我寻思寻思，再过几十年，我这个身体呀、啊、还会越来越好。我不服老，
1: 没问题，啊，只要
3: 你
1: 跟我一块走，咱们用上咱们的胡椒老膏，您就会获得相应的这个治疗效果啊，那是没有问题的啊。
3: 是，要不说我不服老呢，咱也知道这病啊，几十年了，不是一天得的。要说这十天八天一个月俩月把我病彻底治好了，那不可能。但是呢，我就想了，慢慢来，一点点见好了，我就不着急了。啊，没说这血压高一二十年了，现在一直平稳着。其他的什么小毛病，胃口啊，睡不着啊，这乱七八糟的，一点点都好了，那我还怕啥呀？
1: 那就是，
3: 是，那是我自己，我说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呢。我就想多说几句话，就是强调啥，就是我从退休以后吧，孩子们也儿婚女嫁的了，我也有闲钱了，我就开始吃保健品，越治啊治傻了，给治糊涂了，而且呢
1: 方向不对，方法
3: 啊，这不说自从听了您的讲座之后，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呢，就是那句话呀，找回本源才能治好自己的病。这不是一步一步的，我这不就走出误区了吗？
1: 哈哈，
3: 我个人寻思了，我呀必须得坚持了，坚持的和您走下去，就拿着过去那铁棒磨成针那个精神，一步步跟你走下去，咱图啥呀？老了国家给退休，儿子闺女呢也不用咱养着了，咱就图个好身体，比啥不强，不就有个幸福的晚年了？我就。
1: 啊，您说的太对了啊！
3: 自己呀、啊、闲着没事，我说我这身体一天天好了，吃水不能忘了挖井的人，找谁呀、啊
1: 哎？
3: 就得找胡教授您这儿来。
1: 好，
3: 您别嫌
1: 我
3: 啰嗦，我就是感谢你来了，胡教授啊。
1: 好，好，别客气
3: 啊！
1: 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
3: 是是是、
1: 啊。好，我跟您说一下
3: 啊，
1: 我听听您这样的信息呀、啊。啊，感觉治疗的非常彻底，咱们用了胡
3: 是
1: 啊老膏，是不是啊？
3: 嗯，对。
1: 咱们胡椒老膏确实有它非常好的效果，这也是我的预料之中的。这就是回归本源的好处，
3: 嗯、
1: 坚持用下去，让我们都会成为百岁老人，是不是？
3: 是、啊。
1: 而所谓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病根，解决发病的源头。把这个源头找到了、
3: 嗯、
1: 去让它回归，回到了咱们原有的这个健康的标准，这才叫治病呢、
3: 嗯、
1: 是不是？
3: 对对对，
1: 本是什么呀？本是根呐、啊、
3: 对，
1: 源是什么？是浇的水，所以说咱们枯树重新发芽、
3: 嗯、
1: 四季来交替啊，周而复始，这是回归。人要活着依靠本源呐、啊，本源就是能量、
3: 嗯、
1: 你有了本源，你能量才能足，才不会衰退，而且呢把咱的衰老生命啊，甚至死亡这些情况都会把它抛掉的。反正呢咱们回归本源，就让你身体是越来越健康，身体康复而且更健康，是不是？
3: 是、
1: 啊、
3: 就是这个目的呀、啊、胡老、
1: 嗯、咱们坚持吧，咱们只要用了胡椒老膏，回归本源这个路走，越走越正确，越走越宽广，我们就越健康啊！祝贺您吧！啊，
3: 哎，谢谢胡教授。
1: 啊、好，别客气。
3: 哎，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6: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7: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8: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7: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8: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7: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9: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0: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1: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6: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3: 即时消息，现在关注，我是主播林涵。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2025年5月10号实施以来，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68.2万对，异地调档24.7万份，满足群众异地办理需求。据介绍，民政部加强同公安、卫健等部门间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个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同时指导各地加强政务平台与部门平台互联互通，优化政务服务流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时限最短当天即可办理。
14: 评书联播。
15: 为了杀死吴君昭，天宝将宇文成都率精兵20万血洗南阳啊，把吴君昭一家人全都给杀了，就剩下他光身一人，这才闯重围，保住了自己这条性命。一直到了今天，要提起宇文父子来，那吴云昭恨的没法再恨了。今天仇人这一见面，能完得了吗？吴云昭想起往事，真是血贯瞳仁呐！啊，催马摇枪就过来了。宇文成都，咱俩的账该了结了。而休走，招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连续猛攻，宇文成都能不记得这些事儿吗？过去的事如在眼前呢， 他也恨不能把武云昭给扎死，真正做到剪草除根。因此并不答话，晃动凤翅鎏金镋跟他站在一处。咱们不止一次说过，本书有十三节，就是十三条好汉，宇文成都名列第二，南阳侯武云昭名列第六，他怎么能是宇文成都的对手呢？刚打到二十个回合，南阳侯就招架不住了。正在这时，紫面偏王熊阔海嗷一嗓子晃大棍就上来了。先锋官不必担惊，某来帮忙。接棍接棍接棍，双战宇文成都。因为熊阔海领教过宇文成都的本领啊，前文书咱说过，七煞反长安，熊阔海在京城卖弓，弓被宇文成都给拉折了，两个人曾经交过手。他知道宇文成都一个人两个人是打不过他的，故此他帮着武云昭两个人打一个，就这样战不倒宇文成都。武天锡在后头一看，不行，我别看热闹了，马往前蹄，晃动掌中短把凤翅鎏金镋也加入战团，来个三战天宝将。这四个人就站在一块儿了，跟走马灯相似，滴溜溜乱转呢。您看这多好，第二节、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这几位好汉厮杀在一起，一百多个回合没分输赢，就这三个人也占不到宇文成都。相反，兵刃碰到凤翅鎏金镋就得撒手。好在仨人有捡兵器的时候，不然呢就得死在天宝将的堂下呀。这场大战足打了有一个时辰呢，探马兰奇飞报混世魔王
14: 程咬金大惊，老程一想，这怎么办？
15: 这宇文成都也太厉害，要把这三个人给战败了，看这意思啊，我们十八国的盟军里边没有能打得过宇文成都的。正在这时，有人向程咬金禀报，十八国的都梁官银锤太保裴元庆押粮运草回来了，让他进来。裴元庆正盔斗甲走进金顶黄罗帐，见魔王和军师交令。原来这十八国的吃喝粮草都他负责，现在都押运齐了。徐茂公把令收回，吩咐一声，裴元庆，你够累的了，下面休息去吧。军师、魔王、各位王爷，是方才我听军兵言说，东山口外正在厮杀，动手的人是天宝将宇文成都，听说战事对咱们很不利啊，因此在下不才，愿请令出战。程咬金听，对，还得我这小舅子，方才我怎么把他忘了呢？但是没等他说话，军师徐茂公说话了，元庆啊，不必了，你远路而回十分疲劳，就是出战也不利，再者说我们有千员大将，何必非得用你呢？下面休息去吧。裴元庆一听，是什么千员大将？那都是草包啊，怎么能跟我比得了呢？战天宝将宇文成都非我不可呀，那别人就有一万个也白扯呀。那裴元庆向来是性骄气傲啊，听军师这番话有点瞧不起自己，裴元庆就受不了了。 二次躬身，军师。莫非你以为我裴元庆不是宇文成都的对手不成？
1: 嗯，
15: 有那么一点儿。别看你的双锤厉害，分跟谁比？要跟天宝将军比在一处，你要逊色三分呢。徐军师，你这不是开玩笑吧？徐茂公把脸往前一沉，军中无戏言，怎么能是开玩笑呢？裴元庆就急了，军师，咱这么办行不行？我愿立军令状，两军阵前，如果我要打了胜仗，你怎么办？打了败仗，我愿意掉脑袋。您看怎么样？程咬金一看，这两个人都急了。军师，要不你就叫他试试，我觉着我这小舅子不含糊。
1: 好，
15: 既然魔王千岁有旨，臣遵命就是。裴三公子，咱别把话说得太绝了。你真有把握胜于文成都吗？有，太有了。要真打了败仗，我可要你的脑袋呀。现在你就给我立军令状吧。
1: 好嘞。
15: 这裴元庆一点都不含糊，提笔在手，把军令状写好了。徐茂公把军令状收藏好了，笑着跟裴元庆说：裴三公子，但愿你一战成功，名扬天下。我可以派你出战宇文成都，但是有个条件。军师，您说吧。我叫你什么时候出阵，你什么时候出阵。我不准你出阵，就不行你私自出阵。我这话你懂吗？
1: 我懂。
15: 那好，违令则杀，你要牢牢的记住。裴元庆听令，在。我命你出战宇文成都，带着3000精骑，在东山口候命。得令。就见裴元庆正盔斗甲，提锤上马，领着3000铁骑，到了东山口。这山口是个山坡啊，居高临下，往水边看得非常清楚。一看呢，四个人打得难解难分，就搅在一处。裴元庆恨不能长翅膀飞得近前，去战宇文成都。但是军师说得明白，没有他的话，不能随便出阵。正在这时，徐茂公陪着18国的国王全都登上山头，亲自观战呢。一看这天宝将宇文成都太厉害了，人像猛虎，马像蛟龙啊，力敌三将是越战越勇。徐茂公吩咐一声：“来啊，擂鼓，给3位先锋助威！”
1: 扎实，擂鼓，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
15: 3位先锋旗开得上马到成功啊！鼓声一响，军威大振呐！南阳侯武云昭他们全听见了，偷眼一看，18路王子都在山头上观战呢。武云昭这脸就红了，可惜心有力不足，战不倒天宝将，把鼓敲漏了，白扯。杨广那面呢，也降下圣旨，给天宝大将宇文成都擂鼓助战。刹那间，鼓声如雷，惊天动地。宇文成都是倍加勇猛。就这样，又打了80多个回合呀。裴元庆提着锤在这等着，心说话怎么回事？军师怎么还不叫我出阵呢？卖不了的书该把我戳这儿了，哎呦，把他急得直冒汗呢。 在宝马粮局上就坐不住了，一会儿一晃，一会儿一晃，急得额角之上渗出冷汗。就在这时，吴云昭三个人实在有点招架不住了，是拨马便走。他们三个人往后这一退，宇文成都是乘势追杀。尔等哪里走？他就追上来了。可这三位先锋官败回本队之后，十八国的联军好像风卷残云一样撤进东山口，随军兜着屁股就冲上来了。宇文成都一马当先跑到最前边，他是由打这下边往坡上跑，当然比较吃力了。就在这个时候，徐茂公一看差不多了，吩咐一声：“裴元庆，还不出战！”裴三公子就盼这一手，听完之后这个高兴啊，遵令！就好像离弦之箭，由打山坡上就冲起来了，眨眼之间就到了宇文成都的面前。宇文成都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燕锤太保把一对八棱梅花亮燕锤就举过头顶。裴元庆啊，憋足了劲儿了，使了十二成的劲儿，流星赶月奔宇文成都便砸。人力马力锤力是三力加工，把宇文成都吓得魂不附体呀、啊！哎呀，仓促之间赶紧横躺招架，结果三节反打第二节，裴元庆抡起大锤猛砸宇文成都，宇文成都措手不及呀、啊。赶紧横凤翅鎏金镋往上招架，双锤正砸到堂杆上头，发出一声巨响，啪啦啪啦，就这一下不要紧，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可吃了亏了，扑通一声从马屁股后头摔下去了，大堂也撒了手了。再看，两眼一翻是不省人事，这一下给震死了。幸亏宇文成都带的亲兵爱将多呀，往上一闯把裴三公子给挡住，另一方面把宇文成都救归本队，他算捡了条命。裴元庆乘胜追击呀、啊，十八国的盟军是大获全胜。随兵跑回来，驾着宇文成都回到龙州上来见杨广。说到这儿啊，咱得交代清楚，论裴元庆的能耐，绝不是宇文成都的对手。之所以他能占便宜，是多种原因。第一，宇文成都够累的了，您想，他跟武云昭、武天锡、熊阔海这三个人打了足有一个多时辰，体力消耗甚大，这是头一个吃亏。第二，他又打坡底下往坡上冲，裴元庆在坡上往下冲，这个力量不是均衡的，而且裴元庆以上势下拿锤砸他，宇文成都没有思想准备，这又是个吃亏。再加上裴元庆立了军令状，叫军士拿话一击，倍加勇猛，所以他才打了胜仗，占了便宜。不然的话，两个人都吃饱了喝足了，单对单，各对各呀， 裴元庆还真不行，闲言少叙，裴元庆回营十八国祝贺咱不必细说，单说杨广这回败的这个惨劲就甭提了，特别是天宝大将宇文成都不省人事啊，把杨广急的眼泪都掉下来了。哎呀呀呀呀呀呀，这可如何是好？把随军的太医请来十来多个，杨广降旨，无论如何也得把天宝将军救活，不然的话你们提头来见。就这样，把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安排到第四只船上，太医院的御医轮流守候。其实宇文成都没病，就是一下给震昏过去了，等体力恢复了再吃点药休息一个阶段也就能康复。这窦建德是李元霸的亲舅舅，要不怎么能派他呢？他带着20名亲兵，背着皇王圣旨，离开龙州，赶奔太原。路上无话，这天到了，先到唐国公李渊的府啊。窦建德下马之后，领着亲兵来到里边，李建成、李元吉赶紧迎接舅舅，休息片刻，又把他领进内宅，见李渊的夫人窦氏。窦氏一看哥哥来了，急忙领着人迎接，兄妹见面客气了几句，这才坐下。可窦建德坐下之后，突然发现妹子脸上有泪痕，一家人面沉似水，好像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窦建德就问呢，妹妹家出什么事儿了吗？你怎么哭了？这么一问呢，窦氏反倒放声痛哭，李建成、李元吉也抹眼泪，可把窦建德急坏了。妹子，究竟发生什么事了？你倒是说呀！别提了，你妹夫失踪了
16: 啊！失踪了，
15: 究竟怎么回事？李建成过来了，
14: 舅舅，干脆我跟您说吧，大概能有10天了吧，我爹就没回来过。
1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

0: 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多听众了解我，我平时在家爱看书，尤其看历史书，历史有时候是循环的。啥叫循环？发生过的事儿，没准儿哪一天还会再发生一回。历史上有很多事都很像，虽然人不一样了，但是事基本一样。比如读清朝历史，我就觉得挺有意思。大清朝这200年来，打孤儿寡母开，到孤儿寡母结束。孤儿寡母开指的是谁？孝庄啊。孝庄太后带着儿子顺治定都北京。而孤儿寡母结束指的是慈禧和光绪。大清朝兴于摄政王，亡于摄政王。兴于摄政王指的是多尔衮，大家都知道这个清朝是多尔衮打下来的，是多尔衮保的顺治，到最后清朝没了。那个摄政王叫载沣，载沣是溥仪的生父，所以一头一尾，这是两个摄政王，有意思吧？还有一件事儿也挺巧的，顺治帝进关，洪承畴保了他进山海关。洪承畴是福建人，到最后走的时候，郑孝胥保溥仪。

看别人咋过的日子，今后自己过日子的时候遇到拿来参考。所有人为啥一遇到难事愿意跟岁数大的人商量呢？因为老人经历的多，很多事年轻人看不透，但是老人家一搭眼儿就知道咋回事，因为他已经经历过了。同样的事儿或者差不多的事儿，多遇到几回肯定有经验。就像我给病人看病，我就经常有这种体会，一搭脉，哎呦，这脉条太熟悉了，没给您看过吗？没看过。真没有看过吗？真没有看过。虽然不是一个人，但我脑袋里治疗方案已经出来了。这个胡家老膏咋吃？吃多长时间能好？上下相差绝对不会超过一个礼拜。底气在哪儿呢？就是因为同一种病我治过太多回了。有的时候听众给我打电话，我一听他说话语气，他喘气的状态，他咬文嚼字的停顿的节点，我大概都能知道他是啥病。这个不是特异功能，治病就跟开车是一样的，是熟练工种。治的越多，尤其是治好的人越多，对病的认知自然就上去了。人的见识是一点一点提高的，本事都是攒出来的，见识越大，对一件事的认识越准，见识越多，越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当然有了见识之后，自然就有判断能力，一件事成功率大概多少，心中早有数了。治病也是这样，得提高自己的见识，不能由着性子乱治。人都是爱犯一种毛病，就是一旦听说什么东西好，他就跟那个蝇子见了血似的，一股脑的就呼上去了，根本没听明白咋回事。好些个病人都没搞清楚真正能治病的东西在哪儿，就冲上去了。这个是治病的大忌。您不分青红皂白的啥都想拿过来试一试，那哪成啊？就拿胡氏老膏来说，胡氏老膏这么安全的药，很少有人吃胡氏老膏吃过敏或者吃出什么不良反应，很少的。我用这个药用了几十年了，从来没遇到过。只要是我亲自给大家开的膏方，十个人里头有十个是有效的，一个都跑不出去，我就敢这么说。但是我对胡家的老膏这么有信心，我也不敢将这个药完全就撒手了，拿出去逮谁就给谁用，那也不行。因为你不心疼自己的钱，我还心疼自己的药呢。胡家老膏跟别的药不一样，浪费不起。因为要出这一锅膏需要很长时间，一般的药都是先生产再销售，谁需要就卖给谁。而胡家老膏呢，在以前正好是颠倒过来了，谁想用想用多少报名。因为我们是自己熬制，所以论斤，如果定一斤的老膏，那么就要自己先交出来一斤的药材钱，在熬制过程中烧火。

调高所需要的木材也都是需要花钱买来的，这个钱也是大家伙出。胡家老高方笨方法熬的时候是用陶土锅熬的，这种陶土锅市面上没有卖的，得定做。熬高的陶土锅1.3米的直径，挺大的一个锅，跟农村家里用的大铁锅个儿差不多，差别就在这个材质上。为什么熬高方时用陶土锅熬呢？49成有句老话，一样的谷养百样的民，人靠五谷杂粮活着，所有的粮食都长在土里，土能承载万物，有土之后才有生命力。用土捏个泥偶都有3分土性，更别提咱百家姓的人了。所以用陶土锅熬药，它有生长生发的加持力。另外，任何材质都没有陶土锅的透性强。这个透性透的是什么？是锅下边灶膛里的火力和药力。我以前也说过，用来熬胡家老高的柴火是有讲究的，必须要用汉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面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汉桃叶树本身就是药材，有止疼消炎的作用，我们胡家老高里面没把这个药放入到方剂中去，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所以你要知道，胡家老高里有一味您看不到的药材，就是汉桃叶。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的火焰的热量，从陶土锅的锅底慢慢渗透到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才成就了胡家老高的特殊效果。因为我们胡家老高的讲究多，门道多，外行人根本看不懂，也不知道咋回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有滋有味儿。从我记事开始，我们家熬药就是一个习惯，先来病人先报名，一锅就出10斤膏方。比如说老张家定5斤，老李家定3斤，老刘家定2斤，反正凑够10斤老高我们就开灶。药材都是可丁可卯的，就是10斤高的药材，多了1斤都不熬，少了1斤还浪费，浪费那个汉桃叶木的烧柴。等到了50天之后，膏方熬到挂齐就可以出膏了。出膏时通知患者家属们都过来，到胡家大院的天井来领膏。有特殊情况的，比如岁数大的独居老人，或者得病很重的病人，我们也负责送。反正就是一个原则，事先定好了多少斤就领多少斤，领完了之后准保一点都不剩。尤其是我老父亲，他熬膏特别准，比我大伯和叔叔们熬得精准。每次我父亲熬完膏方，挨家挨户分完以后，肯定一滴都不会剩。他老人家熬膏

我最佩服的就是这点儿。我为了能达到老父亲的标准，练了30几年了，真是不容易。凡事不都是这样吗？做的浮皮潦草简单，做到精致极致太难了。就熬高这一手艺，就得下大功夫才能大成。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回，我父亲刚熬出一大锅胡家老糕，那天是出糕的日子，之前预约好的病人家属早早的就来到我们家的院子里，在耳房的门口等着。耳房是熬糕的地方，大家都请等着出糕那一刻，把老糕拎走回家给亲人治病去。一帮人等了一上午，到晌午的时候糕出了，刚把这糕方分完，就在那个时候从外边就进来两个陌生人，一老一少。老大正满脸紧张地抱着小大，其实那小孩也不小了，也得10多岁，长得挺高的个子。照常理来说，如果这孩子生病，完全可以背着他。我看见那老爷子挺吃力的捧着怀里的孩子，然后那位老人家进来就喊找大夫。这一喊把院子里的人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我父亲听到动静也出来了，就问这个老人说咋回事啊，大叔您家这个孩子怎么了。老人看见我父亲出来了，就像看到救星似的，仰天长舒了一口气，但是兴许是刚才在路上跑急了，累坏了，半天没说出一个字来，直接一屁股就坐在了我们家的四合院天井的正当间儿。坐下的时候不忘了把怀里的孩子轻轻放在自己的大腿上。这个时候院子里的街坊们认出这个老人了，说这不是城西头披秧膀的老萧吗？萧爷也有求人的这一天呐。我当时虽小，但是通过周围人的议论，我也听出了一些冷嘲热讽的意思。看来这位老人家平时给大家的印象不太好。后来我从我父亲的口中才得知，这位萧老爷子以前是49城里有名的风水先生，干的活又是肥差，负责披秧膀。披秧膀是干什么的？以前在封建社会，如果有人去世了，家人必须要请风水先生验看死者，开具秧膀或者叫秧书，上面写着死者的生卒年月，还有火葬时日和出殡时间，这就叫披秧膀。在古代，如果没有秧膀，官府就不给开入地埋葬的许可证，所以这个职位权力很大，还有油水，别人得求着他，你还得看心情，看赏钱多少才会给他开。所以萧老爷子年轻的时候应该难为过不少人，遭人记恨了。后来建国之后这个职业就取消了，老萧也只能改行，靠贩卖响葫芦、贩卖槟榔糕
这些吃的玩的去营生，肯定是没有以前风光了。所以老北京的人认识他的，一想起当年受他的气，就会嘲讽他两句。所以说人呐，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辉煌的时候，也有落寞的时候。辉煌的时候别太欺负人，落寞的时候也平常心，别跟自己较劲儿，跟谁都别较劲儿，就坚持一个原则，地球是圆的，一直在转，转着转着会有好的时候。我父亲应该也听过老萧的为人，群众口碑确实不好，但是医生以救人为天职，不管是谁，只要是救命的事儿，求到咱了，咱就得管。更何况老萧怀里的孩子是无辜的，孩子跟大家无冤无仇，孩子自从被抱到院子之后一直没吭声，但始终是张着嘴，喉咙呼噜呼噜的，有点上不来气的意思。这时候老萧也缓过劲儿来了，他就跟我父亲讲说，胡大夫，您无论如何得救救我孙女儿。孙女儿这个病起因就因为一场风寒，家里人没当回事儿，也没吃药，也没治，后来这个肺子很快就出了问题，这个孩子就开始咳嗽，咳嗽也正常啊，但紧接着喉咙就喘上了，一喘就上不来气，这个气始终在上边吊着，他睡觉的时候嘴都是张着的，感觉气不往下边走，所以再往后心脏也不好了，说一分钟能跳100多下，开始的时候跳的还挺规律的，但是最近这几天就开始乱跳了，一乱跳这孩子还晕过去了好几回，晕的时候有时候吐沫子，有时候不吐，之前找郎中看说脉条是乱的，没有规律，郎中给开了一副养阴复脉的药，说很对症，让丫头连喝一个月，但是今天早上头回喝，刚喝完又晕过去了，以前每次晕倒不到10秒8秒孩子自己就缓过来了，但是这回这小孩晕过去好几分钟都没醒来，老萧把邻居们都惊动了，大家七手八脚的，又放血又掐人中的，忙活了半个钟头这孩子才醒。有个邻居心善，就建议老萧说，你上恭王府后身的胡家大院去找姓胡的大夫，他家的药好使，兴许能治丫头的病，但是他家的药不好买，能不能买到就看你家丫头的造化了。老乔这才忙三火四的抱着孩子过来，怕孩子喘气费劲，所以不敢在后背背着，只能抱着。我父亲蹲在那个丫头身边观察了一阵，也摸了一下她的脉，脸上的表情舒展了不少，跟老萧说，这孩子气血足，不是补气补血复脉的事儿，就是寒进来了疏通一下就行，很容易的，用胡家老膏半个月左右就能好。但是现在最犯愁的一个事摆在面前。

0: 钱，高没了。胡家老高虽然今天出，但是正正好好可丁可卯的匀出去了。这丫头的病又是一个急症，再等50天兴许就严重了。所以怎么办呢？我父亲瞧瞧四周，发现周围手里都捧着高方的人都下意识的把高方抱得更紧了。有的人看明白我父亲的意思，干脆直接转身就往大门口走了。这也不能怨大家，这是人之常情啊。谁能舍得把半个月的胡家老膏分给外人用？这是救命的药，谁都不愿意分，更何况这老肖同志以前所作所为给人们的印象不太好。所以老肖是眼瞧着大伙手里明明拎着高方，但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往门外走，干着急干瞪眼，但是没办法，人家不给又不能去抢。就在这个时候，我父亲一拍巴掌，兴奋的直跳脚，他很开心的喊了一句：有了。有了什么呢？刚才都逃难似的往外走的人，现在都转过身来看我父亲究竟要干嘛。我父亲急忙跑到熬药的耳房，招呼我和我哥把药房里的陶土大锅给抬出来了。这个时候锅都已经凉了，锅中的膏方都被大家各自取走，就剩下一个空荡荡的锅底。我父亲又让我母亲把家里炒菜用的铁铲拿出来。一说铁铲，我就知道咋回事了。我父亲就是要把陶土锅锅底的膏腻子给起出来。陶土锅只要熬膏熬上几回，都有膏腻子。这膏腻子跟胡家老膏是一个成分，但味道更苦。陶土跟铜锅铁锅不一样，它是有孔隙的，熬膏时膏会渗透到孔隙里，粘到锅底上。平日啊，我家也得隔三差五的清理一回锅底，否则的话会影响陶土锅的透气性。我父亲很麻利地铲下一小块膏腻子，放到了丫头的嘴里，给丫头苦的直咧嘴。确实苦啊，比膏方难吃多了。但是这苦腻子也治病，丫头吃完没多大一会儿就不喘了，能自己坐起来了。我父亲把陶土锅里的所有的膏腻子都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起出来，没多少，也就一小碗，起出来以后倒在桑皮纸上包好了，递到老肖的手里，跟老肖说：大叔拿去吧，这包药就不收钱了，毕竟我们家平时也不卖这个。然后又嘱咐老肖说：这膏腻子苦啊，特别苦，大人吃了都难以下咽，小孩就更难了。所以回家以后可以把这个膏腻子包到包子里，跟包子馅儿合在一起，孩子就吃不出苦来了。一回少放一点，苦味就不会那么大了。反正这一包膏腻子一个月吃完就行，准保这孩子就没啥事儿了。老肖接过来这个药， 又要给钱，又要磕头，又作揖的，都被我父亲拒绝了。我父亲说，这是举手之劳，也是当医生的本分，看见有人生病遭罪，他心里头不落忍。从此之后，我们家这个用高粒子包包子治病的方法可就传开喽，不用想就知道是谁起的头，就是这个老肖。老肖啊，您别看他名声不好，他这交际圈可真广，北京城稍微上点岁数的人都认识他。他呀都快把我们家这高腻子传播成灵丹妙药了，好多人都慕名来到胡家大院，想起点这个高腻子。要高腻子干嘛呢？说回家包包子吃去，大家都相信这包子能治百病，这事儿让我们全家人都哭笑不得，心想您要是真想治病，吃点膏方不好吗？那个多直接呀，口感也没那么苦啊。后来还真就传着传着就走了样了。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在家做饭包包子的时候也爱往包子里倒点老高，不多放，一次放一小勺，把咱们胡家老高当蚝油用上了，说是能提味，然后还有治病的作用。这个习惯就是从那个时候养成的，这都过去了多少年了，60多年了，现在还有人往包子里放老高的，而且100%都是北京人。就北京的老患者这么干，一辈传一辈，还真传下来了，没地方说理去。当然啦，大家这么多年一直用着胡家老高，说明您抬爱我们，对我们相信，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的目标达成了，最后得到健康了，那您爱怎么用就怎么用，您是包包子还是包饺子，您自己合计着来。但是我说句实话，这老高真没有提鲜的效果，您要是没试过的，千万别照亮了，直接往嘴里喝这一口不好吗？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边的时间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是胡老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2: 哎呀，胡老师，我是河北的，可是你的老朋友来呀、
0: 那就更欢迎您了，老朋友啊。
2: 胡家老哥，我用了1年多了到现在。
0: 是吧？
2: 对，真不愧是你家传承了100多年这祖孙三代用的这个方子让我们用。说句心里话，我现在的心理和1年前比真是不一样，回归本源，我感觉真正和以前要年轻的那种感觉呀。
0: 那您选择的是选择对了啊，
2: 是
3: 难能可贵的这种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对，胡老师说句心里话，我跟着您的脚步走下来呀，这是走对了、
3: 哎、
2: 让我身体和以前不一样，我不受罪了。我要是以前呢，这说话都不想说呀，浑身都是毛病，这岁数大一点、
3: 哎、
2: 吃点东西吃不香，就说这个大便、
3: 啊、
2: 四五天大便一次、
3: 啊，
2: 哎呦，那要大便的时候，胡老师你可不知道、
3: 嗯、
2: 就得吃果道片，就得打开塞露，不吃果道片不用开塞露，这大便就出不来呀，憋得你那时候饭都吃不下去。哎呀，这大便一通了以后马上也有胃口了。
3: 没错的啊，
2: 就说我现在不用吃果道片也不用开塞露，那大便也挺顺畅，也不干也不稀的。
3: 你看
2: 到早起七点来钟准时大便，大便好了以后啊，我就感觉这身体各个方面都和以前不一样。
3: 嗯嗯嗯。
2: 我以前还有这个腿疼
3: 啊，
2: 哎呀，风湿性关节炎，
3: 嗯，
2: 腿凉，暖不过来，这岁数大一点、
3: 嗯、
2: 阳气也不足，哎呀，这暖不过来，有暖气，家里边还铺着电褥子，这一到冬天。
3: 嗯，
2: 要不然的话这冷啊，腿凉、
3: 哎、
2: 胳膊凉，手也凉，浑身都是凉。
3: 马上病就来了啊。
2: 对、
3: 嗯、
2: 你看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3: 啊啊啊，
2: 腿脚热乎了，走起路来轻松了，这种感觉。
3: 嗯嗯嗯嗯。
2: 而且以前这腿膝盖蹲下去就站不起来、
3: 嗯、
2: 就得扶着东西
3: 啊，
2: 腿也用不上劲儿，腿又酸又疼的膝盖，现在不凉了、
3: 嗯、
2: 热乎了，舒服了，
3: 嗯，
2: 蹲下去还能站起来，腿不酸了、
3: 啊、
2: 腿不软了，现在腿也不疼了、
3: 嗯、
2: 啊而且我现在呀睡觉质量也好，以前的岁数大一点、
3: 啊、
2: 这个睡觉也是个大问题，
3: 嗯，
2: 躺下的倒不晚，十点钟左右躺下，十一二点才能睡得着、
3: 嗯、
2: 睡醒了再起两只夜三只夜的，躺下以后又睡不着，折腾的我都感觉受了大罪了、
3: 嗯、
2: 一晚上也就睡三四个小时左右吧，三个小时左右、
3: 嗯、
2: 因为他一会儿醒、嗯、一会儿又睡着了，
3: 一句话是睡眠不足啊，那当然身体就不会好啊，您说是不是啊、
2: 哎、是啊，浑身没劲儿，白天犯困，记忆力也下降，也记不住，哎，我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3: 嗯、啊啊啊，
2: 睡得踏实，十点钟躺下不出半个点我就能睡得着睡得香，是晚上起一次夜，起完夜了躺下还能睡得着，还能睡得踏实，睡得也不容易醒了，现在
3: 你看看多好，马上就病了 是不是啊？
2: 对，而且睡好以后头脑清楚，浑身有劲儿，
3: 嗯，
2: 而且脸色也红润了，走些路来别人说你不像七十来岁的人，你看你以前走路慢慢悠悠的不敢迈步，你看你现在走些路来这个步子挺轻快的，看着你腿不沉了、
3: 嗯、
2: 这老伴儿也说我，这邻居也都说我和我以前不一样，现在看着都不一样，而且胡老师我血糖也以前也高，也是不敢吃饭、
3: 哦、
2: 没吃饱过，
3: 还有
2: 没吃饱过，那哪来的口福啊？胡老师，
3: 那可不是吧？
2: 苹果也不敢吃，
3: 哎、
2: 香蕉也不敢用，
3: 哎、
2: 更不要说嘴里边没味儿，喝个糖水吧，这更不敢想。
3: 嗯，
2: 哎呀，不能吃饭，我说这就受罪了。别说别的，就是这一项也让我受罪。你看现在我能多吃点儿了，胡老师、
3: 嗯，
2: 能吃饱饭了。想吃个苹果，吃半拉苹果；想吃颗香蕉，我就能吃颗香蕉。哎，这血糖也挺平稳，不忽高不低的，
3: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2: 对、
3: 嗯，
2: 我现在有口福了，能睡好觉了，
3: 嗯、
2: 肚子不憋得慌了，胃里边不难受了，腿不疼了，
3: 嗯、
2: 腿不发凉了。我感觉作为一个老年人，这就是我后半生的幸福，
3: 这就是本源呐。这些情况好了，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完全提高了，当然身体就健康起来了，这是必然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2: 这是胡老师，我也高兴，要不说给你打个电话、
3: 嗯、
2: 跟你说说，我要跟着您的脚步一直走下

0: 对，对应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唯一的保障啊！没有健康的身体，我们谈不上有幸福的生活。
1: 没错，这也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了，解决了发病的这个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这样您的身体就会好了，这个病也能解决了。
0: 是胡老师，要不说我今天电话不好打，我说非得打通不行，就得跟胡老师说说。我打了今天打了第五天电话，终于给你打通电话了。
1: 好，
0: 胡老师，
1: 那是咱俩的这种缘分，也是您的一种幸福的结果，对不对啊？好，
0: 是
1: 您坚持用吧，啊！
0: 谢谢你，胡老师，真的太感谢你了，这都是归功于你。说句心里话，胡老师，要不是认识你啊，我这受罪去吧。
1: 没错，这也是您的幸福啊，源泉所给您的。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嗯，好好，谢谢你胡老师，也祝你身体健康，永远陪伴着我们。
1: 没错，好，就这样，好，再见吧，老朋友。嗯，
0: 好好，再见，再见，胡老师，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胡老。
1: 好，欢迎您啊。
3: 首先啊，胡老啊，我呢代表全家十分的感谢你，谢谢了啊。嗯，什么一个情况呢？我呢等于把我母亲啊服用你的这个胡家老高的一个情况跟你汇报一下。
1: 哎，好的，您请讲
3: 吧。他呢，我母亲今年呢80多岁了。
1: 嗯。
3: 他吧，先是有这个哮喘、气管炎，有将近30年了。
1: 嗯，
3: 后来呢，就是由于开了个胆囊炎啊，开过刀以后啊，就有了高血压。
1: 哦，
3: 这个高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像上面是200啊，低压嘛，大呀150-160，把我们都吓死了，到医院里面有，
1: 哎，
3: 就住院治疗。
1: 嗯，
3: 后来呢，就是等于还有这个冠心病，啊，
1: 嗯，
3: 冠心经常的心绞痛。哎，哎，老人家吧，我这个母亲吧，哎呀，身上的这个病吧带了来，十分的痛苦，也吃了很多药，这个西药吧吃了以后吧，就你想高血压的药吧，他喝了那个消本济平控一片吧，以后就容易，哎，便秘，哎，便秘啊，反正嘛，身体就一直就不怎么好，哮喘呢一直也是的，每天哦都要服好几种药。喝了之后，这个哮喘啊，他呢又不见好，就是下个楼他都不能下。
1: 哎，
3: 哎，
1: 那说明肺功能相当不好了，是吧？
3: 哎，就是就是，哎，
1: 嗯，
3: 嗯，很痛苦的。后来呢，就我母亲呢在家里面嘛，听了这个你那个讲座，哎，听了以后，哎呀，感觉到有希望了，有希望以后呢，他就叫我吧，我是他姑娘哎，以后就讲吧，他说你赶紧。这个药听胡老讲得很好，他是不是哪一点？我说可以可以，赶紧赶紧，以后我就联系了。联系以后呢，很快的药嘛就送到家了。然后我母亲呢就敷了，他是敷了你的这个胡家老高啊，还2个月还没到呢。哎呀，这个身体起了大的变化了。哎，什么一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个血压高吧，一直以前嘛就是或高或低，现在好了，现在就是。基本上就平稳了，这个血压高的药呢也不吃了。
1: 啊啊啊！你看看，
3: 哎，
1: 效果多快呀，
3: 哎，
1: 是吧？
3: 太好了，太好了！哎，这个哮喘嘛，以前咳嗽哦，它是全是那个咳那个白的那个沫子，

0: 有痰，光是这个抹，还哮喘。现在呢，吃了这个药以后吧，他就呢，等于哮喘又好了多了。那个咳嗽咳出来呢，就是那个痰有白痰了，有痰。痰一咳出来，他就感觉到舒服了。哎，
1: 太好了。
0: 哎，就是，现在吧，他精神头又好了。就是又下楼到小区里面去跑跑转转啊，哎，精神状态好。哎呀，我们这个做子女的，从心里面也十分的感谢你，感谢你，哎，高兴。哎呀，哎，为我母亲老了，能身体慢慢的好起来，转变好了，能有个幸福的晚年啊，身体健康，我们感觉到也高兴。这个还亏了你胡老，谢谢胡老了。
1: 这是老人的福分呢、啊、也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吧，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
1: 嗯、
0: 太对了太对了，感谢啊胡老啊。
1: 所以啊，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
0: 嗯、
1: 把咱们的呼吸道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毛病、
0: 嗯、
1: 就是哮喘病得到很好的治疗、
0: 嗯、
1: 那么长时间啊痰、
0: 嗯、
1: 特别多，呼吸情况缺氧状态相当严重、
0: 嗯，
1: 而用了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同时呢，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也把这个长期的高血压、过高的血压引起心功能不好，就是心绞痛啊，也解决了，这是难得呀，
0: 对的，
1: 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啊，对的，对的，胡老，真的，哎呀，太好了，哎，你像心绞痛现在没有了，我母亲跟我讲，自从服了老高之后，心绞痛没有了，
1: 你看看。
0: 哎，太好了、
1: 啊、肺功能好了、嗯、呼吸功能也好了，心脏的问题也解决了、
0: 哎哎、
1: 这是不容易的、
0: 哎、
1: 您说对不对啊？啊，
0: 是的是的，他还有呢，还有那个腰疼关节疼，哎呀，现在都不疼了、
1: 哎、
0: 现在都不疼了、哎呦，
1: 看看，
0: 太好了太好了，真的真的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1: 您别客气、
0: 哦、
1: 啊，您应该感谢的还是胡家老高、
0: 哎、
1: 胡家老高从多方面的来解决、
0: 嗯、
1: 啊，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啊！太好了，您说呢？
0: 太好了，
1: 啊、
0: 真的真的太好了，太好了，嗯、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1: 好，别客气，
0: 嗯、好吧，
1: 坚持用吧，啊，
0: 是的，是的，
1: 想健康啊，您就用好啊，维护健康的方法。
0: 是的，
1: 胡家老高，您刚才也提到了，120多年了啊。从我们祖先一直传到现在，啊，多少人啊用了它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也是难以得到的这个手段，您说对不对？
0: 对对对对，我们会一直跟你走下去。
1: 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联系吧，好吧，老朋友。
0: 啊，不会忘记的。哎，胡老，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哎，好，谢谢您。
0: 长命百岁，长命百岁，好的好的。
1: 多联系吧，啊。
0: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啊胡老啊，
1: 好，再见，
0: 谢谢，
1: 好，再见，
0: 好的好的，好，再见，拜拜。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教授，你好。
1: 您好，欢迎您
3: 啊。你看，我这给你打通电话呀，这是作为一个老朋友来感谢你来了。我呢，是河北石家庄的，我叫孙玉芬。
1: 好，欢迎你啊。
3: 我说真就是天天的抱着一颗感恩的心呢，我说一定要、
1: 啊、
3: 一定要跟胡教授通过话啊，
1: 嗯，
3: 为啥呢？
1: 好，
3: 就感谢你对我们这个大爱，如果不是你天天那么辛勤的付出、
1: 啊、
3: 就没有我们这众多的老年朋友的健康的身体呀。
1: 您说的太客气、
3: 啊、
1: 主要咱们、
3: 哎、
1: 引导一下让您更健康，这是咱共同的愿望，您说对不对啊？
3: 这是要不说没有你们引导，我们这些老百姓俩眼一抹黑呀、啊，啥啥都不懂啊。
1: 是的呀，
3: 我是真心的感谢你，在这儿啊，我代表全家
1: 啊，
3: 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好，谢谢您。
3: 我也就是想着把我这个收获的成果呀，给您汇报汇报。
1: 好的。
3: 嗯， 刚开始就是喝的那个胡家老膏啊，不瞒你说
1: 啊，
3: 有高血压，高血压从四十多岁呀、查出来高血压，二十多年了，血压能不能就到一百六七了，浑身一点劲儿没有。你就更别说这个心跳了，只要说脑瓜子一迷糊，完了，这心里肯定就是心慌意乱的。那会儿，你说给我一天，我也给你说不了那么长时间的话，连话我都懒得说呀。
1: 那时候精力不行，是不是啊？
3: 啊，不行啊，愿意闭着眼儿，不愿睁眼，不愿动会儿。
1: 啊，
3: 现在呢，通过喝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我这个血压基本上就平稳了。那原来不跟你说高压老一百六七吗？现在降到一百三，高压，低压也是在八十左右。现在这个日子过得舒心呐，啊，心情特别好。这家里人都说，说呀，这小气人就变大气了。原来呀，就是特别的爱生气。你说不大点一点事儿啊，我就钻牛角尖了。多少天过不去，真就是那句话，小题大做呀。现在心情好了，不爱生气了，爱跟人家交流了，没事儿、出去溜达溜达，就是我门口就是个公园，水上公园，每天早起有人有打太极拳的，跳舞的，唱歌的，就凡是有干啥的，咱力所能及的就在那唱唱。哎，跳跳，哎，我说这才是老年人该过的日子，心情特别舒畅，这一天都觉得好受啊。
1: 好
3: 啊，你要不说以前呢，还有个毛病就是什么呀，两边这个肋叉子老是胀着疼，闷乎乎的呀，像吃了多少东西不消化似的，也不敢侧身睡觉。但是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现在敢侧身睡觉了。还真挺好，每天坚持着喝这个胡椒老膏，一天两次，降压药我都不吃了。没说原来就是个脑瓜子老晕，也是说血压高闹的，到医院呢，孩子们也带着我排过片儿，说是颈椎管有狭窄，说脑瓜子供血不足。用了胡椒老膏之后啊，现在血压也平稳了吧，头也不晕了。一天呢，老是觉得这脑子里边啊，我自己说呢，像洗了澡似的，清清亮亮的。
1: 您看改变多快呀，是不
3: 是？
1: 是
3: 啊，是。
1: 太好了。
3: 他是这个啊，我就是他这个改变，他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改变。你看，原来我这个脚脖子肿，走道走的也不算多呀、早上起来的时候吧，一点不肿。你说转一转，这一天下来，你就一摁一个坑啊，脚脖子。这不，现在用胡椒老膏这么长时间呢，我现在这个腿呀、到晚上这脚脖哪也不肿了。没事，我没跟说就上公园，没事啊，这俩腿一抬老高啊，可轻快了，走道都比以前快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不是？改变特别大啊，我也为你高兴。
3: 是，我自己老说呢，我说我就听胡教授的话，跟胡教授走下去啊。我寻思再过几十年我这个身体啊还会越来越好，我不服老。
1: 没问题啊，只要
3: 你
1: 跟我一块走，咱们用上咱们的胡椒老膏，您就会获得相应的这个治疗效果啊，那是没有问题的啊。
3: 是，要不说我不服老呢，咱也知道这病啊几十年了，不是一天得的。要说你十天八天一个月俩月把我病彻底治好了，那不可能。但是呢，我就想了，慢慢来，一点点见好了，我就不着急了。没说这血压高一二十年了，现在一直平稳了。其他的什么小毛病，胃口啊，睡不着啊，这乱七八糟的，一点点都好了，那我还怕啥呀？
1: 那就是，
3: 是我自己，我说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呢。我就想多说几句话，就是强调啥，就是我从退休以后吧，孩子们儿婚女嫁的了，我也有闲钱了，我就开始吃保健品，越治啊治傻了，给治糊涂了。而且呢，
1: 方向不对，方法
3: 不对。要不说自从听了您的讲座之后，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呢，就是那句话呀，找回本源才能治好自己的病。这不是一步一步的，我这不就走出误区了吗？
1: 哈哈，
3: 我个人寻思了，我呀必须的坚持了，坚持的和您走下去，就拿着过去那铁棒磨成针那个精神，一步步跟你走下去，咱图啥呀？老了，国家给退休，儿子闺女呢也不用咱养着了，咱就图个好身体，比啥不强？不就有个幸福的晚年了？
1: 就是，哎，您说的太对了，啊。
3: 自己呀、啊，闲着没事儿，我说我这身体一天天好了，吃水不能忘了挖井的人，找谁呀、啊？就得找胡教授您这儿来。
1: 好，
3: 你别嫌
1: 我
3: 啰嗦，我就是感谢你来了，胡教授啊。
1: 好，好，别客气
3: 啊。
1: 只要您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
3: 是是是、
1: 啊。好，我跟您说一下，
3: 啊，
1: 我听听您这样的信息啊。感觉治疗的非常彻底，咱们用了胡氏啊老高，是不是啊？
3: 嗯，对。
1: 咱们胡家老高确实有他非常好的效果，这也是我的预料之中的。
3: 嗯、
1: 这就是回归本源的好处，坚持用下去，让我们都会成为百岁老人，是不是？
3: 是。
1: 而所谓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病根儿，解决发病的源头。把这个源头找到了、
3: 嗯、
1: 去让它回归，回到了咱们原有的这个健康的标准，这才叫治病呢、
3: 嗯、
1: 是不是？
3: 对对对。
1: 本是什么呀？本是根呐、啊、
3: 对。
1: 源是什么？是浇的水。所以说咱们枯树重新发芽、
3: 嗯、
1: 四季来交替啊，周而复始，这是回归。人要活着依靠本源呐、啊，本源就是能量、
3: 嗯、
1: 你有了本源，你能量才能足，才不会衰退，而且呢把咱的衰老生命啊，甚至死亡这些情况都会把它抛掉的。反正呢咱们回归本源，就让你身体是越来越健康，身体康复而且更健康，是不是？
3: 是、
1: 啊、
3: 就是这个目的呀、啊、胡
1: 老、嗯、咱们坚持吧。咱们只要用了胡椒老高回归本源这个路走，越走越正确，越走越宽广，我们就越健康啊。祝贺您吧。啊，
3: 哎，谢谢胡教授、
1: 啊、好，别客气。
3: 哎，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评书联播。
5: 因为十天前我爹按照惯例早晨起来进行宫，给几位娘娘去问安，突然他就没回来。我们找了多次，行宫的宫门紧闭，不允许我们进去。我爹究竟是死是活，在没在里头也不清楚。你说我娘能不着急吗？有这等事？夏明侯窦建德一盘算，这个行宫里头住的是东西二宫张隐二妃呀、啊、他们说了算的。要想弄清楚这回事儿，就得见见这俩娘娘啊。窦建德想吧，安慰妹子别哭，不见得出事儿，那娘娘能杀李渊吗？不可能的事儿。尤其你们家现在红的发紫，除了皇上之外谁敢动他呀？大概有其他的原因。一会儿我就进宫，我见见几位娘娘，问问究竟是怎么回事。好吧，窦氏点头了。窦建德连饭都没吃啊， 赶紧更换朝服，起身赶奔行宫。到了行宫这一看，果然宫门紧闭，连叫数声也没人言语。窦建德没办法，回了府了。到掌灯之后，二次赶奔行宫，结果叫门还没叫开。到了定更天呢，窦建德有点急了，心说我再去碰碰，这回叫不开，我就从墙上进去，究竟看看怎么回事。他带着建成元基20名亲兵，第三次到了行宫，这顿叫门呢，嗓子都喊哑了。后来有个宫女隔着门缝问：“外面是谁呀？”“夏明侯窦建德，请你通禀二位娘娘，就说我奉旨到太原，有急事要求见娘娘，和唐国公李渊，叫见也得见，不叫见也得见，我这是奉旨来的。”哎，一说这话果然有效了。大概又过了半个时辰，宫门开了，红灯一闪，出来几名宫女，正中央就是李渊、唐国公。再看这李渊呢，好像个摇摆的鹌鹑，斗败的鸡，小脸瘦成一条了，无精打采。一看夏明侯窦建德，李渊连连的摇头：“你来了啊，妹子，你怎么了？”“哎，一言难尽。”“回家再说吧，回家再说吧。”就这样，宫女把宫门掩上，夏明侯陪着李渊回府。全家人一听唐国公回来了，哎呀，非常高兴啊。可是李渊一点痛快的劲儿也没有，往椅子上一坐，脑袋往下一耷拉，是一语皆无。夏明侯就问：“妹夫，究竟怎么了？你倒是说话呀，有病了你啊？”李渊慢慢的把头抬起来，看了看建成元吉：“你们都退出去，都走，都走，走！”把屋里的人全撵走了，就剩下夏明侯窦建德。李渊轻轻把门关上，眼泪掉下来了。大哥，我不是人呐，我不是人呐，我活不了了。”“啊，此话怎讲？咱们是至亲，你也不必隐瞒，快快讲来。”“哎，你听我说说吧。”李渊把经过讲述一遍。“怎么回事呢？10天前，李渊进行宫，给张隐二妃问安。可是这俩娘娘啊，哎，那天收拾得非常妖艳，描眉打鬓，擦粉带花，披红挂绿，满头珠翠，哎，特别特别高兴。见着李渊之后，赐座，李渊坐下了。俩娘娘就问：“太原的形势怎么样啊？民心怎么样啊？从国家大事扯到私人的生活，问李渊妻子是谁，有没有妾，家里几口人。”哎呀，李渊一听，这都问不着的话，但是娘娘问话不敢不答，对，低着头问什么答什么。这俩娘娘说了：“爱卿啊，皇上走了以后，幸亏你照顾我们姐儿俩，一日三次进行宫问安，叫我姐妹于心不忍。我们姐妹商量好了，今天要请你吃个便饭啊！无论如何，你得赏脸来呀，传膳。”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李渊一看，这可不行，君臣不同席呀。那是有规定的，皇上不在眼前，我陪娘娘吃饭，犯下掉头之罪， 李渊赶紧跪

皇上说话也叫旨，娘娘说话也叫旨，皇上传下的旨意不敢违背，同样娘娘的旨意也不敢违背。李渊是左右为难呐、啊，勉强的谢恩之后坐到旁边，这姐俩一边一个陪着，左一杯右一盏就灌开李渊了。闹了半天呢，张隐二妃没安好心，他们早就看中李渊了。本来嘛，那李渊长得一表人才呀、啊，李世民就随他。那个头五官貌相，在众多的男子当中可谓佼佼者。另外呢，杨广这个小子喜怒无常，后宫三千粉黛，每天更换新人，早把张隐二妃抛到九霄云外，名义上是东西二宫，实则上能有一年多没有侍寝了。可这两个人呢，孤守空房，觉着十分寂寞呀，见着男人就特别喜欢。特别是现在有这种条件，李渊一天三次进宫，短不了见面。因此他们姐俩就商量好了，一不做二不休，咱们另觅新欢，咱们姐俩把李渊拉过来扶持咱们，你看有多好啊。昨天晚上他们俩设下圈套，故此今天不放李渊走，今天呢安心要把李渊给灌醉。那些宫女就明知道是怎么回事，也不敢往外张扬啊，娘娘叫怎么干就得怎么干呗，把一层层的宫门全都给上了锁了。李渊是无论如何也摆脱不掉了。到了定更天了，说不敢喝不敢喝，架不住他俩老灌呢、啊、李渊就有点醉了。张飞尹飞围着李渊一笑，我说爱卿啊，你还不明白吗？干脆对你实说了吧，咱们千里有缘一线牵，我们姐俩非常喜欢你，愿意呢跟你白头偕老。今天晚上这么晚了，你就甭走了啊，就宿在行宫，我们姐俩陪着你啊。李渊吓得赶紧跪下，体如筛糠，娘娘千岁，臣吓死也不敢乱伦呐、啊，望娘娘赶紧传旨放我回府才是呀。李渊真给脸不要脸，就凭我们姐俩看中了你，你们家的老祖宗都冒了青烟了，都烧了高香，告诉你此事已定，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不然我们姐俩就告你一状，就说你进行宫调戏娘娘，管保叫你全家抄斩。你说怎么办？他们俩说得出来做得出来，这是两个泼妇啊。最后李渊没办法，只好乖乖顺从。这十天呢，他就陪着张隐二妃在屋里头鬼混，就做出这种乱伦的事儿来了。要不是夏明侯窦建德三次叩兴宫的宫门，张隐二妃还不撒手呢。后来听说有皇上的旨意来了，他们不敢挽留了，这才把李渊给放出来。这李渊回去见着夏明侯窦建德，把这个经过讲述一遍，窦建德也傻了啊！哎呀！妹夫啊，这还了得呀！这要叫皇上知道了，真就犯下灭门之罪呀！再者说这种事儿也好说不好听啊，这糟糕，真糟糕。李渊说那怎么办啊，比方说要换你该怎么办？我也不愿意，但是事出无奈呀、啊。哎呀，窦建德说等等啊。

0: 等我脑袋凉快凉快，我想想。他背着手在屋转了几圈，这样吧，妹子，一不做二不休，依旧是依旧了，生米煮熟了饭了，后悔也没用了。我看这样吧，你呢，假意跟张隐二妃好，啊，可千万别得罪他们，要叫他们反咬一口，一反了性子，那可就大祸临头了。你该进宫问安，你就去问安，他们要留你，你就在那住，反正是那么回事了呗。我妹子那块儿，我去劝说她，你先在这敷衍着。另外呢，你让元霸跟我到前敌，让他上四平山会斗十八国的联军，这是为什么呢？也显示显示咱们老李家有高人，最好让他锤震十八国，你们家的声望越高越厉害，别人越不敢动你。我走之后，你在跟张颖二妃敷衍搪塞的同时，妹夫，下一步你可得做准备了，赶紧招兵买马，集草屯粮，造反吧。除此之外别无他路可走啊，不然的话你迟早得挨刀，要那样挨刀还不如造反。李渊点了点头，大哥，造反能行？怎么不行啊？我没跟你说吗，你十八路反王，多者几十万人马，少者才几千人呢，人家怎么都敢造反呢？何况是你呀，你是太原留守，在本地颇得民心，你手下现在就有大兵好几万呢，你再扩扩军，不愁没有十万军队，再加上元霸、市民、建成、元吉，我再助你一臂之力，那太有条件了。我看将来啊，这隋朝的江山就得落到你们老李家，你千万别错主意，就这么办了。不过李渊还有点顾忌，大哥，那杨广要回来怎么办？回不来了，他回来什么呢？我看这一次他非死在扬州和半路上不可呀。不用十八国打他，光内部也得把他折磨死。哎，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假如他还能活着回来，你就领兵在半路截杀他，不毒不狠不丈夫，这个无道的昏君你留他何用啊？哎，何况你还有这种短处呢，把他一杀，挑起大旗就干了。好吧，哥俩做了彻夜长谈，做出决定。第二天夏明侯窦建德还得劝他妹子，把李渊没回来的事情一说，一开始窦氏夫人大哭，家门不幸，丈夫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儿呢？后来一听啊，情有可原呐、被逼无奈呀、叫他哥哥把他也说服了，两口子也就不争吵了。最后夏明侯告诉李渊，我不能多待，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我得把元霸带走，你赶紧把元霸给我找来。哎，李渊命人把元霸给找来了，可李元霸呀还是那个模样，一看见他爹赶紧施礼，爹，嗯，见过舅舅。哎呀，舅舅，你从哪儿来啊？孩子，我从两军镇来呀。孩儿啊，我来接你来了。接哎，我上啊哪儿去？嗨、哎、接你去打仗啊。跟谁打？跟十八国的联军呐、啊！哎呀，那可有点意思。我就乐意的打仗，越热闹越好。嗯，那好啊，收拾收拾东西，咱们现在就起身。哎，我去拿锤去。而消息传到内宅了，李渊的母亲独孤氏。这老太太疼孙子，一听说什么要把孙子给带到前敌去， 真有点放心不下，急忙传话让窦建德、李元霸到内宅来。窦建德领着李元霸来到这儿，老太太搂住李元霸还掉了几点眼泪。你看李元看不上这四儿子，老太太爱如珍宝，亲脑门亲腮帮。孩儿啊，你要离开奶奶走了，奶奶你别想我啊，打完仗我还回来。话是这么说呀，你年轻又小，万一有个闪失，奶奶我也就活不成了。窦建德没敢说实话，就得说呀，两军阵前不是那么太凶的，就借着呀他的名到那块撞撞威风也就拉倒了。您别看他跟我去，不一定叫他下场，您不要忧虑。等打完仗呢，我管保把他安安全全地送回来。他在这劝解着，老太太仍不放心。孩子，有时候你就犯傻，我实在放心不下，放你一个人走是绝对不行的，得找个人陪着你。去把柴少找来。这柴少是李渊的姑爷，也是贾柳楼结拜的英雄好汉之一呀。骏马柴少闻讯之后赶奔内宅来见老夫人，给奶奶施过礼之后，独孤氏把事情讲述一遍。柴少啊，我可把元霸交给你了，无论如何你要保他平安无事。柴少心中高兴啊，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到四平山看看我那些磕头的把兄弟，无奈没有机会，这回可有出头的时机了。柴少点头答应，奶奶您放心，把我兄弟交给我，管保平安无事。老夫人呢，忽然想起一件事来，当当，孩子，还有件特大的事情，我必须对你们讲明。李元霸的祖母独孤氏叮嘱李元霸，离家之后一切要听你姐夫的，你姐夫叫你奔东，你不准奔西。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9: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10: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11: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2: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3: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4: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5: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6: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7: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 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7: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筷子又称箸，在中国人的餐桌上扮演着必不可少的角色。接下来福建台带我们通过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福州七柱手工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张国天的故事，来了解一下筷子的技艺创新和文化传承。2026年4月19号，农历3月3，丙午年皇帝故里拜祖大典如期举行。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郑州台采制的报道：九里敬始祖，四海同连心。在中国西南一隅，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丹寨县，因当地首屈一指的蜡染艺术魅力，被海内外公认为东方第一染。节目最后，贵州台就为您讲述指尖绽放蓝莲花的故事。今日我们来聊聊赛道上的新跑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18: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最近举行的2026北京国际花展。这次花展吸引了大批的市民游客，花展采用的是主会场加上全域联动这样一种模式，通过精致的主会场的主题花园景观，还有一些网红打卡的点位，为观众们带来了来自世界各地风格的花艺观赏体验。好，我们来听报道。
19: 从地铁14号线东莞头站 C 口走出，就可以看到全市第一个地铁花园打卡点，蓝紫渐变的花簇随风摇曳，盎然春意扑面而来。向东步行100米，就到了占地面积2.5万平方米的核心展区，粉紫色吉祥物花团团、7米高的花艺装置太平有象，将展区的浪漫氛围拉满。室内展馆集中展出新优花卉、热带植物、组合盆栽等多元品类，多款顶流植物单品也首次公开展出。其中的莫兰迪锦化龟背竹呈现青绿、黄白多色渐变。中国花卉协会盆栽植物分会副秘书长连冰向记者介绍。
20: 它的叶片从中间一分为二，是两种颜色，
21: 对，
20: 很难得。
21: 而且更难得的是什么呀？在同一个植株上，它有4个颜色，其实算5个。这种绿，这个绿，到第三的这个颜色，第四，再加上它本身的绿，叫青绿黄白，一株多色，这就它的珍贵之处。
19: 丰台区副区长尹航说，本届花展以花开无界为主题，打造了2.5万平方米的核心主展区，10万平方米的室外展区，布局了60多个精品花园。
22: 目前咱们所在这个区域就是2.5万平米的主展区，外围在丽泽金融商务区里面还有超10万平米的室外展园，包含有28个花香彩蛋打卡点，还有60多个小而精、小而美的精品花园。
19: 北京市花卉协会秘书长李海波说，这次展览集合了来自15个国家大概300多个稀有品种在这里集中呈现。
23: 这次展览有4个大师展园，包括16+1的区的展园，里边也有很多企业的贡献在里面，呈现了风格各异，也有很多的地域的特色的呈现。
19: 丰富的花卉品种、精巧的设计理念吸引了很多市民参观拍照。
0: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各个区的展园都突出了每个区的特色。另外大师园啊，真是国际范儿，还有一些我们没有见到过的特色的花卉，包括这些布景。
1: 室内展棚的花卉是非常丰富的，有几个大师园，就是春夏秋冬这几个主题的调性，给人的感觉也是很直观，非常的有视觉的冲击力。室外的展园非常难养护的那种蕨类品种，它养护的非常的细致，尤其是那种小的多肉在缝隙中的这种

0: 扑面的效果，就完全不像是刚刚种下去一两周的那个效果，呈现得非常自然。
1: 北京市花卉协会秘书长李海波认为，现在北京的花卉消费潮流和以往相比有了很大改变。
2: 你看原来咱们都是大要壮观，现在呢更多的是实用，很精巧的盆栽，适合放在办公环境，适合放在家里。现在立体空间的植物的栽培，包括它的一些载体，有感知它的温湿度是否缺肥，自动补水系统，自动补光系统，这种智能的懒人园艺现在正在越来越普及。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为期五天的第六届北京冰球公开赛最近落下了帷幕。本届赛事的特色是以冰球为纽带，汇聚国内外的青少年冰球健儿，在这个春天里为观众们奉献了一场热情的冰上盛宴，展示了后奥运时代人们对于冰雪运动的热爱以及未来的冰雪发展前景。
4: 本届北京冰球公开赛自5月1号开赛以来，覆盖国家体育馆、冰球馆等9个冰上场馆，历时5天，共展开了294场激烈的角逐，吸引了近2000名运动员，113支参赛队伍齐聚赛场，其中北京的球队67支，上海、深圳、武汉等外地球队39支，更有7支境外球队踊跃参与。同时，赛事充分释放比赛日经济、假日经济效应，以体育加文旅加消费的融合模式，有效带动餐饮、住宿、文旅等相关产业的消费，打造冰球集市特色场景。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主任孔宪飞说，
5: 北京冰球公开赛已经进入了第6届，本届比赛呢，赛事直接收入超过百万，带动文商旅体的这个经济消费超过1000万，本次赛事呢是又一次展现了北京的冰球风采，擦亮了冰球这张北京的名片。
4: 冰球作为北京体育运动的优势项目，一直保持在全国的最高水平，一批又一批年轻球员不断涌现。获得本次 U12 组冠军的首都人13红队的球员张明恩说，他们也会向前辈学习，为北京冰球争光。
6: 他们这些大哥哥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作为大哥哥，他们都已经拿了这么多成就，我们作为后面来的人，肯定也要效仿他们，然后取得更好的成绩。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青春之夜红毯和荣誉盛典的颁奖晚会。八项由中国大学生们推选出的最受他们喜爱的荣誉揭晓了。演员肖战和马丽分获了年度男女演员荣誉称号，电影南京照相馆获得了年度影片的荣誉。好，我们来听报道。
7: 获得最受大学生欢迎的年度女演员是水饺皇后马丽。
8: 由乔杉和范明两位喜剧演员揭晓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女演员的荣誉颇具意味。在电影《水饺皇后》中，马丽褪去了以往银幕上咋咋呼呼的喜剧外壳，沉下心来塑造了一位在时代浪潮中坚韧打拼的女性形象。这一荣誉不仅是对她演技的高度认可，更标志着她成功打破了多年来喜剧女王的固有标签。
9: 我特别的开心，我和大学生电影节的缘分应该是1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公司的第一部电影叫《夏洛特烦恼》，第一次提名。10年后，因为《水饺皇后》，我站在了这里。感谢大学生电影节所有的评委和每一位大学生，谢谢你们把这份荣誉颁给了我，这是一部送给全天下母亲的电影。
8: 同样激动万分的还有演员肖战，他在电影《德贤锦志》中塑造了一个为家而战的小人物莫德贤，正是对角色的准确刻画帮他摘得了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男演员的荣誉。肖战也成为大学生电影节33年历史中首位获此殊荣的90后。
10: 非常非常的激动，第一次参加大学生电影节就可以获得这个荣誉，感谢大家对《德贤锦志》这个故事的喜爱。莫德贤是一个平凡人，但他有智慧、有担当、有勇气，即使在绝望当中，他也可以生出希望。那我也希望可以接这个角色，给大家带去一些鼓舞和勇气。祝愿你们都可以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光发热。
8: 其他最受大学生欢迎荣誉，南京照相馆获得年度影片，杨丽娜凭借《我许可》获得年度导演，淤水、刘佳共同获得年度编剧，15岁少年久美江错凭借《月光里的男孩》获得年度新人，我的朋友安德烈获得年度首作，万桐书获得年度艺术探索影片。 今年是东城区与北京师范大学携手办节的第五年，东城区同步推出跟着电影游东城七大主题活动。东城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佳介绍，五月大学生电影节还将举办创投路演、原创展映、胡同里的电影院等系列活动。
11: 此次一方面我们学术深度更加增加了，比如说聚焦了 IP 赋能和 AIGC， 并且将大学生的创作和短视频大赛共同融合。再有一个就是电影歌曲大家唱，让更多市民感受光影，体验艺术魅力。我们未来也不断打造北京国际电影节、大学生电影节的这个品牌，为东城区的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不断赋能。
3: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筷子又称箸，在中国人的餐桌上扮演着必不可少的角色。接下来福建台就带我们通过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福州七柱手工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张国天的故事，来了解一下筷子的技艺创新与文化传承。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以筷为先。筷子又称箸，在中国人的餐桌上扮演着必不可少的角色。善制漆器的福州人将大漆修饰技艺运用到筷子中，制作出了外观精美的漆箸，福州漆箸。2007年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下面我们就通过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福州漆箸手工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张国天的故事，来了解一下筷子的技艺创新与文化传承。
3: 张国天，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福州漆箸手工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从事福州漆箸制作技艺研究超过40年。筷子在福州有一个特别的品种漆箸，融入福州脱胎漆器工艺，拥有悠久历史的福州漆箸，2007年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筷子大王张国天就一直致力于创新漆箸工艺，弘扬筷子文化。筷子的发源地在中国，中国漆箸传承地在福州。对于漆箸的历史，福建省非遗保护项目漆箸制作工艺代表性传承人张国天如数家珍。历史记载，2200多年前闽越王吴珠在福州建冶城，制箸技艺便开始形成。汉唐以来，福州地区就称筷子为箸。清代福州漆筷产业进入鼎盛期，据福州市名产志记载，清朝至民国生产漆筷较为著名的店家就有蒋兴济、杨春盛、蒋德兴等多家。得益于闽江水运，筷子的原料竹子从闽北源源不断地运到福州，又得益于海上丝绸之路，福州漆箸产品远销到东南亚国家。张国天介绍说，福州漆箸曾是海关出口的一个科目，成为中国文化的传播使者。作为老福州人餐桌上必备的食器，颜色多样的漆箸承载着人们情感与爱的表达，用法呢也颇为讲究，喜事要用红筷子。
14: 像我们福州很多人要出街盖房子、搬家乔迁，都到我们这里买红彤彤的双喜筷子。有了结婚的话，基本上呢就早生贵子，搬家的时候财源滚滚，这都是一些筷子的文化。
3: 张国天的家乡福州仓山区齐安村就是因为制作漆箸而知名，成为筷子村。张国天呢，十几岁就跟着哥哥学习漆箸技艺，也见证了福州漆箸的盛衰历程。他介绍说，上世纪末期，福州漆箸作坊遍布乡村，当时福州有六大筷子厂，福州筷子的产量占了全国的80%。2000年后，福州筷子厂接连倒闭，张国天经营的天天筷子厂是福州目前为数不多生产漆箸的民营企业。他坚守漆箸工艺40多年，被业界称为 筷子大王。在张国天眼中，福州七柱技艺别有洞天，一根七柱看似简单，技法却很丰富，有凿、刻、划、描、嵌、绘等。从用毛竹或楠木制作毛坯到最后成品，需要经过选坯、拉漆、晾晒、印花等20多道工序，反复修漆和阴干最好时间。通常呢，做一双普通的漆柱要15天，而一双讲究修饰和图案的工艺漆柱则要花1个月以上。张国天介绍说，印花赋予一双筷子生命力，是漆柱技艺的一大特色。这道工序呢，需要运用脱胎漆器的修饰技法，给普通筷子印上纹样装饰，可以表现人物造型、山水、美景等题材。印花之后，筷子还需要再上一道透明生漆覆膜，以保护装饰纹样。为了解决上漆时易出现的厚薄不均，张国天研发了一种拉漆装置，在槽形漆盒一侧配备特制的橡胶片，筷子尖头插入漆盒，沾上生漆之后退回，就可以完成了。在张国天看来，漆柱不仅仅是实用器具，还是艺术品。出自他手的漆柱产品早已突破传统的黑白两色，融入脱胎漆器各种修饰技法。张国天的心头号是名为晚霞和赤宝沙两种技艺，前者以不同的大漆修涂漆柱，形成色层后重点打磨，显出薄暮霞光；后者以色漆银箔点缀画面后，再与磨漆工艺结合，呈现晶莹华贵的效果。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国内生产的漆柱易脱漆，而且含有微量有毒元素，筷子出口业受到了制约，七安村的漆柱作坊相继倒闭。放不下手艺的他花费巨资请来专家进行配方实验，历时3年研制出无毒无味不脱漆的漆种，重新打开了国际市场。张国天经营的筷子厂没有流水线，所有的工序都靠工匠手工完成。工厂最高峰时有800多名工人，如今啊只有70多人。
14: 我们传承人现在是面临着危机的，遗留下来都是50-60岁的人了，他们毕竟每个都会做很多阶段的工艺啊，几十年品质把得很好。新的来的话，你培养他要浪费了很多东西的。年轻人他在这里待一段时间都要走了，毕竟我们收入是有限的，工厂里面的利润啊是有限的。
3: 对于张国天来说，捧着这样一门濒临失传的手艺，稍微有点动摇可能就放弃了，所幸他一直在坚守这份工艺。福州漆柱2007年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漆柱技艺的项目保护单位就设在他厂里。张国天对核心技艺制定了工序标准，培养了28名徒弟，如今这些徒弟分散在福建、浙江、江西、江苏等地，将福州漆柱的技艺传扬出去。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坚持生产漆柱产品，远销到新加坡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期待这门老手艺能重新回到福州人的日常生活中。
14: 销售我们80%以上都是做出口吧，我们去观察，都北美有观察一下，哦，很多东西都是我们工厂生产的，但我们今年要把内销市场搞起来。
3: 为了改变福州漆柱重工艺轻创意的现状，这几年张国天从文化创意入手，把百家姓、12生肖、星座等图案描绘在漆柱上，时尚度颇高的产品俘获了不少年轻人的目光。在款式、花色等方面，张国天也在不断创新。他说，别看筷子细细的，工艺上永远有可以改进之处。他拿起一根6角筷介绍说，这种造型的筷子制作工艺比普通筷子复杂很多，有立体感的纹样让手感更佳，同时可以防滑。此外，他还研发了中华筷、文化筷、工艺筷、礼品筷、情侣筷等数百种漆柱产品，让筷子也能72变，适应人们的个性化需求。张国天很快着手制定公筷的生产标准和规格。记者看到，这种筷子制成了象征环保的绿色，印有公筷字样，统一长度为26厘米，以便顾客更好地区分。为了健康，
15: 我们应该培养公众养成使用公筷的习惯，杜绝病从口入，建立更加文明的生活方式。张国天一边倡议使用公筷，一边联系餐厅、酒店等推广公筷公勺。他为一些餐饮企业定制的公筷已经上桌了。40多年来，筷子大王张国天一直致力于创新七柱工艺，弘扬筷子文化。他有两个小心愿，将七柱技艺申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办一座中国七柱博物馆。
14: 中国筷子文化博物馆若能够落到我们福州，那也是我们的骄傲了。那我们必须要去做，能不能成功都要去努力，这是我们这么多年当中沉淀下来的，目前条件很成熟的了，民族的传统的东西要传承，现在正正是一个时机了。
15: 一双双极具特色的七柱不仅仅是吃饭的家伙，更是寄托人们美好愿望、蕴含传统文化的载体。每到一个地方，他都留心搜寻稀罕的七柱，美人筷、鸳鸯筷、麻花筷、千层筷。他收藏了不少各地各时期的筷子、筷笼和筷盒，达到2000多件套。这些宝贝啊，都收藏在位于福州市仓山区杨奇路的筷子陈列馆里。如果有需要，我愿意将藏品捐出去，让社会共享。张国天说，自己的心愿是能建立一座中国七柱博物馆，融入体验、传承、教学等内容，全方位展现七柱工艺的历史和文化底蕴，让更多的年轻人走进七柱，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的筷子文化。
1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2026年4月19号，农历3月初三，丙午年皇帝故里拜祖大典如期举行。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郑州台采制的报道，九里敬始祖，四海同连心。在中国西南一隅，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丹寨县，因当地首屈一指的蜡染艺术魅力，被海内外公认为东方第一染。节目最后，贵州台就为您讲述指尖绽放蓝莲花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

0: 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2: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3: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6: 到惊蛰了。
7: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6: 这是大暑天。
8: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0: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7: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6: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床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信。
2: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3: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4: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5: 景在眼前，
4: 不在指尖，
5: 不在指尖。
6: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2: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6: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7: 当然算。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插的花多美，还拿的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6: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1: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6: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4: 万千热爱
7: 各自发光，
4: 行行出状元，行行都光荣。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在2026北京亦庄半程马拉松暨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上，闪电机器人以52分26秒的竞时成绩夺冠，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世界纪录。这不仅是技术速度的比拼，更是人工智能与机械躯体共同塑造的实体参与者，以奔跑之姿展现的全新可能。这场突破的意义远不止赛道上的速度胜负，从蹒跚学步到健步如飞，从短距离演示到长距离耐力奔跑，这一新角色的成长是具身智能技术的标志性跨越。长距离动态平衡制控、高质量密度续航、复杂路况自主导航，这些曾经的硬骨头被逐一攻克。由 AI 衍生的新角色，从实验室的演示雏形跨过实用化落地门槛，开始具备走进人类社会、承担社会分工的能力。越是颠覆性的新角色，越需要耐心与支持。无论是新职业群体的成长，还是 AI 衍生新角色的成熟，都离不开长周期培育。人形机器人研发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近年来，波投结合等创新机制的探索，让耐心资本敢于投向长周期培育领域，为技术萌芽期送去关键支持，既分担成长风险，又撬动社会资源跟进。这个新角色的价值在于推动人机协同迈向新高度。如今，闪电机器人虽跑赢半马，但不会取代人类跑步竞技。人类跑步是肌肉与意志的较量，展现挑战自我的体育精神。机器人的奔跑是技术与算法的突破，衍生人类能力的支撑，两者相辅相成，而非非此即彼的对手。这种伙伴关系体现在能力互补与生态共建两个层面。作为社会新角色，机器人拥有人类难以企及的长距离耐力、高精度重复作业能力，恰好补全人类能力边界，与擅长创造性决策、情感化交互的人类形成完美分工。地质灾害救援中，它可以深入轮式设备无法通行的废墟山地，完成物资运输与幸存者搜救。 助老助残场景里，它能帮助行动不便的人重新站立行走，为生活提供便捷支持。工业巡检一线，它可以代替人类完成高危高强度重复作业，解放人的双手。同时 AI 的出现也催生机器人训练师、调试工程师等新职业，双方协同共生，彼此成就，共同推动社会进步。培育新角色如同植树造林，不能种后不闻不问，也不能急于兑现收益，需在漫长成长期耐心守护，给予充足阳光雨露，悉心呵护这些成长中的新个体，最终形成良性循环、生生不息的社会生态。创新是一场马拉松，有耐心、有智慧，才能跑得更稳、更远。机器人的半马破界不是人机对抗的终点，而是技术新角色融入社会的新起点。我们要从长远处着眼，于细微处落笔，为人机协同架起坚实桥梁，将新角色培养成推动社会进步的新生力量。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3月3拜轩辕。2026年4月19号农历3月初3，河南郑州新郑皇帝故里旌旗漫卷，礼乐铿锵。丙午年皇帝故里拜祖大典如期举行，海内外中华儿女跨越千山万水，齐聚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共拜人文始祖轩辕皇帝，共叙同根同源深情，共祈中华繁荣昌盛，共祝世界和平和睦。
10: 今年大典以同根同祖同源、和平和睦和谐为主题，现场拜祖与网上拜祖同期进行，九项仪程庄重肃穆，文脉浸润其间，既有千年礼制的传承，亦有时代新风的彰显。
8: 开启寻根门，恭请全体嘉宾回家拜祖。
10: 随着一声庄重的画外音响起，镌刻着抽象马纹的寻根门缓缓开启，鎏金铜门映着春日暖阳，将海内外嘉宾缓缓迎入这片承载着华夏根脉的圣地。丙午马年，万马驾祥云，寻根门上的骏马纹古韵新姿，与石柱底座取自北宋周桥浮雕的神马造。

0: 造型遥相呼应，将龙马精神的千年期许融入每一处细节，诉说着华夏文明的生生不息。今年的拜祖大典现场，科技感十足的迎宾机器人也格外引人瞩目。上海某科技服务公司总经理刘小燕：
1: 这些会少林功夫、打太极的机器人呢，都是咱们新政自己造的。今天回到皇帝故里，就是想用咱们本土的科技给咱们的人文始祖献礼，也想借着这个机会让海内外的朋友都看一看，咱们新政不光有5000年的厚重文脉，更有走在最前沿的科技和未来。
0: 文貌衔接，政经协同，以文促经，互动双赢。经过多年的成功举办，如今的拜祖大典不仅是展示中原文化、传播中华文明的重要窗口，更是加强合作交流、促进发展共赢的平台。来自福建泉州的企业家李荣荣说：
2: 皇帝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嘛，过来参加我们也觉得很荣幸，在这边都有投资食品企业嘛，希望借助咱们这边良好的交通商贸的条件，扩大市场份额吧。
0: 从寻根门到轩辕殿皇帝像前，500多米的神道是一条丈量5000年文明的寻根之路。皇帝故里拜祖大典总导演陈林春将其命名为百米千年，每前行100米，跨越1000年的历史纵深。石板路上，一道铜条嵌入其中，镌刻着公元前2700年皇帝时代。再往前，每隔100米，年份依次推进，像一部铺在地上的史书。丙午年皇帝故里拜祖大典总导演陈林春：
3: 我们主要在外面这条这个500米的这条神道这上面呢，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设计，比如今年马年，我们首先打开的就是那个马的纹路的那个铜门呢，气势很大。进入它这个神道以后呢，两侧我们都有那个石柱，石柱呢下面呢我们都是这个马的这个浮雕的这个造型，河南开封的那个周桥的浮雕马，这个是宋朝啊。这个1000年前啊，这个中国人民的这个智慧，所以我们在这上面就是想既这个敬仰这个皇帝，同时呢也弘扬咱们中原的这个文化。
0: 神道两旁12根故里石柱承袭汉代礼制，巍然列阵，柱身镌刻《史记·五帝本纪》中关于皇帝的记载。前行途中，竹简夹道蔚然成林，皇帝内经的岐黄奥旨镌刻其上。与竹简交相辉映的是祭祖台前迎风漫卷的百家姓旗，同根树下枝叶繁茂，256名学子齐声吟诵同根赋，用朗朗书声诉说中华儿女同根同祖同源的共同记忆。过升平门，钟鼓齐鸣，庆四海升平；出安泰门，礼乐合奏，齐国泰民安。一路行来，每一处景观都承载着文化密码，每一段旅程都浸润着根脉深情。海内外嘉宾在一步一礼中感受着华夏文明的厚重与璀璨。
4: 丙午年皇帝故里拜祖大典典礼开始。
0: 9:50许，大典主司仪宣布典礼开始，21声盛世礼炮依次响起，声震长空。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拜祖大典的9项遗程层层递进，庄重有序，将虔诚之心与文化内涵融入每一个环节。敬献花篮环节，嘉宾们依次上前，将花篮敬献于皇帝坐像前，然后净手洁面，整理衣冠，以最洁净的姿态亲手点燃香火。袅袅青烟中，寄托着全球华人对人文始祖的虔诚和敬仰之心。
4: 大典进行第4项，共拜始祖，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0: 全场嘉宾行诗拜礼后，以虔诚恭谨之心聆听拜祖文：
5: 赫赫始祖，轩辕皇帝，文明启祥，万古流芳。
0: 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歌手以及少年儿童齐唱《皇帝颂》， 共话同根源。庄重悠扬的歌声唱出了亿万华人的心声，激荡着在场每一位炎黄子孙的心灵。参演嘉宾蔡国庆：
6: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的艺术生涯来讲，对于我们的人生来讲，都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时刻，
7: 是的，
6: 也是充满荣耀的时刻。所以我们会一起来这个祝福我们的中华民族在未来的征程上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0: 和着韵律悠远的古乐，身着盛装的舞蹈演员翩翩起舞，将盛典氛围推向高潮。舞者们手持羽扇与竹简，羽扇轻摇，竹简轻展，扇起简合之间，是对皇帝开创制度、施行教化之功的最高礼赞，更是中华文明弦歌不辍、薪火相传的最美缩影。祈福中华是此次大典最具深意的环节之一。拜祖台上，一幅青绿山水长卷，大河之南，天地之中，徐徐展开。长卷纵贯古今，将5000多年的文明轨迹浓缩于一卷之中，成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视觉导览图。用印祈福，嘉宾们转身面向人文始祖，躬身行礼。随后拿起印章，在长卷上郑重盖下，祝锦绣中华万古长春。最后，和平鸽振翅高飞，红色气球腾空而起，9名各界代表上台点燃火炬，直炬相承，接续先祖开天辟地的伟业，照亮新时代锦绣前程。这一刻，海内外中华儿女心潮澎湃。青年学子李瑞涵说，参加本次拜祖活动对于他来说很有意义。
8: 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无论是年长还是年轻的，都要身怀这个荣誉，我们今后可以怀着一种民族自豪感去面对更多人生中很难的课题，这对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也有非常大的帮助。
0: 这场跨越5000多年的精神巡礼，不仅是一次对始祖的缅怀，对根脉的追寻，更是一次文化自信的彰显，一次奋进力量的凝聚，让皇帝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蓬勃生机，让中华文脉在代代相传中生生不息。
4: 05年皇帝故里拜祖大典典礼告成。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西南一隅，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丹寨县，因当地首屈一指的蜡染艺术魅力，被海内外公认为东方第一染。节目最后，贵州台就为您讲述指尖绽放蓝莲花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西南一隅，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丹寨县，不仅拥有贵州省最多的蜡染民间艺人，还因当地首屈一指的蜡染艺术魅力，被海内外公认为东方第一染。有着千年历史的蜡染，在世代的传承中，不仅重新绽放出内生的美丽，也在改变着苗族妇女的生存状况，让多彩贵州的大山深处绽放出一朵朵美丽而自信的蓝莲花。节目最后，跟随贵州台一起来听听指尖绽放蓝莲花的故事。
2: 落日的余晖洒在位于丹寨县城临街的宁杭蜡染工坊上，从窗外照进房间的斑驳光线在画娘们的脸上落下了美好印记。以铜刀作笔，以蜂蜡为墨，46岁的苗族妇女杨乃金一笔一笔地勾画，顷刻之间，一朵美丽的莲花初具雏形，在金黄色的蜡液映衬下熠熠生辉。
3: 老人怎么教我们做，我们

0: 苗族蜡染历史悠久，早在秦汉时代，苗族的先民就已经掌握了蜡染技艺。而在丹寨，苗族女性从出生便背负着蜡染这项传统技艺的叙事使命。女孩子八九岁时就要跟着母亲学习技艺，栽垫、植棉、纺纱、织布、画蜡、挑绣、浸染、裁剪。在丹寨县蜡染非遗传承人蓝锦染艺负责人张一平的记忆中，每家门口的染缸就是当地蜡染最具特色的文化符号。而在苗族人心中，染布的缸是有灵性的。
1: 染缸我们把它比喻成一个老人，染水啊，我们就叫他奶奶，要喂饱他，他才跟你工作，累了你肯定要让他休息，所以我们要照顾好，不要说他坏话。
0: 千百年来，苗家人一直恪守先人遗训，有章有持，有舍有得，守着心中的染缸，堂堂正正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蜡染的原料来源天然，取自中草药板蓝根发酵而成的蓝靛。蜡染的每一道工序都有着严格的要求，即便是搅拌蓝靛，也要遵循从下而上顺时针的规律。蜡染的纹样也很讲究，以花鸟鱼虫作为主要素材，造型生动，富于夸张。在苗族，每当有人家生下女儿后，母亲就会开始准备女儿今后出嫁的服饰，纹样根据自己喜好各有不同，但盛装上必须要有丹寨蜡染纹样中被使用最多的窝妥纹。张一平：
1: 窝妥纹它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它代表我们的祖先对我们的祝福啊。
0: 一代又一代，蜡染技艺在苗族妇女手中传承。每到盛大节日时，苗家人穿着蜡染盛装载歌载舞，蓝色的世界里有他们的喜怒哀乐，也承载着他们走出大山的希望。
2: 我正好到贵州来旅游的时候，他有很多门类的比赛，然后其中
0: 十年前，因为在贵州的一次旅游商品展销会上与蜡染的偶遇，让一名安徽女子宁曼丽从此背井离乡，扎根丹寨，与蜡染为伍。
2: 随手画很有趣，那么的心动。
0: 心动之后马上行动，一个月的时间，宁曼丽走遍丹寨各个村落，为自己筹建的蜡染工坊寻访画娘。被誉为民族蜡染艺术之乡鸟图腾部落的杨武镇排墨村成为他的首选地。然而因地处偏远，加上不会说汉话，很多苗族妇女一辈子都没有出过村，更不要说去县城工作。对于宁曼丽勾画出来的美好愿景，包括杨乃金在内的苗族妇女充满着怀疑。
3: 我们就不敢相信他，怕他是骗人。
0: 大家的不信任让宁曼丽灰溜溜地回到了县城，但排墨村悠久的蜡染文化和精湛的蜡染技艺始终在她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于是三顾排墨的宁曼丽终于说服了三位画娘，杨乃金就是其中的一位。
3: 我在家养猪一年才赚了700-800，700-800是我老公拿了，我马针马线就叫他要。
0: 在县城的蜡染工坊里，杨乃金的手艺有了自由发挥的广阔空间，花鸟鱼虫、田间耕作、节日欢庆，苗家人的日常生活都在他的蜡刀中呈现。第一个月，杨乃金拿到了900元的工资，他激动地哭了。
3: 自己有工资啊，我们可以背的娃、画的画，养活自己，养活家，心里非常高兴嘛。
0: 日复一日，在和画娘的接触中，宁曼丽对蜡染的认知也不断提升。
2: 2017年呢，陈浩老师加入了我们这个队伍，他也告诉大家，蜡染它不是山野里面的一朵小花，它可以这么高贵，可以登上大雅之堂。
0: 带着大家走向大雅之堂的陈浩，本就是北京一位颇有名气的服装设计师，对于丹寨蜡染，他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
4: 蜡染它更多的灵魂在于我们画娘的这种画线不用尺，画圆不用圆规，画任何东西不用打底稿的这些灵性上的东西。再往大了说一点，可能就是蜡染的人文和温度。
0: 这种人文温度，程浩把它放到了设计中。而让程浩最欣慰的是，他对蜡染的诠释，这些

0: 不懂设计不是专业出身的画娘们都懂。
1: 锦绣中华那件衣服它有两个飞天，我就把敦煌壁画里的飞天的元素讲给我们画娘听，她就画出来了飞天那种柔美的状态。他们其实就是艺术家。
0: 对蜡染的创新，程浩只限于服装的款式上，从不限制画娘们的创作。他说这是对蜡染的一种尊重。
1: 图案我没有做过多的改进，因为这个才是他们的灵魂。我通过我的服装的语言，让这些图案背后的故事别人广泛的知道。
0: 宁曼丽收到了一份来自英国伦敦时装周组委会的邀请函，希望她和程浩带着画娘们去伦敦向世界展示丹寨蜡染。当模特们穿着极具中国特色的蜡染服饰走上 T 台时，这个蓝色的中国记忆赢得了世界的掌声。来自美国的 Sara 曾经在丹寨和蜡染有过接触，他毫不掩饰自己对蜡染的喜爱。
2: 他们的蜡染图案很特别，很有创造性，我也经常穿。美国人他们说，哇哟，这个好好看，你在哪里买的？太漂亮。所以在美国完全手工的，而且带着故事的一个艺术品，穿在自己的身上是很有个性的。
0: 通过视频，画娘们也看到了自己绘制的蜡染服饰在国际 T 台上精彩亮相。杨乃金说，那一刻除了自豪，更多的是感动。
3: 感动嘛，不管我们协和还有外面人的协和。
0: 一路走来，丹寨蜡染有坚守，有传承，有创新。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走出大山迈向国际，一朵朵蓝莲花在大山深处竞相开放。对蜡染一直情有独钟的张艺平，前几年创办了蜡染专业合作社，带领苗族妇女一边传承蜡染技艺，一边增加收入。他说自己的目标是研发出更多接地气的蜡染成品，
4: 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用得到我们的非遗文化这一块。
0: 而过去买一根线都要伸手向丈夫要钱的杨乃金，则被广西柳州职业技术学院聘为客座教授，主要讲丹寨蜡染的文化和技艺。不识字的杨乃金没想到自己会站上讲台，他说是蜡染给了他自信，实现了人生价值。
3: 如果我们再不教的话，以后就失传了，就没有了。让更多的人喜欢我们中国的文化，尽量有多少能力就尽量教。
0: 宁曼丽说，希望用自己的一生把丹寨蜡染做出品牌，一个走向世界的中国品牌。
5: 到目前为止我们有60项专利，我觉得品牌它是需要积累，需要把你的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0: 每天在工作间隙，宁曼丽会带着画娘们唱唱歌，而《蓝莲花》是他们最喜爱唱的一首。宁曼丽说，大多数画娘都不识字，但是歌中的含义他们都懂。
1: 他们在寨子里面不知道去哪里的时候迷茫过，到了这里在画蜡的时候才发现他们脚底下有很宽的路，他们理解了蓝莲花其实也是代表着我们这个工坊的一种精神。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3: 北京时间1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5: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6: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5: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7: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3: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8: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0: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1: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9: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8: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3: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4: 来两个大塑料袋。
1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4: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15: 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6: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5: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17: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8: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5月11号8点14分，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后续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与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9: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20: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4: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1: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22: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4: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22: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4: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2: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4: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22: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2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我们党着眼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做出的重要部署，是我们党新时代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对于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保障，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了典范和标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十六个字总要求是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我们今天重点讨论的是科学决策。那什么是科学决策？科学决策与正确政绩观有着怎样的内在关联呢？我们来听理论专家的解读。
0: 科学决策也称为理性决策，是指决策者在深入调查研究、充分论证和风险评估的基础上，尊重客观规律所做出的决断。它是连接发展蓝图与现实成果的桥梁。只有决策科学，才能将宏大的蓝图转化为具体的施工图，最终落地为惠及人民的实景化。科学决策与正确政绩观之间具有深刻的内在统一性。正确政绩观为科学决策校准价值航向提供方法论支撑，而科学决策则是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关键路径，是将正确政绩观转化为为民办事、为民造福的实践过程。一方面，正确政绩观为科学决策校准价值航向。中国共产党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深刻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一立场既是正确政绩观的价值遵循，也是科学决策的价值坐标。任何决策都涉及利益取舍和价值判断，如果出发点偏离了人民立场，掺杂了个人私利或小团体利益，那么决策方法再科学也可能南辕北辙。另一方面，正确政绩观

0: 为科学决策提供方法论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树立正确政绩观要自觉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的本质就是使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使政策举措契合发展规律。只有在正确政绩观的指引下，尊重规律，因地制宜，才能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1: 讲解的过程当中提到了树立正确政绩观要自觉按规律办事，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要防止拍脑袋决策。那么拍脑袋决策为什么是典型的政绩观偏差？它的深层根源究竟在哪里呢？
0: 习近平总书记对拍脑袋决策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他曾深刻指出，不顾客观条件拍脑袋做决策违背客观规律，我们工作就会遇到困难，甚至出现严重曲折，明确要求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加强科学论证，防止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蛮干，进一步强调要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防止出现拍脑袋、一言堂等情况。拍脑袋之所以是典型的政绩观偏差，根源在于它完全背离了科学决策的基本要求，背离了正确的权力观和群众观。其一，拍脑袋决策背离了全为民所用的根本宗旨，这种决策往往从个人主观意志或小团体利益出发，依据的不是群众需要，而是个人好恶。当权力从公器异化为满足私欲的私器，政绩观偏差便难以避免。其二，拍脑袋决策严重脱离群众路线，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拍脑袋者习惯于坐在办公室灵机一动，既不深入基层问计于民，也不倾听群众问需于民。这种无视群众意愿、脱离实际需要的决策，本质上是对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漠视。其三，拍脑袋决策破坏了民主集中制的程序。科学决策强调集体领导和民主讨论，而拍脑袋常常伴随着一言堂，一个人说了算，既规避了专家论证，也跳过了风险评估，更缺少集体决策的制衡。这种不讲规矩、不讲程序的决策方式，为急功近利的形象工程和脱离实际的政绩冲动打开了方便之门。
1: 科学决策是一个完整的闭环，要把正确政绩观落到实处，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发力，才能让每一项决策都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呢？
0: 把正确政绩观贯穿科学决策全过程，关键要在实质上狠下功夫。科学决策不是简单的拍板，更不是瞬间的灵光一现，而是包括发现问题、确定目标、拟定方案、选择方案、追踪实施等环节在内的完整闭环。只有每一步都求真务实，最终的政绩才能立得住、叫得响、传得久。首先，决策前提在查实情，正确的决策根源在于对实际情况的精准把握，这就要求党员干部必须扑下身子，沉到一线，开展扎实的调查研究，真正把群众的所思所办摸清楚，把问题的症结搞明白。只有深入基层、心入群众，决策才有可靠的现实依据。其次，决策基础在谋实招，在掌握实情的基础上，要通过专家论证、风险评估、集体讨论的程序，反复比较权衡。科学决策不是闭门造车，而是要汇聚各方智慧，把政策举措研究透，确保方案既符合客观规律，又具备现实可行性。再次，决策落地再抓落实，好的决策不落实就是一纸空文。要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发扬钉钉子精神，一步一个脚印，把决策转化为行动，既要防止决策时拍胸脯、落实时拍屁股的半途而废，也要防止脱离实际的层层加码。最后，决策归宿在求实效，所有的决策最终都要用实践来检验，由人民来评判衡量决策的政绩成色，不是看开了多少会、发了多少文，而是看群众得到了多少实惠、解决了多少实际问题。只有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让发展成果惠及人民，这样的实际才能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
1: 正确的政绩观最终要靠科学决策来落地， 少一些拍脑袋的冲动，多一些按规律的笃定，不搞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多做惠及民生的实在好事，把发展蓝图变成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树立正确政绩观，重在知行合一，久久为功。当前全党正在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科学决策是总要求之一。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以科学决策校准政绩导向，匡正行为偏差，推动政绩观全面归正，把为民造福作为科学决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也是科学决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科学决策必须坚守人民立场，把群众赞成不赞成、支持不支持、满意不满意作为根本标准。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始终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把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关切放在优先位置。要大兴调查研究，俯下身子沉到一线，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让决策更接地气，更合民意，把实事求是贯穿科学决策的全过程。做决策定政策，绝不能脱离实际主观臆断，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精准把握发展阶段资源禀赋和矛盾问题，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情，把系统观念融入科学决策的各个方面。系统观念是基础性思想和工作方法，也是科学决策的内在要求。要胸怀国之大者，把地区和部门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自觉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行动，防止本位主义、局部利益至上，做到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把程序正义嵌入科学决策的各个环节。程序正义是决策科学的重要保障，也是匡正政绩观的关键抓手。要坚持民主集中制，重大决策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集体研究决定，杜绝个人专断。要强化决策责任追溯，坚持谁决策谁负责，以刚性约束倒逼科学决策谨慎用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决策在规矩中规范，把实际实效作为科学决策的检验标准。科学决策的最终价值体现在实际实效上，正确政绩观的最终检验看的是真绩实效。检验决策与政绩，就是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看口号，不看场面，只看落实，只看实效，只看群众评价，用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检验决策得失，衡量政绩成色。正确政绩观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贵州从群众的烦心事干起，树枝挡了门头改，井盖颠了车轮修，敬老院老人回迁后不能安心住管，一桩桩小事得到回应，一件件难事妥善解决，群众满意度持续攀升。
2: 贵阳市关山湖区世纪城街道商户杨丹之前有个小烦恼，店门口的行道树枝叶太密，遮了门头，枯枝还往下掉。他把情况反映上去，绿化部门很快就来了。
3: 绿化部门的主动的来给我们把这些树枝都已经给我们清理了，让我们更好的就是做生意。
2: 这不是个例，贵阳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在微信公众号上开设“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专栏，定期搜罗群众反映的灯不亮、路不平、垃圾清理、绿化管护等问题，按职责和区域派单快速处置。南明区富源路井盖下沉，路面不平，当地排查825座井盖，采取路面换填、沥青铺装，从根源上整治。今年一季度，贵阳累计修剪近50公里路段的行道树枯枝险枝，解决近100个民生问题。贵阳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宣传处处长邱竹：
4: 形成了一套诉求收集、分类处置、闭环管理、公开回应的全流程工作模式，始终把群众满意作为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看得见的变化回应群众的期待。
2: 贵安新区则在做减法，自查发现政务大厅面积6740平方米，窗口56个，面积过大，窗口设置过多，群众办事不方便，整改后面积缩至4390平方米，窗口减到34个。贵安新区行政审批局副局长冯子顺：
5: 虽然窗口数量减少，但通过职能整合，服务效能显著提升，群众办事无需满大厅跑，等候时间缩短，满意度持续提升。政绩不是看场面场地有多大，而是让企业群众办事更快更好。
2: 最近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县平地镇敬老院提质改造工程完工，20位老人高高兴兴回迁。天柱县平地镇敬老院回迁老人郑贵成：
6: 周围环境比以前好得多，有空调的水车，桌子板都比以前好，护理也好，工作人也好。
2: 天柱县投入400多万元对养老院设施进行全面升级，还把敬老院老人回迁后的服务保障作为考场，针对老人吃饭、看病、陪伴等问题逐项落实。天柱县民政局副局长张洪江：
7: 敬老院改造完成只是第一步，让老人坐着安心舒心才是真正的政绩。我们学用结合，以学促干，把回迁后的服务保障作为重中之重，要让民生工程经得起群众检验。
1: 贵州提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做好在地服务保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支持广大经营主体发展壮大。今年以来，贵州省发改、商务、国资、电力等部门用足用好政策工具箱，下大力降低用电等生产经营成本，帮助经营主体降本增效，轻装上阵。
2: 在黔南州福泉市，当地商务、国资等部门工作人员正主动上门为一家超市办理国有商铺租金减免手续。按照贵州出台的相关政策，承租国有商铺的经营主体满足相关条件的，2025年到2027年这三年，每年都能减免3个月的房租。靠着这项政策，这家超市加上旗下9家分店，今年一年共减免52万元租金。福泉市恒源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马敏江：
8: 对我们商超来说，最大一个难点就是目前整体的经营成本上升，房租和人工工资呢是整个超市最大的两个费用支出。这种情况下，我们减免的52万元租金呢，我们主要用在稳定员工岗位，保障员工收入，不裁员不减薪，用在让利广大消费者。
2: 目前这家企业在当地提供了380多个就业岗位，每年还从本地采购6000多万元的农特产品。超市员工金梅：
9: 因为从开业来一直都在上海人10多年，比较稳定，所以觉得也是比较幸福的一件事情。
2: 在贵州，批零助餐经营主体基本都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经营不易，也承载着很多家庭的生活和幸福。今年以来，贵州持续推动国有物业租金减免，为更多商超零售及餐饮企业减轻负担。一家位于福泉古城的餐饮店虽是临街商铺，但到了淡季经营压力也大，店铺里加上老板夫妻俩一共才6个员工。今年相关部门又为这家店减免了3个月租金，一共11000多元。福泉市江林食府负责人蒲江林：
10: 这个很关键的，连续3年每年给我们减3个月的租金，我们的压力就少得多了。还是他们主动跟我说的，我之前还不知道这个政策，比较暖心。
2: 福泉市商务局商务发展科科长李平松：
11: 采取政策找企业上门服务活动，同时统一建立国有物业租金减免审批制度，明确审批主体流程，实现优化审批程序。
2: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正确政绩观，今年以来，贵州省商务部门聚焦实体零售经营主体急难筹判问题，联合12家省直单位及各市州，推动降成本政策精准落地。截至目前，累计为11343个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减免租金1.955亿元。经营主体生机勃勃，贵州发展就会兴旺发达。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启动以来，贵州把服务经营主体的实效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持续优化改善营商环境，帮助经营主体降低用电、物流等成本。在黔东南州麻江县的一家酸汤生产企业，电力部门工作人员正在通过一场双算模式为企业解读最新的电价政策。贵州电网公司凯里供电局市场营销部副总经理李成：
12: 那么双算就是企业经营成本计算以及电费成本的一个统筹计算，从而实现企业的一个降本增效的这么一个目的。
2: 这场政策解读是源于全国多地近期取消了固定分时电价，改为根据市场供需灵活决定的动态分时电价。这就意味着企业想要在新政策下省电费，需要专业的数据测算来指导排产时间。贵州电网公司麻江供电局副总经理胡小刚：
13: 通过我们的全讲，再加上我们跟他计算的这个数据，最关键这个数据摆在他面前，他们就认为很有必要。什么时候生产，它的成本低，根据我们这个算的这个结果呢，然后他们自己的调整，他们的这个班这个电费下降的效果比较明显了。上个月他那个电费大概降7000。
2: 贵州玉梦集团总经办主任韦俊：
14: 对于电力方面的一些新的政策啊，我们是不够了解的。通过讲解，我们合理的生产安排，有效地降低了企业的一个用电成本，减轻经营负担，对于企业的一个生产效能以及市场竞争提供了很好的帮助。
2: 截至目前，电力部门已为黔东南州700多用户制定一起一策方案。贵州电网公司凯里供电局市场营销部副总经理李成：
15: 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呢，我们制定了政企民高效协同的新型服务模式，深入到各个企业呢，开展一场双算和上门进行一诊一修服务呢，针对不同经营主体进行一对一的快速响应服务，为企业降本增效。
2: 今年以来，贵州电网公司以经营主体需求为导向，针对大数据、文旅体、菜篮子、矿产业等量身定制用电用能方案等举措，推动政策红利直达快享，以务实举措践行正确政绩观。截至目前，共为全省12.79万户经营主体节约用电成本1.65亿元。
1: 政绩观之正源于决策之实，决策之实成就政绩之真。以科学决策校准从政方向，以正确政绩观砥砺实干担当，坚守为民初心，恪守实事求是，强化系统思维，严守程序规矩，务求实际实效，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0: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

0: 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 下一个千年，
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3: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你推我车干什么？
5: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4: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5: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4: 啊？什么区域？
5: 安全区域。
6: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5: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6: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5: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7: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5: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7: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5: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8: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4: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9: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0: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1: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2: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3: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4: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3: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4: 唉，今天又得迟到。
13: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5: 美女，等一下，美女，
14: 别理他。
13: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6: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7: 刚上车的乘客，
13: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5: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8: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3: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9: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20: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19: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20: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19: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0: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19: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2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21: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经济工作至关重要。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发展环境动荡不安，确定性日益成为全球稀缺资源。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始终坚持通过五年规划引领经济社会发展，以战略的稳定性与连续性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接续前行，在实现自身稳定发展的同时，为世界经济注入宝贵的确定性。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数据看，中国经济发展提及不稳，国内生产总值334,193亿元，同比增长5%，比上年四季度加快0.5个百分点。十五五首季开局良好，起步有力，经济运行呈现出诸多积极变化，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彰显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与此同时，我们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2026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地缘冲突蔓延，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不确定性持续上升。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统揽全局，准确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重要部署，引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用坚实的发展成果成功抵御外部风险挑战。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起步有力，稳中向好，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1: 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春天，中国经济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一秒钟，人工智能大模型调用资源量超16亿，人形机器人可以向前奔跑10米。一分钟，3.4万吨货物在各大港口吞吐进出，物流畅通。15分钟，8000多个便民生活圈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养老托育、就餐购物等服务。十五五开局首季，中国经济在风浪中稳住了发展底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0%，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同时，供需两端明显改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由负转正，货物进出口总额11.8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18.3%，出口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一季度中国经济开门红，成绩来之不易。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着眼全局，前瞻布局，及时加大宏观调控力度，靠前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效应对外部变化，化解外部风险。开年以来，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以及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等主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对冲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17: 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举旗定向，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呢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的遵循。总书记对世界大局的这种整体的把握高瞻远瞩，及时的准确的识别了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各方面因素的这种演进。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呢，那么对国内宏观政策的实施定了调，宏观政策的储备是充足的。那么这就说明呢，是准确识别啊，精准应变，为我们中国经济这艘巨轮呢啊稳健的啊航行，那么提供了一个根本的保障。
1: 面对外部遏制打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症下药，提出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一季度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活力满满，智能家电、 AI 手机、 AI 电脑等智能产品成为消费市场新热点。在江苏南京的这个商场里，手持全景相机、智能眼镜等智能产品成了热门货。今年以来，以旧换新，又有新补贴，智能眼镜也首次进入补贴目录。这款眼镜通过与手机连接，可以把手机屏幕上的信息同步投射到眼镜镜面上，再也不用低头看手机了。
22: 坐地铁啊，坐公交啊，这些闲暇的时候可以用一些这些手机来操作，是比较好的，比较方便的。
1: 这个春天，你可以在安徽跟着 AI 数字人游黄山，在湖南城头山遗址参与考古探秘、农耕体验，在河南感受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复原

0: 在线，政策引领、科技赋能，还有源源不断的场景创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新活力。今年以来，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同时推动重大工程开工建设，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一季度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4.7%，同比提高近30个百分点，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更加强劲。
1: 因为我们有着14亿人的人口的优势，让内需啊成为我们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这不是短期的这个权宜之计，更多的是体现了一个着眼于中长期发展的战略选择。
2: 习近平总书记呢提出来呢，以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呢，其实呢就是很对症下药的来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当中的动力问题以及需求拉动我们发展的问题。我想正是精准把握了这样的发展方向，正是透过现象看到了发展的本质，才为中国经济发展行稳致远注入了一个很强大的动力。
0: 文旅消费、远程医疗、智慧养老，今天的中国生活性服务业不断提高百姓的幸福感，并加速培育新的增长点。一键炼钢、智能检测、全自动生产，智能生产线上生产性服务业也成为高端制造业提升竞争力的重要力量。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服务业在我国经济工作中的战略地位也被提升至新的高度。近日，全国服务业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
3: 加强对服务业政策的保障，就充分地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产业结构变化规律的深刻把握。生产性服务业啊，对我们产业的转型升级啊，特别是对我们制造业的这种转型升级，是具有重要的牵引和带动作用的。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呢，那么总书记强调是要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指明了我们在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生活性服务业方面，那么下一步政策的支持重点是什么？就是要聚焦老百姓的操心事、烦心事啊，集中各类的资源加以破解。
0: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含锌量更高，进的步伐更加坚定。看未来产业，量子计算接连刷新纪录，可控核聚变大科学装置实验持续突破，脑机接口非侵入式方向核心技术指标专利保有量世界第一。看数十融合，全国有100家5G 工厂达到全球领先水平，基础及智能工厂累计建成3.5万多家。看人工智能，AI 视频生成模型 C-Dance 2.0 发布，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在巨深智能企业聚集的浙江杭州，我们看到人形机器人已经走进养老院，在尝试辅助老年人做康复活动了。今年以来，杭州加快研发养老服务机器人，并在一些社区里试点应用。
4: 非常便利的一个助手，就是每天他会跟着我们一起巡视一些房间，我们这边陈述嘛是把它设置好了，会给老人送出药物。
0: 从地方考察时首次提出新智生产力，近年来围绕这一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发展新智生产力，科技自立自强，正成为我们抵御外部风险的硬核底气。今年一季度，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5%，人工智能发展赋能千行百业，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32.5%和49.4%。
1: 一季度新智生产力的这个发展呢，表现比较突出的有3个好，一个呢是投资增长比较好，第2个好呢是销售好， 与新质生产力相关的，像集成电路啊、人工智能啊等等方面的这个销售还是比较好的。第三个好呢，就是我们市场预期比较好，新质生产力在我们国家的发展越来越快，大家也越来越看到有更好的这个美好的前景。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伟大，无论形势如何发展变化，人民的极难筹盼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的事儿。今年以来，一系列民生工程持续推进，口袋公园建设又有新进展。在宁夏银川，不少市民发现昔日家门口的一些拆迁闲置地、城市边角地，摇身一变成了漂亮的休闲公园。
5: 这个公园就在我们家门口，平时周末或者晚上下班都喜欢带着孩子过来转转，走几步路就到了，特别方便。
0: 今年二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北京的养老服务街区考察时，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就健康中国建设、如何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如何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等民生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
1: 一季度的这种，比如说我们养老金的提高，比如说社保的扩面，以及对低收入人群的这个补贴水平在提高，这些是短期的这个能够直接做的见效的看得到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我们从十五五规划里面去看，我们对一老一小的这个关心照顾，解决一些老百姓的一些急难愁盼问题，都体现了总书记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0: 今年以来，受地缘冲突影响，国际能源价格大幅上涨，一些国家油价飙涨，供应短缺，而我国能源资源供应平稳有序，充分展现了我国的制度优势和政策效能。截至三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6亿千瓦，同比增长15.5%，近40亿千瓦的体量稳居世界首位。同时，能源供应结构也不断优化。一季度新增发电装机中，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占比达到70%左右，成为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支撑。
3: 各地区各部门呢，贯彻落实总书记的系列的部署要求啊，在能源的这种储备啊、渠道的多元化供给啊，以及能源价格的这种调控稳定方面，是出台了大量扎实细致的措施。事实证明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能源安全、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方面的决策啊，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正确的决策，我们才能有效地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的这种挑战。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我们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之下，在各个方面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对客观规律进行深刻的把握。我想实践也通过各种经济社会发展的数字和表现，有力地证明了我们所做的一系列的战略决策是符合规律的，让大家看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不断地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事业能够行稳致远。
6: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新时代的硬道理，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具有原创性、标志性的重要概念。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同时强调，要从供给、需求、投入、产出、分配、宏观经济循环等五个方面看待和理解高质量发展，这为我们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提供了根本遵循。推动高质量发展，首先要从供给方面着力。我们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坐拥超27万亩的茶园，享有中国名茶之乡、全国十大生态产茶县等多项荣誉称号。好茶怎么养，产业链怎么延长，当地用生态种植、精深加工、茶旅融合三招，让一片叶子护航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带富一方百姓。
7: 黎平县高屯街道的天意家庭农场500亩茶园错落在山林间，这并不是自然天成，而

0: 全省前列。20多年前，欧邦根将积蓄全部投入到茶产业。高峰期时，欧邦根的茶园一天可吸纳近600名工人。从江县网洞镇贡寨村村民吴妹。
1: 我算是了三老四年，一牙一叶，最多的话一千头是2斤，是3斤，1斤20块钱。现在他的一牙两叶，最多要3000多斤。
0: 欧邦根，
2: 我包吃包住，还教技术。他们刚来的很多人啊，都不会采，把技术交给他们采得快了，我也有收益。最多的一年，我达到了460多万。
0: 如今，黎平的茶叶种植覆盖所有乡镇。2020年至2025年，经营主体从315家增长到395家，年产干茶从1.39万吨增长到1.55万吨，单日可加工6万斤茶青的基地是当地去年投产的茶叶精深加工示范园产能提升项目，主要用于生产新式茶饮。黎平县茶满园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川平。
3: 传统只做春茶一季，大概20多天一个月，夏秋茶呢就还剩下很多的这种资源浪费。做新式茶饮，我们12个月每个月都可以再做，现在每天的出货量大概在5吨左右，市场还是供不应求的。
0: 吴川平是家里的第三代掌门人。上个世纪70年代，他的爷爷就开始在黎平做大宗翡翠茶的出口。近年来，随着茶产业的持续发展，吴川平还投资建设了一个单日可加工2万斤茶青的名优茶车间。
3: 23年的时候用了6个7个月就把所有厂房全部建了。24年的7月份我们就开始试产，整个过程很快，建设上面得到了政府提供支持，比如说是跑职工建设许可证啊，这些都是给我们开绿灯的。现在应该是在4万多亩的茶园的往我这边送了。
0: 茶园是基地，也是风景。在黎平县的桂花台茶旅体验园，万亩茶海绿意盎然，当地还修建了8栋生态民宿，房子穿树木而建，完整保留了原有林地，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上春山品佳茗。游客欧女士：
4: 眼前一片翠绿，让人心旷神怡，旁边还有很多服饰出租，可以穿那个服装来茶园里打卡，非常出片。
0: 贵州黎墨旅游有限公司董事长邓昌全：
5: 这一片茶园本身它的人流量就特别多，我们就在茶园里建设一些业态。去年我们是7月份开的业，半年时间将近200万。
0: 去年黎平县茶叶综合产值突破17亿元，同比增长近7%，带动超15万人次就业增收。黎平县茶叶产业技术服务中心副主任吴昌敏：
6: 我们将以全链融合、提质增效为核心，推动茶产业三产联动、闭环增值，推进生态茶园标准化改造，筑牢优质原料基地，培育龙头企业，建设精深加工园，提升加工集群效应。
7: 推动高质量发展，也要重视从需求方面发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需求看，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这种需求又引领供给体系和结构的变化，供给变革又不断催生新的需求。要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需求升级引领供给变革，这在六盘水有着生动的实践。在加快推进贵州旅居产业发展总体方案中，我省将六盘水纳入清凉避暑旅居带核心布局。今年5一期间，这里已迎来计划住一夏天的旅居客。六盘水如何从避暑向旅居升级呢？
8: 进入5月，六盘水是水城区盘龙镇旅居小镇，青山环抱，溪水潺潺。半个月前，这里就迎来了不少居客，提前开启清凉慢生活。天津旅居客林怀川：
9: 那夏天呢，肯定要到六盘水这儿来避暑了。植被这么好，负氧率很高的，一住就住一夏天了。
8: 凭借完善配套、优质服务和高性价比，盘龙镇精品民宿在5一假期迎来入住高峰。今年暑期的房源也早早被预定。江南别院店长楼云：
10: 我们基地是从2025年6月份开始的，一年的接待量就是3万人左右，不分春夏秋冬都是爆满的。
8: 随着避暑旅居升温，村里的闲置农房也被改造成特色民宿、田园小院、农家乐。在中山区大河镇大桥村，当地保留乡村风貌，对农家院落进行现代化升级，打造温馨舒适、田园气息浓郁的旅居空间。以乐河小院负责人钟毅：
11: 我们增加了很多绿植，吃饭这块我们也根据顾客的口味做了一些调整，叫我们

0: 这边住下来，让他们找到一种田园休闲的那种感觉。
1: 如今大桥村通过盘活闲置农房打造了16家民宿，可提供428间床位，每年接待旅居客上万人次。大桥村党支部书记李斌：
2: 大桥村的地理优势是靠近六盘水市中心区，比较近的20分钟左右。它是六盘水市的菜篮子，有种植基地，可以观光，可以体验蔬菜园区的采摘。
1: 优化乡村旅居体验的同时，六盘水还补齐配套短板，提升全域景观。在中山区，一座国学馆完善场馆硬件设施，新增露营基地，打造集文化体验、户外休闲于一体的复合型旅居场景。贵州中山经济开发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缪建：
3: 目前呢，正在装修的一些楼层还有道路维修已基本完成，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在湖边附近布了一些业态，主要目的呢，就是让我们来的游客留得下来，住得惯。
1: 数据显示，2025年六盘水市接待过夜游客达651万人次，近3年年均增长超13%，旅居规模持续攀升。立足中国良都品牌，今年六盘水推出长达156天的欢乐避暑季，构建赛事、演艺、旅居三大核心板块，统筹火把季、马拉松、烙锅美食季等特色活动，形成文化研学、运动康养等立体化体验体系，实现处处有活动、周周有亮点、人人可参与。六盘水市文体广电旅游局局长姚斌：
4: 六盘水将进一步挖掘民族、非遗、三线、红色等文化内涵，丰富旅居产品配套，提升旅居服务品质，让更多的游客来到六盘水，融入六盘水。
5: 在外部冲击挑战加大的复杂形势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来之不易的重大成就，根本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在4月28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又为下一步中国经济怎么干做出部署，指明方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定信心、实干笃行，我们就一定能够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创辉煌。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间十四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2: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1: 爸爸，我吃不下了。
2: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1: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2: 你啊，贵机灵。
3: 哎，张哥，一会儿能打你车不？我今天要去金阳跟同学吃饭。
4: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十五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3: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0: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7: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美方当地时间十号称，超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与此同时，伊朗发出警告，如法国、英国或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被伊方认定为违反国际法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此外，伊媒最新消息称，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一架土耳其航空公司客机11号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降落时，起落架轮胎起火，乘客从紧急出口疏散。美军司令部10号发表声明说，两名美军士兵本月初在摩洛哥进行训练时失踪，其中一名士兵的遗体已被摩洛哥军方找到。
0: 评书联播。
10: 他叫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能记住奶奶的话吗？能。我跟我姐夫可好了，奶奶你放心，他说什么我听什么。哎，好孩子，柴烧啊，你听见没？你可千万指导着他，别让他惹了祸呀。奶奶您放心吧，我准保都记住了。还有一件大事，柴烧，你不要忘了，想当年在临潼山的时候，杨广劫杀咱们一家，幸亏秦琼解救，咱们一家人才转危为安呐。那秦琼乃是咱们一家的救命恩人，没有人家，咱们焉有今日？常言说得好，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答报啊。千万可不要得罪了秦琼，另外不要叫袁霸打秦琼，你记住了吗？李袁霸翻着小眼睛问奶奶，秦琼是干什么的？他现在是瓦岗山的元帅，又是18国联军的元帅，正是隋朝的仇人。但不管怎么说，他对咱们家有恩，是咱家的恩公，可不准你对他下手，你懂吗？秦琼，好了， 我忘

0: 了，还有我姐夫呢，他给我提醒，我指定不打他就是了。总而言之，这老太太嘱咐起来没完了。后来把话也说尽了，他们才准备起身。窦建德临走的时候告诉李渊，妹丈，我告诉你的话千万别忘啊，赶紧招兵买马准备后事啊。啊，我现在可就走了。他跟柴少带着李元霸离开太原，起身奔四平山。可柴少多了个心眼儿，他告诉夏明侯窦建德，您呢先行一步，怕皇上着急，您就说我们随后就到。好吧，窦建德领着人先下去了，柴少带着李元霸一站一站地往前走。他之所以这么办，他藏个心眼儿，他打算偷着跟瓦岗山的弟兄见个面，把李元霸的情况向大家介绍介绍，好让这些弟兄们有充分的准备，不然非吃大亏不可。这一天到了四平山毕界，日头刚往西边一转，而柴少正往前走着呢，就见树林之中出来几个人，为首的正是王伯党、谢英登。兄弟，我们哥俩酒后多时了。哎呦，二位哥哥，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我正想找你们呢。柴少回过头来跟李元霸说，四弟啊，这是我俩朋友，我们有点事儿要商量商量，你呢先在树林歇着，听见没听见？你可快点，哎，一会儿我就回来，就即使我回来的晚点你也别着急。就这样，柴少还不太放心，把几个家人叫过来，让他们好好关照四少爷，千万别让他离开树林，一定得等我回来。家人点头。就这样，柴少看着他们进了树林，都安排好了，这才转回身跟王伯党、谢英登见面。二位哥哥，你们怎么知道今儿个我走到这儿？哈，鼻子底下不是有个嘴吗？我们不去打听吗？其实啊，你们从太原一起身，我们就知道了。三哥早就派下小白猿侯军机暗中访查呀，我们的消息可灵通了，是吗？既然这样，我打算见见二哥跟三哥。好吧，我们就是来接你的，走吧。上了马进四平山，王伯党、谢英登一直把柴少接进金顶黄罗帐，跟十八国的王子见面，寒暄了几句。柴少单独的见秦琼、程咬金和徐茂公，背着那十七路王子和那十七国的人，把李元霸的经过讲述了一遍。柴少说，各位啊，我可不是说长李元霸的威风灭你们的锐气啊，你们谁也不是他的对手。杨广肯定叫他领兵带队攻打十八国，你们可千万做好准备，别吃了大亏呀。程咬金点了点头，兄弟，那你说怎么可以避免伤亡呢？打仗是肯定的了，那怎么办呢？柴少说，我出个馊主意，不知道各位哥哥乐意不乐意，咱可谈不到怕啊，你们千万别过意。这个李元霸非常听我的，临行之时他奶奶把他交给我了，我叫他打谁他打谁，叫他不打谁他不敢打谁。可话又说回来了，这是个大战场啊，我总不能老守着他的身边吧，一旦混战的时候怎么办呢？为了避免伤亡，凡是咱们瓦岗山的人，哎，都得带点记号，比如说吧，袖子上呢，或者围块什么色的布，或者是呢插个什么样的小旗，一看是咱们自己的人，哎，他就不打了。 岂不就避免伤亡了呢？程咬金一听，
1: 对，
0: 这主意高，我看这么办得了，干脆就插三角的小黄旗儿吧。你告诉李元霸，凡是插黄旗的，咱们就是自家人，千万别叫他动家伙，好吧？就这么办。不过皇上还等着我们去见驾，小弟不便久留。这件事情呢，只限于咱们瓦岗山的人，那十七国可千万就保密，别说了。要都插旗儿，一个也不打，岂不是引起杨广的怀疑吗？现在顾不了许多了，能保存咱们瓦岗山的实力也就可以了。兄弟，你放心，一言为定，咱就这么办。告诉李元霸啊，插旗儿的可千万别叫他打。柴少又在这坐了一会儿，这才起身告辞。回到树林，见着李元霸，李元霸就急了：“你怎么去那么半天，都把我急死了！哎呀，见着老熟人了，能不谈会话吗？哎，你急什么？我这不回来了吗？走走走，赶紧去见皇上。”柴少陪着李元霸去见杨广。咱先不说，翻回头单说程咬金、徐茂公等人送走柴少，闻风而动，背着那十七国的人不知道赶至黄旗。那黄布是有的是，就做那三角的小旗儿，能看清楚就行，然后每人发一面。但是事情进行的不顺利，其中有两个人就是不要黄旗。头一个赤发灵官单雄信，因为单雄信是瓦岗寨的五虎上将，头一个。方才谈话的时候他在当场，接待柴少的时候也没背着他，他知道内情。单雄信一听，什么啊，插小黄旗的目的怕挨打呀？那也太丢人了，就凭我们堂堂的瓦岗军，叫李元霸吓得这个模样啊！一人带个旗儿，那像话吗？再者一说，我跟老李家解不开的仇疙瘩，我哥哥单雄忠被李渊无端给射死，现在大仇未报啊！我再插着小黄旗儿，向我的仇人要求免死，我太丢人了。因此他说什么也不要。秦琼也劝，徐茂公也劝，是怎么劝也不行。单雄信上来命劲儿了：“各位哥哥，我感谢你们的盛情，我宁愿死在李元霸的锤下，我也不要黄旗。你们如果说我抗令不遵，那就杀了我。”后来秦琼一看闹成僵局了，只好从中调解。好吧好吧好吧，五弟呀，你不要就不要吧，一切由你做主。这是头一个。第二个，银锤太保裴元庆拒绝插黄旗。那裴元庆的火大了，尤其这一次他锤震天宝将军宇文成都，更不知道天高地厚了。裴元庆心说，哪来个李元霸，他算个什么东西？别看他有能耐，在三公子面前他狗屁不是。不信咱们就银锤斗斗金锤，看看我裴元庆厉害还是李元霸厉害。我插黄旗门都没有啊。哎，怎么劝说裴元庆也不要。最后军师点了点头，元庆啊，好吧，你有能耐，你不怕死，你比我们全强啊，但愿你像打宇文成都那样啊胜了李元霸，那我求之不得。但是丑话说到前边，你要吃了亏可别埋怨我们。其他的人都发了小旗儿，就这个程咬金最没出息，告诉坐旗的给我做面大点的啊。这李元霸的眼神怎么样我不清楚，要小了他看不见怎么办呢？大伙一听啊全乐了。 当然了，程咬金也不怕死，怕死能混到今天吗？这是为了顾全大局。小黄旗儿一夜之间赶制完毕，该发的都发下去了，大家都做好了思想准备。等到第二天，十八路王子会在一起，程咬金首先提议：多日不开仗了，今天应该一鼓作气截杀杨广，打他一场。众人点头称善。十八国第一次会兵在四平山东山口列队，十八国一起讨敌骂阵。咱们单说杨广，昨天就接见了李元霸和柴少。他一看李元霸来了，把杨广乐得眉飞色舞啊！你别看是个雷公崽子，在杨广的眼里的可美了。昏君杨广拉着李元霸的手就问：“怎么样啊？这些日子在太原过得不错吧？这次请你来，你高兴不？”“万岁啊！我在家可闷得慌了，我恨不能一下飞到这儿来。我听说这儿打大仗，太好了！你敢赶紧传话，明天我就出战。好，好孩子，就等你来呢。不过呀，有些事情你得做到心中有数。这些响马非同一般呐，可够厉害的。其中有个使锤的叫裴元庆，此人勇力过人，武艺精通，天宝大将宇文成都都吃了他的亏呀，好像没被他砸死啊。你要见着此人可千万留神。哎呀，皇上，你放心吧，你看这十八国了不起呀、啊！我看按他们都是鸡毛蒜皮，这架不住我这对锤，我全把他们砸趴了膀。好，但愿如此。明日朕亮全队给你观战。当晚无话。到了第二天，他们刚吃罢了早饭，就听见四平山的东山口炮号连天，紧跟着有人进来禀报，十八国的联军在外边讨敌骂阵。杨广传旨让李元霸出战，骏马柴少陪着。李元霸高高兴兴提擂鼓瓮惊锤，飞身上了千里一盏灯，柴少上了白龙马，手中端枪紧紧跟随。杨广派下五万大军，另外率满朝文武亲自观战。和这杨广还挺威风啊，头上顶着凤翅金盔，身披金锁连环甲，外罩龙袍，绮罗伞盖，文武百官簇拥着到了两军阵。光保护杨广的御林军就18000多人。杨广手中提刀往对面观看，不看则可，一看这昏君是倒吸了一口冷气呀、啊。就见义军队伍整齐，真好像刀裁斧剁一般，正中央的是瓦岗寨的大旗，扑啦啦顺风飘摆，旗上有字：混世魔王。这边写着十八国总盟主，在旗脚之下打着九曲歪把黄罗伞，伞下赵定一人，闹龙冠赭黄袍，内衬金锁大叶黄金甲，手中端着车轱辘大斧子。杨广就知道这就是混世魔王程咬金。那十七国的王子披挂整齐，是燕翅拍开。再往背后观看，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奶的胖的瘦的，这是胖大的威风，瘦小的精神，刀枪蔽日，让人看着胆战心惊啊。这个杨广就知道在皇宫里享福，光听说响马厉害，他可没见过，这是有生的头一次，心说怪

0: 怪不得朝廷的军队屡次打败仗，闹了半天这些响马也是正式的军队呀、啊。这要不把他们战败，我大隋的江山丢矣，我这皇上也就做不成了。因此杨广十分担心，就盼着李元霸一战成功。单说军马柴少回头看了看，离着杨广和文武百官比较远，说话别人听不见了。他靠近李元霸，兄弟，有点事儿我先跟你说。说吧。什么事儿？
1: 切记，
0: 你见着插三角小黄旗的千万别打。
1: 什么？
0: 哎，插三角小黄旗的，也许插到盔头上，也许在身上背着，也许插到其他的地方，那是暗号，那是咱自己的人，那都是我的好朋友，你千万别打。
1: 那啊，没有小黄旗的，那你随便打，那咱就不管了，记得住吗？
0: 记住了。不过到时候你也得给我提醒。
1: 哎，我知道。
0: 柴少叮嘱完了这才放心。单说李元霸一马飞出，把两柄大锤往一块一碰，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把马趟子跑开，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

0: 比一比，我把你们砸成馅饼。你看他结结巴巴的，声音可挺洪亮，人们听得非常真切。程咬金把大嘴一咧，哎呦，闹了半天就这个熊色呀！我认为李元霸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塌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闹了半天是个雷公崽子，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子，摁吧摁吧不够一碗，上秤称称也就有个六七十斤儿吧。我这小子这个劲儿从哪儿来的？嗯，这对锤可够个儿啊，还没见过这么大的锤。老程心里头胡琢磨，暂且不提。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3: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4: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5: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6: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7: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8: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9: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0: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有请主讲嘉宾王子超老师带领我们学习《论语》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17: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6: 上一期的节目我们学到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服我则不暇。今天我们接着往下来学习，子曰不

0: 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1: 我们总害怕别人不了解自己。
0: 嗯，
1: 总不是去害怕自己没有可供别人了解的内容。所以儒者呢，总是在不断的内在成长，他不去考虑到底我所做的这一切会不会得到别人的认可。他认为如果我真正努力的，然后慢慢的在成长，我的智慧成长，能力成长，道德成长，然后呢，我的行为模式不断的改善，自然而然我就会做很多有利于别人的事儿，有利于这个社会、国家、民族，或者至少我能够做非常多的有益于这个家庭的事儿，这样慢慢的就会得到别人对你的理解。就是别人在称颂你的名誉或者理解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它是一个自然而然出现的一个现状，而不是说我们要去求那个现状。你想让别人去理解你，你一直在要求别人理解你，这个做的过程当中往往会得到别人对你的嘲笑，往往别人是不理解你的。你不如往内求，我只考虑我是不是这个事情能力上不够高啊，我的智慧不够高啊，我的道德不够高啊，还有没有在进步的可能性。你永远在这个方面忧虑，那么你的智慧就会不断的成长，道德就会不断的成长，能力就会不断的成长，然后那个名声呢，自然而然就如影随形。
0: 关注行为产生的动机，比关注行为本身更重要。关心事物产生的原因，比关心事物的结果更重要。正确理解圣人的教法，能使我们做事更有效率，能做最少的造作，而得到最大的宁静和快乐。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品读，亲近先贤教诲，装点亮丽人生。
2: 也就是说，我们永远要把这个关注点放到提升自己的能力上。
1: 对，
2: 这个能力呢，是为了更好的服务社会、服务他人的。
1: 对，我们说这个能力、道德、智慧，就好像我们的身体，而那个名声呢，就好像我们的影子。
2: 嗯，
1: 只要你，立身正，那么这个影子自然而然
2: 会跟着你走，
1: 它就会跟着你走。
2: 对，
1: 所以呢，不患人之不己知，
2: 不
1: 害怕有没有名声，
2: 嗯，
1: 就害怕你能不能做到。这个，反正对我们当下的这种眼球经济，就是说颜值啦，这一类的东西，就是只看形式的东西，它是一个当时夫子的一个思虑。
2: 对，嗯，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子曰：“不逆诈，不义不信，义义先觉者，是贤乎？”
1: 逆诈呢，是心里边想别人有可能欺骗我。
2: 哦，
1: 对。就是预先我去琢磨，
2: 把别人想得比较坏。
1: 有这么一句，民间有一句话叫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实际上这一点上，孔子呢，就是或者儒者不这么去想，这个是民间的俗话。
2: 他不去想别人是不是对我有害啊，害我之心啊。
1: 对，他永远想的所有人都是好的。
2: 嗯，
1: 所以不逆诈，不义不信。义呢也是猜测，猜测所有人都不讲信誉，都会失信，先防防别人。所以逆诈和义不信这两样呢，是我们带来烦恼的主要原因。
2: 嗯，
1: 而我不逆诈，不义不信，永远 是在一种坦荡的状态当中，我不往外求，我不预先预设这个人是个坏人，那个人是个坏人，我认为所有人都是好人。但是呢，当别人和向我们使坏的时候，我们马上能够感知到，这就叫贤者。贤者是有足够的智慧能够让自己自保的，所以这个要求很高了。就是我平常把所有人都想成好人，所有人都想成守信誉的人，但是呢，一旦他们不守信，一旦他们要欺骗我，
2: 我是知道的，
1: 我是知道的，
2: 而且我知道怎么防范。
1: 对，我有可能不说，但是我不是说完全不知道，
2: 我会避开。
1: 对，这就叫贤者，
2: 避开潜在的麻烦和危险。
1: 对，贤者他的道德高尚，他的知识渊博，他的能力智慧
2: 都具足，
1: 都具足，
2: 是，
1: 所以这才叫贤者。而那种老是被人欺负，老是被人
2: 误解，
1: 或者老是被人欺骗，这种人呢，我们称之为，就是，但是呢，他还老把别人当作好，
2: 这种人叫
1: 善人。善人呢，就是他也不学习，他也不长进，他也没智慧，他能力也不提升，但是他从来不做坏事，
2: 也从来不把别人想得很坏。
1: 他也不把别人想得很坏，但是这种人呢，往往会上当，往往会受骗。所以贤者不是这样，贤者是别人，他的那些不好的东西在你身上施加不了。
2: 哎呀，那贤者是值得我们亲近的，值得我们向往的一种境界。
1: 对，这么说哈，就是我们说大象就是这么一种动物，大象从来不去欺负别人，也没有把哪一种动物想成坏，就是对自己能构成威胁的动物。但是呢，所有动物都不敢对大象呲牙咧嘴。这个就是我们说贤者呢，就是有道德、有才能、有智慧，自然而然呢，让那些想在你身上使坏的人，他一个是不好意思，一个是他也不敢。这就叫贤者。
2: 我们接着往下看，微生母谓孔子曰：“丘何谓是兮兮者鱼？吾乃为佞乎？”孔子曰：“非敢为佞也，即故也。”
0: 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1: 微生母呢，是当时的一个有才能、有智慧这样一个隐居者，我们称之为隐士，就是也是在当时我们称之为道家之流。道家呢，都是一些非常有智慧、非常有能力，但是呢，他们所谓的道德和儒家所谓的道德不一样。他们所谓的道德呢，是能够明哲保身的道德，就是让我和自然为一体。我要远离人类社会，或者在《论语》当中把这一类的道家呢，称之为避人之士，就是他远离了人类社会。不想在人类社会的这种是非当中搅和。而孔子呢，他周游列国，每次希望自己的这些思想呢能被统治者所用，就给人一种熙熙惶惶的感觉。熙熙呢，他很认真，他很努力，他不断的在说自己的主张， 所以卫生母呢就对孔子说，

0: 你为什么要这样兮兮惶惶的？
1: 意思是不主张他这样做。
0: 对，吾乃为宁乎？是不是你的口才不够好，所以人家不听你说呢？孔子曰：“非敢为宁也，即故也。”就是我不是说
1: 口才不好，
0: 口才上边我做文章，我是对这种顽固之人，我需要去指责他们。就是儒家呢，他是一个天下主义者，他是人类本位主义者，他认为整个宇宙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整个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在这个命运共同体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不负责任，当别人都不负责任，儒者不可以不负责任。他认为国家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他认为家庭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所以他永远把这个担责任放在第一位，永远把奉献放在第一位。就是当我奉献了没得到什么好，我还是愿意奉献。我们说我们对孩子的这种好，有时候就得不到孩子对我们的回报，就是让他每天喝两杯奶，他又偏偏不喝，哎呦，让我们很生气。我们买的最好的奶，对吧？或者是说我们感觉到很难受，就是我们以奉献为快乐，就是特别是我们对孩子的时候，如果我们买两桶奶，买最好的，他给你喝了，每天给你喝两桶，哎呦，我们比我们自己喝了还高兴。哎，我们买一件好衣服，他给你穿了，你会很高兴，自己就感觉到很高兴。如果他不穿，哎呦，你就感到很难受。孔子呢，就是他有一些好的东西，他要奉献出来，但是人家不接受，自己就感觉到很难受。我们在家里边会有这种现状，就是我们给父母亲买点好吃的，或者给他一些钱，他不花，他也不吃，这个时候呢，我们自己会很难受。因为什么？在一个命运共同体当中，当你的奉献得不到机会的时候，人家不需要你奉献的时候，自己会很难受。你像在我这个家里头，我父亲去世了，我每次想起来就很难受。后来就反过来想，他如果活着对我有什么好？
1: 嗯，
0: 实际上当时哈，他在临终的那半年，哎呦，我的压力很大的，天天在医院里头，每天2000多块钱，半年了。哎呦，我每天呢就想办法，反正把自己家里边钱就全花光了，花光以后还不够，还到处借，反正每次借来以后赶紧往医院送，送到医院里头就感觉到，哎呦，够2000块钱，够付清看一天病。我那会儿总有一种就是像鲁迅当年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他是一种奉献的心情，就是他活着能让你去奉献，你就会很高兴，他不活着了，不给你奉献的机会了，哎呦，你会很难受。所以我经常会想起这个，这是我们对家的奉献。往家往外推是家族，再往外推是民族，再往外推是国家。你像孔子这种大圣人，他所谓的七七，就是他要负责任。他作为一个先觉者，类似于鲁迅先生的那个《呐喊》自序当中，那个在一个黑屋子当中先醒来的那个人，
1: 他着急呀，
0: 他着急。他一定要把其他人也唤醒，
1: 唤醒我们一起出去，
0: 把这个黑屋子给他
1: 砸破了，
0: 砸破了。
1: 嗯，
0: 所以鲁迅写了那么多文章，称之为呐喊。
1: 是，
0: 实际上夫子呢也是一个呐喊的人。
1: 是，
0: 我们在前边说过，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
1: 木
0: 铎，木铎就是警醒世人的那个钟，要警钟长鸣。所以微生物和里边前边那个宜丰人，他正好是两种人。宜丰人他也是个贤者，有智慧有能力，但是他

0: 懂得扶持而为生母呢，他属于一个有智慧有能力，但是他不愿意为这个社会负责，他是一个隐居者隐士，应该这样子理解。
1: 原来是这样啊。
0: 对，
1: 夫子呢，他和这个隐士的做法是不同的，明知不可为也要为。
0: 对，
1: 这就是儒士的一种担当精神。
0: 对，
1: 接着我们往下来看，子曰：“既不称其力，称其德也。”《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其中蕴含着丰富而至高的教育智慧及管理智慧。作者的讲解深入浅出，既贯通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又能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实际，对我们提高生命智慧、实现人生价值大有裨益。
0: 既就是千里马，千里马，我们之所以爱喜欢千里马，是因为它有千里之德，而不是有千
1: 里
0: 之能。
1: 对，
0: 因为它驯服，它能够把我们带到千里之外，而不是它自顾自，它自个儿跑得快。如果它仅仅是自个儿跑得快，谁也不能骑，不能给人类带来就是利益，那么这个千里马它也是一个无用的这么一个动物。所以这里边就提到了才能和道德，如果没有道德仅仅有才能，那么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害处要远远大于它带来的好处益处。你像秦桧就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汪精卫他也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就是这些人能够卖国，首先他能够窃国，叫窃国大盗，他能够把国家玩弄于股掌之上，然后他才能够卖国，没两下子没有能力他也卖不了国。你像我这样的人，你让我去卖国，我卖给谁啊？再说我还没有得到这个国，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如果没有道德只有才能，给这个人类给这个社会给国家带来的害处远远大于它的益处。所以我们说我们教育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成为德才皆备的人，当然只有道德没有才能，这个呢我们称之为善人。善人往往呢就是他能够独善其身，或者能够成为一个道德楷模。你像我父亲我母亲包括我们村95%的人，或者甚至99%的人都是善人，
1: 都很好，
0: 都很好，但是都没什么能耐。真正我们要教育的不是让我们的孩子成为我们父母这样子的人，而是要让我们的孩子成为德才皆备的人，
1: 贤人。
0: 对，千里马呢就是一个德才皆备的象征。所以既不称其力，称其德也。这个千里马既有千里之能，也
1: 有
0: 千
1: 里
0: 之
1: 德。
0: 对，
1: 其实是借马喻人呢。
0: 对。
1: 好，我们再来说，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关于这一点，我也经常看到我们现代的媒体当中写一篇文章，完了以后就说这里该以德报怨还是以德报德还是以直报怨的问题。
0: 对，关键怎么叫以直报怨。我们等一下讲。就有人说哈，以德报怨何如，就是别人对你不好你对他好怎么样。这是君子要有容人之量。
1: 对，
0: 孔子不太认可这种做法。那别人对你好呢，对吧？人家对你不好，你用道德回报他；人家对你好呢，那你还是要用道德回报他。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就没有分别了。哎，在这一点上，儒家和佛家呢，它有一个区别。儒家是有分别心的，
1: 是他有分
0: 别，而且永远要有分别心。
1: 永远是二元对立的。
0: 他不是二元对立， 但是他在当下这一件事情上，
2: 他是有分别的。
0: 对，
2: 有分别。
0: 当下这一念当中，他要有分别。所以孔子说，怎么样报德？说以直报怨，对方伤害于你，我们用正直回报他，
2: 直心回报就可以了。
0: 你比如说，他偷了我东西了，哎，我说，啊，算了，偷去吧。那你就让他这种不好的行为，有可能就回报到别人身上，
2: 继续泛滥下去。
0: 所以我要报警，报警就是以直报怨，嗯，
2: 对，
0: 而不是说他偷了我东西，我也偷他点儿，那个不叫以直报怨。那叫以怨报怨。
2: 是，这叫以怨报怨。
0: 直的是正直，
2: 嗯，
0: 就是我们有评判这种行为的地方，
2: 我们有一个标准，而且这个事情呢也有人有单位管，那我们就给他报上去。
0: 是，所以这叫以直报怨。
2: 嗯，
0: 以德报德，对方对我们好，
2: 嗯，
0: 他用道德施加给我们，我们也要用道德给他进行一个回报。
2: 对，
0: 这是儒家的态度。所以他既反对以怨报怨，也反对以德报怨，他这儿说了一个以直报怨，用正直去回击那些不正直。
2: 哎，了凡四训里就有类似，开始是以德报怨，后来主人反省说应该以直报怨。
0: 嗯，对，以直报怨
2: 就是有一个人喝多酒了，到一个富人家门前大闹，
0: 嗯，
2: 然后当时呢就是这个主人公就是心怀大量，就说算了，不计较了，他喝醉了，
0: 嗯，对，
2: 结果这个人又做了更大的恶事，最终被判死刑了。
0: 对，
2: 哎，这个大夫长者就觉得我当时应该就是送官府惩治他，不至于泛滥成最后那个样子。
0: 是，
2: 嗯，
0: 小事情上就收拾他一次，
2: 收拾他一次，
0: 然后他就不会做大的坏事。
2: 对，
0: 这就叫以直报怨。
2: 哦，
0: 当然也不能以怨报怨。
2: 嗯，
0: 他打你一顿，你也打他一顿，这叫以怨报怨。
2: 嗯，
0: 以德报怨，他打你一顿，我就容忍了 A， 然后就增长了他这种暴力之气。
2: 嗯，
0: 这实际上是对他不好。所以孔子这儿说以直报怨。
2: 对，以直报怨，嗯，可以。啊，我们这期学的内容是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到这里，我们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对于论语现文第十四的学习暂时告一段落。主持人雅青，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2: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1: 一时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例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3: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4: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5: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6: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0: 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啊。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有请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带领我们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8: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7: 今天呢，我们接着学习《宪问》第十四的内容。上一期我们学到了“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今天呢，我们接着学习以下的内容。子曰：“莫我之也夫。”子贡曰：“何谓其莫之子也？”子曰：“不怨天，不由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8: 前边孔子说过：“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这儿呢，孔子自己也说：“哎呦，没人真正能够理解我。”实际上，孔子这儿所说的别人不能够真正理解他，不是说当政者不能理解他，世俗的人不能理解他，他是和他自己的弟子就是在说这个话，他的真正的这种学问，真正的这种修养能不能完全传下去，
7: 他忧虑在这儿。
8: 对，他的忧虑在这儿。所以子贡呢就跟着问了一句：“何谓其莫之子也？”为什么你所说的没人理解你，
7: 什么意思？
8: 到底是要人们理解你什么？孔子已经达到一个特别高的高度，他就认为在当时世界当中已经到了这个高度的人确实不是很多。所以呢，他说我这个人啊，不怨天，不由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不怨天呢，就是自己有了不顺的时候，不在顺境当中，他不抱怨时机不到。不由人，就是当别人不理解自己的时候，他也不怨，也不往外抱怨，
7: 没有

0: 怨尤，
1: 没有怨尤，所以他不是一个怨天尤人的人，然后他一直在不断学习，他从一个普通人呢，一直上升到圣人的高度，下学而上达，就是我们前边说道德理性的成长，必须伴随着学习。孔子十五而知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已经达到了与天同一的高度。就是夫子他是一个学而知之的人，他认为所有人都能够像他这样子，
0: 每个人都可以做到。
1: 对，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类似于我们前边说的，每只毛毛虫
0: 都
1: 可以变成蝴蝶，但是不是每一个毛毛虫都能变成蝴蝶。每一个鸡蛋，就是自然状态下的鸡蛋，当然现在这个工厂化的鸡蛋，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颗鸡蛋都能变成鸡，就是在自然状态下的每一颗卵，鸡卵它都能够变成鸡，但是不是每一颗鸡蛋都变成了鸡，它必须要有一种内在的突破。下学而上达，下学呢它是一个量变的过程，上达它已经达到一种质变，就是从普通人达到圣人，就好像毛毛虫变成了蝴蝶，就好像一只鸡蛋变成了鸡。所以他认为真正能够理解自己的是天，这是自然之天，就是自然当中孕育出人这种生命，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圣人。他呢经历了从一个普通人最后成为圣人的这一个过程，而这种经历很难让别人理解，所以他想把这种东西传下去，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庄子当中有过这么一个忧虑，
0: 庄子的忧虑啊，
1: 他在庄子这篇文章当中
0: 讲到夫子的忧虑是吧，
1: 他说有一个在就是齐王在那儿读书，有一个做笼子的人，工匠在那儿听，他一边做他的笼子，因为齐王不可能是说让这个工匠在他的堂上做，可能齐王一边读书一边就跑人家工匠跟前了。这个做笼子的这个工匠呢就问齐王说，您读的那是什么书啊，齐王说我读的是圣贤之书。这个做笼子的这个工匠说，那你读的是圣贤的糟粕而已。哎呦，齐王很生气，说你一个小小的工匠，你竟敢就是
0: 说如此不敬的话，
1: 圣贤说如此不敬的话，你必须把这个
0: 道理讲清楚，你为什
1: 么这么说，道理讲清楚，否则的话我饶不了你。
0: 对，
1: 这个做笼子的这个人他就说了，他说我们家世世代代做这个，我父母亲呢只能给我规矩，但是呢他从来不能把那个巧给我，大将能给人以规矩，不能使人巧，而我做笼子做得这么好，在民间最后我能做到你跟前，这当然是我在这方面有很多心领神会的地方，而这种心领神会是没办法传下去的，能够传下来的只不过是在心领神会之外那些
0: 表面的一些
1: 表面的语言。
0: 对，
1: 孔子在这儿也是在说这个，就是他这一辈子下学而上达这种心领神会的这些东西，需要学者自己去体会，
0: 自己悟出来的。
1: 对，每一只蝴蝶都是要自己成为蝴蝶，别人谁也帮不了忙。当一只蝴蝶在破蛹而出的时候，谁帮忙他倒霉。就是我们看了他那么努力，然后我们就帮忙把那个蛹给他撕破，让他出来吧。出来这个蝴蝶就飞不起来。我们说那个鸡蛋在破壳而出的时候，我们看那小鸡，哎呦那么柔弱， 那么没力量，我们帮一帮忙，给它拨开吧。拨开以后，这个小鸡就不健康。所有的一切都必须自己过一遍心领神会以后，它才能够达到那个又上了一个境界，又上了一个境界的那种喜悦之情。所以孔子说，真正能够了解我的就是大自然，
0: 嗯，
1: 就是自然给了我这么一个人形的生命，自然呢又让我从一个普通的人变成一个圣人，达到与天同一，与天地合一的这个境界。
0: 也就只有天了解我，
1: 对，其他谁也了解不了我。所以这儿的莫我之也乎不是抱怨，
0: 嗯，
1: 因为他这儿说到了不怨天不由人，
0: 对呀、
1: 啊，不是说其他人不理解我，就是达到这个高度不是谁都能理解的，谁要到这个境界，谁得自己来，
0: 嗯，
1: 自己下雪而上打，你才能够达到这个高度。
0: 所以就是说嘛，自己吃饭自己饱，
1: 对，
0: 自己悟到自己的这些命啊，自己天命也好，自己的这个生命也好，他得自己成长。
1: 对，如人饮水，
0: 冷
1: 暖
0: 自
1: 知，
0: 谁也帮不了忙的。
1: 对，
0: 嗯，
1: 我没办法把这个我得到了这种暖的感觉
0: 告诉你，
1: 说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得亲自尝一个梨子，
0: 嗯，
1: 我不能吃个梨子以后告诉你这个梨子是个什么滋味，
0: 嗯，
1: 那个有一个笑话，说这个妻子买了一只烧鸡，非常好的鸡，可能刀口烧鸡了还是德州扒鸡了，买回来以后放在家里头准备和丈夫两个人吃，没想到这个丈夫呢要去看电影，妻子说咱俩一起去吧，丈夫是这样，两个人去多费钱，这样我去看，看完以后呢我把这个电影的情节告诉你，这不就省一张票吗？妻子认为这是个 好主意，那你去看吧，然后丈夫就去看去了，看完以后呢回来了，然后饿得饥肠辘辘的，说咱们不是买了一只烧鸡吗，拿出来吃，妻子说我全吃完了，丈夫说你怎么不等我你就把它吃完了，妻子说我一吃完以后感觉到很好吃，我正准备把这种感觉告诉你呢。对，
0: 这是笑话。
1: 对，这是笑话。这里边呢孔子所说的莫我之也乎也是这种感觉。
0: 嗯，好，那就是什么事儿都得自己亲自经历一番不可。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看到孩子在做一些什么事情看不惯的时候，我们直接就想告诉他我们的感悟，但孩子就是听不进去。嗯、
1: 对，
0: 他必须得自己经历。
1: 是这样。
0: 嗯，
1: 就是我们说，父母亲以前做的很多的，就是对我们的告诫，
0: 我们也听不进去，
1: 听不进去。父母亲，而且说这个事情你吃了亏，你就知道了。
0: 哎，我们当时就还是不听，
1: 后来吃了亏就真知道了。所以古人说吃一堑
0: 长
1: 一
0: 智，
1: 这个长一智必须在这吃一堑之后，
0: 嗯，好
1: 出现。
0: 对、嗯、我们接着往下看，公伯僚宿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祸至于公伯僚，无力犹能四诸事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于命也，道之将废也于命也，公伯僚其如命何？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其中蕴含着丰富而至高的教育智慧及管理智慧，作者的讲解深入浅出，既贯通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又能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实际，对我们提高生命智慧，实现人生价值大有裨益。
1: 公伯僚是一个季氏的家臣，然后呢他对季孙，季孙呢就是季氏的首领，他说子贡的坏话，季桓子这个季孙氏，子服景伯呢 就前来

0: 告诉孔子，说夫子固有惑智于公伯了，现在季孙，这儿的夫子呢就是季孙，季孙呢现在已经开始怀疑
1: 子路了，
0: 子路了，因为什么怀疑？就因为公伯了说的这个坏话，所以呢，使子路有可能得不到重用，所以对于公伯了这种家伙，我们得给他一点颜色看看。而且子服景伯呢，自告奋勇，说吴立犹能弑猪弑草，我能把他杀掉。
1: 哦，
0: 这个弑呢是杀掉，杀掉了把他的尸体摆在草堂上，让所有人都看看这种背后说坏话的下场。孔子呢，对子服景伯的这种行为，他做了主旨。他说：“道之将行也于命也，道之将废也于命也。公伯了，其如命何？”这儿的命呢，是指时事，就是我们说这个道，它现在能不能行，它要看时机。这个道现在行不通，它也是因为当下的时机。这个公伯了还不是能够改变时运的这样一个人。儒家呢，不愿意逆天而行，他愿意顺势而行，就是我把我的主张说出来，你愿意听
1: 你就听，
0: 你就听，你不愿意听你就别听，就是春风吹过来以后，你愿意发芽你就发芽，你不愿意发芽那你就可以不发芽，但是呢，我这个风是一定会吹过来。所以孔夫子呢，在这一点上他不是一个主张革命的人，他主张的是教化。而这个子服景伯呢，他主张用力气扭转时势。孔子认为时机不到，你能杀一个公伯了，你杀不了天下所有的公伯了，所以我们得去做教化，让所有的公伯了变成非公伯了的人，让所有的这种小人都变成君子。所以儒家的这个治国理念和我们当下说的马克思主义，它是有一种异曲同工之妙，
1: 有这种感觉。
0: 对，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生产极大丰富，同时也要人的道德达到一个高度。或物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这样子，儒家呢认为哈，首先要把道德达到一个高度，否则的话，即使物质极大丰富，这个共产主义社会也达不到。前两天我在路上看到那么多的共享单车，就那么乱扔。我有一段时间吧，就是一直如果是一个两个不耽误我的事儿的话，我看到我会顺手把它扶起来。但是当看到一大堆，整个就是有几百辆就那么乱扔的，哎呦，心里边特别的有一种心痛。为什么会那些车子就那么乱扔？就想起这个《礼用大同篇》当中的祸。物其弃于地也，不必藏
1: 于
0: 己。每个人如果要是道德达到一个高度，这个共享单车呢，它一定会就是井然有序的在我们的街面上出现。而现在呢，就是就因为有非常多的人还没有得到教化，而共享单车这种形态就提前来到我们社会当中。这也是对我们全民道德的一个检验。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一段也能够往这方面去想一想，孔夫子他所说的不能够去用力去指责这个人或者那个人，我们得先去做教化，教化完成了，那么大道自然而然就会大道自行，天下为公。如果要说靠这种力量，比如说杀一个公伯了，那么你将不胜其烦，杀一个公伯了
1: 还会出第二个公伯，
0: 对，还会出

0: 第二个公伯辽，所以他认为这次倒置不行和公伯辽没有太大的关系。
1: 哎，我觉得他这个看待社会问题的角度和方法，特别值得我们今天的人借鉴。
0: 对，
1: 我们往往会发现，哎，出了一个问题以后，我们就处罚这个涉及到这个问题的人。
0: 对，
1: 但是其实可能不是这一个人的问题，它是整个社会需要教化。
0: 对，
1: 嗯，
0: 一个企业也是如此。
1: 对，
0: 碰上某一个人出现问题，去
1: 处罚这一个人，
0: 处罚这个人。不如教化整个企业。
1: 嗯，
0: 我们就是说企业文化的提升，家庭也是如此，就是我们有家教，把这个家风、家训、家教真正运行于这个家庭，每个人受到教化以后，自然而然的开始内在道德理性成长，这个家呢就不会有太多的事儿。当事儿发生了，我们才去指责，这样子的话，往往就是你这次完了以后，下次还会有这样的事儿。前段时间哈，有一家也是孩子的问题向我咨询，我当时呢就和他，当然就把这个问题给他该如何处理，该如何处理，就告诉他了。告诉完以后呢，我说了这么一个话，我说你们总是在有了问题以后找专家。那专家能给你解决这个问题，他永远不可能把你家的所有问题都
1: 解
0: 决
1: 了，肯定不行。
0: 对，你家存在一个滋生问题的土壤，
1: 嗯，
0: 你们应该改良这个土壤。
1: 是。
0: 哎，后来那夫妻俩就问我说：“王老师，怎么样就做到了？”我说：“你们俩应该学习，你们应该成为育儿专家。”当你们成为育儿专家的时候，
1: 孩子问题就会终止了，
0: 对，
1: 越来越少。
0: 孩子问题你随时都能解决，你不需要往外求，
1: 对，
0: 你得往内求。
1: 是，
0: 对，
1: 嗯，的确是我们生活中出现了各种问题也好，或者自己处理人际关系或者亲子关系上遇到问题也好，不要第一想法就是，哎，找个专家，找个朋友倾诉一下，咨询一下，可能这些都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
0: 不往外求，
1: 嗯，
0: 往内求。你像孔子对这件事情，他就认为是土壤的问题，
1: 嗯，
0: 而不是某一个坏种子的问题。
1: 对，那后面还有一条是子曰，贤者必士，其次必地，其次必色，其次必言。子曰，作者欺人矣。
2: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经典讲解国学机，可以全天候播放收听。您可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电话010-8850-8823，010-8850-8823购买。
0: 这是当时的世道之衰。
1: 嗯，
0: 真正有能耐的人，
1: 嗯，
0: 这儿的贤者是道德和才能都够，
1: 嗯，
0: 但是他避世，离就是远离人类社会，然后呢，其次避地。就是这个国家出现了混乱，他离开这个国家，或者这一块政治上不清明，他离开这个地方。
1: 嗯，
0: 其次闭塞，就是他在这个当中，但是当领导者已经给他脸色了，他就
1: 离开了。嗯，
0: 离开不干了。其次闭眼，眼就是什么呢，人家都已经开始指着鼻子说不好听话了，
1: 然后赶紧走开，
0: 赶紧走。当然这就是当时作为一个贤者你应该做到的。孔子说真正这么做到的有七个人了，这七个人到底是哪七个人，
1: 这里没说，
0: 没有说。
1: 嗯，
0: 我们只能是去听一听，就是贤者必士，必士必地，必色必言。
1: 嗯，
0: 他都在避。当然儒家呢不是非常的赞同这样子的现象。
1: 嗯，
0: 所以孔子所说的这个贤者有可能在正话反说。
1: 哦，也有可能。
0: 对，真正明哲保身的那些人，他们都选择避世、避地、避色、
1: 避言了，嗯，
0: 都在躲避。
1: 嗯，
0: 而且已经有七个人这样做了。
1: 嗯，
0: 我避不开，就是我一直要在这个社会当中知其不可而为之。
1: 表现了自己内心的一种坚守。
0: 对，
1: 好，到这里呢，我们这期中华文化大讲堂对于《论语·宪文》第十四的学习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雅青，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例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 贵州是盆地爷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在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这里真不错，
1: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4: 好，我带你去吧。
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4: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3: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4: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3: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4: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3: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4: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3: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4: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3: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5: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3: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5: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3: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6: 放心吧，还有我们。
3: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7: 我们有救了，
8: 救了，救了！
7: 谢谢，
8: 谢谢大家，
7: 谢谢小水滴，
8: 谢谢。
9: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12: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1: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3: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 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8: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11: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8: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11: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8: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11: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8: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我们党着眼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做出的重要部署，是我们党新时代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对于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保障，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了典范和标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十六个字总要求是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我们今天重点讨论的是科学决策。那什么是科学决策？科学决策与正确政绩观有着怎样的内在关联呢？我们来听理论专家的解读。
15: 科学决策也称为理性决策，是指决策者在深入调查研究、充分论证和风险评估的基础上，尊重客观规律所做出的决断。它是连接发展蓝图与现实成果的桥梁。只有决策科学，才能将宏大的蓝图转化为具体的施工图，最终落地为惠及人民的实景化。科学决策与正确政绩观之间具有深刻的内在统一性。正确政绩观为科学决策校准价值航向提供方法论支撑，而科学决策则是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关键路径，是将正确政绩观转化为为民办事、为民造福的实践过程。一方面，正确政绩观为科学决策校准价值航向，中国共产党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深刻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一立场既是正确政绩观的价值遵循，也是科学决策的价值坐标。任何决策都涉及利益取舍和价值判断，如果出发点偏离了人民立场，掺杂了个人私利或小团体利益，那么决策方法再科学也可能南辕北辙。另一方面，正确政绩观为科学决策提供方法论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树立正确政绩观要自觉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的本质就是使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使政策举措契合发展规律。只有在正确政绩观的指引下，尊重规律，因地制宜，才能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14: 讲解的过程当中提到了树立正确政绩观要自觉按规律办事，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要防止拍脑袋决策。那么拍脑袋决策为什么是典型的政绩观偏差？它的深层根源究竟在哪里呢？
15: 习近平总书记对拍脑袋决策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他曾深刻指出，不顾客观条件拍脑袋做决策违背客观规律，我们工作就会遇到困难，甚至出现严重曲折，明确要求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加强科学论证，防止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蛮干。进一步强调要 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防止出现拍脑袋、一言堂等情况。拍脑袋之所以是典型的政绩观偏差，根源在于它完全背离了科学决策的基本要求，背离了正确的权力观和群众观。其一，拍脑袋决策背离了全为民所用的根本宗旨。这种决策往往从个人主观意志或小团体利益出发，依据的不是群众需要，而是个人好恶。当权力从公器异化为满足私欲的私器，政绩观偏差便难以避免。其二，拍脑袋决策严重脱离群众路线，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拍脑袋者习惯于坐在办公室灵机一动，既不深入基层问计于民，也不倾听群众问需于民。这种无视群众意愿、脱离实际需要的决策，本质上是对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漠视。其三，拍脑袋决策破坏了民主集中制的程序。科学决策强调集体领导和民主讨论，而拍脑袋常常伴随着一言堂，一个人说了算，既规避了专家论证，也跳过了风险评估，更缺少集体决策的制衡。这种不讲规矩、不讲程序的决策方式，为急功近利的形象工程和脱离实际的政绩冲动打开了方便之门。
14: 科学决策是一个完整的闭环，要把正确政绩观落到实处，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发力，才能让每一项决策都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呢？
15: 把正确政绩观贯穿科学决策全过程，关键要在实质上狠下功夫。科学决策不是简单的拍板，更不是瞬间的灵光一现，而是包括发现问题、确定目标、拟定方案、选择方案、追踪实施等环节在内的完整闭环。只有每一步都求真务实，

0: 这一中的政绩才能立得住、叫得响、传得久。首先，决策前提在查实情，正确的决策根源在于对实际情况的精准把握。这就要求党员干部必须扑下身子，沉到一线，开展扎实的调查研究，真正把群众的所思所办摸清楚，把问题的症结搞明白。只有深入基层，心入群众，决策才有可靠的现实依据。其次，决策基础在谋实招，在掌握实情的基础上，要通过专家论证、风险评估、集体讨论的程序，反复比较权衡。科学决策不是闭门造车，而是要汇聚各方智慧，把政策举措研究透，确保方案既符合客观规律，又具备现实可行性。再次，决策落地再抓落实，好的决策不落实就是一纸空文。要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发扬钉钉子精神，一步一个脚印，把决策转化为行动。既要防止决策时拍胸脯，落实时拍屁股的半途而废，也要防止脱离实际的层层加码。最后，决策归宿在求实效，所有的决策最终都要用实践来检验，由人民来评判衡量决策的政绩成色，不是看开了多少会、发了多少文，而是看群众得到了多少实惠、解决了多少实际问题。只有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让发展成果惠及人民，这样的实际才能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
1: 正确的政绩观最终要靠科学决策来落地，少一些拍脑袋的冲动，多一些按规律的笃定，不搞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多做惠及民生的实在好事，把发展蓝图变成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树立正确政绩观，重在知行合一，久久为功。当前全党正在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科学决策是总要求之一。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以科学决策校准政绩导向，匡正行为偏差，推动政绩观全面归正，把为民造福作为科学决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也是科学决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科学决策必须坚守人民立场，把群众赞成不赞成、支持不支持、满意不满意作为根本标准。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始终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把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关切放在优先位置。要大兴调查研究，俯下身子沉到一线，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让决策更接地气，更合民意，把实事求是贯穿科学决策的全过程。做决策定政策，绝不能脱离实际主观臆断，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精准把握发展阶段资源禀赋和矛盾问题，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情，把系统观念融入科学决策的各个方面。系统观念是基础性思想和工作方法，也是科学决策的内在要求。要胸怀国之大者，把地区和部门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自觉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行动，防止本位主义、局部利益至上，做到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把程序正义嵌入科学决策的各个环节。程序正义是决策科学的重要保障，也是匡正政绩观的关键抓手。要坚持民主集中制，重大决策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集体研究决定，杜绝个人专断。要强化决策责任追溯，坚持谁决策谁负责，以刚性约束倒逼科学决策谨慎用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决策在规矩中规范，把实际实效作为科学决策的检验标准。科学决策的最终价值体现在实际实效上，正确政绩观的最终检验看的是真绩实效，检验决策与政绩就是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看口号，不看场面，只看落实，只看实效，只看群众评价，用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检验决策得失，衡量政绩成色。正确政绩观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贵州从群众的烦心事干起，树枝挡了门头改，井盖颠了车轮修，敬老院老人回迁后不能安心住管， 一桩桩小事得到回应，一件件难事妥善解决，群众满意度持续攀升。
2: 贵阳市关山湖区世纪城街道商户杨丹之前有个小烦恼，店门口的行道树枝叶太密，遮了门头，枯枝还往下掉。他把情况反映上去，绿化部门很快就来了。
3: 绿化部门的主动的来给我们把这些树枝都已经给我们清理了，让我们更好的就是做生意。
2: 这不是个例，贵阳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在微信公众号上开设“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专栏，定期搜罗群众反映的灯不亮、路不平、垃圾清理、绿化管护等问题，按职责和区域派单快速处置。南明区富源路井盖下沉，路面不平，当地排查825座井盖，采取路面换填、沥青铺装，从根源上整治。今年一季度，贵阳累计修剪近50公里路段的行道树枯枝显枝，解决近100个民生问题。贵阳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宣传处处长邱竹，
4: 形成了一套诉求收集、分类处置、闭环管理、公开回应的全流程工作模式，始终把群众满意作为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看得见的变化回应群众的期待。
2: 贵安新区则在做减法，自查发现政务大厅面积6740平方米，窗口56个，面积过大，窗口设置过多，群众办事不方便。整改后面积缩至4390平方米，窗口减到34个。贵安新区行政审批局副局长冯子顺，
5: 虽然窗口数量减少，但通过职能整合，服务效能显著提升，群众办事无需满大厅跑，等候时间缩短，满意度持续提升。
6: 政绩不是看场面场地有多大，而是让企业群众办事更快更好。
2: 最近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县平地镇敬老院提质改造工程完工，20位老人高高兴兴回迁。天柱县平地镇敬老院回迁老人郑贵成，
7: 周围环境比以前好得多，有空调热水器，桌子板都比以前好，护理也好，工作人也好。
2: 天柱县投入400多万元对养老院设施进行全面升级，还把敬老院老人回迁后的服务保障作为考场，针对老人吃饭、看病、陪伴等问题逐项落实。天柱县民政局副局长张洪江，
8: 敬老院改造完成只是第一步，让老人坐着安心舒心才是真正的政绩。我们学用结合，以学促干，把回迁后的服务保障作为重中之重，要让民生工程经得起群众检验。
1: 贵州提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做好在地服务保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支持广大经营主体发展壮大。今年以来，贵州省发改、商务、国资、电力等部门用足用好政策工具箱，下大力降低用电等生产经营成本，帮助经营主体降本增效，轻装上阵。
9: 在黔南州福泉市，当地商务、国资等部门工作人员正主动上门为一家超市办理国有商铺租金减免手续。按照贵州出台的相关政策，承租国有商铺的经营主体满足相关条件的，2025年到2027年这3年，每年都能减免3个月的房租。靠着这项政策，这家超市加上旗下9家分店，今年一年共减免52万元租金。福泉市恒源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马敏江，
10: 对我们商超来说，最大一个难点就是目前整体的经营成本上升，房租和人工工资呢是整个超市最大的两个费用支出。这种情况下，我们减免的52万元租金呢，我们主要用在稳定员工岗位，保障员工收入，不裁员不减薪，用在让利广大消费者。
9: 目前这家企业在当地提供了380多个就业岗位，每年还从本地采购6000多万元的农特产品。超市员工金梅，
11: 人从开业来一直都在上海人10多年，比较稳定，所以觉得也是比较幸福的一件事情。
9: 在贵州，批零助餐经营主体基本都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经营不易，也承载着很多家庭的生活和幸福。今年以来，贵州持续推动国有物业租金减免，为更多商超零售及餐饮企业减轻负担。一家位于福泉古城的餐饮店虽是临街商铺，但到了淡季经营压力也大，店铺里加上老板夫妻俩一共才6个员工。今年相关部门又为这家店减免了3个月租金，一共11000多元。 福泉市江林食府负责人蒲江林：
12: 这个很关键的，连续三年每年给我们减三个月的租金，我们的压力就少得多了。还是他们主动跟我说的，我之前还不知道这个政策，比较暖心。
9: 福泉市商务局商务发展科科长李平松：
13: 采取政策找企业上门服务活动，同时统一建立国有屋檐租金减免审批制度，明确审批主体流程，实现优化审批程序，
9: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正确政绩观。今年以来，贵州省商务部门聚焦实体零售经营主体极难筹判问题，联合12家省直单位及各市州，推动降成本政策精准落地。截至目前，累计为11343个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减免租金1.955亿元。经营主体生机勃勃，贵州发展就会兴旺发达。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启动以来，贵州把服务经营主体的实效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持续优化改善营商环境，帮助经营主体降低用电、物流等成本。在黔东南州麻江县的一家酸汤生产企业，电力部门工作人员正在通过一场双算模式为企业解读最新的电价政策。贵州电网公司凯里供电局市场营销部副总经理李成：
14: 那么双算就是企业经营成本计算以及电费成本的一个统筹计算，从而实现企业的一个降本增效的这么一个目的。
9: 这场政策解读是源于全国多地近期取消了固定分时电价，改为根据市场供需灵活决定的动态分时电价。这就意味着企业想要在新政策下省电费，需要专业的数据测算来指导排产时间。贵州电网公司麻江供电局副总经理胡小刚：
15: 通过我们的全讲，再加上我们跟他计算的这个数据，最关键这个数据摆在他面前，他们就认为很有必要。什么时候生产，它的成本低，根据我们这个算的这个结果呢，然后他们自己的调整，他们的这个班这个电费下降的效果比较明显了。上个月他那个电费大概降7000。
9: 贵州玉梦集团总经办主任韦俊：
16: 对于电力方面的一些新的政策啊，我们是不够了解的。通过讲解，我们合理的生产安排，有效地降低了企业的一个用电成本，减轻经营负担，对于企业的一个生产效能以及市场竞争提供了很好的帮助。
9: 截至目前，电力部门已为黔东南州700多用户制定一起一策方案。贵州电网公司凯里供电局市场营销部副总经理李成：
17: 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呢，我们制定了政企民高效协同的新型服务模式，深入到各个企业呢，开展一场双算和上门进行一诊一修服务呢，针对不同经营主体进行一对一的快速响应服务，为企业降本增效。
9: 今年以来，贵州电网公司以经营主体需求为导向，针对大数据、文旅体、菜篮子、矿产业等量身定制用电用能方案等举措，推动政策红利直达快享，以务实举措践行正确政绩观。截至目前，共为全省12.79万户经营主体节约用电成本1.65亿元。
1: 政绩观之正源于决策之实，决策之实成就政绩之真。以科学决策校准从政方向，以正确政绩观砥砺实干担当，坚守为民初心，恪守实事求是，强化系统思维，严守程序规矩，务求实际实效，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0: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2: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3: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2: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4: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5: 中国

0: 局加速演进，发展环境动荡不安，确定性日益成为全球稀缺资源。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始终坚持通过五年规划引领经济社会发展，以战略的稳定性与连续性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接续前行，在实现自身稳定发展的同时，为世界经济注入宝贵的确定性。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数据看，中国经济发展提及不稳，国内生产总值334,193亿元，同比增长5%，比上年四季度加快0.5%。十五五首季开局良好，起步有力，经济运行呈现出诸多积极变化，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彰显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与此同时，我们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2026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地缘冲突蔓延，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不确定性持续上升。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统揽全局，准确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重要部署，引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用坚实的发展成果成功抵御外部风险挑战。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起步有力，稳中向好，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1: 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春天，中国经济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一秒钟，人工智能大模型调用资源量超16亿，人形机器人可以向前奔跑10米。一分钟，3.4万吨货物在各大港口吞吐进出，物流畅通。15分钟，8000多个便民生活圈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养老托育、就餐购物等服务。十五五开局首季，中国经济在风浪中稳住了发展底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0%，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同时，供需两端明显改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由负转正，货物进出口总额11.8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18.3%，出口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一季度中国经济开门红，成绩来之不易。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着眼全局，前瞻布局，及时加大宏观调控力度，靠前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效应对外部变化，化解外部风险。开年以来，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以及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等主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对冲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2: 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举旗定向，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呢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的遵循。总书记对世界大局的这种整体的把握高瞻远瞩，及时的准确的识别了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各方面因素的这种演进，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呢，那么对国内宏观政策的实施定了调，宏观政策的储备是充足的，那么这就说明呢是准确识别啊，精准应变，为我们中国经济这艘巨轮呢啊稳健的啊航行，那么提供了一个根本的保障。
1: 面对外部遏制打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症下药，提出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一季度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活力满满，智能家电、 AI 手机、 AI 电脑等智能产品成为消费市场新热点。在江苏南京的这个商场里，手持全景相机、智能眼镜等智能产品成了热门货。今年以来，以旧换新，又有新补贴，智能眼镜也首次进入补贴目录。这款眼镜通过与手机连接，可以把手机屏幕上的信息同步投射到眼镜镜面上，再也不用低头看手机了。
3: 坐地铁啊，坐公交啊，这些闲暇的时候可以用一些这些手机来操作，是比较好的，比较方便的。
1: 这 这个春天，你可以在安徽跟着 AI 数。

0: 自人游黄山，在湖南城头山遗址参与考古探秘、农耕体验，在河南感受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复原再现，政策引领、科技赋能，还有源源不断的场景创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新活力。今年以来，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同时推动重大工程开工建设，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一季度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4.7%，同比提高近30个百分点，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更加强劲。
1: 因为我们有着14亿人的人口的优势，让内需啊成为我们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这不是短期的这个权宜之计，更多的是体现了一个着眼于中长期发展的战略选择。
2: 习近平总书记呢提出来那个以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呢，其实呢就是很对症下药的来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当中的动力问题以及需求拉动我们发展的问题。我想正是精准把握了这样的发展方向，正是透过现象看到了发展的本质，才为中国经济发展行稳致远注入了一个很强大的动力。
0: 文旅消费、远程医疗、智慧养老，今天的中国生活性服务业不断提高百姓的幸福感，并加速培育新的增长点。一键炼钢、智能检测、全自动生产，智能生产线上生产性服务业也成为高端制造业提升竞争力的重要力量。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服务业在我国经济工作中的战略地位也被提升至新的高度。近日，全国服务业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
3: 加强对服务业政策的保障，就充分地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产业结构变化规律的深刻把握。生产性服务业啊，对我们产业的转型升级啊，特别是对我们制造业的这种转型升级，是具有重要的牵引和带动作用的。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呢，那么总书记强调是要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指明了我们在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生活性服务业方面，那么下一步政策的支持重点是什么？就是要聚焦老百姓的操心事、烦心事啊，集中各类的资源加以破解。
0: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含锌量更高，进的步伐更加坚定。看未来产业，量子计算接连刷新纪录，可控核聚变大科学装置实验持续突破，脑机接口非侵入式方向核心技术指标专利保有量世界第一。看数十融合，全国有100家5G 工厂达到全球领先水平，基础及智能工厂累计建成3.5万多家。看人工智能，AI 视频生成模型 CDance2.0 发布，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在巨深智能企业聚集的浙江杭州，我们看到人形机器人已经走进养老院，在尝试辅助老年人做康复活动了。今年以来，杭州加快研发养老服务机器人，并在一些社区里试点应用。
4: 非常便利的一个助手，就是每天他会跟着我们一起巡视一些房间，我们这边陈述嘛是把它设置好了，会给老人送出药物。
0: 从地方考察时首次提出心智生产力，近年来围绕这一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发展心智生产力，科技自立自强，正成为我们抵御外部风险的硬核底气。今年一季度，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5%，人工智能发展赋能千行百业，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32.5%和49.4%。
1: 一季度轻质生产力的这个发展呢，表现比较突出的有三个好。一个呢是投资增长比较好，第二个好呢是销售好，与轻质生产力相关的像集成电路啊、人工智能啊等等方面的这个销售还是比较好的。第三个好呢，就是我们市场预期比较好，轻质生产力在我们国家的发展越来越快，大家也越来越看到有更好的这个美好的前景。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伟大，无论形势如何发展变化，人民的极难筹盼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的事儿。今年以来，一系列民生工程持续推进，口袋公园建设又有新进展。在宁夏银川，不少市民发现昔日家门口的一些拆迁闲置地、城市边角地，摇身一变成了漂亮的休闲公园。
5: 这个公园就在我们家门口，平时周末或者晚上下班都喜欢带着孩子过来转转，走几步路就到了，特别方便。
0: 今年二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北京的养老服务街区考察时，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就健康中国建设、如何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如何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等民生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
1: 一季度的这种，比如说我们养老金的提高，比如说社保的扩面，以及对低收入人群的这个补贴水平在提高，这些是短期的这个能够直接做的见效的看得到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我们从“十五五”规划里面去看，我们对一老一小的这个关心照顾，解决一些老百姓的一些急难愁盼问题，都体现了总书记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0: 今年以来，受地缘冲突影响，国际能源价格大幅上涨，一些国家油价飙涨，供应短缺。而我国能源资源供应平稳有序，充分展现了我国的制度优势和政策效能。截至三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6亿千瓦，同比增长15.5%，近40亿千瓦的体量稳居世界首位。同时，能源供应结构也不断优化。一季度新增发电装机中，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占比达到70%左右，成为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支撑。
3: 各地区各部门呢，贯彻落实总书记的系列的部署要求啊，在能源的这种储备啊、渠道的多元化供给啊，以及能源价格的这种调控稳定方面，是出台了大量扎实细致的措施。事实证明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能源安全、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方面的决策啊，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正确的决策，我们才能有效地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的这种挑战。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我们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之下，在各个方面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对客观规律进行深刻的把握。我想实践也通过各种经济社会发展的数字和表现，有力地证明了我们所做的一系列的战略决策是符合规律的，让大家看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不断地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事业能够行稳致远。
6: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新时代的硬道理，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具有原创性、标志性的重要概念。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同时强调，要从供给、需求、投入、产出、分配、宏观经济循环等五个方面看待和理解高质量发展，这为我们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提供了根本遵循。推动高质量发展，首先要从供给方面着力。我们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坐拥超27万亩的茶园，享有中国名茶之乡、全国十大生态产茶县等多项荣誉称号。 好茶怎么养，产业链怎么延长，当地用生态种植、精深加工、茶旅融合三招，让一片叶子护航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带富一方百姓。
7: 黎平县高屯街道的天意家庭农场500亩茶园错落在山林间，这并不是自然天成，而是种茶人特地打造的生态屏障。全国林业乡土专家、黎平天意家庭农场创始人欧邦根：
8: 第一年种茶，第二年我就栽了红豆沙，后来又栽蓝莓、杨梅、樱桃。红豆沙当时我们县里面没有这个苗，我就跑到湖南，一万株有40000多块钱。我生物链这个模式，栽这个果树，我不是为了卖果，我是为了引鸟来吃我的果子。茶树上的虫，它就给我收拾干净了，没有农药，干净全茶，全球共享。
7: 山高林密是贵州茶的天然保护罩。黎平县拥有近480万亩森林资源，森林覆盖率达到72.75%，居全省前列。20多年前，欧邦根将积蓄全部投入到茶产业。高峰期时，欧邦根的茶园一天可吸纳近600名工人。从江县网洞镇贡寨村村民吴妹：
9: 我算是连上了4年，一芽一叶，最多的话1000套，是2斤，是3斤，1斤20块钱。现在它的一芽两叶，最多要3000多斤。
7: 欧邦根：
8: 我包吃包住，还教技术。他们刚来的很多人啊，都不会采，把技术交给他们，采得快了，我也有收益。最多的一年，我达到了460多万。
7: 如今，黎平的茶叶种植覆盖所有乡镇。2020年至2025年，经营主体从315家增长到395家，年产干茶从1.39万吨增长到1.55万吨，单日可加工6万斤茶青的基地，是当地去年投产的茶叶精深加工示范园产能提升项目，主要用于生产新式茶饮。黎平县茶满园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川平：
10: 传统只做春茶一季，大概20多天一个月，夏秋茶呢就还剩下很多的这种资源浪费。做新式茶饮，我们12个月每个月都可以再做，现在每天的出货量大概在5吨左右，市场还是供不应求的。
7: 吴川平是家里的第三代掌门人，上个世纪70年代，他的爷爷就开始在黎平做大宗翡翠茶的出口。近年来，随着茶产业的持续发展，吴川平还投资建设了一个单日可加工20000斤茶青的名优茶车间。
10: 23年的时候用了6个7个月就把所有厂房全部建了，24年的7月份我们就开始试产，整个过程很快，建设上面得到了政府提供支持，比如说是跑这种建设许可证啊，这些都是给我们开绿灯的。现在应该是在40000多亩的茶园的往我这边送了。
7: 茶园是基地，也是风景。在黎平县的桂花台茶旅体验园，万亩茶海绿意盎然，当地还修建了8栋生态民宿，房子穿树木而建，完整保留了原有林地，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上春山品佳茗。游客欧女士：
11: 眼前一片翠绿，让人心旷神怡，旁边还有很多服饰出租，可以穿那个服装来茶园里打卡，非常出片。
7: 贵州黎墨旅游有限公司董事长邓昌全：
12: 这一片茶园本身它的人流量就特别多，我们就在茶园里建设一些业态。去年我们是7月份开的业，半年时间将近200万。
7: 去年黎平县茶叶综合产值突破17亿元，同比增长近7%，带动超150000人次就业增收。黎平县茶叶产业技术服务中心副主任吴昌敏：
13: 我们将以全链融合、提质增效为核心，推动茶产业三产联动、闭环增值，推进生态茶园标准化改造，筑牢优质原料基地，培育龙头企业，建设精深加工园，提升加工集群效应。
6: 推动高质量发展，也要重视从需求方面发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需求看，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这种需求又引领供给体系和结构的变化，供给变革又不断催生新的需求。要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需求升级引领供给变革，这在六盘水有着生动的实践。在加快推进贵州旅居产业发展总体方案中，我省将六盘水纳入清凉避暑旅居带核心布局。今年五一期间，这里已迎来计划住一夏天的旅居客。六盘水如何从避暑向旅居升级呢？
14: 进入五月，六盘水是水城区盘龙镇旅居小镇，青山环抱，溪水潺潺。半个月前，这里就迎来了不少居客，提前开启清凉慢生活。 天津旅居客林怀川。
15: 那夏天呢，肯定要到六盘水这儿来避暑了。植被这么好，负氧率很高的，一住就住一夏天了。
14: 凭借完善配

0: 靠优质服务和高性价比，盘龙镇精品民宿在五一假期迎来入住高峰，今年暑期的房源也早早被预定。江南别院店长楼云：
1: 我们基地是从2025年6月份开始的，一年的接待量就是30000人左右，不分春夏秋冬都是爆满的。
0: 随着避暑旅居升温，村里的闲置农房也被改造成特色民宿田园小院农家乐。在中山区大河镇大桥村，当地保留乡村风貌，对农家院落进行现代化升级，打造温馨舒适、田园气息浓郁的旅居空间。以乐河小院负责人钟毅：
1: 我们增加了很多绿植，吃饭这块我们也根据顾客的口味做了一些调整，在我们这边住下来，让他们找到一种田园休闲的那种感觉。
0: 如今大桥村通过盘活闲置农房打造了16家民宿，可提供428间床位，每年接待旅居客上万人次。大桥村党支部书记李斌：
2: 大桥村的地理优势是靠近六盘水市中心区，比较近的20分钟左右。它是六盘水市的菜篮子，有种植基地，可以观光，可以体验蔬菜园区的采摘。
0: 优化乡村旅居体验的同时，六盘水还补齐配套短板，提升全域景观。在中山区，一座国学馆完善场馆硬件设施，新增露营基地，打造集文化体验、户外休闲于一体的复合型旅居场景。贵州中山经济开发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缪建：
3: 目前呢，正在装修的一些楼层还有道路维修已基本完成，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在湖边附近布了一些业态，主要目的呢，就是让我们来的游客留得下来，住得惯。
0: 数据显示，2025年六盘水市接待过夜游客达651万人次，近3年年均增长超13%，旅居规模持续攀升。立足中国良都品牌，今年六盘水推出长达156天的欢乐避暑季，构建赛事、演艺、旅居三大核心板块。统筹火把季、马拉松、烙锅美食季等特色活动。
4: 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我多么希望有一个门口，早晨阳光照在草上，我们站着扶着自己的门扇，门很低，但太阳是明亮的，早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有门不用开开，是我们的就十分美好。早晨黑夜还需流浪，我们把六弦琴给他，我们不走了，我们需要土地，需要永不毁灭的土地，我们要乘着它度过一生。土地是粗糙的，有时狭隘，然而它有历史，有一份天空，一份月亮，一份露水和早晨。我们爱土地，我们站着用木鞋挖着泥土，门也晒热了，我们轻轻靠着，十分美好。墙后的草不会再长大了，它只用指尖触了触阳光。

0: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人人纳税，税为人人，依法诚信纳税，共建和谐社会。
1: 呀，瞧我这记性。
2: 什么事儿呀，爸爸？
1: 哦，忘记去交税了。
2: 为什么要交税呢？
1: 你看啊，咱们家附近美丽的公园，外出时便捷的高速路，这些呀，都是税收的功劳。
2: 哇，好厉害呀！
1: 对呀，我得赶紧去交税了。
0: 及时纳税，惠及社会。
3: 用时间记录，
4: 用声音再现。
5: FM94.6，
3: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评书联播。
7: 单说三爷徐茂公，问两旁。哪位将军出战？言还未尽，裴三公子催马就过来了。就是，小将不才，请令出战。徐茂公一拨了脑袋，裴元将，现在还不是你出战的时候，后退。军师，我后退，违令自斩。不让裴元庆出马，把裴元庆气得嘿，一拨马回归本队，心说我哪个地方不对，得罪了军师了呢？我看他有点反常啊，掐着半蓝眼角，看不上我。究竟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他不明白，徐茂公只是向着他。就因为裴元庆性骄气傲，他没想到这一层。徐茂公接着问别人：“哪位将军出战？有没有？”突然从左边像打雷一样，有人喊了一声：“军师，本王不才，请令出战。”徐茂公一看，谁呀？正是沙陀国的国王罗可汗。这罗可汗今年36岁，领着30000人到四平山会盟。罗可汗平生好斗啊，那也是骄傲成性，一直没有伸手的机会。罗可汗今天领兵出阵，一看闹了半天，这个李元霸就这么个模样。要说宇文成都我打不过，要说打你真不费劲儿。你身小力薄，你有多大的劲儿？你真要叫我抓住，我能把你扔到运河里去。他砰砰砰又是3下。李元霸乐了：“大个子，看来你是活腻歪了。你家赵王垂下不死，无名小辈，我看啊，你回去吧，你把那最厉害的叫什么名来的，你把他叫过来，你白给。”废话少说，赵毛，嘣，又一毛。这家李元霸可生了气了，用左手锤螳螂往外一挂，正手锤抡起来，啪。正揍罗可汗脑袋上的，再看把脑袋揍没了，死尸栽倒在地。吴主的战马逃回本队，18国的盟军大惊：“哎呦呦呦，这么利索！”单说宁夏国的国王马德莱和罗可汗是结拜的盟兄弟呀。他一看盟兄死得这么惨，他这火就压不住了，催马晃五谷烈烟苗来战李元霸。他这两下子哪行，跟李元霸一交手，3个照面，肉肉啪，金锤正砸后脑勺上，打了个脑浆崩裂，死尸栽于马下。 杨广一看，呵，好，太好了，来啊，擂鼓给赵王助威。刹那间鼓声大作，李元霸知道这是给自己助威呢，心里高兴是一马当翻，舞动金锤叫战。第三个过来的上梁王韩猛，两个照面啪脑袋打碎。第四个下梁王韩勇，没有三个照面啪砸到后背上，打那个骨断筋折，死于非命。眨眼间四个王子就完了。程咬金在后头看得清清楚楚，老程只眨没眼，就好厉害的家伙呀，要照这样打下去，我们这帮人非包圆不可呀，我得看看都带着小黄旗儿没有。老程回头一看，乐了，大多数人都带着呢，老程这才放心。单说银锤太保裴元庆忍无可忍，二次催马过来，军师，小将不才，请令出战。三公子，你有把握打胜仗吗？有。

好，那我就派你出马，切记多加谨慎，不可轻敌啊。军师你放心吧，非把他拍死不可。裴元庆这一出战才有金锤对银锤，裴元庆要出战李元霸，各国的国王上千员大将都在后边给他观战，程咬金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真替裴元庆担心呐、啊、不知道此一番输赢胜败。单说裴元庆一马趟翻，手舞银锤，就好像离弦之箭来到两军阵前，把银锤往一起一碰，弹啦啦啦啦啦啦，对面来将羞得猖狂，谋甲到了。那裴元庆是真有威风啊。单说赵王李元霸正在两军阵前讨敌骂阵，一看来了一匹宝马，宝马的名字叫一字末角赖麒麟。当然了，李元霸是不知道了。马鞍桥上端坐一员小将，银盔素甲，掌中提着一对大锤。一瞅这小伙子长得面似银盆，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方海阔口，牙排碎玉，齿薄唇红，长得这个帅劲儿就甭提了。李元霸也挺喜欢他，看半天点点头，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小白脸子。我说你是谁呀？某银锤太保裴元庆，你裴三爷。听说了，天宝将宇文成都，是不叫你给打的从马上摔下去了？不错，哎呀，他太好了，要打仗就跟你这样的打，那才过瘾呢，跟别人打一点意思都没有。来，咱俩碰几锤。好小子，少要装疯卖傻，你接锤。这裴元庆啊，现在骄傲的不得了啊，马往前蹄，把梅花亮银锤抡起来，流星赶月，使了12成劲儿，奔李元霸就砸起来了。李元霸一点都不在乎，双脚一扣裆，小肚子提气，把两柄擂鼓、瓮金锤、狮子插花往上一迎，这叫海底捞月。耳轮中发出一声巨响，四柄大锤是碰在一处。这下可了不得了，就见裴元庆的两柄银锤都撒了手了，然而飞出去有10几丈远，落到地上。李元霸的两柄金锤也撒了手了，两匹马都跳起多高了，行了，好不容易李元霸和裴元庆才带住坐骑，差一点把两匹马都震惊了。两旁观战的人无不鼓掌喝彩，好神力。他们两个人碰在一起了。再看裴元庆甩凳下马去捡银锤，李元霸嘣儿

放下去去捡金锤。等把锤都捡回来，二人重新上马，又展开了决斗。李元霸也有点急了，好小白脸子，挺大的劲儿啊！来来来，该我砸你了！呜，他下了手了。通过这一碰锤呀，裴元庆才知道，这李元霸可不是一般的人物。果然力大锤沉，自己的力量恐怕敌不住人家。本应该别拿锤碰他的锤了，但是呢，裴元庆是好脸儿的人呢，就这小伙子谁也不服啊。他觉着这么多的人给我观战，我要不敢接李元霸的锤，我不就栽了吗？他咬着牙努着劲，把银锤往上一翻，咔呀啪，二次对锤。这回呀，谁的锤也没撒手，可是裴元庆有点架不住了，就觉着两肋发胀，心里头闹腾，眼前发花，两腿发颤。哎呀，不好！裴元庆把马拨回来，正在这时，李元霸第三锤又砸下来了。小子，今天没完，接锤！像那个裴元庆，你就别接锤了，你没人家力量大，你逞什么能耐？啊不，他今儿个也豁出去了。裴元庆心想：我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啊！就是你把我砸死，我也不能怕了你。嗨，哇！四柄大锤又碰在一处，但是裴元庆实在是受不了。就讲这嗓子眼一难受，哇，一口血喷洒在地，一字末脚赖麒麟嘣一蹦，蹦起多高来，啊，是落荒而逃。这有两种原因，一是把马给震惊了，第二裴元庆没脸再见这些王子了，心说确实我败了，竟然打吐血了。我见着混世魔王，我见着军师大帅，我怎么说呀？因此裴元庆落荒而逃。哪儿去了？咱们后文书再说。单说李元霸，对了这三锤啊，把他累得可也不轻啊。再一看，把虎口都震破了。李元霸从心往外赞成裴元庆，后来一看他跑了，他也没追。这时单说昏君杨广，一看李元霸大获全胜，吩咐一声：“来啊，擂鼓进军，乘胜追杀，冲啊，冲啊！别让响马跑了！”咚，啪啪。这随军就冲上来了。单说十八国联军一看形势不妙，赶紧鸣锣收兵，跑得快的进了东山口，跑得慢的都做了垂下之鬼啊。李元霸杀人杀得红了眼睛，把两柄大锤抡圆了，这顿砸呀，凡是不带黄旗的都难逃他的锤下。联军损失惨重啊，好不容易败回四平山，用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强弓硬弩把山口封锁，这才把随军击退。昏君杨广恐怕李元霸有失，也急忙鸣金收兵，人家大获全胜，收兵撤退了。单说混世魔王程咬金和徐茂公等人败回四平山，差点

0: 兵将，损伤惨重啊，啊，从来还没吃过这个大亏呢。再看各国的王子，也全耷拉脑袋了，不像前几天趾高气扬那么高兴了，只好各回坊地，再商讨下一步怎样会斗李元霸。单说程咬金，看了看屋里头，光剩下瓦岗寨的人了，自然有什么就不能避讳了。他问徐茂公：“三哥，这李元霸这小子真邪乎，把我小舅子给打跑了，这怎么办呢？咱得派人去找找。”魔王放心，我早把人派出去了，我想用不了多时就会把裴三公子找回来。对，你这事儿办得对啊，我小舅子万一有个长短，我回去见着王妃我怎么交代呀？另外这李元霸这么厉害，你想没想咱怎么对付他？徐茂公说：“我方才倒想过了，要想胜李元霸，或者能顶得住的，只有一个人。哦，快说谁？您怎么忘了？非罗士信不可呀！对呀，呀呀呀！臭脑子，臭脑子！我怎么把这宝贝给忘了？快快快！”马上写信让这宝贝到四平山来。原来罗士信呢，人家在瓦岗寨没跟着来，秦母舍不得就守在老娘身边，所以要请罗士信，另外还得写封信。秦琼写了一封，徐茂公代表程咬金写了一封，命小白猿侯君集赶紧起身到瓦岗寨。安下别人不提，单说侯君集带着两封信日夜兼程回到瓦岗山。大爷魏征、老将裴仁基听说前敌回来人了，赶紧列队迎接，让进金龙殿一问详细的情况，侯君集口打嗨声把这些日子来战斗的情况一五一十介绍一遍。众人听完了大惊失色呀，哦，这是来搬兵来了，请罗士信，那赶紧见秦母吧。这样魏征、裴仁基陪着来见秦母。侯君集多个心眼儿，怕老太太担心，没把前敌那情况说的那么严重，就说有个李元霸非常厉害，非罗士信不可，现在大家都渴望着傻英雄到前敌，求您呢，无论如何，看在我们众人的份上，把罗士信借我们一用。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评书联播。
0: 求您呢，无论如何，看在我们众人的份上，把罗士信借我们一用。说着，把心往上一递。秦母看完了信，左右为难，准知的这个事儿非罗士信不可，不然的话秦琼不能给自己写信，但是把罗士信给他们吧又有点不放心。正这时候，傻英雄罗士信从外边进来了。
2: 娘啊，听说来人了，谁来了？我哥哥怎么还不回来？
0: 士信哪，你到娘身边来。
2: 哎，来了。哎，我当是谁呢？哎，小猴崽子来了。
0: 他指着小白猿侯君集说的。侯君集一乐，我兄弟，咱哥俩还开玩笑怎么的？
2: 哎，我说着玩呢，我哥哥怎么还没回来？
0: 快了，过两天就回来了。
3: 老夫人就说：“士信呐，我跟你商量件事儿，你要愿意就愿意，不愿意就拉倒。你哥哥在两军阵前打了败仗了，有个李元霸非常厉害，打算借你前去会斗于他，你乐意还是不乐意啊？”“
2: 嗯，当然乐意了，哪来那么个李元霸呀？你竟敢打我哥哥，我非把他脑袋拧下来。”

0: 一句话把大伙儿全都乐了。哎呀，老夫人一听，真没办法呀，世信呐，娘我就答应，你跟你侯德哥赶奔四平山，事成之后赶紧回来，以免为娘挂念。
1: 娘你放心吧，我把李元霸脑袋拧下来，我就回来侍奉您。
0: 老夫人点头之后，罗世信准备应用之物，跟着侯军机马上就离开了瓦岗山，日夜兼程赶奔四平山。可走到半道上，侯军机呀脑袋都疼。什么原因呢？这个罗世信呢，半啥不兼的，吃饭不知道饥饱，睡觉不懂得颠倒。比方说吧，他要饿了你就得叫他吃，哎，吃饱了倒头还就睡，把侯军机急得奔奔直蹦，怎么叫他起来他也不起来，他得睡够了才能跟着你走。到了晚上该休息了吧，他有时候来精神了，非走不可，侯军机就得跟着他走。这一路之上这费这个心血就甭提了。后来侯军机呀想了个损招，心说照这样下去非把我拉垮了不可，这傻家伙我得调理调理他，不能让他吃饱了，他吃饱就睡，这玩意多耽误事儿。所以侯军机找了个镇店，背着罗世信不知道买了10斤大饼，10斤酱牛肉，把它包到包里头，另外又准备了2个水葫芦，里边全装的酒，把它也带到身上。两个人吃完了开始往前走。这回侯军机告诉罗世信，往这边走不对啊，你得走这边，避开村庄镇店，净走小道和荒山野岭。走着走着，侯军机双手一捂肚子，哎呦，哎呀，不行了，哎呀，我走不了了。罗世信也不知怎么回事，扛着大铁枪，赶紧转身回来了。
1: 我说小猴子，你怎么了？
0: 哎呀，我肚腹疼痛的厉害呀，走不了了。
1: 那怎么办呢？我哥哥还着急呢。
0: 我说兄弟，你受受累行不行？你背着我吧，大概背一会儿我就能好了。
1: 背着，行，来吧。
0: 罗世信把脸一背，往下一哈身，侯军机趴在他背上了。呵，这傻英雄这后背又宽又平，肉乎乎的，比在床上躺着都舒服。侯军机心说：小子，你不是有劲儿没处使去吗？这回你受点累背着我吧，我还省劲儿了。他往傻英雄的后背上一趴，闭目养神。但是罗世信不知奔哪儿走，侯军机给他指示方向，往这儿走啊，简直走，拐弯的时候我再告诉你。这傻子撒开两条飞毛腿，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就往前走。侯军机等把眼睛睁开看了看，方向不对，再告诉他。可只走出一天来，傻子有点受不了了。
1: 哎，我小猴子，你下来，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0: 什么事儿？
1: 我饿了，一天没吃东西了，咱找地方喂喂肚子得了。
0: 我的兄弟呀，你看看荒山野岭，连个人家都没有，咱上哪儿吃去？你饿，难道我不饿吗？你再坚持一会儿，再往前走走，遇上人家咱们就吃饭，你看好不好？
1: 可也是，那好吧。
0: 他背着侯军机接茬往前跑，傻英雄饿得直冒虚汗呢。侯军机可没闲着，背着傻英雄不知道撕半张饼，卷点牛肉，他偷着吃，干了。把酒葫芦摘下来偷着喝两口，吃饱了仍然趴到他后背歇着。到了后半夜了， 傻子实在是跑不动了。
1: 哎呀妈呀，前枪贴后枪，我这老肠子老肚子直干仗。我说咱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吧。
0: 我说兄弟，你怎么这么个人呢？你叫我上哪儿找吃的？你看看，连个人家都没有，咱吃什么呢？你再坚持一会儿，到天亮有了人家，我指定叫你填饱肚子。
1: 哎呀，要了命了，怎么走到这么个地方来了？
0: 要不怎么办？你说咱俩不走仍然是挨饿呀，要往前走万一遇上人家呢，你说对不对？
1: 好吧，那咱再坚持一会儿吧。不过可坚持不多长了啊，我实在有点挺不住了。
0: 你看远路无轻债，侯军机再轻那老背着也受不了啊。就这样又走到天亮，侯军机心里暗笑，心说傻子，这回你可吃了亏了，不这么调理你，你不走啊，不能叫你填饱肚子。到了第二天白天，又往前走了一阵，侯军机拽出半张饼来，卷上块肉，刚吃两口，让傻子闻着味儿了。这人一饿了，这个嗅觉就特别灵敏。傻英雄一边往前走，一边提鼻子，哪儿来的肉味儿？哎呀，离这还不远呢。他一扭头，正好侯军机往嘴里头塞大饼，让傻子一眼看见了。扑通一声，他把侯军机摔地上了。侯军机再想藏这饼就来不及了。傻英雄一看，这回明白了，
1: 好小子，把我饿的前腔贴后腔，你他妈的啊偷着喂肚子，你这可不行。
0: 说着他在侯军机身上一翻，把剩下的饼和肉全搜着了。侯军机紧说，兄弟兄弟，这是我背着你不知道买的，这不我刚卷好了想给你吃，哎，就被你发现了，你听我解释。
1: 你待着吧，你一直在我身上趴着来的，你什么时候去买的我怎么不知道？
0: 哎，罗世新还上来聪明劲儿呢，尽管侯军机怎么说瞎话，傻子也不听啊，把饼和肉拿过来虎咽狼吞，几口就吃完了。吃完了还不说，他一把把侯军机的衣服抓住了。
1: 小瘦子，你竟调理我，我把你脑袋拧下来。

0: 刚走了两步，回来，就这么走没那么便宜。这两天我净背你了，今天翻翻个，你得背着我走
1: 啊啊！哎，我的兄弟可要了我的命了！你瞅你这坨有多大，你瞅瞅我这小架，我能背得动你吗？这不笑话一样吗？兄弟，高高手饶了我吧，我给你领道还不行吗？
0: 罗世信一听啊，也对，那也不能便宜你，人你背不动，这枪你给我扛着。
1: 喂，嗨，
0: 你扛不扛？不扛，我今天给你穿糖葫芦。
1: 别别，我扛着，我扛着。
0: 他这大铁枪也是加重分量的，现在已经有200多斤了。侯军基往肩头上一扛，压的是咧嘴。哎呀，心说叫傻子把我给挑里了。哎呦，倒霉，真倒霉呀、啊！罗世信在后边跟着，像压俘虏一样，找到人家了。这回傻子把腮帮子抡开，这顿吃啊，可吃饱了。拎完了，他叫侯军基，又给他买了一摞大饼、麻花、茶鸡蛋、咸菜、肉。足能买了有30多斤，叫侯军基背着走几步，罗世信就吃点。这回侯军基倒干起来了，一边走着一边咧嘴：我兄弟，咱俩商量商量，我给你扛着枪这么沉，你给哥哥点吃的。 不行，谁叫你饿我来的，我叫你尝尝什么滋味。
1: 哎呀呀呀呀，我你可够狠的。
0: 后来把侯军基饿得实在直不起腰来了，再三要求，傻英雄这才给他掰了块饼。就这样连走带祭骨来到四平山。瓦岗山的人一听说把傻英雄罗世信给请来了，大家非常高兴，列队迎接。一见面，程咬金就乐了，一看侯军基怎么那么狼狈呀、啊，狗油壶也当啷下来了，脸上的褶也显着多了。哎，我说兄弟，你有病了是怎么的？
1: 对了，我是有病了，我怎么记着你比走的时候老的多了？
0: 怎么了？
1: 嗨，一言难尽呢，咱们到里边再说吧。
0: 等把罗世信、侯军基接到金顶黄罗帐，侯军基也没隐瞒，把路上的经过讲说一遍，大伙一听，哇，全乐了。有的人乐得直不起腰来，心说侯军基呀、啊、侯军基，你这叫聪明反被聪明误，叫傻子把你给嫖你了，这是咎由自取呀、啊。罗世信咧着大嘴也乐了，嘿嘿嘿嘿，这小子太缺德了，我不收拾收拾他，不行。秦琼把脸往下一沉，
2: 哥哥你怎么了？
0: 往后对待你哥哥千万别这样，这是你侯大哥，你知道不？你看看他身小力薄，倘若被你给折磨死，你不缺德吗？
2: 是，往后我不敢了，也就是了。
0: 大家一听又是哄堂大笑，傻英雄这一来才引出一猛会一劫。傻英雄罗世信来到四平山，您别看多了这么一个人，顿时大伙精神全长起来了，就是秦琼放心不下，一再叮咛罗世信：兄弟，你知道叫你来干什么？
2: 不是打一个小子叫李元霸吗？
0: 对，这个李元霸可并非等闲之人呐、啊，力大锤沉，功夫出众，我们谁也不是他的对手，非你不可。但是你能不能赢得了人家，还在两可之间，也不是非逼着你把他赢了，能行则行，不行则止，咱们再另想办法。你千万要保重，千万别出事儿啊，明白吗？
2: 我全懂了，哥哥你放心，他没什么了不起，我非把他脑袋拧下来。
0: 也不要这样， 能治一服务。

0: 不至于死，把他打败了也就是了，记住了吗？
1: 哥哥，你跟他什么关系啊？这么向着他？
0: 我不是向着他，你就听我的话，没错，将来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1: 好，我记住了。
0: 各位英雄饱餐战饭之后，徐茂公传令，亮全队给罗士信观战。那些个王子一听说把高人请来了，也想开开眼，因此盟军联合好了，出动50000人马在东山口列队。昏君杨广得着禀报之后，也亮了全队，让李元霸出战。这个李元霸呀，本来就不知道天高地厚，而且连续打胜仗，他觉着心里头也美滋滋的，让别人出马他还不痛快呢，杨广让他出马他是非常高兴啊，催开宝马，千里一盏灯，舞动大锤，把两柄锤往一起一碰，啪啦啦啦啦啦啦啦，
1: 月，我哪啊个小子敢来战我？
0: 延环未尽，傻英雄罗士信提着大铁枪就跑到阵前了。李元霸一看，哎呀，要来个大个子啊，连马都不趁呐。罗士信打仗向来不骑马，两条飞毛腿。等来到李元霸的马前，他停身站住，把大枪平端，仰起头来看看。哎呀哎呀，
1: 我当什么了不得的人物呢？啊，闹了半天也是个干巴鸡。我你是谁呀？
0: 我呀，我叫李元霸，我大个子。你是谁？
1: 我哥哥是秦琼。我是我哥哥的兄弟，我叫罗士信。小子，今天我拧你脑袋。
0: 李元霸一听气乐了，你说什么？拧我脑袋？那好啊，你要把我赢了，撅胳膊拽腿都行，你随便。要赢不了我，那我今天就把你打成馅饼。两旁观战的人一看，这多好，一对傻小子。李元霸问罗士信：“我是大阿个子，是我啊先砸你呀、啊，是你先打我？
1: 我想想啊，哎，还是我先打你吧。
0: 那行啊。”那你有劲儿，你可都使出来啊！我呀啊，就不怕劲儿大的。
1: 你放心吧，有的是劲儿，打不出你的屎来，算你拉的干净。
0: 哎，他还会说俏皮嗑呢。李元霸还真听他的，把双锤、狮子茶花、担子一块儿等着。单说罗士信，他本来使的是枪，这位也不按大枪的招数。抡起来当棒使，枪尖在后，枪转在前，他把铁枪抡起来，
1: 好小子，你接着砸了。
0: 这条大枪是混铁凝钢的，比茶杯口还粗了三圈，那抡起来多大的劲儿啊！李元霸翻眼睛往上一看，枪下来了，两柄大锤往上一兜，开呀！这下乐子可大了。再看罗士信，这条大枪飞上空中，能有20几丈高，翻着个落下来的，枪尖朝下，砰一声，扎在地里，能有半尺多深。再看李元霸是金锤落地。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 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4: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3: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4: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5: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6: 不要乱扔垃圾啊。
7: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8: 听海哭的声音。
9: 我是地球，我不知道我洗澡也叫下雨，吹头发也叫刮风，我不知道我自拍也叫闪电，挠头皮也叫下雪，我不知道我化妆也叫雾霾，挤痘痘也叫火山爆发，我不知道我打喷嚏也叫地震，哭泣也叫海啸，但我知道无论如何我也要努力的旋转，拼命的奔跑，和所有的人们一起快乐的变老。
10: 可扼住我呼吸的隐形杀手微塑料已进入生物循环，这可能会带来长期性的人类健康问题。
7: 贵州广播电视台东静邀您一起从现在减速，给地球减负。
11: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2: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7: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2: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有请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带领我们学习论语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2: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接着来学习现问第十四的内容。上一次呢，我们学到了子曰，贤者必士，其次必地，其次必色，其次必言。子曰，作者欺人矣。我们先简单的复习一下啊，大家听到这么好几个必，四必，有没有还记得王老师讲这是什么意思？
2: 必士，必地，必色，必言。这个呢是在社会上有那么一些知识渊博，才能着重，还有呢他道德比较高尚，但是呢他不愿意为这个国家为这个社会多做一些事情，所以呢他就有避这个做法，
1: 也就是回避啊。
2: 对，避地，避色，避言。孔子说这样做的人有七个，但是我们现在不太清楚这七个人是什么人，反正这些人都是一些隐士。接下来呢讲的全是一些隐士和孔子之间的对话，
1: 所以我们就有必要回顾一下这句话，以起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
2: 对，
1: 好，接下来的内容是：子路宿于石门，陈门曰，惜字。子路曰，字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2: 子路在石门这个地方借宿。早晨的时候他要出门，出这个早晨城门开了以后
1: 他出去，他
2: 对，专门有个人是管开门的，管早晨开门的，他一晚上不睡觉，
1: 就坐在那等着开门。
2: 对，等到早晨开了门，然后白天他睡觉，然后白天有另外一个人接班，那个人到晚上的时候他把门关了，然后他回去睡觉，这个城门再来，就是晚上关门这个人叫西门。
1: 西，哪个西？西灭的西。
2: 西呢就是夕阳西下的西。
1: 哦，夕阳西下的西。
2: 对，早晨的这个人呢叫城门，就是他管早晨的门，所以他的这个官职呢就叫城门。
1: 这古代的官职分得真细呀。
2: 对，这个城门呢，从这儿看，这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有智慧，也有能力，但是呢，他甘愿做这么一个看门的工作。
1: 哇！
2: 在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当中，可以明哲保身，他不愿意把自己的才能显现出来，所以这个城门呢就问：“惜字从哪儿来的？”这是一个正常的。
1: 城门应该问的问题。
2: 对，就好像我们的门房
1: 看大门，
2: 对，看大门他就要问这个问题。子路就告诉我从孔子这儿来的。
1: 自孔氏。
2: 自孔氏。然后这个城门呢马上就知道孔子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在他们这些隐者当中传说孔子是一个不肯隐居的人，他有才能，有道德，也有智慧，但是呢他偏偏要在这个社会上去做事儿，他不会明哲保身，所以呢这个陈孟说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愚，明明知道这样做毫无意义，就是你不可能达到你要达到的目的，但是你还要去做，这是隐者和儒者之间他不一样的一个价值追求。所以这个城门呢就对孔子给孔子贴了这么个标签，说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这个知其不可而为之者类似于我们前边讲过鲁迅在呐喊自序当中所说的一个黑屋子当中最先醒来的那个人，他要把所有人都唤醒，然后呢破坏这个黑屋子。所以孔子呢一直不是一个他愿意明哲保身的人，他愿意让自己的这个生命 有一分光放一分热，有一分热放一分光，所以他一直在急急慌慌的，从56岁开始，他还周游列国，去把他自己的这个思想，他想传播给整个社会。到68岁的时候，感觉到在他有生之年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已经不可能了，他又用剩下5年的时间，从68岁到73岁，把整个传统典籍，就是他以前的2500年的传统典籍做了一个整理。他希望给未来的人类开出一条路，理想的政治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所以孔子去世以后，所有政治家都不自觉的、不约而同的向孔子去学习。我们说在汉代的时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1: 这是董仲舒的建议。
2: 对、
1: 嗯、
2: 实际上呢，为什么不独尊别的术？因为我们说秦始皇统一6国以后，以吏为师，就是所有的包括儒家的所有的 学问全部要求不能够再传播，只允许传播法家的学说。但是最终呢，这个社会治理没有像统治者想象的那样长治久安。然后汉代立国以后，以黄老之学作为统治之术，最终的结果也发现不能够长治久安，
1: 还是不行，
2: 还是不行。后来呢，才开始了我们说的董仲舒上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然独尊儒术不是说其他百家就不允许传播，是其他百家你如果想要学习也可以，但是呢不能够参与政治了。
1: 嗯，
2: 所以儒家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政治理念呢？就是它是一个秩序的维护者。而孔

0: 孔子，因为他是一个思想家，他总是比现实的政治要早生那么几百年，所以在他有生以来呢，有生之年呢，他做了这样一件事情，知其不可而为之，被陈蒙给孔子贴这么一个标签。
1: 但是，虽然当时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好像没有什么，他的这一生没有对当时的社会产生影响，但是对几百年之后的汉朝乃至我们今天的中华民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啊。
0: 对，是这样。
1: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子既庆于魏，有赫愧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既庆乎？”继而曰：彼哉，坑坑乎！莫己之也，思己而已矣。深则厉，浅则弃。子曰：果哉，莫之难矣。《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其中蕴含着丰富而至高的教育智慧及管理智慧。作者的讲解深入浅出，既贯通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又能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实际，对我们提高生命智慧、实现人生价值大有裨益。
0: 孔子在魏国即庆，也是在周游列国的过程当中，有个背着草筐子的人，就是赫愧而过孔氏之门者。他背着草筐子走过孔子的门前，听到孔子在里边击磬，磬呢是一种石头做的这么一种乐器，有独磬，独磬呢叫特磬，就是只有一个磬，
1: 单独的一敲这一个。
0: 对，这个磬呢是指一般在一个乐曲，在以前它也属于交响乐，各种各样子的乐器混合起来奏乐，在这个音乐将要停止的时候要击磬，一般击的是这种特磬。它还有边磬，边磬就是大小不一的这种石头吊起来
1: 排成一排，
0: 排成一排，这个能够敲出旋律来。孔子可能敲的应该是这种边磬，有旋律的磬。他在敲的时候呢，有个背草筐子的一个普通人
1: 经过
0: 了，就听懂孔子的在乐曲当中的那种心声。可见这个赫愧之人，他不是一个普通人，他也是有才能有智慧，但是呢他不愿意用事，在这样一个乱世他想明哲保身，
1: 所以这也是个隐士，肯定是道家的。
0: 对，他也是个隐士。对，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这个人有心用事啊，不想避世。击磬乎，所以他在那儿击磬。继而曰，紧接着他又说，哎呦，可比，就是这是一种下等人的做法。既然你有这么高的智慧，你就应该懂得明哲保身，你还在这儿就是不隐居起来，你自己一直还想和那些统治者在一起同流合污。实际上孔子呢是希望统治者真正能够用他的思想。他说坑坑乎，坑坑乎就是有坚守，有操守，他要把他自己的这种道德表现出来，所以叫坑坑。说莫己之也，没人理解你啊，就这样算了，失己而已，就是没人理解你就算了吧，你还想要求得别人对你的理解。深则厉，浅则弃，就好像过河，如果河水深，不能够淹了自己，那就不要脱衣服，直接淌水就过去了，衣服湿了就湿了，反正你要过河。
1: 对，
0: 说浅则弃，如果河水浅呢，那你就把裤腿挽起来。
1: 对
0: 啊，这样就湿不了裤腿。
1: 是，
0: 你往前走。反正从这个赫愧之人他所表达的这些思想，就是说怎么对自己好，怎么来，怎么能够苟延残喘，怎么来，怎么能够活一个高的寿数，怎么来，他不把自己和整个社会人类 融为一体，他认为他应该和宇宙融为一体。
1: 嗯，
0: 这是道家和儒家不一样的地方。儒家呢总是把人类看作一体，而道家呢是认为人应该和宇宙成为一体，道法自然。
1: 他更超脱一点，好像。
0: 对，他更超脱一点。所以你像前边这个城门，现在这个何馈者，
1: 嗯，
0: 这种人他连名字都不要。
1: 不要。
0: 哎，
1: 什么标签都不贴。
0: 什么标签都不贴，就是看起来他就是个做什么的。你比如说你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何馈。就是我叫北草方的。
1: 我叫城门。
0: 对，我叫城门。
1: 他就这样。
0: 后边还有鹤调。
1: 鹤调之
0: 人。对，还有长居杰逆。就是他干什么他就说他是干什么的，
1: 其实不是他的真名。
0: 对，道家呢很多人就是比如说他叫，你像东坡居士，
1: 嗯，
0: 这种就有点道家意味。
1: 对
0: 啊，他不说自己姓苏名氏，
1: 嗯，
0: 他说我叫东坡，
1: 嗯
0: 啊，我住在东坡，所以我叫东坡，
1: 嗯
0: 啊，我住在东坡，所以叫东坡居士，这样子。所以他的这一套说法说完以后，孔子的回应是这样：果哉，莫之难也。如果真能像你们这样子，那个活的就没有什么难处。对于，因为像到了孔子这个高度的人，他有智慧，有能力，他也有思想。他如果想要名字保身，他太容易了；他想过个好日子，他也太容易了。关键是像儒者呢，他不能够忘记家国天下。他一定要为家国天下做一点事情，立功立德立言。他看重的不是肉体生命的就是永远保存，他看的是他自己要为这个社会做的贡献，还有他的道德和他的思想能够永垂不朽。他希望所有人，就是全天下的所有的人类都能够达到一个天下为公的那种政治状态当中，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过上幸福生活。所以这是儒者和道者之间不一样的一个追求。
1: 嗯，
0: 说如果要是像你说的那样子的话，就是像何馈道人说的那样子的话，那没有什么难的，我也不需要周游列国了。
1: 嗯
0: 嗯，
1: 好，我们接着再往下看。子张曰：“书云，高宗亮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集以听于冢宰三年。”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子张问孔子说，尚书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高中量应三年不言，
1: 什么意思呢？
0: 这是什么意思？
1: 对，
0: 高中呢是引高中，就是武丁。
1: 哦，武丁。
0: 武丁呢就是也是商王高宗。
1: 嗯，
0: 他父亲去世以后，就是先前边这个王叫小乙，也是商王，他去世以后高宗呢给他守丧三年。
1: 嗯，
0: 天子的守丧呢称之为亮英。
1: 亮英就是天子守丧。
0: 对，这个守丧呢是只有天子能用，比如说天子的学习，他那个地方叫辟雍，也是有一种特别的称谓。高宗亮英，高宗守丧这三年呢，三年不处理政事，不说话。这个子张就感觉到这三年他是一个最高统治者，国不可一日无君，对吧？
1: 对，
0: 他这三年都不说话，那这个国家怎么治理，怎么统治？孔子是这样回答的，说何必高宗，不仅仅是高宗，古之人皆然，古代所有人都这样，君昏，百官总己，以听于中宰三年，就是上一代君王去世以后，整个政府里边的官僚集团，他都是要一边和新的君主举行国丧，另一方面呢在治理天下的过程当中，他听从宗宰。宗宰呢就是太宰，就是叫国相，
1: 就是相当于是个宰相了。
0: 对，在明代之前吧，我们至少就是整个社会治理结构呢是君权和相权。君主呢他是一个我们说虚君政策，实际上君主不怎么管事。
1: 对，
0: 君主呢他只是一个国家的象征，类似于日本的天皇，类似于
1: 英国的女王。
0: 英国的女王，
1: 嗯，
0: 不是很管事的，真正管事的是宗宰。
1: 嗯，
0: 就是以宰相为首的这个集团。所以这里边提出一个，这君主他到底是在天下他有什么作用，一个呢他是国家的象征，另外一个呢他是老百姓道德的楷模，就是他希望老百姓做到的他首先得做到。在统治一个国家，法律是底线，就是它是个兜底的东西，真正的是要做到教化。那么说守丧三年，在以前呢这属于一个制度化的行为，我们在以前也讲过，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这三年呢需要他去把已经去世的那个君王的他所体现出来的道德思想和精神，用三年时间把他学会。在我们民间也是如此，以前一个家庭家长去世以后呢，不可以马上把这个家封了，你要首先继承他的精神财富，这个继承精神财富就不是一年两年能继承得了的，他不是一下就继承得了的，所以需要三年，然后再继承他的物质财富。这个高宗亮英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哦，好的，我们接着往下来看。子曰：“上好礼，则民易时也。”
0: 这一条可以结合上一条看。
1: 嗯。
0: 高宗亮英呢，他就是一种好礼的行为，所以我们总是觉得说，在欧美人家是以法治国，我们也不止一次的讲过，实际上欧美呢是宗教和法律共同
1: 治，这两条线儿并行。
0: 对，老百姓呢在宗教的教化之下，总体来说他的自制力很强，他的道德就是自我控制能力和利益他人的能力都很强。在这个基础上，这个国家呢基本上不会出乱子，有一些人他会违法，就是突破法律的底线，那么我们用法律去制裁他。在我们中国，很多人说中国人不是以法治国，是以人治国，叫人治，实际上不是，我们是理智和法治的结合。 礼制呢就是用礼来教化老百姓，百姓呢他的语墨坐姿都在礼的教化当中，失礼或者非礼都会受到舆论的监督。当然这个只是舆论在监督，如果所有人都好礼，那么治理国家就没有什么难的，就是管理国家这个管理成本就很低。
1: 嗯，
0: 上好礼则民易时也，上好礼，所以这些官员就跟着好礼，上所好下所效，
1: 也就是一把手好礼，官员跟着好礼，官员好礼，民众跟着好礼。
0: 对，民众它是一种社会时尚，大家都好礼，当大家都好礼的时候，法律就放在那儿没什么用了。
1: 对，实在有人个别的突破了底线，我们用法律惩治一下也是可以的。
0: 对，所以说上好礼
1: 则
0: 民
1: 易
0: 时
1: 也。
0: 你像有李世民治国的时候，说一年才有30来个人，那么大一个国家有30来个人被判死刑，而且呢还是据说有一年过年了，李世民呢就和这些死刑犯呢约好，你们回家过年去，过了年
1: 再回来，
0: 再回来我再杀你们。这些人呢就真回家去了，然后后来呢就是过完年以后一个一个的A 主动都回来了。
1: 嗯，
0: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种状态下，就是社会治理成本就非常的低。所以说我们说中国自古以来它是礼制国家，
1: 所以我们现在啊，在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候，还要恢复我们礼乐之邦。
0: 对，
1: 嗯，
0: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实现，这个中国梦，
1: 嗯，
0: 首先中华民族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民族？
1: 对，
0: 它就是一个礼仪之邦，
1: 是
0: 这样一种民族。
1: 对，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就先学到这里。这是现问第14的内容，我们已经学到尾声了，是吧？快学完了这一章。
0: 对，
1: 那到这里呢，我们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就告一段落了。下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再继续请王老师带领我们来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主持人雅青，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1: 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力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1: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0: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1: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2: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3: 不要乱扔垃圾啊。
4: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5: 听海哭的声音。
6: 我是地球，我不知道我洗澡也叫下雨，吹头发也叫刮风，我不知道我自拍也叫闪电，挠头皮也叫下雪，我不知道我化妆也叫雾霾，挤痘痘也叫火山爆发，我不知道我打喷嚏也叫地震，哭泣也叫海啸，但我知道无论如何我也要努力的旋转，拼命的奔跑，和所有的人们一起快乐的变老。
7: 可扼住我呼吸的隐形杀手微塑料已进入生物循环，这可能会带来长期性的人类健康。

0: 康问题。
1: 贵州广播电视台东静邀您一起从现在减速，给地球减负。
2: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3: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2: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3: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当中呢，让我们继续有请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带领我们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2: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继续学习《宪问》第十四的内容。上一期我们学到了子曰：“上好礼，则民易时也。”今天接着学习以下的内容。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静。”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由并诸？啊，这是子路问夫子什么是君子。
2: 对，孔子这个回答呢，类似于《大学》当中的“明明德，心明，止于至善”。
1: 是。
2: 子路问怎么样是一个君子，我们前边讲过什么是君子。君子就是人的生命当中道德理性和生物属性的两个维度的生命同时成长，就可以称之为君子。我们能够用自己道德理性的生命来引领和控制生物属性的生命，这么说就叫君子。问怎么就可以做个君子呢？孔子这样回答说：“修己，就是修身。这个修己就属于我们的生物属性的生命，修呢就是要修正自己生物属性生命的某种行为。修己以静，静呢就是认真专注努力于某件事。我们认真专注努力于工作就叫敬业，认真专注努力于学习就叫静学。儒家讲这个中静的静，不讲那个静，就是安静的静。因为安静的静呢，它是有一种自然无为放松的这样一种状态，
1: 有点像道家的那种境界，
2: 不争。而这个静呢，里边有努力的成分。
1: 是的，精进努力。
2: 对，有精进努力的意思，要修己静，
1: 有为的意思。
2: 对。然后子路就问说：“如斯而已乎？这样就能做君子吗？”孔子说：“修己以安人。当你自己修身功夫做到位以后，你要让和你相处的人，他们能够安下心来。这个安人呢，类似于齐家，就是让你生活的周围的人，
1: 在你的生活世界里，所有的人能够安心。
2: 对，能够。”认为你是一个可靠的人，能够把你当作一个依靠。
1: 对，
2: 当然这个还不仅仅是齐家，因为家里边的人伦关系比较多。我们说夫妇关系，夫妇有别。父子关系，父子有亲。兄弟关系，长幼有序。还要从这个基础上再往外推一推，上下级关系，君臣有义和朋友关系。
1: 朋友有信。
2: 朋友有信。就是通过你的修身能够让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君臣有义。
1: 对，
2: 哎，这就可以了。然后子路继续问：“如斯而已乎？这样就可以了吗？”说：“修己安百姓。”
1: 这就是平天下了，治国平天下的境界。
2: 说通过你修身，然后让百姓能够安宁的生活。修己安百姓，尧舜其由并诸？通过自己修身，让天下老百姓都能够过上幸福生活。尧舜在这方面也还有一些做不到呢。所以我们说一个学问哈，能够让人称之为信仰，或者说上升到信仰，它一定是穷其一生你很难达到的那个高度。其他的这类的学问，你比如说像佛学，成佛不是一辈子的事，一辈子有可能都很难做到成佛。说修仙，道家的丹道修仙 他也不是一辈子都能够做得到的。基督教说上天堂，至少活着你上不了天堂，就是他一定要让你有生之年有一个着落，能够安身立命。包括马克思主义学说，说实现共产主义，靠我们这一生努力，也很难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它还需要和我们在内还需要好几代人，或者十几代人，或者就是还要时间长才能够实现共产主义。所以说孔夫子给的这套学问呢，你从小开始学，你能够学一辈子，永远没有一个止境。
1: 隐居吗？
2: 他这就叫隐居。
1: 他就是隐居。
2: 大隐，隐于朝，就是大隐呢，他就是那种人在朝堂上做大官，但是不做事儿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这种人。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你像元壤，这就叫中隐。比如说城门、河溃之人，这些都叫中隐。小隐隐于野，就隐居在中南山的那些人，
1: 就是、
2: 他叫小隐、
1: 哦，
2: 就是大家伙都能知道他。
1: 对，
2: 在朝堂上，很多人不太清楚他是不是个道家。
1: 嗯，
2: 在市场上，他就是个卖饼子的，他就是个卖菜的。你像这个元壤呢，他不拘礼，
1: 嗯，
2: 仪式。这个仪式是一个非常不礼貌的坐姿。
1: 我们给大家讲一讲这两个字是怎么写的。仪呢，就是姨妈的姨，去掉女字边。
2: 对。
1: 四是等待的意思，一个单人旁，一个哎呀的哎的右半边。
2: 对。这个仪式呢，就是古人哈，孔子那个时候所有人都不穿内裤。他穿的是个裙子，也不是裤。
1: 嗯、
2: 所以呢基本上哈，我们坐的时候呢必须跪坐，
1: 对，
2: 整个身体就给、
1: 挡住了、
2: 挡住了，它不会走光、嗯、这个仪式呢就是不是跪坐，他屁股坐地上，他把两腿岔开，
1: 嗯，
2: 然后呢如果不小心，就他身体什么都能看得到，
1: 嗯，
2: 而且一个老头子他这个坐姿呢是一个非常不礼貌的、不雅的一个行为。这说明元壤是一个什么人呢？元壤呢，他是道家呢，就是崇尚自然。你像竹林七贤当中，有一些人呢，他都平常在家里边，他不穿衣服，纯粹就是裸体，顾千里裸体读书。然后有人进了他的家，他还会这样说：“他说天地就是我的房子，我这个房子呢是我的衣服，是我的裤子。”你进我裤子里边来干什么来了？就是这种人不拘礼节，不像我们前边还有一个子桑伯子也属于这种人。子桑伯子呢在夏天他懂得拿个腰带往自己腰上围一下，就是拿一块布，反正尽可能简陋。元壤这个样子，这是故意在孔子面前表现出来的，所以孔子呢就开始数落他，说幼儿不逊悌，你小的时候你就不懂得一个礼节。当然像人家这些人，他就认为礼仪这些东西不是为他们，他们不拘礼。说长而无数焉，成长起来以后，成人以后，你没有可数之道德，老而不死，老了你还在这儿现世，是为贼。

0: 所以你就是那种道德之贼。然后呢，以杖扣其颈，所以孔子呢拿拐杖敲他的小腿，收起来，收起来，像个什么样子，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什么东西都能露出来，然后就敲他的腿。
1: 嗯
0: 嗯。
1: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缺党童子将命，或问之曰：“义者与？”子曰：“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义者也，欲速成者也。”每天有一些正向的时光，便有好心情走向明天。时时有正向的时刻，生命便无限美好。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品读节目，祝您日日是好日。
0: 缺党童子，他和孔子学习，学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孔子让他去做这个，就是有一些客人来，让他去招待客人，招待客人的这个工作呢就叫将命。然后有人就问义者于，这个缺党童子是不是他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所以让他做这个招待宾客的工作。
1: 嗯，
0: 孔子这儿说：“吾见其居于位也，我看到他大模大样的往这个位置上一坐，一点也不谦虚。见其与先生并行也，就我见他和一些老先生们走路的时候
1: 走到一起，一块走，
0: 一块走并行。
1: 嗯，并行就是
0: 不应该并行。作为一个童子呢，他应该
1: 在后面
0: 随行，
1: 是
0: 就是先生在前边，他在后边。居于位，他也不应该居于位，他应该是什么于坐，就是人家坐下，他在旁边。”等着服务，这才对，不应该和人家平起平坐。非求义者也，这不是要求进步的人。欲速成者也，他就是他年轻，他希望别人把他当一个老先生来看待。现在这样子人还真不少。
1: 这是在批评这个童子，
0: 对缺党童子。但是呢，我们说现实生活当中像缺党童子这样的人也很多。我前段时间我见到这么一个好像青年才俊，哎呦，他也是愿意和一些老先生们在一起，他坐在中间让那些老先生们围着他，当然他在后边有一个资本的力量在支撑着他，所以说也在著书立说，每次和一些老先生们说完话以后，我不知道具体怎么样，从微信上我们能发现，他说老友某某某和我如何如何，就是经常他会和你像道教协会的会长、佛教协会的会长和他在一起聊天，不知道他拜会员化人家还是怎么，但是呢他微信当中表现出来的时候，就是这些人和他是平起平坐的，甚至我们能从他微信当中看出来，这些人对他还颇有尊敬。他想用这些形式来马上提升自己的名誉，所以欲速成者也，这就是一种
1: 急于求成的表现。
0: 对，急于求成，
1: 急于表现自己，
0: 他需要用一些更有名气的人来衬托。
1: 嗯，
0: 自己
1: 哦，所以我们年轻人年轻的时候收敛一点锋芒，不要那么把自己的这个心思啊彰显于外，这种心思有的时候可能是一种欲望。
0: 对，
1: 不要
0: 着急。所以我们说古之学者为己，
1: 嗯，
0: 求义者就是为己之学，欲速成者就是
1: 为
0: 人之学，今之学者为人。
1: 对，
0: 就是我学一点东西我就要展现出来，我告诉别人，
1: 嗯，
0: 我比你们强得多，你看我今天在干什么。
1: 嗯，
0: 什么人和我在一起，这就叫欲速成者也。
1: 对，
0: 嗯，
1: 好，到这里呢，我们现问第十四的内容就全部学完了。接下来呢，我们开始学习卫灵公第十五的内容。卫灵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祖豆之事，则。”

0: 常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通过这段话的诵读，大家有没有感觉出来孔子跟卫灵公这段话里好像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孔夫子马上就走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请王老师说一说。
1: 孔子周游列国第一站就到了魏国，卫灵公呢也接见了孔子，然后问政与孔子，就是打仗，
0: 打仗方面的事儿。
1: 对，孔子在这方面到底就是军事方面有没有这个才能，应该是有，他手下有很多军事家，你像樊迟，樊迟每天和孔子在一起，樊迟就是一个著名军事家，你像子路，
0: 子路也是，
1: 子路也是一个著名的军事家，还有冉求，冉求他曾经带领鲁国的军队打败过齐国，以少胜多，
0: 那是很厉害的。
1: 对，这都是很厉害的。而且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这几个人都在跟前，所以卫灵公问政于孔子，不是空穴来风，不是随便问，他知道孔子在这方面有才能，
0: 而且他的弟子都那么有才能，老师肯定也很厉害。
1: 因为什么？后来冉求打败齐国以后，季康子曾经问过冉求，你从哪儿学的这本事啊？
0: 对呀、
1: 军事。他说，我从老师孔子那儿学的。就从这一条消息当中，我们知道孔子是懂得军事的，但是孔子呢不想和卫灵公谈打仗，他想谈的是政治治理。所以孔子回答说，主斗之事常闻之矣。主斗呢，主是一种盘子，上边放着煮好的肉，这个盘子呢称之为煮。斗呢是一种器皿，就是放肉羹的这样一个祭器。煮斗之事就是在祭祀的过程当中，在太庙当中、宗庙当中祭祀，这些事儿你问我，则常闻之矣，这我能知道。军旅之事未之学也，你问我军旅之事，我没学过这东西，我不敢和你讲。明日遂行，第二天就离开了魏国。为什么说主斗之事常闻之矣？就是我们说治理一个社会哈，必须凝聚人心。凝聚人心呢，除了在宗庙当中，还真没有好的办法。你像在欧美，必须在教堂当中凝聚人心。你像在阿拉伯地区穆斯林社会当中，必须在清真寺当中凝聚人心。犹太人呢，必须在犹太教堂当中凝聚人心。佛教教徒他们都是在大乘殿当中，如果没有寺院，这个佛教信仰就是一盘散沙。没有道观，那么道教信仰它就是一盘散沙。所以儒家呢认为太庙、宗庙包括文庙，这个宗庙当中呢是能够让人很快地进入到学习状态。我们在学记当中有这么一段话，说大学史教，皮遍记载，是经道也。
0: 什么意思？
1: 就是一个人要学习，必须把学习上升到一种神圣的态度，就是你。

0: 是这样。
1: 还有后面是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运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王自超老师多年来致力于国学教育，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义务教育相结合的领域收获颇丰，对提升学生记忆力、理解力、专注力，从而大幅度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的实践方面硕果累累。在家风、家教和家训以及家族企业的家业传承方面用功尤勤，常年受邀于各家国学培训机构讲学。
0: 离开魏国以后，到了陈国，绝粮，
1: 没粮食吃。
0: 在陈蔡这个地方呢，有七天，这一群人没饭吃，
1: 那是很危险的。
0: 对，所有跟着孔子的人，这儿的病呢，就是饿得起不来了
1: 啊，
0: 莫能兴，
1: 起不来了。
0: 就是、对，兴呢就是起来，
1: 嗯，
0: 大家伙站都站不起来，
1: 没劲儿了。这时候子路就不高兴了，
0: 子路很生气。
1: 嗯，
0: 就见孔子说，君子亦有穷乎？一般人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对吧？
1: 嗯，
0: 我们这些做好事的人怎么可能得到这样子的恶报，而且有可能会饿死，
1: 就是穷途末路了呗。
0: 对，孔子呢就和他说，君子固穷，君子他是指生活在道德理性当中的人，和物质生活没有关系，饿肚子那是生物属性当中的事儿，所以君子即使在穷困潦倒的时候，他也保持着自己道德理性生命的成长。
1: 对，
0: 小人穷斯滥矣，小人在穷困潦倒的时候就开始为非作歹，无所不为。
1: 对，
0: 他就放弃了自己的信仰。
1: 是，
0: 在这儿有这么个小故事，也是在陈绝粮的时候。
1: 哎，那我们下期节目讲吧，这时间差不多到了。
0: 哎、好的。
1: 在陈绝粮是个非常有名的典故啊，这其中的小故事一定非常的精彩。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请王老师给我们大家讲述。主持人雅青，感谢您收听我们这期的中华文化大讲堂，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1: 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力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 来，手给我。
2: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3: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4: 加油，
1: 加油，
0: 加油，
1: 加油！
0: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5: 登顶了，
6: 好美呀！
1: 好美呀！
7: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8: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9: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0: 那还有半瓶水呢。
1: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2: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3: 好，我带你去吧。
2: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3: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2: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3: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2: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3: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2: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3: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2: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3: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2: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4: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5: 请救救我们！
2: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4: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2: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6: 放心吧，还有我们。
2: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7: 我们有救了！
8: 救了！救了！
7: 谢谢！
8: 谢谢！谢谢大家！
7: 谢谢小水滴！
8: 谢谢！
9: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1: 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2: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0: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1: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4: 揭示资讯，见关注，我是剑锋。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徐光辉研究员团队最近在贵州省盘州市约2.44亿年前的中三叠世纪层中，发现一件海生爬行动物圆吻盘州龙的新化石。这是全球迄今发现的第三件圆吻盘州龙化石，其骨骼基本完整且关联保存。5月16号到17号，由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出品，贵州省歌舞剧院有限责任公司制作并演出的大型原创舞剧《王阳明》将在国家大剧院上演。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5: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 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0: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在中国造船业不断向上攀登的进程中，大型邮轮被誉为皇冠上的明珠。从引进消化到自主设计，从单船突破到批量建造，中国邮轮产业正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作为中国邮轮产业的发轫地与制造高地，上海正以强大的制造能力、协同创新体系和国际化运营能力，推动邮轮经济从跟跑向领跑转变。节目上半段开始，与上海台一同关注迈入 2.0 时代，中国邮轮产业书写自主创新新篇章。
5: 在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里，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靠泊在码头，项目团队正在抓紧进行着内装和调试工作。邮轮即将在今年11月6号正式交付，相比原计划提前了近两个月。目前项目总进度已完成 96%， 计划在5月中旬出海试航。作为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和邮轮体验上都进行了全面升级。船体总长增加了 17.4 米，中庭面积扩大一倍，全船拥有2130间客房和套房，满载可以容纳5232名宾客。此外还拥有26间各具特色的餐厅和酒吧，可以容纳千人的大剧院以及购物中心、艺术长廊等各类空间。爱达邮轮产品与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介绍，爱达花城号未来将以广州南沙为母港开启国际航线运营，因此在设计上也融入了岭南风情。
8: 我们在爱达广场的顶部呢，设计了一朵巨型繁花，在海上行驶当中呢，异常的秀美。我们设计了多种套房的房型，为家庭出游和代际出游提供了更多的便利性，搭载了更多的人机交互功能。无论是在公共空间还是客舱当中，客人就会体会到更多的便利性。
5: 和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相比，爱达花城号的建造周期缩短了近八个月。这八个月是如何压缩出来的？外高桥造船公司介绍，在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过程中，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都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AI 自主排定的生产计划等让车间产能提升了 25%。 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说， AI 技术融入造船流程，对于效率、质量和安全都有着很大提升，持续助力释放后续的产能产量。
16: 其实在我们二号船建造之前，我们已经有个整套的一个全船的一个模型在我们的系统里面，所以说我们对于一号船的很多情况在系统里已经做了一次的排查，这样的话才能二号船建造过程中大量的这种拆反废反的工作量会大量的减少，同时我们把一号船运营过程中包括一些修改的东西呢，我们提前进行了消化，把它落实到图纸上去。
5: 在爱达花城号、爱达魔都号之后，国产大型邮轮的新订单也靴子落地。3月20号，中国旅游集团与中国船舶集团签订了两艘实船加一艘选择船的合作框架，计划在2030年年底前交付首艘自主设计建造的邮轮实船。这意味着中国邮轮产业正式从引进吸收、消化学习的 1.0 阶段迈入了自主创新、批量化建造的 2.0 时代。中国旅游集团党委筹备组副组长侯大伟介绍，
17: 将来第三艘邮轮上呢，我们可能会投入更多的这种科技，我们会通过一些无碳化的感知，然后通过 AI 的一些引入，提高整个的在船的一个服务的响应的一个程度。同时呢，我们也会引入更多的一些符合游客一些实际需要的设计，让它能够更现代、更科技、更人性化。我们还会继续的和中船两个集团的一起搭建好我们建造端的一个运营团队，然后共同的去推动设计，实现两个集团的运营和制造的一个双牵引的一个作用。从在过程中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吸收我们在运营中游客反映的一些问题和建议，能够把它在实际的建造中能够加以改进和完善。
5: 这笔邮轮新订单同样是一枚关键的产业定心丸。造船业有一条基本规律，只有订单不断，船才能越造越快，越造越好。大型邮轮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拥有1:14的产业带动效应， 能够推动船舶修造、商贸零售、文旅娱乐等多领域发展。只有邮轮一艘又一艘地造下去，才能够形成规模，带动起本土产业链、供应链和链上人才的培养，进一步驱动产业发展。根据这次的合作备忘录，在邮轮建造方面，已经拥有两艘大型邮轮建造经验的上海外高桥造船公司将推进邮轮总装基地建设，稳步优化船型设计和精益生产。外高桥造船公司总经理陈刚说，通过发挥制造端的牵引作用，目前在国产邮轮供应链上，国产化率已经从一号船时不足30%提升到了35%。船厂下一步的目标就是要在邮轮建造领域不断实现国产化替代，同时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的数字化转型。
18: 那么邮轮啊，工程物料巨大，你必然要在数字化、信息化方面做更多的文章，才能去支撑这么一个复杂工程的这么一个推进。有这个装备在这里，那实际上倒逼我们在这个数字化、信息化方面要快速的迈出步伐。装备这个供应链要不断的实现它的本土化和国产化替代，这些供应商的它的能力提升了，也带动整个造船工业的能力的这么一个提升。
5: 而在邮轮运营端，两年前在上海成立的华夏国际邮轮公司是集结了国内多方专业力量的邮轮运营国家队。未来从船体的设计建造到品牌的运营、航线的规划，再到船上的服务和岸上的延伸，中国企业都能够参与决策，在国际邮轮市场中争取到更大的话语权。中国文化也将随着邮轮这个载体传播得更远。侯大伟透露，围绕着后续国产邮轮的运营，本土化的人才梯队也在加快搭建，未来国产邮轮上有望出现更多的中国面孔。
17: 我们会配备更多的更高级的中国籍的船员参与到整个的一个邮轮运营，在中国籍船长、中国籍轮机长、中国籍酒店总监等方面已经有一批专业化的高层次的人才，让游客呢更能体现到中国的服务的一个水平和标准。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县长山镇新庙村，村民们放下了娱乐，拿起针线，在非遗工坊里将一张张鱼皮化作精美画作与文创产品。古老的渔猎文化被活化传承，更缝出了一条非遗家旅游的致富新路。稍后随吉林台一同去探访新庙村，非遗老手艺变成致富好生意。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县长山镇新庙村曾经是年轻人外流的贫困村，而如今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这巨大的蜕变源自该村所拥有的查干湖湿地、丰富旅游资源的地理优势与流传千年的查干湖鱼皮制作技艺这项非遗宝藏的邂逅。当二者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村民们放下了娱乐，拿起针线，在非遗工坊里将一张张鱼皮化作精美画作与文创产品。指尖翻飞间，古老的渔猎文化被活化传承，更缝出了一条非遗家旅游的致富新路。稍后随吉林台一同去探访新庙村，非遗老手艺变成致富好生意。
19: 上二楼那个什么呗，你就求几张鱼皮呗，
20: 就是在你那个制作那边有、
19: 哦、对对。
21: 这是一个周末的上午，坐落在松原市前郭县长山镇新庙村的非遗工坊里依然是一片忙碌景象。村民们围坐在一起，在专业工艺师的指导下，正全神贯注地为客户赶制一幅作品。这幅凝聚着非

0: 程早上8点来呀，然后一直到晚上这加班到8-9点钟。
1: 2025年4月，新庙村非遗工坊凭借鱼皮制作，小小贫困村变身非遗旅游重点村，入选了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公布的第二批非遗工坊典型案例名单，这也是本次评选中吉林省唯一入选的工坊。这块金字招牌让工坊知名度大增，订单纷至沓来，村民们手头的活更足了，收入也跟着实实在在涨了上去。村民周海英笑着说，
2: 也比较挣钱嘛，就2000多3000多那样。
1: 如今红红火火的景象，在几年前却是另一番光景。新庙村曾经是省级贫困村，常住人口200多人，在这里换不来钱的事儿似乎都不值得一提。新庙村负责人王永志，
3: 34岁这样似的，出去打工作不了了，在家看孩子、照孩子、照老人，像几乎能走的都出去。
1: 村里没有增收产业，村民们也习惯了农忙种地、农闲打牌，年轻人纷纷外出务工。直到2020年，查干湖鱼皮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徐翠带着非遗工坊项目找上门来，给新庙村带来了新机遇。新庙村紧邻查干湖，鱼皮资源充足，村集体迫切想发展增收产业，再加上县非遗中心的全力推荐，三方需求精准契合，一场双向奔赴就此达成。徐翠，
4: 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嘛，我们非遗是属于传统文化其中的一类，然后它呢又在查干湖周边，所以整个全国县如果只设一个非遗工坊的话，所以我们选择这个新庙村。村子的第一书记有这个想法，然后我们非遗中心的主任呢也极力推荐，我们也挺喜欢这个村，所以当时大家就很迅速的就达成了共识。
1: 工坊的运行模式很清晰，将鱼皮等原材料分发给村民，经过系统培训后，村民在家或集中点完成指定工序，再由工坊统一回收，支付报酬。这正好契合了新庙村不离家能增收的实际需求。项目落地第一件事儿就是组织培训，然而现实的进展并非一帆风顺。培训通知发了，来看热闹的人不少，但真正坐下来拿起针线愿意尝试的人却寥寥无几。非遗工坊的另一位负责人徐慧回忆起了当时的困境。
5: 工坊刚建立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老百姓在闲暇的时间呢，大家都在打麻将，就是你在管理和发放活的时候呢，也非常的困难，因为可能是大家认为我这10块8块的、50-60的，我就打一会儿麻将也就回来了。
1: 面对冷遇，村委会和工坊团队没有气馁，他们坚信鱼皮化项目是最适合新庙村的。眼下最要紧的是打开村民们心里那扇门，让他们从牌桌边站起来。为此，工坊的技术指导人员首先从意识引导入手，驻扎村里传递积极理念，并且让来做工的村民可以直接拿到现金。
5: 我们就是在做技术指导的时候，连续半年的时间都驻扎在新庙村，在他家里参与他的生活状态。然后我们就说，你看有输有赢，但是你在参与到这个手工之后，就会天天都在赢。
1: 与此同时，前国县的文旅人社部门以及县妇联也给予了大力支持，为项目背书造势。前国县文旅局非遗中心主任齐小玉介绍，
6: 我们呢，一是有好的政策指向他，二是就是大力宣传，然后我们又帮他重新认定了一次，让农民们认可。不管我们是有什么活动，文化活动、旅游活动、全县的重大活动，你给他搭了舞台了，那鱼皮画就是一个亮点。
1: 意识引导、现金激励加政策支持，像涓涓细流慢慢浸润着村民们的心田，一些原本观望的人态度开始松动。新庙村负责人王永志感受到了这种变化。
3: 有玩麻将的，你这玩意儿今天拿东西换回500、500-800的，甚至1000块钱、2000块钱，他寻思的咱别玩了，玩了多磕碜呢，忙还不正事。
1: 如今新庙村已成为鱼皮画制作的核心培训基地，每逢开班，不仅是本村居民，周边村民也都汇聚于此。5年来累计培训3100余人次，带动长期就业及临时用工近1000人。参与的人越来越多，从尝试变成了习惯。

0: 从一份挣钱的活计慢慢生出了一种别样的情感。村民周海英，
1: 学着学着感觉挺有意思，还挺喜欢这个的，完就一直干着了。
0: 从村民成为工艺师，从工艺师变成了培训导师，村民们在亲手完成的作品中找到了前所未有的价值感。如今从新庙村这个小小工坊走出去的鱼皮画、挂饰等3000余种各类文化旅游商品，通过电商实体门店走向全国，还作为松原的文化名片走进了北京的咖啡博物馆。北京咖啡博物馆主理人孙文金说，
2: 博物馆有一个专门的区域，就是我们这个鱼皮画，然后包括那个茶干湖那个茶小鱼嘛，都会有陈列和摆放，然后展示，来参观的人和喝咖啡爱好者们能够对咱们的中国这个非遗相关的东西有更多的了解。对，然后还有一些客人就是可能会因为这个，然后就是到我们的吉林，然后到我们松原去真正的切身实际的感受了。
0: 更令人欣喜的是，这些凝聚着村民巧思的作品还跨出国门，成了文化交流的使者。徐翠，
3: 所以我们去过的好多国家，他们对这个项目非常感兴趣，有好多产品都会拿去作为外交啊、外事啊、文化交流用品。年年有余那个做成的那个挂饰，是会经常拿到国外去用的，就是那个鱼跃龙门，国外的人也特别喜欢。
0: 从牌桌到工作台，从漠不关心到心生热爱，从家门口走向国际舞台，一片片看似普通的鱼皮在新庙村村民手中被赋予了全新的生命与价值。这不仅仅是非遗技艺的活态传承，村民收入的稳步提升，更是一个村庄重拾底气、激活本土文化力量的蜕变过程。这条根植于本土文化、贴近百姓生活的路，被新庙村人走得更加坚实。

0: 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老婆，你出门前检查一下水电气没？都关好了吗？
2: 嗨，别那么紧张，没事儿。哎，师傅，你不能在楼道里给车充电啊，容易引发事故。
3: 充个电能有什么事故？没事儿。
1: 哎，陈哥，你的烟头还没掐熄就往垃圾桶里扔了，
4: 一个烟头能有啥威力？没事儿。
0: 一句没事儿的背后，往往是让人感叹的大事儿。
5: 安全领域拒绝没事儿。
6: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7: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8: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9: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8: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9: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0: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1: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2: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3: 珠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7: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4: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15: 是谁
14: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3-5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16: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17: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0: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8: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9: 心跳指数上升中。
20: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21: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9: 健康指数下降中。
20: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5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1: 4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
2: 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稳定增长，出口同比增长1.1倍。
1: 伊朗称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155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应急水量调度方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4: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3: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5: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3: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6: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点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3: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0: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2: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1: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3: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运用警示教育、案例分享等手段，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4: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1: 今天8时14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托举之下，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高军报道。
2: 3、2、1，点火！
3: 点火！
4: 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郭忠来宣布：
5: 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4: 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补给物资总重近6.2吨，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资，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等。飞船在轨停靠时间将首次达到12个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
6: 此次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货运飞船在轨停靠的时间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的补给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
4: 飞船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实验。
6: 天舟十号搭载了试验载荷，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另外，天舟可以提供小时级的速递服务。
4: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
7: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茄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鸡翅和冷冻牛排，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8: 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安全，组合机起控，烧出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行计划实施。
4: 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说，
3: 通过自主的交互对接方案，降低了对火箭入轨精度的要求，以及对地面测控精度的要求，提高了飞船交互对接的那个顺应性。第二个是通过天舟七号到天舟十号多次的自主交互对接，将以前的实验性的交互对接方案变成一个标准化的实验方案，为后续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从同比看，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余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推动 CPI 上涨。环比来看，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10: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9: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透露，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
11: 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29.2%、8.6%、4.5%和3.9%，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四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7个百分点。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12: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0: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13: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0: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5月18号起施行。这部集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察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采取长牙齿硬措施保护耕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4: 针对违法占地建设行为人和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人分离，确定行政法律责任主体难的问题，司法解释进行了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健：
15: 行政机关在履行合理审慎的调查义务后，仍不能确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主体的情况下，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 依法应当承担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
14: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15: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14: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15: 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诉罪并罚。
14: 司法解释还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1: 国家文物局今天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要求，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敏报道。
16: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敏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17: 今年2月，我们以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的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16: 吴明透露，十五五期间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小、上带下的全国博物馆帮扶体系，促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更加均衡协调，
17: 建设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博物馆，推动博物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16: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我国力争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1: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今天起在上海正式实施。海关总署表示，我国将多举措促进各国化妆品进口，推动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0: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0100件，解决27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1: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29%。
0: 公安部今天透露，4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

0: 中美两国元首在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
1: 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2: 伊朗方面10号消息称，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0号，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 知情人士说，此前美国方面披露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此外，伊朗的回应还涉及如果美国兑现某些承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变化。 这名知情人士说，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某些措施等。据美国方面早先消息，伊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 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完全不可接受。 1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就伊朗方面对美国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内塔尼亚胡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新社11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
2: 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西班牙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计划于11号完成红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行动。截至目前，该邮轮已有94名乘客被撤离回各自的国家，另有24名乘客计划于11号被撤离。上述乘客离开后，34名船员将留在船上继续前往荷兰鹿特丹港，船只抵达后将进行消毒。 法国卫生部长10号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美国卫生官员10号称，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上17名美国人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其中一人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0: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发布报告称，气候变化正改变湖泊生态系统，但其影响并非是全面变暖。气候变暖导致秋季湖泊表层水温升高，风洞时间推迟，这反而可能使冬季湖泊冰下水温变得更低。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份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爱护地球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3: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4: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3: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5: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6: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7: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8: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9: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1: 老婆，你出门前检查一下水电气没？都关好了吗？
12: 嗨，别那么紧张，没事儿。哎，师傅，你不能在楼道里给车充电啊，容易引发事故。
13: 充个电能有什么事故？没事儿。
11: 哎，陈哥，你的烟头还没掐熄就往垃圾桶里扔了，
14: 一个烟头能有啥威力？没事儿。
10: 一句没事儿的背后，往往是让人感叹的大事儿。
15: 安全领域，拒绝没事儿。
16: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7: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6: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7: 唉，今天又得迟到。
16: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8: 美女，等一下，美女，
17: 别理他。
16: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9: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0: 刚上车的乘客。
16: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8: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1: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6: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3: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剑锋。贵州省电动汽车充电设施运营监控与服务平台数据显示，5月1号到5号，全省新能源汽车充电量3703.35万千瓦时，同比增长73.32%，没有出现排队充电现象，高速公路。

0: 路服务区排队充电成历史。今天奔跑贵阳2026贵阳十峰登山赛在云岩区陆冲关森林公园鸣枪开跑。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教育装备展以数字教育多彩前行为主题，将于7月30号到8月1号在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办。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3: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2: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4: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5: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2: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5: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2: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5: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2: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6: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我们党着眼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做出的重要部署，是我们党新时代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对于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保障，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了典范和标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16个字总要求是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我们今天重点讨论的是科学决策。那什么是科学决策？科学决策与正确政绩观有着怎样的内在关联呢？我们来听理论专家的解读。
7: 科学决策也称为理性决策，是指决策者在深入调查研究、充分论证、 和风险评估的基础上，真正客观规律所做出的决断，它是连接发展蓝图与现实成果的桥梁。只有决策科学，才能将宏大的蓝图转化为具体的施工图，最终落地为惠及人民的实景化。科学决策与正确政绩观之间具有深刻的内在统一性，正确政绩观为科学决策校准价值航向提供方法论支撑，而科学决策则是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关键路径，是将正确政绩观转化为为民办事、为民造福的实践过程。一方面，正确政绩观为科学决策校准价值航向，中国共产党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深刻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一立场既是正确政绩观的价值遵循，也是科学决策的价值坐标。任何决策都涉及利益取舍和价值判断，如果出发点偏离了人民立场，掺杂了个人私利或小团体利益，那么决策方法再科学也可能南辕北辙。另一方面，正确政绩观为科学决策提供方法论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树立正确政绩观要自觉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的本质就是使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使政策举措契合发展规律。只有在正确政绩观的指引下，尊重规律，因地制宜，才能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6: 讲解的过程当中提到了树立正确政绩观要自觉按规律办事，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要防止拍脑的决策。那么拍脑的决策为什么是典型的政绩观偏差？它的深层根源究竟在哪里呢？
7: 习近平总书记对拍脑的决策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他曾深刻指出，不顾客观条件拍脑袋做决策违背客观规律，我们工作就会遇到困难，甚至出现严重曲折。明确要求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加强科学论证，防止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蛮干。进一步强调要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防止出现拍脑袋、一言堂等情况。拍脑袋之所以是典型的政绩观偏差，根源在于它完全背离了科学决策的基本要求，背离了正确的权力观和群众观。其一，拍脑袋决策背离了全为民所用的根本宗旨。这种决策往往从个人主观意志或小团体利益出发，依据的不是群众需要，而是个人好恶。当权力从公器异化为满足私欲的私器，政绩观偏差便难以避免。其二，拍脑袋决策严重脱离群众路线，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拍脑袋者习惯于坐在办公室灵机一动，既不深入基层问计于民，也不倾听群众问需于民。这种无视群众意愿、脱离实际需要的决策，本质上是对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漠视。其三，拍脑袋决策破坏了民主集中制的程序。科学决策强调集体领导和民主讨论，而拍脑袋常常伴随着一言堂，一个人说了算，既规避了专家论证，也跳过了风险评估，更缺少集体决策的制衡。这种不讲规矩、不讲程序的决策方式，为急功近利的形象工程和脱离实际的政绩冲动打开了方便之门。
6: 科学决策是一个完整的闭环，要把正确政绩观落到实处，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发力，才能让每一项决策都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呢？
7: 把正确政绩观贯穿科学决策全过程，关键要在实质上狠下功夫。科学决策不是简单的拍板，更不是瞬间的灵光一现，而是包括发现问题、确定目标、拟定方案、选择方案、追踪实施等环节在内的完整闭环。只有每一步都求真务实，最终的政绩才能立得住、叫得响、传得久。首先，决策前提在查实情，正确的决策根源在于对实际情况的精准把握，这就要求党员干部必须扑下身子，沉到一线，开展扎实的调查研究，真正把群众的所思所办摸清楚，把问题的症结搞明白。只有深入基层、心入群众、 决策才有可靠的现实依据。

0: 其次，决策基础在谋实招，在掌握实情的基础上，要通过专家论证、风险评估、集体讨论的程序，反复比较权衡。科学决策不是闭门造车，而是要汇聚各方智慧，把政策举措研究透，确保方案既符合客观规律，又具备现实可行性。再次，决策落地再抓落实，好的决策不落实就是一纸空文。要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发扬钉钉子精神，一步一个脚印，把决策转化为行动。既要防止决策时拍胸脯，落实时拍屁股的半途而废，也要防止脱离实际的层层加码。最后，决策归宿在求实效，所有的决策最终都要用实践来检验，由人民来评判衡量决策的政绩成色，不是看开了多少会，发了多少文，而是看群众得到了多少实惠，解决了多少实际问题。只有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让发展成果惠及人民，这样的实际才能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
1: 正确的政绩观最终要靠科学决策来落地，少一些拍脑袋的冲动，多一些按规律的笃定，不搞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多做惠及民生的实在好事，把发展蓝图变成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树立正确政绩观，重在知行合一，久久为功。当前全党正在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科学决策是总要求之一。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以科学决策校准政绩导向，匡正行为偏差，推动政绩观全面归正，把为民造福作为科学决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也是科学决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科学决策必须坚守人民立场，把群众赞成不赞成、支持不支持、满意不满意作为根本标准。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始终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把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关切放在优先位置。要大兴调查研究，俯下身子沉到一线，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让决策更接地气，更合民意，把实事求是贯穿科学决策的全过程。做决策定政策，绝不能脱离实际主观臆断，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精准把握发展阶段资源禀赋和矛盾问题，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情，把系统观念融入科学决策的各个方面。系统观念是基础性思想和工作方法，也是科学决策的内在要求。要胸怀国之大者，把地区和部门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自觉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行动，防止本位主义、局部利益至上，做到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把程序正义嵌入科学决策的各个环节。程序正义是决策科学的重要保障，也是匡正政绩观的关键抓手。要坚持民主集中制，重大决策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集体研究决定，杜绝个人专断。要强化决策责任追溯，坚持谁决策谁负责，以刚性约束倒逼科学决策谨慎用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决策在规矩中规范，把实际实效作为科学决策的检验标准。科学决策的最终价值体现在实际实效上，正确政绩观的最终检验看的是真绩实效，检验决策与政绩就是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看口号，不看场面，只看落实，只看实效，只看群众评价，用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检验决策得失，衡量政绩成色。正确政绩观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贵州从群众的烦心事干起，树枝挡了门头改，井盖颠了车轮修，敬老院老人回迁后不能安心住管，一桩桩小事得到回应，一件件难事妥善解决，群众满意度持续攀升。
2: 贵阳市关山湖区世纪城街道商户杨丹之前有个小烦恼，店门口的行道树枝叶太密，遮了门头，枯枝还往下掉。他把情况反映上去，绿化部门很快就来了。
3: 绿化部门的主动的来给我们把这些树枝都已经给我们清理了，让我们更好的就是做生意。
2: 这不是个例， 贵阳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在微信公众号上开设“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专栏，定期搜罗群众反映的灯不亮、路不平、垃圾清理、绿化管护等问题，按职责和区域派单快速处置。南明区富源路井盖下沉，路面不平，当地排查825座井盖，采取路面换填、沥青铺装，从根源上整治。今年一季度，贵阳累计修剪近50公里路段的行道树枯枝险枝，解决近100个民生问题。贵阳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宣传处处长邱竹：
4: 形成了一套诉求收集、分类处置、闭环管理、公开回应的全流程工作模式，始终把群众满意作为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看得见的变化回应群众的期待。
2: 贵安新区则在做减法，自查发现政务大厅面积6740平方米，窗口56个，面积过大，窗口设置过多，群众办事不方便。整改后面积缩至4390平方米，窗口减到34个。贵安新区行政审批局副局长冯子顺：
5: 虽然窗口数量减少，但通过职能整合，服务效能显著提升，群众办事无需满大厅跑，等候时间缩短，满意度持续提升。
6: 政绩不是看场面场地有多大，而是让企业群众办事更快更好。
2: 最近，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县平地镇敬老院提质改造工程完工，20位老人高高兴兴回迁。天柱县平地镇敬老院回迁老人郑贵成：
7: 周围环境比以前好得多，有空调热水器，桌子板凳比以前好，护理也好，工作人也好。
2: 天柱县投入400多万元对养老院设施进行全面升级，还把敬老院老人回迁后的服务保障作为考场，针对老人吃饭、看病、陪伴等问题逐项落实。天柱县民政局副局长张洪江：
8: 敬老院改造完成只是第一步，让老人坐着安心收心才是真正的政绩。我们学用结合，以学促干，把回迁后的服务保障作为重中之重，要让民生工程经得起群众检验。
1: 贵州提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做好在地服务保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支持广大经营主体发展壮大。今年以来，贵州省发改、商务、国资、电力等部门用足用好政策工具箱，下大力降低用电等生产经营成本，帮助经营主体降本增效、轻装上阵。
2: 在黔南州福泉市，当地商务、国资等部门工作人员正主动上门为一家超市办理国有商铺租金减免手续。按照贵州出台的相关政策，承租国有商铺的经营主体满足相关条件的，2025年到2027年这3年，每年都能减免3个月的房租。靠着这项政策，这家超市加上旗下9家分店，今年一年共减免52万元租金。福泉市恒源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马敏江：
9: 对我们商超来说，最大一个难点就是目前整体的经营成本上升，房租和人工工资呢是整个超市最大的两个费用支出。这种情况下，我们减免的52万元租金呢，我们主要用在稳定员工岗位，保障员工收入，不裁员不减薪，用在让利广大消费者。
2: 目前这家企业在当地提供了380多个就业岗位，每年还从本地采购6000多万元的农特产品。超市员工金梅：
10: 因为从开业来一直都在上面的10多年，比较稳定，所以觉得也是比较幸福的一件事情。
2: 在贵州，批零助餐经营主体基本都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经营不易，也承载着很多家庭的生活和幸福。今年以来，贵州持续推动国有物业租金减免，为更多商超零售及餐饮企业减轻负担。一家位于福泉古城的餐饮店虽是临街商铺，但到了淡季经营压力也大，店铺里加上老板夫妻俩一共才6个员工。今年相关部门又为这家店减免了3个月租金，一共11000多元。福泉市江林食府负责人蒲江林：
11: 这个很快计的，连续3年每年给我们减3个月的租金，我们的压力就少得多了。还是他们主动跟我说的，我之前还不知道这个政策，比较暖心。
2: 福泉市商务局商务发展科科长李平松：
12: 采取政策找企业上门服务活动，同时统一建立国有物业租金减免审批制度，明确审批主体流程，实现优化审批程序。
2: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正确政绩观，今年以来，贵州省商务部门聚焦实体零售经营主体急难筹判问题，联合12家省直单位及各市州，推动降成本政策精准落地。截至目前，累计为11343个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减免租金1.955亿元。经营主体生机勃勃，贵州发展就会兴旺发达。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启动以来，贵州把服务经营主体的实效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持续优化改善营商环境，帮助经营主体降低用电、物流等成本。在黔东南州麻江县的一家酸汤生产企业，电力部门工作人员正在通过一场双算模式为企业解读最新的电价政策。贵州电网公司凯里供电局市场营销部副总经理李成：
13: 那么双算就是企业经营成本计算以及电费成本的一个统筹计算，从而实现企业的一个降本增效的这么一个目的。
2: 这场政策解读是源于全国多地近期取消了固定分时电价，改为根据市场供需灵活决定的动态分时电价。这就意味着企业想要在新政策下省电费，需要专业的数据测算来指导排产时间。贵州电网公司麻江供电局副总经理胡小刚：
14: 通过我们的全讲，再加上我们跟他计算的这个数据，最关键这个数据摆在他面前，他们就认为很有必要。什么时候生产，它是什么低？根据我们这个算的这个结果呢，然后他们自己的调整，他们的这个班这个电费下降的效果比较明显了。上个月他那个电费大概降7000。
2: 贵州玉梦集团总经办主任韦俊：
15: 对于电力方面的一些新的政策啊，我们是不够了解的。通过讲解，我们合理的生产安排有效地降低了企业的一个用电成本，减轻经营负担，对于企业的一个生产效能以及市场竞争提供了很好的帮助。
2: 截至目前，电力部门已为黔东南州700多用户制定一起一策方案。贵州电网公司凯里供电局市场营销部副总经理李成：
16: 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呢，我们制定了政企民高效协同的新型服务模式，深入到各个企业呢，开展一场双算和上门进行一诊一修服务呢，针对不同经营主体进行一对一的快速响应服务，为企业降本增效。
2: 今年以来，贵州电网公司以经营主体需求为导向，针对大数据、文旅体、菜篮子、矿产业等量身定制用电用能方案等举措，推动政策红利直达快享，以务实举措践行正确政绩观。截至目前，共为全省12.79万户经营主体节约用电成本1.65亿元。
1: 政绩观之正源于决策之实，决策之实成就政绩之真。以科学决策校准从政方向，以正确政绩观砥砺实干担当，坚守为民初心，恪守实事求是，强化系统思维，严守程序规矩，务求实际实效，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0: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你这人怎么这样？
3: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2: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儿，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4: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3: 让开，别挡路。
5: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3: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6: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7: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8: 是谁
7: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9: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10: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1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1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1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0: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17: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17: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

0: 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2: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2: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经济工作至关重要。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发展环境动荡不安，确定性日益成为全球稀缺资源。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始终坚持通过五年规划引领经济社会发展，以战略的稳定性与连续性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接续前行，在实现自身稳定发展的同时，为世界经济注入宝贵的确定性。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数据看，中国经济发展提及不稳，国内生产总值334,193亿元，同比增长5%，比上年四季度加快0.5个百分点。十五五首季开局良好，起步有力，经济运行呈现出诸多积极变化，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彰显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与此同时，我们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2026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地缘冲突蔓延，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不确定性持续上升。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统揽全局，准确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重要部署，引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用坚实的发展成果成功抵御外部风险挑战。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起步有力，稳中向好，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3: 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春天，中国经济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一秒钟，人工智能大模型调用资源量超16亿，人形机器人可以向前奔跑10米。一分钟，3.4万吨货物在各大港口吞吐进出，物流畅通。15分钟，8000多个便民生活圈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养老托育、就餐购物等服务。十五五开局首季，中国经济在风浪中稳住了发展底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0%，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同时，供需两端明显改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由负转正，货物进出口总额11.8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18.3%，出口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一季度中国经济开门红，成绩来之不易。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着眼全局，前瞻布局，及时加大宏观调控力度，靠前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效应对外部变化，化解外部风险。开年以来，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以及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等主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对冲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4: 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举旗定向，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呢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的遵循。总书记对世界大局的这种整体的把握高瞻远瞩，及时的准确的识别了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各方面因素的这种演进，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呢，那么对国内宏观政策的实施定了调，宏观政策的储备是充足的，那么这就说明呢是准确识辨 啊，精准应变，为我们中国经济这艘巨轮呢啊稳健的啊航行，那么提供了一个根本的保障。
3: 面对外部遏制打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症下药，提出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一季度，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活力满满，智能家电、AI 手机、AI 电脑等智能产品成为消费市场新热点。在江苏南京的这个商场里，手持全景相机、智能眼镜等智能产品成了热门货。今年以来，以旧换新，又有新补贴，智能眼镜也首次进入补贴目录。这款眼镜通过与手机连接，可以把手机屏幕上的信息同步投射到眼镜镜面上，再也不用低头看手机了。
5: 坐地铁啊，坐公交啊，这些闲暇的时候可以用一些这些手机来操作，是比较好的，比较方便的。
3: 这个春天，你可以在安徽跟着 AI 数字人游黄山，在湖南城头山遗址参与考古探秘、农耕体验，在河南感受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复原再现。政策引领、科技赋能，还有源源不断的场景创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新活力。今年以来，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同时推动重大工程开工建设，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一季度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4.7%，同比提高近30个百分点，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更加强劲。
6: 因为我们有着14亿人的人口的优势，让内需啊成为我们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这不是短期的这个权宜之计，更多的是体现了一个着眼于中长期发展的战略选择。
7: 习近平总书记呢提出来呢，以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呢，其实呢就是很对症下药的来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当中的动力问题以及需求拉动我们发展的问题。我想正是精准把握了这样的发展方向，正是透过现象看到了发展的本质，才为中国经济发展行稳致远注入了一个很强大的动力。
3: 文旅消费、远程医疗、智慧养老，今天的中国生活性服务业不断提高百姓的幸福感，并加速培育新的增长点。一键炼钢、智能检测、全自动生产，智能生产线上生产性服务业也成为高端制造业提升竞争力的重要力量。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服务业在我国经济工作中的战略地位也被提升至新的高度。近日，全国服务业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
4: 加强对服务业政策的保障，就充分地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产业结构变化规律的深刻把握。生产性服务业啊，对我们产业的转型升级啊，特别是对我们制造业的这种转型升级，是具有重要的牵引和带动作用的。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呢，那么总书记强调是要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指明了我们在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生活性服务业方面，那么下一步政策的支持重点是什么？就是要聚焦老百姓的操心事、烦心事啊，集中各类的资源加以破解。
3: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含锌量更高，进的步伐更加坚定。看未来产业，量子计算接连刷新纪录，可控核聚变大科学装置实验持续突破，脑机接口非侵入式方向核心技术指标专利保有量世界第一。看数十融合，全国有100家5G 工厂达到全球领先水平，基础级智能工厂累计建成3.5万多家。 看人工智能 AI 视频生成模型 CDance2.0 发布，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在巨深智能企业聚集的浙江杭州

0: 我们看到人形机器人已经走进养老院，在尝试辅助老年人做康复活动了。今年以来，杭州加快研发养老服务机器人，并在一些社区里试点应用。
1: 非常便利的一个助手，就是每天他会跟着我们一起巡视一些房间，我们这边陈述嘛是把它设置好了，会给老人送去药物。
0: 从地方考察时首次提出心智生产力，近年来围绕这一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发展心智生产力，科技自立自强，正成为我们抵御外部风险的硬核底气。今年一季度，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5%，人工智能发展赋能千行百业，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32.5%和49.4%。
2: 一季度心智生产力的这个发展呢，表现比较突出的有三个好，一个呢是投资增长比较好，第二个好呢是销售好。与心智生产力相关的，像集成电路啊、人工智能啊等等方面的这个销售还是比较好的。第三个好呢，就是我们市场预期比较好，心智生产力在我们国家的发展越来越快，大家也越来越看到有更好的这个美好的前景。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伟大。无论形势如何发展变化，人民的急难愁盼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的事儿。今年以来，一系列民生工程持续推进，口袋公园建设又有新进展。在宁夏银川，不少市民发现昔日家门口的一些拆迁闲置地、城市边角地，摇身一变成了漂亮的休闲公园。
3: 这个公园就在我们家门口，平时周末或者晚上下班都喜欢带着孩子过来转转，走几步路就到了，特别方便。
0: 今年二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北京的养老服务街区考察时，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就健康中国建设、如何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如何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等民生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
2: 一季度的这种，比如说我们养老金的提高，比如说社保的扩面，以及对低收入人群的这个补贴水平在提高，这些是短期的这个能够直接做的见效的看得到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我们从15规划里面去看，我们对一老一小的这个关心照顾，解决一些老百姓的一些急难愁盼问题，都体现了总书记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0: 今年以来，受地缘冲突影响，国际能源价格大幅上涨，一些国家油价飙涨，供应短缺，而我国能源资源供应平稳有序，充分展现了我国的制度优势和政策效能。截至三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6亿千瓦，同比增长15.5%，近40亿千瓦的体量稳居世界首位。同时，能源供应结构也不断优化。一季度新增发电装机中，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占比达到70%左右，成为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支撑。
4: 各地区各部门呢，贯彻落实总书记的系列的部署要求啊，在能源的这种储备啊、渠道的多元化供给啊，以及能源价格的这种调控稳定方面，是出台了大量扎实细致的措施。事实证明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能源安全、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方面的决策啊，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正确的决策，我们才能有效地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的这种挑战。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我们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之下，在各个方面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对客观规律进行深刻的把握。我想实践也通过各种经济社会发展的数字和表现，有力地证明了我们所做的一系列的战略决策是符合规律的，让大家看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不断地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事业能够行稳致远。
6: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新时代的硬道理，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具有原创性、标志性的重要概念。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同时强调，要从供给、需求、投入产出、分配、宏观经济循环等五个方面看待和理解高质量发展，这为我们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提供了根本遵循。推动高质量发展，首先要从供给方面着力。我们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坐拥超27万亩的茶园，享有中国名茶之乡、全国十大生态产茶县等多项荣誉称号。好茶怎么养，产业链怎么延长，当地用生态种植、精深加工、茶旅融合三招，让一片叶子护航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带富一方百姓。
7: 黎平县高屯街道的天意家庭农场500亩茶园错落在山林间，这并不是自然天成，而是种茶人特地打造的生态屏障。全国林业乡土专家、黎平天意家庭农场创始人欧邦根：
8: 第一年种茶，第二年我就栽了红豆沙，后来又栽蓝莓、杨梅、樱桃。红豆沙当时我们县里面没有这个苗，我就跑到湖南，1万株有40000多块钱。我生物链这个模式，栽这个果树，我不是为了卖果，我是为了引鸟来吃我的果子。茶树上的虫，它就跟我收拾干净了，没有农药，干净全茶，全球共享。
7: 山高林密是贵州茶的天然保护罩。黎平县拥有近480万亩森林资源，森林覆盖率达到72.75%，居全省前列。20多年前，欧邦根将积蓄全部投入到茶产业。高峰期时，欧邦根的茶园一天可吸纳近600名工人。从江县网洞镇贡寨村村民吴妹：
9: 我算是连杀了4年，一芽一叶，最多的话1000套，是2斤，是3斤，1斤20块钱。现在它的一芽两叶，最多要3000多斤。
7: 欧邦根：
8: 我包吃包住，还教技术。他们刚来的很多人啊，都不会采，把技术交给他们，采得快了，我也有收益。最多的一年，我达到了460多万。
7: 如今，黎平的茶叶种植覆盖所有乡镇。2020年至2025年，经营主体从315家增长到395家，年产干茶从1.39万吨增长到1.55万吨，单日可加工6万斤茶青的基地，是当地去年投产的茶叶精深加工示范园产能提升项目，主要用于生产新式茶饮。黎平县茶满园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川平：
10: 传统只做春茶一季，大概20多天一个月，夏秋茶呢就还剩下很多的这种资源浪费。做新式茶饮，我们12个月每个月都可以再做。现在每天的出货量大概在5吨左右，市场还是供不应求的。
7: 吴川平是家里的第三代掌门人，上个世纪70年代，他的爷爷就开始在黎平做大宗翡翠茶的出口。近年来，随着茶产业的持续发展，吴川平还投资建设了一个单日可加工2万斤茶青的名优茶车间。
10: 23年的时候用了6个7个月就把所有厂房全部建了。24年的7月份我们就开始试产，整个过程很快，建设上面得到了政府提供支持，比如说是跑职工建设许可证啊，这些都是给我们开绿灯的。现在应该是在4万多亩的茶园的往我这边送了。
7: 茶园是基地，也是风景。在黎平县的桂花台茶旅体验园，万亩茶海绿意盎然，当地还修建了8栋生态民宿，房子穿树木而建，完整保留了原有林地，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上春山品佳茗。游客欧女士：
11: 眼前一片翠绿，让人心旷神怡，旁边还有很多服饰出租，可以穿那个服装来茶园里打卡，非常出片。
7: 贵州黎墨旅游有限公司董事长邓昌全：
12: 这一片茶园本身它的人流量就特别多，我们就在茶园里建设一些业态。去年我们是7月份开的业，半年时间将近200万。
7: 去年黎平县茶叶综合产值突破17亿元，同比增长近7%，带动超150000人次就业增收。黎平县茶叶产业技术服务中心副主任吴昌敏：
13: 我们将以全链融合、提质增效为核心，推动茶产业三产联动、闭环增值，推进生态茶园标准化改造，筑牢优质原料机制，培育龙头企业，建设精深加工园，提升加工集群效应。
6: 推动高质量发展，也要重视从需求方面发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需求看，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

0: 今年五一期间，这里已迎来计划住一夏天的旅居客。六盘水如何从避暑向旅居升级呢？
1: 进入五月，六盘水是水城区盘龙镇旅居小镇，青山环抱，溪水潺潺。半个月前，这里就迎来了不少居客，提前开启清凉慢生活。天津旅居客林怀川：
2: 那夏天呢，肯定要到六盘水这儿来避暑了。植被这么好，负氧离子很高的，一住就住一夏天了。
1: 凭借完善配套、优质服务和高性价比，盘龙镇精品民宿在五一假期迎来入住高峰。今年暑期的房源也早早被预定。江南别院店长楼云：
3: 我们基地是从2025年6月份开始的，一年的接待量就是30000人左右，不分春夏秋冬都是爆满的。
1: 随着避暑旅居升温，村里的闲置农房也被改造成特色民宿、田园小院、农家乐。在中山区大河镇大桥村，当地保留乡村风貌，对农家院落进行现代化升级，打造温馨舒适、田园气息浓郁的旅居空间。以乐河小院负责人钟毅：
3: 我们增加了很多绿植，吃饭这块我们也根据顾客的口味做了一些调整，在我们这边住下来，让他们找到一种田园休闲的那种感觉。
1: 如今大桥村通过盘活闲置农房打造了16家民宿，可提供428间床位，每年接待旅居客上万人次。大桥村党支部书记李斌：
4: 大桥村的地理优势是靠近六盘水市中心区比较近的，20分钟左右。它是六盘水市的菜篮子，有种植基地，可以观光，可以体验蔬菜园区的采摘。
1: 优化乡村旅居体验的同时，六盘水还补齐配套短板，提升全域景观。在中山区，一座国学馆完善场馆硬件设施，新增露营基地，打造集文化体验、户外休闲于一体的复合型旅居场景。贵州中山经济开发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缪建：
5: 目前呢，正在装修的一些楼层还有道路维修已基本完成，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在湖边附近布了一些业态，主要目的呢，就是让我们来的游客留得下来，住得惯。
1: 数据显示，2025年六盘水市接待过夜游客达651万人次，近3年年均增长超13%，旅居规模持续攀升。立足中国良都品牌，今年六盘水推出长达156天的欢乐避暑季，构建赛事、演艺、旅居三大核心板块，统筹火把季、马拉松、烙锅美食季等特色活动，形成文化研学、运动康养等立体化体验体系，实现处处有活动、周周有亮点、人人可参与。六盘水市文体广电旅游局局长姚斌：
6: 六盘水将进一步挖掘民族、非遗、三线、红色等文化内涵，丰富旅居产品配套，提升旅居服务品质，让更多的游客来到六盘水，融入六盘水。
0: 在外部冲击挑战加大的复杂形势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来之不易的重大成就，根本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在4月28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又为下一步中国经济怎么干做出部署，指明方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定信心、实干笃行，我们就一定能够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创辉煌。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1: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2: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3: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6: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7: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8: 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9: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0: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8: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2: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当地时间11号，据乌克兰方面消息，德国国防部长匹斯托里乌斯抵达基辅展开访问，此次核心议题为德乌联合武器生产合作，重点聚焦远程无人机领域。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报道，美军侦察机显著增加了在古巴附近的飞行频次，情况与美国对委内瑞拉和伊朗动武前相似。古巴方面回应说，美军的军事侵略威胁升至危险且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古巴不会屈服，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3: 评书联播，
14: 这匹马哒哒哒往后倒退了7-8步，越，哎呀，我的手啊！李元霸一看可好，前者跟裴元庆对锤，把虎口震破了，刚封口，这回又震开了。这李元霸就有点急了，好小子，这真他妈有劲儿！来，再来！他把金锤捡起来，这时罗世信把大枪从地里头也拔出来了。哎呦，我这小干巴鸡真有点劲儿，再来，该挨我砸你了。来吧，小子，少说废话。李元霸把大锤抡圆了，呜就砸下来了。罗世信还真不在乎，横铁枪往外招架，啪啦啦，扑通。把罗世信砸了个屁股墩儿，郝玄威把肠子炖断了，可是把金锤也颠起了5-6尺高。李元霸、郝玄威从马上摔下去，罗世信一咕噜声站起来，又该我的了吧？小子，接枪，呜，嗒，该我的了，呜，嗒，这可好。这两位就换班砸开了，简直是到了铁匠炉，是真打实凿啊，哪有这么打仗的。他们俩非分一分，究竟谁的气力大。就这样反反复复砸了有20几回，罗世信也冒了汗了，咚咚咚心头直跳。李元霸也冒了汗了，李元霸心说行啊，这家伙这真金砸呀，我还没遇上过这样的对手。 不过李元霸毕竟比罗世信心眼多点儿。李元霸一想，要真这么样砸下去不行，万一我没他力气大，我再吃了亏怎么办呢？我得改变战术。有了，我何不用绝招分筋错骨绝命锤，结果这个大个子的狗命。原来他们俩要比到一块儿，从力气上来说不差上下，几乎均等。从招数来说，罗世信不如李元霸呀，因为罗世信是自悟的，就会瞎抡。人家李元霸受袁天罡、李春风两位高人的真传呢，不光有力气，那招也精得很呢。这回罗世信拿枪一砸人家，李元霸没接他的枪，拨马往旁边一闪，大枪砸空了。李元霸把双锤舞动开了，还咔楞，用两柄锤头把大铁枪给夹住了。那边说能夹得住吗？能。您别忘了，这铁枪前头是枪尖儿，一尺八长，枪尖的后面有八楞鎏金挡，就是个大铁疙瘩，后边是枪缨。李元霸呢，双锤交叉着，正好把这个大铁疙瘩给锁住了。傻英雄怎么往回拽也拽不回去了。李元霸一看正趁心意呀，这回你的枪就得撒手，等你没有枪了，我再一锤把你砸死。所以李元霸双臂脚力，撒手。傻英雄一看不好，双手拽住枪杆，我就不给你，撒手，我就不给你。这两个人可较上劲儿了，一个在马上，一个在步下，像走马灯相似，哒哒哒哒哒哒哒，咚咚咚咚咚咚，哒哒哒哒哒哒哒，围着战场是来回之转。再看李元霸那汗呢，顺着额角滴滴答答往下直滚。傻英雄罗世信前后的衣服都叫汗给湿透了，这可就到了关键时刻。谁的力量大谁占上风，谁的兵刃撒了手谁活不了。看现在的形势，罗世信多少有点不利呀。秦琼、秦叔宝在阵后头一看，哎呦，这怎么办？我傻兄弟，万一有个长短，见着我娘我如何交代呀？不但他着急，程咬金、徐茂公、满营众将没有不着急的，杨广那面也不例外呀。现在李元霸是杨广唯一的挡箭牌，李元霸要有个三长两短，杨广这条小命就得交代呀。他把他看成护命符了。你看杨广打仗不行，对武术并不外行啊。杨广也害了怕了，心说这怎么办呢？二虎相斗必有一伤，这如何解围呢？正在这紧要的关头，从四平山的东北方向山坡上，有人喊了一嗓子：“呆！”各位不必着急，毛家到了。有匹马就像飞起来一样，眨眼间来到两军阵。马鞍桥上端坐一个人，素白缎扎巾，素白缎剪袖，大衣脱掉，拧成麻花形，斜背在身后。胯下压骑伯龙马，掌中是丈八素白亮银枪。这人长得面似银盆，三绺短墨髯，五官十分英俊呐。那位说来的谁呀？今天是英雄大聚会，全凑在一块儿了，是本套书使枪的祖宗，江松。江永年， 前文书咱说过了，罗成指挥瓦岗军大破一字长蛇阵，他跟江松、江焕相见，哥俩相认了。那么事情过了之后，江松跟江焕还有罗成回北平府去认亲去。究竟这个亲认没认呢？那段书咱还没交代，现在咱得补这么一笔。罗成带着江松、江焕回到北平府，罗少保一想，我爹这个事儿办得太不对了，与人情道德各个方面都交代不下去。可惜您还贵为北平王啊，喜新厌旧，欺上瞒下呀。这件事情无论如何我得跟我娘说明白。就这样，进了北平府之后，罗成把哥哥江松、侄儿江焕安排到王府斜对门的贾家老店，让他们在这住着听信。我现在就回府见着我娘，把经过讲述一遍。不过哥哥你放心，我娘是个明白人，一定能认下你们这门亲来啊。如果我娘不认，我宁愿横宝剑在我娘面前自杀。罗成也真有点急了。等回到北平府，见着父亲，见着母亲，他就假说我上泰安神州降了香了，愿也还了，香也烧了，父母放心吧。北平王罗毅和老夫人秦胜珠一看儿子平安回来了，就非常高兴。听罗成说这些话就信以为真了。罗成啊，根本没把瓦岗山的事情告诉他父亲，就老夫人秦胜珠知道。等罗毅有公事到阴安殿去了，内宅无人，罗成把丫鬟婆子全打发出去，屋里就剩下他跟他娘。罗成哭痛跪下了，娘啊，有件事情我得跟您说呀。秦胜珠吓了一跳，一看儿子那么严肃，那么悲切，不知受了什么委屈了。本来那罗成是老夫人心尖的肉啊，那是活宝贝啊。老夫人吓得直哆嗦，孩儿怎么了？有话你就说吧，别窝囊出病来。娘啊，不是我本身的事儿，这次儿赶奔瓦岗山前去帮兵助阵，夜已大获全胜，隋朝根本就不知道是我，我报了个假名字，我叫程咬银，这一点娘你放心。我要跟您说的不是这件事儿，我在瓦岗山遇上俩人，一个叫江松江永年，一个叫江焕，他们是亲爹俩。您知道这俩人是谁吗？孩子，我都听糊涂了，这俩人跟咱家有什么联系？哎呀娘啊，太有关系了。闹了半天，这江松江永年是我一父二母的亲哥哥呀，那个江焕是我亲侄儿啊。我爹在跟您没成亲以前，他娶过妻，还有过孩子，是这么回事。罗成把以往的经过全都说了，老王妃一听当时就傻了眼了，真好像五雷轰顶一般。老夫人心中暗想，难道这是真的？我丈夫哑口没欠，从来没说过这件事儿，我们俩成亲几十年了，怎么他过去还娶过妻子还有孩子？他一看罗成这个意思，知道说的不是瞎话。罗成那个人多精细呀，要道听途说他绝不乱铺陈，说出来必定有根有据。老夫人就问孩儿啊，你说的这江家父子现在何处？娘啊，我把他们请来了，就住到王府对面的贾家老店里头。

0: 果娘能见的话，我马上叫他们来，你就知道我说的是真是假了。孩子，倘若这个事情是真的，那错就错在你爹的身上。这个老天杀的，忘恩负义，喜新厌旧，欺骗了娘，坑了人家老江家呀！我跟他完不了，我非得好好算算这账。娘啊，您别急，可能我爹不跟您说这件事儿，怕您生气，也许有其他的隐情。你们老夫妻十分恩爱，别为了这个事儿闹得家务不和。娘啊，您是明白人，我不希望您哭哭啼啼的。首先您先把这事儿弄清楚，然后呢再把我爹请来，咱们三头对面把事情讲清。而我的意思，咱们应当认这亲呐。受害的是老江家，错在我爹身上。如果娘要再不认，我再不认，就没有好人的活路，传扬出去咱们老罗家成什么人了呢？儿啊，深明大义，说得太对了。娘，我并不糊涂，我能做那种损阴丧德的事情吗？快去把江家父子给我带到这里来，切记先别让你爹知道。哎，罗成把眼泪擦了擦，高高兴兴到贾家老店。江家父子眼巴巴在这听信儿，不知道罗成啊有没有把握呀。等了那么几个时辰，一看罗成来了，从表情上可以看出这个事情有成功的希望。贤弟怎么样？哥哥我给你道喜，这件事我跟我娘全说了，我娘深表同情啊，让我来接你们爷俩来了。是吗？那我们怎么办？跟我走，赶紧去见我娘，不要隐瞒，有什么说什么。哎，这爷俩收拾着东西，罗成引路，背着罗毅不知道来到内宅。等挑帘笼进了屋，江松往上一看，正座上坐着位老夫人，他见过呀。因为北平王罗毅不认亲，江松生气，夜探北平王府要刺杀罗毅，结果没找着罗毅。曾经在佛堂遇上过老夫人，暗中观看，所以见过面。江松那也是明白的人呢，撩衣服跪倒在地：“娘，一向可好？儿给您磕头了。”江焕多聪明啊，一看他爹跪下，他跪在他爹身后了：“奶奶，孙孙给您磕头了。”一父二母，那也不远呐。秦胜珠一看，心都碎了：“儿啊，孙孙近前来。”等这爷俩跪到老夫人近前，秦胜珠一只手拉住一个，把他们搂到怀里头，放声痛哭，那就跟亲的一样。一边哭一边问他们的经过。江松在这跪着，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一遍。老夫人一听，这是真的了，一点错都没了，因为他说的跟罗成说的一样一样的。哭罢多时，王妃夫人止住悲声：“儿啊，站起来吧，这件事情就包在为娘我的身上，我那老姐姐可受了苦了。我一定派人前去接他，把他接到北平府，咱们一家人骨肉团聚。”江松一听，这老王妃多明白，想当初好悬没发生误会呀。王妃夫人把小江焕抱过来，亲了又亲，歇恨得不得了啊。一家人把话都说透了，王妃夫人说：“这么办吧，我这儿有个里间屋，你们爷儿俩先躲到里边去，我现在就请北平王，我问问他怎么答对， 到时候召集你们父子爷孙团聚。娘啊，您受累吧。江松爷俩躲到里间屋去了。老夫人命罗成准备的净面水，把脸上泪痕全都洗净。去，请你爹去，就说我有急事儿。哎，罗成请罗毅。罗毅根本不知道这个事儿，高高兴兴来到内宅，往椅子上一坐。夫人，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啊？莫非你又做了什么怪梦不成吗？王爷，你先甭问我，我问问你。咱们俩成亲多少年了？嘿，说这个干什么？你我成亲将近30余年了。那么请问王爷，你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没有？这话从何说起呀？不管大事小事，本王都与你商议，一点隐瞒的也没有。王爷，你这么说对得起你的良心吗？上有天，下有地，离地三尺可有神佛呀？有件特大的事情你就没对我说过。夫人，你怎么了？又犯病了吧？洛成，你看你娘这怎么回事？你到底是指什么说的？王爷，你别在我面前演戏了。我且问你，你跟我没成亲以前，你娶过没娶过妻子？你看这个人呢，怕有短处，这一句话正扎到北平王罗毅的心尖上，罗毅就坐不住了，脑袋瓜子嗡了一声，心说这怎么回事？谁跟他说的？莫非江松他们来到北平府见我，有人走漏了消息了？北平王这脸腾就红了，我的夫人，这话这怎么解释？得了吧，你是不是在江家集招了亲了？你的原配夫人是不是叫江桂枝？你们俩临分别时，她已经身怀有孕，你还说如果生个女孩，随便取个名字；如果生个男孩子，就叫江松、江永年。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黄帝内经有云，行者神之体，神者行之用，无神则行不可活，无形则神无以生。此乃详细解释了人真正健康的状态，就是形神和合，也就是体质与精神情志协调一致，合二为一的健康状态。而对于现在大多数人来说，并不能满足于此种状态，偏颇的体质、虚弱的精气神、不遂的情志，是越来越多的人产生疾病的根本原因。那如何从形神入手调理身体，怎样做到形神具足、百病不生？让我们跟随国学中医传承者盛老师的脚步，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70余省市地区联合推出的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栏目，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关注和收听。在每天节目中，我们都会邀请全国知名权威专家主任为广大听众朋友普及健康知识，传承中医文化，共享5000多年古老的中医养生防病治病智慧。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耕中医领域多年，精研《黄帝内经》《伤寒论》《神农本草经》《千金一方》等经典中医著作，对现代人产生的疾病拥有独到的见解，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健康养生知识体系。日常如何科学调养？疾病的根源又如何找到并正确治疗呢？中医传承千年，早已给出答案与方向，有一病必有一方，千人千方。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的脚步，一起探寻中华5000年中医养生智慧与奥秘，解锁实用有效的防病治病良方。下面让我们有请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节目当中，依然我们来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我们通过博大精深的中医的知识文化和中医的经验，来去打造属于自己的健康，让自己在养生防病治病这条路上，我们不花冤枉钱，我们不走冤枉路，我们不受气，哎，我们不上当。总而言之，通过自己所学所知，让自己收获健康，实现健康，从容不迫地去调理健康。希望大家每天都能从中学到这些知识。好，我们还是围绕春生康养主题这个话题活动来聊。说春天是万物复苏、生机极其旺盛、充沛的这么一个季节，对疾病的康复疗养可以起到事半功倍。智者善于把握这个时机，是不是遵循这个健康的自然之道。那么按照我们这个春季旺盛这个时机调理身体，受益性属实非常强。通过咱们这个话题开展有2个多月了吧，我们这些学员患者朋友反馈回来的效果都特别的棒，效果特别的好。看到大家收获这么好，我发自内心的是开心，由衷的是欣慰。给大家一个交代，能通过这些收获的健康给大家一个交代。特别是每天大家跟着去学，跟着去做，把精力把时间甚至把财力都用上了，有时候我心里也是有一定的压力怕大家做不好，收获小，内心愧对大家。你想想，在咱们节目当中啊，那是 几万、十几万听众学员呀，每天跟着听、跟着学，把大把的精力、时间都用上了。在咱们节目当中的学员，各行各业的都有，是不是？哎，每个部门的也都有，各种层次的人也都有。如此认可这档节目，如此信赖盛老师，把自己的时间精力用在上面去调理去做啊，甚至

很多啊这种这个三甲的医院都不去了，按照盛老师的去调，那么自己身边的这个其他的医生啊保健医啊也都没有再采取按照盛老师的去做。说实话，当你们去选择我这个健康之道，听盛老师这个知识，按照我的这个方向去调理的时候，内心是有压力的，不是蛮有压力。除非盛老师对大家不负责，无所谓，是不是？不会有压力。可是我还不是这样的人，咱们节目也不是这样的节目，十几年能获得大家的认可和喜爱，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这个责任和实实在在的这种疗效，看得见的疗效，所以说得到大家的认可。你说你们把亲朋好友自己身边的朋友都给介绍过来去听这个课，按照这个去做的时候，我能没有压力吗？我的压力来源于哪儿？不能愧对你们，你们把亲朋好友都介绍过来了，那你说你们要这个节目没给他们疗效，没给他们满意的状态，是不是你给介绍过来也辜负了你呀？所以盛老师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啊，有时候给大家传授这个知识，不是没有压力，有压力。这个压力来源于哪儿啊？不是说我自己这个方法不行，不是，我是怕大家在做的过程当中做的不到位，或者在用药过程当中自己选择的药品疗效质量不行，然后影响了效果，最后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这个节目和盛老师身上。你比如说春天生机本身就旺盛，生发之力特别强，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人的三宝如果精气神不足，真的是影响恢复功能的。别看咱们天天治病，这个病你不论怎么治，如果你没有核心，没有根基，就像盖房子没地基，种地你不注重土壤，你就想要这个结果，那很难有一个好的结果，就会出现什么呢？就会出现摁倒葫芦起了瓢，不但说恢复难康复慢，而且还会出现巩固不住这个健康，就是走入我们之前老路，治好病了天天围绕着这个病治，这个病没治完的那个病来了，那个病还没等治，那另一个病又再生了，一体多病，沉浸老病，怎么治也治不完了，花多少钱发现这个病这个身体都很糟糕。就怕大家，就怕大家一个没有去抓自己的这个核心，以人为主，害怕这样，是不是？你们如果说不以这个方向为主，只是按照盛老师这个说的这个知识去调养去治病，结果盛老师你说的生发之机旺盛康复的快，这个周期短，我怎么一点效果没改善呢？你说你都没按照我说的去做，就像老百姓春天种地似的，是不是？春天种地是不是你得上点肥？第一个事儿做的是什么？给大地施肥、松土、浇水，对不对？你做这些，你才能借助春天的生机，你的庄稼才能长得好。生命的调养、身体的康复，跟这个自然界的一些做事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身体的调养也是一个宇宙，也是一个自然，人与自然相匹配嘛，生于自然，养于自然，按自然的方式方法你去调理，你错不了。但是大家按照说的盛老师这个春天去生补生发之机，借助这个生发之力，很多人听了，我去借助了我也去开始调养了，但是你没有补精气神，对吧？你怎么调养？你只是在治病，自己抓点药啊，自己不知道在那儿配点药啊，就去调，也没有补精气神，你说你能有效果吗？我担心，是吧？你说这样呢，你学的只是皮毛，没有学到精髓上，担心。那么也有一些朋友呢，说盛老师，我按照你说的在补养精气神了，我也用了这样的产品了，但是我又担心你们选这些产品选的不对，知道吗？当大家都去做的时候，收获这个健康的时候，有这个效果的时候，我心里啊是轻松又欣慰。通过这两个来月，我们很多朋友，特别是那些陈年老病、一体多病啊，没有希望的，现在调理的这么棒，我真的特别开心。我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好好调整，今后的健康、人生、幸福都属于你们。同时我也非常感谢你们对盛老师这种信赖认可，说你们收获这么多，健康这么好，总是感谢节目，感谢盛老师。我说我。

0: 应该感谢你们，你们不认可我，不信赖我，不按照我说的做，你也不可能有这些，是吧？你能够这么样信赖我，认可我，那得多大的信任啊！树已蒙面，你们去调理，按照我说的去做，我是打内心去感动的，啊，是感动的。包括现在跟大家讲，我说你看春天生发之力比较足，马上又进入夏天了吧？这个夏天又讲究养阳了，因为夏天呢，这个生发之力的作用之下，这个快速的愈合、快速的生长，愈合生长的时候，它不单的需要精微物质，它还需要阳气，内在就会虚空。所以说中医又讲究春夏补阳，说夏天这个这么热，你还补什么阳呢？因为这个阳气都到体表了。里面虚空了，都给里面掏空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我们很多人脾胃就出现问题了，就是消化系统，特别胃肠啊。我们大家看一看自己的舌苔，这个舌头很多人呢不愿意观察自己的舌头啊，别忽略自己的舌头和面相，要学会看啊，看颜色，看症状，舌头伸出来，舌头伸出来，我们没发现吗？我们现在舌苔发白，对吧？以前没有啊。说老师，我之前也没发现自己舌苔，我最近发现自己的舌头，这个舌苔这么白呢？舌苔白，有的人特别厚，有的人不厚，但不管厚不厚，舌苔特别白本身就说明问题了。有的人舌苔不单贪白，这个舌头整个舌头也会怎么样呢？舌体啊，不是舌苔厚了，是舌体也变得肥大厚。有的人特别水湿病特别重，有的人呢齿痕特别重。从舌头上去看，说老师我舌苔就有，你们把嘴张开照着镜子看一看，有的人舌苔呢是中间特别白，有的呢后根特别白啊，啊，有的是中间白，有的后根白，这两处白的比较多啊。为什么这两处白？别着急，一会儿我会给你们讲到。除了说你们舌苔白之外，你看一看，是不是舌苔白的人有没有说我不能吃凉的？我吃点凉的我就嗳气打嗝，就感觉不消化，甚至我吃点凉的我这个胃就疼，胃就酸，乃至吃点凉的就得腹泻跑肚，好多天缓不过来，不敢吃凉的，不能吃凉的，胃不行，吃凉的会疼。那么除吃了吃凉的不行之外，还有大便不成形、便溏便烂。哎，我不吃都大便不成形、便溏便烂，别说一吃了，一吃了好多天缓不过来，就得生病了，就得生病了，有没有？当然呢，也有的人呢，他不是腹泻、大便不成形，个别人会出现便秘，拉这个大便呢、粪便呢，就像羊粑粑袋一样，一粒一粒的。掉在这个便池里梆梆响啊，梆当梆当响，也有这种个别案例。这种情况叫寒秘，就受寒之后肠胃蠕动运化能力差，然后出现的便秘，这是个别现象。但大多数会出现什么呢？大便不成形。好，我们回过头来说，老师我这个舌苔白，哎，我以为你说的不敢吃凉的，吃点凉的都不行啊，胃消化不好，胃硬，胃疼，胃酸，哎，时间长了就会出现胃溃疡啊。我之前给大家不讲了吗？说为什么人会出现胃溃疡呢？对不对？这个胃溃疡，胃阴不足会得胃溃疡。你别看你治疗胃溃疡治得很好，盛老师之前讲这个方法治疗胃溃疡的，胃炎、胃溃疡、胃糜烂的，我用了，哎，这两天不反酸不烧心了，治得可好了，喝得可好了。但是，如果说你胃阳脾阳不解决，虚亏的问题不解决，你即使今天胃溃疡消失了，你可能一段时间因为脾胃的寒存在，还会出现消化不好、消化差，出现烧心反酸，时间久了胃糜烂、胃溃疡又来了。所以说病情不在于你会不会治，治得有多好，而在于你能不能一环又一环的把上面的问题给解决了。因此我常说，也是中医经常说的， 善治不如善养，要学会调养。我今天的疾病的消失，把我多年的疾病啊完全了瓦解，那我要学会进一步去调养，不能叫它死灰复燃，是吧？出现胃溃疡的原因很多，胃气不足可以胃溃疡，对吧？你包括胆囊炎，这个肝炎是吧，也会出现呢胃溃疡。那你胃寒脾湿，时间久了，运化差，那么胃酸就会多，食物长期滞留在胃部，也会因为胃酸过多、消化差，导致胃黏膜损伤、胃溃疡。因为你的食物一直在胃里面不消化、不往下走，那你想想，胃就不断地受到食物的刺激分泌胃酸。胃酸是干什么的？胃酸你吃一块肉都能给生肉都给你消化了，那你别说你胃黏膜、胃部了。如果胃黏膜保护能力不够了，胃黏膜随着胃酸呢会逐步的瓦解，就像一个冰啊，就像一个冰随着温度的增加逐步的会慢慢融化。我们胃部有胃黏膜护着，但是胃酸呢时间长了会把这个胃黏膜慢慢一点都给消化没了。没有胃黏膜了，都被消化了，都被分解了，那么这个露出胃的底肉的肌肉，胃部底肉的肌肉的时候，组织的时候，就不会胃酸灼伤，这个胃就会胃溃疡、胃糜烂、胃穿孔，明白吗？所以说呢，食物长期在胃里不走，那绝对不行的。特别是胃寒的人，胃寒的人，那么这个胃的食物就不容易消化，它就长期滞留。我们要解决胃寒啊！你看这个人胃寒从哪看出来呢？就是不敢吃凉的，舌苔。那么当你白的时候就说明有寒了，寒霜是白的，你包括吐的痰是白的也是寒，大家知道吗？凡是白的都跟寒有关系。这个胃有寒就会通过舌头舌苔体现出来，这个中间白就是因为胃寒比较重，因为舌头中间属于胃的反射区，明白吗？那么有的人说，老师我这个舌根儿，舌头上面往后去，舌根也特别白，那就说你肾寒也特别重，不单说你胃寒、脾寒重，你的肾寒也特别重。这个寒属于六邪，风寒暑湿燥火，六邪六淫也是六种致病因素，我们得的病大多数都是他们导致的啊。所以说呢，你看你胃不好得胃病了，就是你的胃寒不足了。那么我们怎么去清除这个六邪呢？接下来我告诉大家一个方法，你们拿笔记好啊。买黑蒜片，听好，黑蒜片蟹白碧橙茄高粱姜炒刀豆啊，白豆蔻白木香炒不谷脂姜厚朴，这些各五克，一样都不能少，用道地药材，听好了，枳实砂仁炒白术治党参各九克，就这几样，你看简单吧，好买吧，这些没多少钱，我告诉大家都不贵。你把这几样药用道地药材啊，你别用那些边角料，你别用那些残次品，是吧？你用那些残次品效果差，是没效果，你最后赖在我身上了。你把这几样药抓好了，然后呢煮水当茶，或者早中晚用，用多少天呢？10到20天，中病即止。这个你看多简单，10天20天才多少钱？当然结合药一条去灸，做药灸胃脘穴，去灸胃脘穴啊，3天1灸3天1灸。这个方前期这个方可以用1到2个月，中病即止就行了。就是我舌苔不白了，哎，我这个胃不寒了，吃点凉的也没事了，就中病即止。紧接其后啊，把自己的底子基础打牢，基础不打牢，底子不打牢，我告诉你，你病治得再好也是一时的，即使这个疾病不再犯了，其他的脏器不敢说不生病。所以说我告诉大家，治病只是下策，没办法了，但我们要抓核心，把自己呀小身板好好调着，好好养着你身体，好好养着，好好调着，从此不再生病，你这多高啊，对不对？人为什么生病呢？生病就是因为你的核心形神不足，形神不和。你核心好了，你 核心具足了，是不是你能出问题吗？还是那句话，以人为本啊，调整自己的根基核心，就是你的形神。这是我的健康理念，也是咱们节目的健康核心，也是我们要传授的，希望大家能够切记，以此来调养。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就先给大家分享这些吧。还有很多胃的问题，是吧？很多朋友特别着急，别着急，我这些天慢慢都给大家讲到。哎，这就是人之所病，病机多，那医之所病呢，病道少。方法呀，总感觉很少，你们也是这样，是不是？商老师还得有哪些疾病需要讲，后期我都会给大家谈到讲到，大家这几天耐着性的跟听跟着学。盛老师不可能通过短短的这个几十分钟一下把所有的健康问题，所有的知识给你们讲到，所有的病情给你们分析到，所有的方法给到，不现实。只能说每天通过这一段时间啊，去通过这个电波传递给大家，希望大家珍惜，希望大家学习，之后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通过专家热线来咨询，好不好？好，时间关系，咱们前半部分就讲这些吧，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这也是大自然送给我们每一个生命最奇妙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帮助我们恢复生长，变得强壮，能让身体更健康。那如何利用生发之力更好的春季科学养生呢？如果你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 400-600-1658 400-600-1658 与盛老师在线咨询。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朋友们的电话。
2: 在生活中，大多数人对于自己的疾病都喜欢去追寻果，都在这个果上下功夫，但是正确的方向是要先找到疾病产生的原因，只有找到了原因，才能正确的去治疗。人生病是有三种原因导致，第一就是内因，情志及七情，喜怒忧伤悲恐惊，很多疾病是因为七情所伤，因为七情都会动气，只要情志影响了气，就会影响身体的健康。百病生于气，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竭。这样的情况下，情志就会影响气血的运行，脏腑的功能，进而产生各种疾病。第二个原因就是外因，六邪风寒暑湿燥火的侵袭，根本原因是体质偏颇虚弱，而偏颇体质分为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八种体质，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而第三种原因是他因，因自身劳作、饮食或他伤对自身造成的损耗或疾病。中医中生病的源头就是这三因，我们要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找到源头才能更好的去治疗疾病。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详细了解其中具体知识，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1: 看病不花冤枉钱，治病少走冤枉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专家指导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专家指导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中医专家24小时为您服务。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是盛老师吧？
0: 对，我盛老师，欢迎。
3: 哎，你好，盛老师。
0: 哎，
3: 我是山东济南的。
0: 啊，山东的，济南的学员。嗯，欢迎您。
3: 就是今年以来吧，我就一直跟着这个节目吧学习。
0: 嗯
3: 嗯，我是非常肯定咱们这个节目的啊。
0: 谢谢。
3: 因为就是咱们这个节目呀，是真的帮我们这个在解决问题。
0: 嗯。 嗯，你是认真在听啊，也是听出门道来了，是吧？
3: 对对对，
0: 嗯，
3: 就这些年吧，我各类这个健康节目呀没少听，
0: 嗯，
3: 然后各种那个调理的方法呀，什么这个疗法那个疗法的，哎，这个药那个膏啥的，反正是听着吧，都是那个头头是道的。
0: 对，
3: 嗯，可是就是真的你自己照着去做吧，
0: 嗯，
3: 就根本没啥起色，
0: 嗯
3: 嗯，白白的就是走了好多的冤路，也花了不少心思。
0: 属实如你所说，就很多人呢对中医啊一说那是头头是道，说的是有头有尾有道理，就感觉这个能力水平特别高，但一旦做的时候什么也不是了，只会纸上谈兵。但是这个人得的病情，这个人的问题，他不会按照纸上谈的来，他给你分析的头头是道，但是当他给你施药的时候，当他给你调理的时候，他不会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药讲究配伍，因为人的身体情况点变体失症变症失智，讲究一个方法方案的调理，怎么调，如何调，怎去做，这个才有讲究。说这个人什么问题啊，什么原因呢，谁都会说。那你知道问题，你会解决问题吗？就好比说你都知道这个电动车坏了，电动车发动机坏了，那你会不会修啊，对不对？所以说很多人说的特别明白，一旦做就不行了。我们很多寻患者朋友吃亏就吃亏在这上面，哎，以为他说的特别有道理，那他一定就行吧，他有这个能力吧，结果呢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啊全都委托这个人了，最后啊哪样也没如愿以偿，哎，哪样没实现自己的愿望，是不是？
3: 对，嗯，你就是都没有吧，以人为本。
0: 嗯，
3: 要不说就是咱这个节目是吧，就是真不一样，
0: 嗯，
3: 就是重视人的这个健康。
0: 哎，你说对了。嗯，
3: 盛老师有一个中心思想，
0: 嗯，
3: 我就记得很清楚。嗯，就是健康的人吧不生病，
0: 没错。
3: 生病的人呢不健康。
0: 嗯，是啊。
3: 嗯，
0: 你说哪有几个说这个人身心很健康他会生病的，对不对？那你再看那些病病殃殃的一体多病成年老病的，他是不是身心都不健康？心理思想情志不健康，身体体质不健康，这两个核心主体，这个地基出现问题，地基坏了，根烂了，这个树木能好吗？这房屋能好吗？好不了。所以说我们得以人为主，以人为本。但是怎么以人为主以人为本呢？人的本是什么呢？以人为主以什么为主呢？其实我们几千年这个中医早就告诉我们了，精神情志和体质，就是形和神，谁抓住形，谁抓住神，谁以体质，谁以精神情志为重点核心去调理，那么谁就能获得健康，谁就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很简单。
3: 对，
0: 嗯，
3: 我就是跟着咱们这个节目学习吧。
0: 嗯
3: 嗯，我也开始就是重视我这个人了。
0: 嗯，
3: 本来吧也想就是借着这个春天嘛，
0: 嗯，
3: 就是春生康养这个主题活动，
0: 嗯，
3: 然后也想好好把自己的身体吧提升提升。
0: 很不错，很好。
3: 嗯
0: 嗯，
3: 就是但是我发现呢，就是那个精气神呀都不足。
0: 嗯
3: 嗯，就是整个人那个状态不行。
0: 内在虚亏。
3: 嗯
0: 嗯，想提提不起来。
3: 就是对对对，
0: 嗯，
3: 就是根本不具备提升自己那个条件。
0: 对，
3: 嗯，所以我就是趁着前段时间吧，有个好机会吧，
0: 嗯，
3: 我就用上了那个补养精气神那产品，
0: 嗯
3: 嗯，然后吧，我也出去锻炼了，
0: 嗯，
3: 就是去感受大自然那个生发之力了。
0: 对，当自己身体不足的时候，不适的时候，可以适当的用点对路的产品。这个中药还是有一些不错的中药。啊，可以选择，可以对路，疗效还是比较卓越的。这样用一用，把身体三宝精气神补出来，对不对？
3: 对，
0: 哎，
3: 是。其实我吧，就是随着我就是这个精气神这个提升，
0: 嗯，
3: 我就是明显能感觉到，
0: 嗯，
3: 就是浑身吧就是舒展得很，就是整个人那个精神头吧就提升了不少，走路就有劲儿了，
0: 嗯，
3: 然后一切都是向好的那个方向发展。现在，
0: 嗯，是立竿见影，嗯，对吧？
3: 确实是这么回事儿，
0: 嗯
3: 嗯，不过沈老师，我就是还有两个地方哈，
0: 嗯，
3: 就是想让你再帮我参谋参谋
0: 啊。哪两个方面？
3: 嗯，
0: 你说我听听。嗯
3: 嗯，就是下半身凉，
0: 嗯，
3: 就这个事儿吧。我以前也做过那个药灸啥的，也泡过脚，
0: 嗯，
3: 就是感觉缓解一下，
0: 嗯，
3: 还差点劲儿。就除了凉以外吧， 我就是夜尿多，
0: 嗯，
3: 一晚什么就是。

0: 气化功能就异常，喝点水就排尿，喝点水就排尿，它撑不住。
1: 哦、
0: 哎，那么肾阳不足呢，就会导致什么呢？就会导致利水渗湿的这个能力丧失。哎，排尿频不说，还急呢，啊，甚至控制不住，
1: 是是
0: 尿失禁。它出现这种情况，
1: 哦哦，
0: 我们中医叫束而欠。
1: 哦、
0: 啊，女的容易出现什么呢？容易出现这个尿频尿急、尿失禁，甚至尿崩，出现这种情况、
1: 哦、
0: 啊。所以这个得调，这个得调，这个调怎么调呢？
1: 哦、
0: 精气神是根基，要打牢啊、
1: 嗯。
0: 然后呢，适当把体脂提升提升，体脂、
1: 嗯、
0: 体脂，比如说出现一种阳虚现象。阳气不足就会出现整个身体的阳气不足，明白吗？很多人说，老师我这个病我那个病，我说你们别光治病，治病你这一辈子都麻烦了，因为治你这个病刚治完那个病又来了，
1: 对，
0: 你的根儿你的核心不改善，人不改善，你这个病是不是不断地被制造出来？就比如说我说这个人一身之阳不足，一身之阳不足现在是在肾上膀胱上出现了。哎，我给你个方法，你说老师，我是用你方法，哎，尿频尿急呢，这个下半身不凉，但过两天你又出现什么问题呢？见的凉风就咳嗽，见的凉风就咳嗽，总咳嗽，呼吸太喘，最后老慢支肺气肿了，肺寒又来了。你说我就赶紧再给你治肺寒吧，又两三个月，肺寒没等解决完呢，哎，你心阳又不足了，准是发青发紫，前心后背怕冷怕凉，是吧？哎，我再给你解决心阳，心阳没解决完了之后，你这个脾胃阳气又不足了，不敢吃凉的，大便腹泻了，便溏变烂了。你说我天天跟着这个疾病跑，就给你调给你治啊，从年前治到年尾，从今年治到来年，我是不是天天给你治病了？
1: 是 是, 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根基，一个是内在精神情志不足，一个外在体质，这是人的核心。你说你体质不改善，你能行吗？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当然，体质改善你得会改善。对不对？
1: 嗯，
0: 哎，你得整体抓，整体调。你先把精气神补一补，后期呢可以调理调理体质。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用药浴去泡脚，中药足浴泡脚啊，用的好的这种中药足浴包去泡脚。
1: 哦哦哦、
0: 另外呢，喝点茶饮。我告诉你怎么办，你拿笔记上哈。
1: 行，沈老师啊，您说。
0: 啊，起阳石啊。
1: 嗯。
0: 这个用五颗。
1: 嗯。
0: 肉桂用五颗。
1: 嗯。
0: 金樱子、覆盆子、沙苋子。山鱼肉，哎，
1: 嗯，
0: 炒的不骨脂，
1: 嗯，
0: 都各五颗，
1: 嗯，
0: 牛膝独活，威丁仙，加上个索瓤、
1: 嗯，
0: 肉苁蓉，各九颗，各九
1: 颗、嗯，
0: 对了，
1: 嗯，
0: 这些唯一剂煮水煎汁儿，当茶喝、
1: 嗯，
0: 啊，简单吧？这些唯一剂煮水煎汁儿不用天天喝。两天喝一副、
1: 啊、
0: 两天喝一副就行了。
1: 两天一副哈。
0: 对对，热水泡脚，脚别着凉，因为树枯根先竭，人老腿先衰，腿脚这块啊护着点，因为本身呢这个膀胱跟肾阳就不足，下焦就寒、
1: 嗯、
0: 你下焦再着地儿、
1: 嗯、
0: 你再不护着腿和脚，是不是寒上加寒呀、啊、
1: 对对对
0: 啊，
1: 是。
0: 你只要按照我说的、
1: 嗯、
0: 你腿脚很快热乎起来，然后尿频尿急、
1: 嗯、
0: 说老师我尿频尿急尿失禁，这个问题很快解决，三五天就有效果。你看看盛老师不但知道你的病，还能把你解决得好好的，这才叫咱们说把真中医真正吃透，真正的是以人为主。当然你要做的什么呢？按照盛老师说的，到时候再把体质调一调，不然你真的是摁到呼了起了飘，治好这个那个来了。
1: 嗯嗯，
0: 好不好？
1: 行，盛老师，我都记下来了，谢谢您
0: 啊、
1: 嗯！
0: 不客气，好好调。
1: 哎呀，麻烦您了。
0: 啊、行，我期待你好消息，
1: 哎、
0: 再有问题给我们来电话，拨打专家热线。
1: 好嘞，好嘞，好嘞。
0: 好，就这样，再见，
1: 盛老师。
0: 嗯，
1: 哎，再见，盛老师，哎。
2: 再见，这位朋友。精气神三者相互转化，相互依存。精化气，气生精，精气生神，神育精气，构成完整生命循环。精是物质基础，气是能量动力，神是主宰控制。唯有三者平衡统一，方能达到精充、气足、神旺的健康状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问题，不知如何调理，可以拨打场外24小时专家指导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咨询。好的，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
3: 喂，宋老师，我这。
0: 哎，你好，我盛老师，欢迎您。
3: 我是个脑出血。
0: 脑出血，
3: 三餐左半拉身，胳膊腿都不会动。
0: 左半身哈。
3: 我床10年了。
0: 嗯，都不会动，卧床10年。
3: 10年。

0: 五六七八九十那个十。
1: 嗯，卧床十年哈。胳膊腿萎缩了吗？
0: 看不出来，咱也看不出来，搁这还不懂的，是不是
1: 啊？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76了。
1: 76岁。嗯嗯，好，你这个左半身的手和脚还有知觉吗？就是好比说用手一掐呀。
0: 有知觉
1: 啊，
0: 有知觉，
1: 手脚有知觉，
0: 胳膊腿都有知觉，就是不会，
1: 不会动，
0: 拿着不会走
1: 啊，不会动，走不了，拿不了东西，是吧？是左手不是右手，对吧？你是脑出血，不是脑淤血，对吧？是脑出血。
0: 脑出血做18号生
1: 啊，出了18号生。出18号生有没有这个做脑开颅手术啊？
0: 没有
1: 啊。血压怎么样？
0: 血压不高，血糖没测量过。
1: 血压不高。
0: 血糖没测量过。
1: 血糖没测过。血脂呢？
0: 这几个都没测过，就量过血压，血压不高。
1: 啊。你的左手的手脚热不热？手和脚，左手的手脚。
0: 冬天凉，
1: 要
0: 我是不凉。
1: 嗯，冬天凉啊。好，有没有乏力没劲儿啊？
0: 咱也不干活，跟女人做了也不知道啥事。啥子有理没理的，反正。
1: 好。头皮麻不麻？头皮怎么样？整个头啊。
0: 没问题。
1: 头没问题。说话也没问题，也不流口水，是吧？
0: 流口水是不定，哪会稍微流一点。
1: 有点哈。嘴角有没有歪呀？
0: 不歪。
1: 好，吃饭都正常是吧？
0: 吃饭正常，吃饭可能吃。
1: 大小便正常吗？
0: 大便反正是稍微有点干点。小便稍微夜里稍微有点多点。
1: 基本正常，大小便哈。好，我告诉你，你这是什么原因啊？我分析完之后啊，你这个身体啊，主要是脑出血之后压迫我们的脑疝、脑组织了，出的这个血流到脑腔里，明白了吗？
0: 这我光考虑，我说压迫了动脉神经了。
1: 它是压迫我们的脑组织，压迫神经了。那么这个血实际上正常能消化能吸收的，但是你现在一直没消化没吸收，十年了都没有消化吸收，这不正常。正常来说啊，就是脑出血的人，你看特别年龄大的人啊，脑出血，你看有的人是出血量特别多就手术了，那出血量不多的，像你这18号生谈不上多，脑出血少来少去不多的人，那么这个慢慢靠自我吸收就走向健康了。但是呢，你现在依然没恢复，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就也加速它的吸收了。像一个人的精气啊不足，它是没办法吸收，血液运行就不好。那么我不知道你是什么原因脑出血的，一般的是脑动脉硬化了，容易出血，还有生气发脾气着急脑出血。
0: 气上有点气。
1: 当时是生气出的血，是不是啊？对呗。那你这个血正常来说应该能吸收，但是你为什么不吸收呢？因为这个气现在淤在这块，气不足，精气神不足，在气不顺，那么一直淤在这儿，就像有的人生气气的胃疼，这胃一直有个大疙瘩一直停留在这儿。所以说你当下应该理气补气，就也就是不养你的精气神，调理情志，从这方面你还能恢复，因为从你说话从你交流都没问题，唯独差一点什么，就嘴流口水，但是呢你嘴脸还没歪啊，这比别人好很多。你按来说你这个出了18号生，这个血量多不多？不多，在正常脑出血当中18号生谈不上多，但是这些年你正常来说早应该给化开了，早应该给吸收了，你没化开没吸收，气跟血还淤结在这个脑组织，就压迫你这个组织脑血管了，压迫这个神经了，懂吧？那么这个怎么办呢？这个我建议你就是理理气吧，理理气，像你这种情况恢复起来还会好，比别人要好得快。
0: 靠啥吸收啊？
1: 吃药，用中药，理气益气活血。理气呢，就是调理你的精气，调理你的精气神儿啊。
0: 看你看着咱调理吧。
1: 用点保元丹喝点茶饮吧，保元丹茶饮。行不行？行，好，咱就先聊这些哈。好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 保研丹作为适配春季养生的国药准字 OTC 专利产品，是一个以补养精气神、调养情绪、强化心脑肾，能更好匹配广大听众朋友，顺应春季时令特点，科学调理身体。女性使用可提升自身魅力，尽显青春风采，男性使用则能增添精神活力，彰显强健体魄。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问题需要帮助，专家指导热线24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400-600-2677 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朋友们的电话。
3: 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被一些疾病困扰，被医院判定为终身疾病。有的疾病明明可以治疗好，但是医生就会说不能痊愈，需要终身治疗。但这些疾病真的不能康复吗？我们到底有没有健康出路呢？当然是有的。首先，我们要明白人为什么会生病，是因为自己的生命状态不正常了，自己的内在精气神、情志和外在的体质出现了问题才会生病。因为形神和合是健康之本，形神不足是万病之源。形神是健康的核心，是疾病的发源地，而不是一直盯着疾病。在疾病产生之前，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这个症状就是疾病的前身。只要症状在，疾病就一直在。我们要想解决疾病，首先要分析是形还是神出现问题，再通过辨体施症、辨证施治的理念，从症状入手，才能更好地消除疾病，获得健康。因此，关注形神，关注精神情志和体质，从症状入手，才是治疗疾病的正确方法。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听众朋友们，春季是生机旺盛的季节，被誉为全年健康养生黄金期。我们要想在这个季节身体得到恢复生长，那就离不开滋养。精气神充足，情志调达，是生长繁荣的首要条件。那如何利用春季生发之力，更好的科学养生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咨询。接下来让我们接听听众的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4: 孙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
4: 孙老师，
1: 哎，
4: 挺激动的。
1: 是
4: 孙老师，
1: 哎，
4: 我今天是第二次给你打电话了。
1: 老朋友
4: 啊。老朋友了。我听到你在讲说已经快一年了。
1: 是啊。
4: 在这个都每天在听，每天在做笔记，按照你讲的锻炼方法进行锻炼身体，还有刮痧
1: 啊，
4: 艾灸、泡脚都在进行。
1: 太棒了！
4: 我和老伴还有姑娘，去年五月份开始就吃保研丹和西黄丹了
1: 啊，全家都在用啊，
4: 是全家都在用。现在就是我和老伴在吃完以后，第一次我们打完这个电话以后，我就按照您的茶饮开始通过芥末白木子，我们就开始喝了两次这个你的茶饮的药了还有从那个去年从九月份开始就吃养麦粉吃了4个月的养麦粉，效果很明显
1: 是
4: 就是有很多方面有所改善也非常开心，非常激动
1: 是
4: 现在我
1: 太棒了，全家人的受益，您做得真好。同时呢，盛老师也非常的感动，谢谢您对盛老师的认可和信赖，一直关注，一直收听，一直支持。盛老师内心无比的这个激动和兴奋，也非常的感动，就感动你们能够认可盛老师，能够信赖我，说咱们素未见面，能够听这个知识，你就能相信我去做，这一点是我非常感动的地方。
4: 是吗？是，
1: 哎，
4: 真谢谢你。
1: 是。
4: 那我最大的。

0: 我是从去年的体检报告上，我的腔室脑梗没有了。哎呀，太棒了，太好了啊！再就是前血，原来有三个加号，现在还是一个加号了。啊，前血是不是？
1: 再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现在也好了，特别精神，特别好。太棒了，
0: 就是，盛老师，现在目前还通过这问题，就是说是通过这个。 冲生养生活动止解，我就说给盛老师，我现在的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血压的问题。我不是一直在吃这个那个药，那个茶饴也吃了，杨面粉也吃了。现在就是，我就想到那个血压不高的时候，我就把这个降压药就停了。但是停了一个多礼拜，它又在反弹。反弹就是我又不敢停了，我又进行吃，开始这个啥。 以前原来吃的一片，现在吃成半片了。现在吃成半片，就是他们停止住了。就是血压的问题。再一个就是还有，肝上还有一些囊肿。再就是还有我这个，心肌缺血和这是第二次体检的报告是，脐橙结构膨胀。还有二尖瓣反流也好多了。就是舌头的右边的齿痕还有一点。
1: 左边没了，这是在就是舌下还有一些青紫茎，这是我的问题。是这样哈，接下来我们的调理方向，就调养方向也改变了，不能像以前了。以前你是为治病而治病，对吧？又是腔隙性脑梗，又尿潜血，又腰间盘突出，你整个精神又没状态。 要什么没什么，是不是？那咱们就得在边调理边治疗，不可能说一下所有病都给调理过来，一下子治好所有的疾病，这不现实，是吧？
0: 对。
1: 那么我们首先呢，现在这个氧麦粉你吃的腔隙性脑梗没有了，对吧？
0: 是。
1: 这个就是创造医学奇迹了，明白吗？这个就是已经奇迹。之前我说没有治不了的病，有一病必有一方。 很多人都反映说腔隙性脑梗，我说这能调啊，能治。很多人呢信了做了，属实没了。有些人就不信，说这个在临床上都治不了，这都没办法的，各大医院没办法，你怎么就能治？他不信，但是在你身上再次验证了，能不能治疗这个病，管不管用，对吧？尿潜血咱们也没有输液，也没有打针，对吧？尿潜血代表什么？代表着肾脏功能出问题了，肾损伤了。 咱们现在恢复的一个加号，那你说它是改善了是没改善，是好了是没好？再说腰间盘突出，多少人腰间盘突出，一旦得了就是一辈子，不要想着好。
0: 就是。
1: 但是在你身上又验证了什么？不可能的事情又发生了。那咱们在你腰间盘突出什么好？腔筋状骨嘛，提升体质，对不对？你没有个好的状态，你能好起来吗？对吧？所以说你精气神也好了。 现在目前存在的问题啊，目前存在的问题我刚才听了，接下来我们调理方向改变，你一个是血压高，血压高和心肌缺血，接下来你就是以养血为主了，而不是完全以，原先呢是腔筋状骨，养脉为主，现在是以养精血为主，听明白吗？
0: 好，
1: 你如果脉里边，你的脉，你的血管空，它就可能脉空刚急，血压就高，叫肝阳亢型的高血压。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说接下来我们养精养血，养精血为主，结合着平肝潜阳，这是一套。第二，你除了养精血平肝潜阳，这样治疗是血压不高，然后呢，你心肌不会缺血，啊，对心肌缺血有帮助。那么还要结合什么呢？结合这个霍清开治理郁补气，这个齿痕人有齿痕。 说明你亏气，气不足，这个气不足就有一部分是你的情绪压制了，生发不起来。所以说，接下来我们要霍清开治解郁和理气。你如果情志畅了，气足了，你舌苔齿痕没有了，听明白了吗？那么包括什么呢？包括你，你如果理气了，那么你的囊肿也没有了，囊肿气郁加气虚，最容易产生。所以接下来除了咱们用药之外。 你还要干嘛？就是让自己真的轻松起来。你的身体一天天健好，你腰间盘突出好了，说明你筋骨好了。你筋骨好了，你这个框架好了，以后你可以行走的更久，你可站的更

0: 久，你可去得更久，你活得更久。你像寿命多出来十几年、几十年，你为什么不开心啊？你枪心、你脑梗没有了，你可以不用担心以后躺在床上卧床不起，谁也不知道了，卧吃卧拉不用别人伺候了，你这多好啊！你肾脏好了，你再也不用担心你尿毒症，你再也不用担心你透析了，跟你都没关系了，你能吃能喝，这个多好啊！你要想着我现在我存活了，我有人生第二春了。你把情绪放下来，压力这种放下来，不论家里什么情况，记住现在总比几十年前好活多了，是不是？
1: 是 是, 是。
0: 事情再差能差在哪儿？对不对？
1: 是沈老师。好，沈老师，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不是，我姑娘也在吃，和我们都在五月份都开始在吃
0: 啊，可以。
1: 我的姑娘主要是黄体酮破裂之后出血之后，她有点贫血
0: 啊，黄体酮啊，
1: 出了血以后。
0: 嗯，
1: 哦，黄体酮破裂，
0: 嗯，啊，破裂，
1: 破裂，他出血以后，
0: 嗯，
1: 哦，出了血之后做完手术也好，就好了以后，他就开始贫血，贫血特别严重，
0: 啊，
1: 嗯，我最后也是通过听了你栏目，我觉得他应该是体质上，就是内在的精气神，外在的体质，
0: 对，
1: 我都让他吃保健餐，
0: 嗯，
1: 啊，
0: 嗯，
1: 然后通过。他还有爷爷，有些爷爷他不知道那个爷爷，我也闹不清楚。
0: 嗯，
1: 那个爷爷就是通过栏目，我让王老师也给他开了20副那个汤药，他喝了2次，
0: 嗯，
1: 喝了2次，现在就是基本上好多了，但就是有时候他早上起来就是稍微有些像咳那么就是，
0: 嗯，
1: 现在也明显好转了，
0: 嗯，
1: 但是还是有。特别时候想咳咳，我那天也听了你的那个讲座，是漱口的那个，还有那个，那个茶饮，我也记住了，是不是你看，我就说问，听老师，
0: 可以，漱口的和茶饮的可以用。啊，漱口和茶饮用一用，嗯，对，用一用，咳嗽好了就不要了。另外后背不要着凉，叫他后背别着凉。后背
1: 的，
0: 你这样，你先给他后背刮刮痧，刮完痧之后你给他做药灸。啊，
1: 好的好的，
0: 做药灸，灸一灸。我考虑他还是后背着凉了，啊，就肺寒了，啊，一直没抵抗力。好。
1: 他现在就是，盛老师现在就是他有舌苔白，有些口臭，再那个就是，嗯，有时候他突然之间他就，有手就肿了，脸就半个脸也就肿了。
0: 嗯，
1: 什么药第二天也不吃，他又好了，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我问一下陈老师。
0: 这个是这样，舌苔白说明有寒啊，脾胃虚寒，运化不动，所以说口就臭。突然间手脚就肿，说明他身体的精气血不那么足，特别是他可能透支或者劳累过度，那么这个不足，他就会运化上无力，脏腑没气儿，他就会出现浮肿，运化无力，身体就会浮肿。等他休息之后，脏腑又重新开始工作了，又有能力了，又把这些水湿给运行掉了。是这种情况，就是孩子现在身体还是亏，啊，这块呢，一个我给他一个养胃的方法，还有一个就是说益气的方法啊。这个孩子需要做的事情啊，就是没事给胃做做药一条，灸一灸，多能给他灸到什么程度呢？给他灸到舌苔不白了，他的小肚子给灸一灸，胃小肚子哈，啊，这个你可以3天一灸，也可以2天一灸。
1: 好的，
0: 2天一灸。
1: 好的，
0: 哎，如果说这个口臭呢，就可以吃这个，我给开点茶饮吧。口臭就是运化无力哈，啊，嗯，然后呢，这个手脚浮肿呢，就说明透支比较重了，身体透支比较重了。保银丹和气化丹这两个产品都非常棒的一个产品，一个是补精气神儿、调理情志是非常好的一个产品，气化丹是调理体质非常不错啊。真的是在很多药品真的难以找到这么好的一个产品，孩子可以跟着吃，可以调保元丹，他可以是早一袋晚一袋。
1: 好的好的。
0: 岐黄丹看看尽可能的叫他早一丸晚一丸，如果说属实不行上火就早半丸晚半丸。
1: 好的好的。
0: 他更多的是体质上差。
1: 嗯。
0: 啊。
1: 嗯。
0: 因为他毕竟是黄体酮破裂导致的出血贫血呀。
1: 对，
0: 那么，出血贫血，就刚才我说的这个，养血四红粥，它就可以经常喝。
1: 好的，好的，盛老师记住了。
0: 嗯，是。孩子平时运动量怎么样啊？
1: 他现在主要是运动量太少了，工作太累了，工作压力太
0: 大。对了。
1: 孩子和出来他不一个人干，他就没有时间出运动。
0: 那怎么办呀？他现在就是身体透支狠了，他就容易浮肿啊。他现在多大年纪？
1: 44岁了，陈老师。
0: 44，你现在40岁，身体还能扛？等着你到50岁、60岁呢？
1: 就是，我就
0: 拿出时间。你给姑娘说，你说姑娘啊，你说身体要锻炼锻炼，你身体会更好，那你干活更有劲，更出效益。
1: 对。
0: 你减少半个小时工作，那么你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去锻炼，那么你干那活是你这种提升2到3倍，出效率、出速度。然后呢，这个思维反应能力都更好了。
1: 好的，好的，我告诉他，他当时工作的性质，他是保险公司的会计，他就是
0: 压力也挺大呀，
1: 就是
0: 工作量也挺大呀，
1: 就是工作量特别大，
0: 是，行啊，姑娘也是要强，要强，你告诉姑娘也把身体拿出来锻炼啊，
1: 好的，
0: 就行了，
1: 好的。
0: 啊，
1: 谢谢
0: 宋
1: 老师。
0: 啊，行，那就没有其他什么问题了，好。
1: 没有了，谢谢宋老师。
0: 不客气。同样祝你们家庭啊，所有的家人啊，身体健康，长命百岁，事事吉祥，好不好？就这样。
1: 谢谢宋老师。
0: 哎，不客气。
1: 好，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祝愿您身体安康。中医上下5000年凝结了无数智慧结晶，也让我们知道，解决疾病就像除草一样。斩草要除根，只有解决源头，才能够彻底消除疾病这把野草。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在健康上有什么疑问或困惑，或者对节目中的知识有什么见解，欢迎您的来电。24小时专家指导热线您记好了，400-600-2677 400-600-2677。下期节目我们继续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一起探寻中华5000年中医养生智慧与奥秘，解锁实用有效的防病治病良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在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里，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靠泊在码头，项目团队正在抓紧进行着内装和调试工作。邮轮即将在今年11月6号正式交付，相比原计划提前了近2个月。目前项目总进度已完成96%，计划在5月中旬出海试航。作为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和邮轮体验上都进行了全面升级。船体总长增加了17.4米，中庭面积扩大1倍。全船拥有2130间客房和套房，满载可以容纳5232名宾客。此外，还拥有26间各具特色的餐厅和酒吧，可以容纳1000人的大剧院，以及购物中心、艺术长廊等各类空间。爱达邮轮产品与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介绍，爱达花城号未来将以广州南沙为母港，开启国际航线运营，因此在设计上也融入了岭南风情。
5: 我们在爱达广场的顶部呢，设计了一朵巨型繁花，在海上行驶当中呢，异常的秀美。我们设计了多种套房的房型，为家庭出游和代际出游提供了更多的便利性，搭载了更多的人机交互功能。无论是在公共空间还是客舱当中，客人就会体会到更多的便利性。
4: 和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相比，爱达花城号的建造周期缩短了近8个月。这8个月是如何压缩出来的？外高桥造船公司介绍，在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过程中，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都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AI 自主排定的生产计划等让车间产能提升了25%。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说，AI 技术融入造船流程，对于效率、质量和安全都有着很大提升，持续助力释放后续的产能产量。
6: 其实在我们二号船建造之前，我们已经有个整套的一个全船的一个模型在我们的系统里面，所以说我们对于一号船的很多情况在系统里已经做了一次的排查，这样的话才能二号船建造过程中大量的这种拆反废反的工作量会大量的减少，同时我们把一号船运营过程中包括一些修改的东西呢，我们提前进行了消化，把它落实到图纸上去。
4: 在爱达花城号、爱达魔都号之后，国产大型邮轮的新订单也靴子落地。3月20号，中国旅游集团与中国船舶集团签订了2艘实船加一艘选择船的合作框架，计划在2030年年底前交付首艘自主设计建造的邮轮实船。这意味着中国邮轮产业正式从引进吸收、消化学习的 1.0 阶段，迈入了自主创新、批量化建造的 2.0 时代。中国旅游集团党委筹备组副组长侯大伟介绍，
7: 将来第三艘邮轮上呢，我们可能会投入更多的这种科技，我们会通过一些无碳化的感知，然后通过 AI 的一些引入，提高整个的在船的一个服务的响应的一个程度。同时呢，我们也会引入更多的一些符合游客一些实际需要的设计，让它能够更现代、更科技、更人性化。我们还会继续的和中船两个集团的一起搭建好我们建造船的一个运营团队，然后共同的去推动和设计，实现两个集团的运营和制造的一个双牵引的一个作用。从在过程中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吸收我们在运营中游客反映的一些问题和建议，能够把它在实际的建造中能够加以改进和完善。
4: 这笔邮轮新订单同样是一枚关键的产业定心丸。造船业有一条基本规律，只有订单不断，船才能越造越快，越造越好。大型邮轮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拥有1:14的产业带动效应，能够推动船舶修造、商贸零售、文旅娱乐等多领域发展。只有邮轮一艘又一艘地造下去，才能够形成规模，带动起本土产业链、供应链和链上人才的培养，进一步驱动产业发展。根据这次的合作备忘录，在邮轮建造方面，已经拥有2艘大型邮轮建造经验的上海外高桥造船公司将推进邮轮总装基地建设，稳步优化船型设计和精益生产。外高桥造船公司总经理陈刚说，通过发挥制造端的牵引作用，目前在国产邮轮供应链上，国产化率已经从一号船时不足30%提升到了35%。船厂下一步的目标就是要在邮轮建造领域不断实现国产化替代，同时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的数字化转型。
8: 那么邮轮工程物量巨大，你必然要在数字化、信息化方面做更多的文章，才能去支撑这么一个复杂工程的这么一个推进。有这个装备在这里，那实际上倒逼我们在这个数字化、信息化方面要快速的迈出步伐。装备这个供应链要不断的实现它的本土化和国产化替代，这些供应商的它的能力提升了，也带动整个造船工业的能力的这么一个提升。
4: 而在邮轮运营端，2年前在上海成立的华夏国际邮轮公司是集结了国内多方专业力量的邮轮运营国家队。未来从船体的设计建造到品牌的运营、航线的规划，再到船上的服务和岸上的延伸，中国企业都能够参与决策，在国际邮轮市场中争取到更大的话语权。中国文化也将随着邮轮这个载体传播得更远。侯大伟透露，围绕着后续国产邮轮的运营，本土化的人才梯队也在加快搭建，未来国产邮轮上有望出现更多的中国面孔。
7: 我们会配备更多的更高级的中国籍的船员参与到整个的一个邮轮运营，在中国籍船长、中国籍轮机长、中国籍酒店总监等方面已经有一批专业化的高层次的人才，让游客呢更能体现到中国的服务的一个水平和标准。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你上二楼那个什么呗，你就求几张鱼皮呗，
10: 就是在你那个制作那边有。
9: 对对，
11: 这是一个周末的上午，坐落在松原市前郭县长山镇新庙村的非遗工坊里，依然是一片忙碌景象。村民们围坐在一起，在专业工艺师的指导下，正全神贯注地为客户赶制一幅作品。这幅凝聚着非遗技艺与村民期盼的作品，正是新庙村手艺变财富的生动缩影。工坊里的工艺师严老师告诉我们，
12: 这一库大画的话，要求我们就是说60天，然后我们会想办法尽快去完成。早上我们8点来呀，然后一直到晚上得加班到8-9点钟。
11: 2025年4月，新庙村非遗工坊凭借鱼皮制作，小小贫困村变身非遗旅游重点村，入选了中国文化。

0: 和旅游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公布的第二批非遗工坊典型案例名单，这也是本次评选中吉林省唯一入选的工坊。这块金字招牌让工坊知名度大增，订单纷至沓来，村民们手头的活更足了，收入也跟着实实在在涨了上去。村民周海英笑着说，
1: 也比较挣钱嘛，就2000多3000多那样。
0: 如今红红火火的景象在几年前却是另一番光景。新庙村曾经是省级贫困村，常住人口200多人，在这里换不来钱的事儿似乎都不值得一提。新庙村负责人王永志，
2: 30、40岁这样式的，出大工作不了了，在家看孩子、照孩子、照老人，现在几乎能走的都出去。
0: 村里没有增收产业，村民们也习惯了农忙种地、农闲打牌，年轻人纷纷外出务工。直到2020年，查干湖鱼皮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徐翠带着非遗工坊项目找上门来，给新庙村带来了新机遇。新庙村紧邻查干湖，鱼皮资源充足，村集体迫切想发展增收产业，再加上县非遗中心的全力推荐，三方需求精准契合，一场双向奔赴就此达成。徐翠，
3: 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嘛，我们非遗是属于传统文化其中的一类，然后它呢又在查干湖周边，所以整个天国县如果只设一个非遗工坊的话，所以我们选择这个新庙村。村子的第一书记有这个想法，然后我们非遗中心的主任呢也极力推荐，我们也挺喜欢这个村，所以当时大家就很迅速的就达成了共识。
0: 工坊的运行模式很清晰，将鱼皮等原材料分发给村民，经过系统培训后，村民在家或集中点完成指定工序，再由工坊统一回收，支付报酬。这正好契合了新庙村不离家能增收的实际需求。项目落地第一件事儿就是组织培训，然而现实的进展并非一帆风顺。培训通知发了，来看热闹的人不少，但真正坐下来拿起针线愿意尝试的人却寥寥无几。非遗工坊的另一位负责人徐慧回忆起了当时的困境。
4: 工坊刚建立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老百姓在闲暇的时间呢，大家都在打麻将，就是你在管理和发放活的时候呢，也非常的困难，因为可能是大家认为我这10块8块的、50、60的，我就打一会儿麻将也就回来了。
0: 面对冷遇，村委会和工坊团队没有气馁，他们坚信鱼皮画项目是最适合新庙村的。眼下最要紧的是打开村民们心里那扇门，让他们从牌桌边站起来。为此，工坊的技术指导人员首先从意识引导入手，驻扎村里传递积极理念，并且让来做工的村民可以直接拿到现金。
4: 我们就是在做技术指导的时候，连续半年的时间都驻扎在新庙村，在他家里参与他的生活状态。然后我们就说，你看有输有赢，但是你在参与到这个手工之后，就会天天都在赢。
0: 与此同时，前国县的文旅人社部门以及县妇联也给予了大力支持，为项目背书造势。前国县文旅局非遗中心主任齐小玉介绍，
5: 我们呢，一是有好的政策指向他，二是就是大力宣传，然后我们又帮他重新认定了一次，让农民们认可。不管我们是有什么活动，文化活动、旅游活动、全县的重大活动，你给他搭了舞台了，那鱼皮画就是一个亮点。
0: 意识引导、现金激励加政策支持，像涓涓细流慢慢浸润着村民们的心田，一些原本观望的人态度开始松动。新庙村负责人王永志感受到了这种变化。
2: 有玩麻将的，你这玩意儿今天拿东西换回500、500、800的，甚至1000块钱、2000块钱，他心里咱别玩了，玩了多磕碜的，玩还不正事。
0: 如今新庙村已成为鱼皮画制作的核心培训基地，每逢开班，不仅是本村居民，周边村民也都汇聚于此。5年来累计培训3100余人次，带动长期就业及临时用工近1000人。参与的人越来越多，从尝试变成了习惯，从一份挣钱的活计慢慢生出了一种别样的情感。村民周海英，
1: 学着学着感觉挺有意思，还挺喜欢这个的，完就一直干着了。
0: 从村民成为

0: 工艺师从工艺师变成了培训导师，村民们在亲手完成的作品中找到了前所未有的价值感。如今从新庙村这个小小工坊走出去的鱼皮画、挂饰等3000余种各类文化旅游商品，通过电商实体门店走向全国，还作为松原的文化名片走进了北京的咖啡博物馆。北京咖啡博物馆主理人孙文金说，
1: 博物馆有一个专门的区域，就是我们这个鱼皮画，然后包括那个茶干湖那个茶小鱼嘛，都会有陈列和摆放，然后展示，来参观的人和喝咖啡爱好者们能够对咱们的中国这个非遗相关的东西有更多的了解。对，然后还有一些客人就是可能会因为这个，然后就是到我们的吉林，然后到我们松原去真正的切身实际的感受了。
0: 更令人欣喜的是，这些凝聚着村民巧思的作品还跨出国门，成了文化交流的使者。徐翠，
2: 所以我们去过的好多国家，他们对这个项目非常感兴趣，有好多产品都会拿去作为外交啊、外事啊、文化交流用品。年年有余那个做成的那个挂饰是会经常拿到国外去用的，就是那个鱼跃龙门，国外的人也特别喜欢。
0: 从牌桌到工作台，从漠不关心到心生热爱，从家门口走向国际舞台，一片片看似普通的鱼皮在新庙村村民手中被赋予了全新的生命与价值。这不仅仅是非遗技艺的活态传承，村民收入的稳步提升，更是一个村庄重拾底气、激活本土文化力量的蜕变过程。这条根植于本土文化、贴近百姓生活的路，被新庙村人走得更加坚实。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说到山茶花，从公园到绿化带，从稀有品种到景观花，在昆明真可以说到处都能见到它们的身影。不过在昆明的茶花故事里，有两位老人的名字值得被反复提起，一位是用30年荒山造梦的茶花翁黄文仲先生，另一位是藏家国情怀于花间的柳幼堂先生。他们的人生都与茶花这朵昆明市花缠绕在一起，在时光里沉淀出了别样的美好。在昆明西山区卧云山的褶皱里，藏着一处秘境——黄文仲茶花园。踏进园中，几株形态奇绝的珍稀山茶会立刻打破你对山茶花的传统印象。虽然单朵花型不大，但胜在繁密茂盛，单单一株呢，就成了一片夺目的花海。桃红色的花瓣如云霞倾泻，层层叠叠，开得肆意又热烈。这几株被大家叫做茶花柱或万朵花的山茶，平均能够长到7米高。从每年的10月到次年4月，长达半年的时期里，没人能数得清它究竟绽放了多少朵。说到和茶花的缘分，黄文仲老先生说：“
2: 我是四川人，是工作的需要来昆明的。第一次看茶花，哎呀，这个茶花真是美极了。”非常美，非常壮观，所以说你看到这个茶花你就不想走。30年前就开始来学习种茶花。
1: 今年已经85岁高龄的黄老和昆明的缘分始于1965年，那年23岁的他坐了7天的汽车来到昆明，一脚踏进了春城花的世界，从小爱花的心瞬间便醉了。黄文仲老先生说：“
2: 他以前是个中医，来学种茶花，这个跨度非常大，完全是从头学习各种各样的颜色不同、形状不同。那么这些就是他的特征。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有云上瑶琴、云上紫葵、云上桃夭这么3个品种获得了国家的品种授权，有了知识产权。”2025年年底，我们又向国家申报了10个我们新培育出来的云南茶花品种，全国只有20个山茶属的新品种，而我们公司呢就占了10个品种。昆明这么好的气候。在种茶花就在昆明种嘛。
1: 1995年办理病退后的黄文仲用自己的个人收入在昆明西山区卧云山租下了207亩的荒坡荒地，次年就开始在这儿种茶花。黄老当时就想啊，很多人都说茶花好看不好栽，太娇气了，治病救人比栽花难多了，我都能干好，这又怎么不行呢？抱着这样的念头，这位中医医生拿起了锄头、水管和钉耙。尽管云南拥有世界约1/3的山茶属植物资源，但全球3万多个山茶园艺品种中，带有云南山茶血缘的仅占10%左右。30多年来，黄文仲一路探索、引进、驯化、扩繁，收集国内外茶花品种200多个，30余万株，被人称为茶花翁。如今他的茶花园已经成为云南重要的茶花种质资源收集和繁育基地。他的茶花还在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迎春茶花展上拿了金奖。云南省农科院花卉研究所的研究员蔡燕飞早年接触过杜鹃、月季等木本花卉，之后最终选择了山茶作为研究方向。蔡燕飞说：“
3: 黄老先生他这个茶花园呢，那要这个就是我们这一种的一个天然的种植资源库，那我们就成自己做杂交。
1: 山茶生长缓慢，一年只开一季花，一个果荚里只有2到3粒种子，育种工作格外困难。”黄老说：“
2: 但是育种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要有耐心啊，不是说吹竿见影啊，没耐心搞不成。”
1: 来到2026年，这位耄耋老人杵着拐杖，已经没有办法像从前那样亲自浇水除草，但他的茶花梦却越来越清晰。他搞起了茶花矮化培育，想让小臂长短的茶花小苗走进千家万户。他说：“我想让昆明人只用花200-300元就能在阳台或飘窗上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名贵茶花园。”在他看来，云南茶花想要更好的发展，就得中西融合，引入外国茶花的抗病性和易繁育优势，补上本土茶花育种的短板， 让这朵昆明的市花能够真正的亲民起来。云南栽培山茶已经有超过1500年的历史，在明代就号称云南山茶甲天下。如今云南山茶的品种逾百种，在云南最著名的山茶有安宁官庄清泰庵的九心十八瓣、盘龙寺的松子林和狮子头、丽江玉峰寺的万朵茶、腾冲的红花油茶，以及普洱有2700多年历史的古茶树王。而在昆明，除了黄文仲老先生的茶园，昆明植物园东园有一片约2公顷的茶花园，这片园子和刘幼堂先生的名字密不可分。刘幼堂老先生与昆明植物园山茶花的渊源非常深，可以说没有刘幼堂，就没有今天昆明植物园成为国际杰出茶园的根基。刘幼堂不仅是中国近代著名开明人士、官员、实业家，更是一位痴迷于园艺的茶花大家。早在解放前，他在昆明北郊瓦窑村的花园就已闻名一方，收集了大量珍稀的云南山茶品种。上世纪40年代，著名植物学家余德俊在撰写第一本全英文《云南茶花谱》时，书中绝大部分的活材料和栽培技术都来自刘幼堂的花园。1950年，刘幼堂先生捐出了62个品种、6126盆山茶花，直接给昆明植物园的茶花园打下了最初的家底。到了1951年2月，他再次捐出了4208株各类山茶属植物，这些捐赠至今仍是园中的镇园之宝。这份青册里不只有花儿，更是一个园丁的全部心血。除了花木，包括房产、土地、药品、器物、书籍，甚至锅碗瓢盆，他都悉数捐赠。他的女儿刘和森老师回忆道：“
4: 花那么美，给大家带来多大的享受啊！但是我又想起我爸爸的一生，真的是跌宕起伏。虽然他那个时候有钱了，就想着这个是他唯一的爱好，就拼命的买茶花。但是对自己的吃的、穿的，那是再随便不过、再简朴不过了。他这一辈子做了多少事儿，赚了多少钱，他都舍不得给自己买一套西服。他说买一套西服要几百大洋，几百大洋，我可以买茶花买多少盆啊。他平时吃的特别特别节省，只有买茶花的时候，他说这个茶花买来是有生命的，你这个衣服穿来是给别人看的，穿那么好干嘛？那个时候我们家就栽了好几千茶花，挣的每一分钱都花在这些花上。
1: 作为对他贡献的认可与回报，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昆明工作站，也就是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前身，正式的聘请刘幼堂先生为暨正，他也因此在国家专业科研机构继续从事茶花研究与栽培。他一直在园里研究茶花，真正的实现了人园合一。虽然刘幼堂先生已经离去，虽然他生前历经坎坷，但他的功绩直到现在仍被很多人感念。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山茶花专家王仲朗说：“
5: 因为它是我们茶花的起始嘛，那些茶花的苗就是作为我们植物园的开端，因为它是最早开花，所以我们就想它也是最早捐献茶花的，所以呢，我们就找一棵开花最早的品种来命名这个。”
1: 王教授提到的这棵茶花品种叫做幼堂春秀。今天的人们以此来纪念这位昆明植物园茶花园的奠基人，而昆明人与茶花的缘分早已经刻进了城市的血脉里。不论是云南山茶花1500年以上的人工栽培史，还是1983年云南山茶花被定为昆明市市花，又或是30年荒山造梦的茶花翁黄文仲先生和藏家国情怀于花间的刘幼堂先生为现在留下的花开盛景，都让昆明人对茶花的喜爱绵绵不绝，始终热烈。圆通山公园、翠湖公园、黑龙潭公园，每年冬春时节，这些地方的茶花竞相绽放，红的热烈，白的清雅，粉的娇柔。茶花园里的淡淡花香，是两位种花老人的梦想与情怀，是昆明人的生活态度，更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时光注脚。如果您有空，不妨去卧云山看看黄文仲老先生的茶花，或是在某个春日的午后，去昆明植物园的茶树下坐一坐，风穿过花瓣的时候，你会听见这座城市与茶花的故事还在继续。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远处的山峰连绵不断，漫山遍野的大树苍翠欲滴，清澈的小溪潺潺流淌，这里山水相生，植被相连，这里便是福建福州晋安区树山乡九峰村。早在中国明清时期，福建浙江等地的众多文人墨客曾经游历九峰村，清代田园诗人魏杰编撰的《九峰志》中收录了上百首咏赞九峰美景的诗篇。福州市晋安区地方文化研究会会长吴恒之：
7: 九峰的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是名副其实的千年古村，其中又单属九峰市最为出名。九峰市始建于唐大中二年，是中国古代屈指可数的由中央王朝冠以镇国之名的寺院之一。
6: 九峰寺及其周边不乏银杏、红豆杉、罗汉松等古树名木，它们成为活的文物，见证着千年古刹的变迁。
7: 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融为一体的九峰，是福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上一颗别致的明珠。这里文脉绵长，山水独秀，无时无刻都彰显着闽都文化的独特魅力。
6: 多年前，九峰媳妇刘文怡带着孩子第一次回到丈夫的老家，刚一进村，她就被眼前的美景震撼住了。枕山望月，揽溪听竹，云边坐看长流水，刘文怡觉得这就是自己向往的生活，而且她也想给孩子一个可以回望的故乡，于是她决定在九峰村创办民宿。刘文怡说，回到九峰村做民宿，既是机缘巧合，也是始终埋藏于心的乡土情怀。随着孩子陆续上大学，空闲时间多了，看到乡亲们红红火火的创业潮，刘文怡和丈夫商量后决定回九峰村开民宿。刘文怡远在美国的儿子还为民宿起了个名字，枕山溪谷，那是他魂牵梦绕的故乡印象。
8: 原先我们做花艺的，我对农村比如乡村的这种的美景，我觉得是不可再生的，我还是很喜欢的。我们九峰的野人谷啊、南阳溪啊、吊月溪啊，这种是不可再生的，真的很美。我先生也很支持我去做这件事，所以我们才做了这家民宿。
6: 你可能不知道，曾经的九峰上山下山只有一条机耕路，村民又叫它蹦蹦路，坐车从九峰村一路颠簸下山需要一个半小时，山里没有出路，村里人纷纷下山谋生，一栋栋无人照料的老屋在年复一年的风吹日晒中渐渐荒芜。转机出现在2018年，这一年九峰村被纳入福建省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试点，福州市晋安区聘请中国建筑规划设计院的专家为他量身打造整治方案。这一年九峰村第一条公路前九线建成通车，让村里和福州市区的距离缩短到半小时，九峰村也摘掉了偏远闭塞的帽子，很快成为了福州市民驱车一个小时就可以抵达的世外桃源。九峰村工作人员姚秋珍：
9: 过去我们九峰村它是地处比较偏僻的，我们村庄就是说非常闭塞的，前九线通车之后，我们村庄才慢慢的被大众所熟知，每逢周末节假日的时候，我们这边的游客是非常多的，一些市民都会利用这种黄金期嘛，然后到我们这边来看一看，走一走，呼吸一下我们这边大山的好空气。
6: 优越的山水格局和传统村居底色，也让九峰村成为福州版九寨沟和桃花源。网络社交平台上有关九峰村的推介越来越多，小桥流水、老屋古树、鹅卵石古堤坝、南阳溪大峡谷、吊月溪野人谷，游客闻风而来，一步步助推着九峰村成为网红村。 看到家乡的发展前景，不少在外闯荡的九峰村民陆续回到故乡创业。九峰村农家乐老板陈建林：
10: 我也是2018年年底回来，发现我们村整治的环境啊，什么卫生啊比较好，像个公园似的，又看到很多游客到我们村里面来玩。

0: 还有我们也种了，将近快70亩的这个水蜜桃。
1: 近年来，九峰村依托美丽乡村幸福家园工程建设，持续投入资金用于村中古迹修复、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在保留原貌的基础上对老旧屋舍进行翻修。同时，村里号召村民改善家禽家畜饲养模式，开展过度捕捞整治行动，溪流水质得到极大改善。吕旦林。
0: 本身我们这边的这个植被就比较好了，然后我们也注重了一些这个路边啊，比如一些公园这里也种了很多的树木，而且环境这块我们单单这溪流，像溪流我们禁止这个打鱼、电鱼、这个毒鱼都禁止了10几年了，所以说我们保护生态这块我们做得还可以。
1: 地处群山环抱之中的九峰村，得益于对生态环境保护和村容村貌改善的坚持，经过数年发展，不仅村民有了致富的门路，九峰村财政收入也有了较大增长。吕大林对此感慨不已。
0: 原先的话，我们这个村等于是一个空心村了，就老人跟小孩在。后面这个这个试点村开始完之后，然后我们将近回流了300号了。然后我们现在这民宿开了11家，这个农家乐也开了12家。早期的时候，我们这个财政收入差不多5万都达不到。现在到我们就截止2022年，我们村寨已经达到了56万，10倍。我们也有很大的信心，让我们的九峰村越来越好。
2: 小朋友，要买点什么吗？饿不饿？阿姨这里有刚蒸好的包子。哎，你家长呢？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3: 阿姨，我想请您帮个忙。
4: 同学们，今天的家庭作业是和妈妈拍一张合影。
3: 阿姨，您能当1分钟我的妈妈吗？就拍一张照片，您长得很像我想象中的妈妈。想象中的妈妈。
2: 来，靠近一点，妈妈头发不乱吧？
1: 这一分钟的妈妈是陌生人温暖的礼物。
5: 幸福不会主动敲门，但我们可以为它开一扇窗。
6: 话说当年，华山论剑，欧阳锋的一套贯拳，每招每式都攻人要害。不料半个时辰便欲念攻心，气血逆行。
7: 何种拳法，诡异得很呐！
6: 这就是传说中的滥用直拳。
1: 直拳在手，尺度在心，守戒，方得始终。
8: 北京时间2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份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10: 爱护地球，
11: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8: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2: 老安和小泉

0: 保护你安全。
1: 这破打火机，这关键时候怎么掉链子呀？
2: 哎，小陈，森林里你敢用火，是想把这片山林烧了吗？
1: 老安，你可别乱说，烧山是要坐牢的，这太冷了。我就是想点个火取个暖，这荒山野岭的哪那么容易着火呀？
2: 你懂个啥？现在天干物燥，山上的草啊叶啊全干透了，一点火星子就能够引发森林火灾。去年隔壁村的老张就是在山里抽烟，没掐灭的烟头啊掉到草堆里面，烧了20多亩林啊，被处罚了。
1: 这么严重啊？我还以为就是说说呢。
2: 才不是说说，构成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呀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可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你看那入口的牌子，森林防火人人有责，那可不是摆设。走，跟我去那边登记，把打火机暂存了，下山再拿。
1: 好嘞好嘞，都听你的，以后我再也不在山里用火了。
3: 严禁野外用火，严防森林火灾。
4: 如果你认为露营是在夕阳下煮咖啡，是在草地上烤牛排，是3、5好友在火炉旁推杯换盏，那你可能还不了解什么是露营。每一场露营都是没有天花板的快乐，更是在山野间丛林里草地上的自由探索。有限自由，无限热爱，保护山林，无痕露营，在自然之中用最微小的自己感受最广阔的天地，只留回忆不留痕迹。无痕露营，和你一起前行。
5: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6: 妈妈，你看，鸭子跟着鸭妈妈下水游泳啦。
7: 你看，鸭妈妈在的时候呀，小鸭子才下水学游泳。那我们家的小鸭子呢？
6: 也要爸爸妈妈在的时候才能去游泳。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8: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7: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筷子又称箸，在中国人的餐桌上扮演着必不可少的角色。接下来福建台带我们通过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福州七柱手工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张国天的故事，来了解一下筷子的技艺创新和文化传承。 2026年4月19号，农历3月3，丙午年皇帝故里拜祖大典如期举行。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郑州台采制的报道：九里敬始祖，四海同连心。在中国西南一隅，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丹寨县，因当地首屈一指的蜡染艺术魅力，被海内外公认为东方第一染。节目最后，贵州台就为您讲述指尖绽放蓝莲花的故事。今热点我们来聊聊赛道上的新跑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0: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最近举行的2026北京国际花展。这次花展吸引了大批的市民游客，花展采用的是主会场加上全域联动这样一种模式，通过精致的主会场的主题花园景观，还有一些网红打卡的点位，为观众们带来了来自世界各地风格的花艺观赏体验。好，我们来听报道。
9: 从地铁14号线东莞头站 C 口走出，就可以看到全市第一个地铁花园打卡点，蓝紫渐变的花簇随风摇曳，盎然春意扑面而来。向东步行100米，就到了占地面积2.5万平方米的核心展区，粉紫色吉祥物花团团、7米高的花艺装置太平有象，将展区的浪漫氛围拉满。室内展馆集中展出新优花卉、热带植物、组合盆栽等多元品类，多款顶流植物单品也首次公开展出。其中的莫兰迪锦化龟背竹呈现青绿、黄白多色渐变。中国花卉协会盆栽植物分会副秘书长连冰向记者介绍：“
10: 这叶片从中间一分为二，是两种颜色，
11: 对，
10: 很难得。
11: 而且更难得的是什么呀？在同一个植株上，它有4个颜色，其实算5个。”这种绿，这个绿到第三的这个颜色，第四再加它本身的绿，叫青绿黄白一株多色，这就是它的珍贵之处。
9: 丰台区副区长尹航说，本届花展以花开无界为主题，打造了2.5万平方米的核心主展区、10万平方米的室外展区，布局了60多个精品花园。
12: 目前咱们所在这个区域就是2.5万平米的主展区，外围在丽泽其中商务区里面还有超10万平米的室外展园，包含有28个花香彩蛋打卡点，还有60多个小而精、小而美的精品花园。
9: 北京市花卉协会秘书长李海波说，这次展览集合了来自15个国家大概300多个稀有品种在这里集中呈现。
13: 这次展览有4个大师展园，包括16+1的区的展园，里边也有很多企业的贡献在里面，呈现了风格各异，也有很多的地域的特色的呈现。
9: 丰富的花卉品种、精巧的设计理念吸引了很多市民参观拍照。
14: 我印象最深的是各区的展园都突出了每个区的特色，另外大师园真是国际范儿，还有一些我们没有见到过的特色的花卉，包括这些布景。
15: 室内展棚的花卉是非常丰富的，有几个大师园，就是春夏秋冬这几个主题的调性给人的感觉也是很直观，非常的有视觉的冲击力。室外的展园非常难养护的那种蕨类品种，它养护的非常的细致，尤其是那种小的多肉在缝隙中的这种扑面的效果，就完全不像是刚刚种下去1-2周的那个效果，呈现得非常自然。
9: 北京市花卉协会秘书长李海波认为，现在北京的花卉消费潮流和以往相比有了很大改变。
13: 你看原来咱们都是大要壮观，现在呢更多的是实用，很精巧的盆栽适合放在办公环境，适合放在家里。现在立体空间的植物的栽培，包括它的一些载体，有感知它的温湿度是否缺肥，自动补水系统、自动补光系统，这种智能的懒人园艺现在正在越来越普及。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为期5天的第6届北京冰球公开赛最近落下了帷幕。本届赛事的特色是以冰球为纽带，汇聚国内外的青少年冰球健儿，在这个春天里为观众们奉献了一场热情的冰上盛宴，展示了后奥运时代人们对于冰雪运动的热爱以及未来的冰雪发展前景。
16: 本届北京冰球公开赛自5月1号开赛以来，覆盖国家体育馆、冰球馆等9个冰上场馆， 历时五天，共展开了294场激烈的角逐，吸引了近2000名运动员，113支参赛队伍齐聚赛场。其中，北京的球队67支，上海、深圳、武汉等外地球队39支，更有7支境外球队踊跃参与。同时，赛事充分释放比赛日经济、假日经济效应，以体育加文旅加消费的融合模式，有效带动餐饮、住宿、文旅等相关产业的消费，打造冰球集市特色场景。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主任孔宪飞说，
17: 北京冰球公开赛已经进入了第6届，本届比赛的赛事直接收入超过100万，带动文商旅体的这个经济消费超过1000万，本次赛事呢是又一次展现了北京的冰球风采，擦亮了冰球这张北京的名片。
16: 冰球作为北京体育运动的优势项目，一直保持在全国的最高水平，一批又一批年轻球员不断涌现。获得本次 U12组冠军的首都人13红队的球员张明恩说，他们也会向前辈学习，为北京冰球争光。
18: 他们这些大哥哥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作为大哥哥，他们都已经拿了这么多成就，我们作为后面来的人，肯定也要效仿他们，然后取得更好的成绩。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青春之夜红毯和荣誉盛典的颁奖晚会。8项由中国大学生们推选出的最受他们喜爱的荣誉揭晓了。演员肖战和马丽分获了年度男女演员荣誉称号，电影《南京照相馆》获得了年度影片的荣誉。好，我们来听报道。
19: 获得最受大学生欢迎的年度女演员是水饺皇后马丽。
20: 由乔杉和范明两位喜剧演员揭晓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女演员的荣誉颇具意味。在电影《水饺皇后》中，马丽褪去了以往银幕上咋咋呼呼的喜剧外壳，沉下心来塑造了一位在时代浪潮中坚韧打拼的女性形象。这一荣誉不仅是对她演技的高度认可，更标志着她成功打破了多年来喜剧女王的固有标签。
21: 我特别的开心，我和大学生电影节的缘分应该是1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公司的第一部电影叫《夏洛特烦恼》，第一次提名。10年后，因为《水饺皇后》，我站在了这里，感谢大学生电影节所有的评委和每一位大学生，谢谢你们把这份荣誉颁给了我，这是一部送给全天下母亲的电影。
20: 同样激动万分的还有演员肖战，他在电影《德贤锦志》中塑造了一个为家而战的小人物莫德贤，正是对角色的准确刻画，帮他摘得了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男演员的荣誉。肖战也成为大学生电影节33年历史中首位获此殊荣的90后。
22: 非常非常的激动，第一次参加大学生电影节就可以获得这个荣誉，感谢大家对《德贤锦志》这个故事的喜爱。莫德贤是一个平凡人，但他有智慧、有担当、有勇气，即使在绝望当中，他也可以生出希望。那我也希望可以接这个角色，给大家带去一些鼓舞和勇气。祝愿你们都可以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光发热。
20: 其他最受大学生欢迎荣誉，《南京照相馆》获得年度影片，杨丽娜凭借《我许可》获得年度导演，雨水、刘佳共同获得年度编剧，15岁少年久美江错凭借《月光里的男孩》获得年度新人，我的朋友安德烈获得年度首作，万桐书获得年度艺术探索影片。今年是东城区与北京师范大学携手办节的第5年，东城区同步推出跟着电影游东城7大主题活动。东城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佳介绍，5月大学生电影节还将举办创投路演、原创展映、胡同里的电影院等系列活动。
23: 此次一方面我们学术深度更加增加了，比如说聚焦了 IP 赋能和 AIGC， 并且将大学生的创作和短视频大赛共同融合，再有一个就是电影歌曲大家唱，让更多市民感受光影体验艺术魅力。我们未来也不断打造北京国际电影节、大学生电影节的这个品牌，为东城区的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不断赋能。
0: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筷子又称箸，在中国人的餐桌上扮演着必不可少的角色。接下来福建台就带我们通过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福州七柱手工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张国天的故事，来了解一下筷子的技艺创新与文化传承。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
1: 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以筷为先，筷子又称箸，在中国人的餐桌上扮演着必不可少的角色。善治漆器的福州人将大漆修饰技艺运用到筷子中，制作出了外观精美的漆箸，福州漆箸，2007年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下面我们就通过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福州漆箸手工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张国天的故事，来了解一下筷子的技艺创新与文化传承。
2: 张国天，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福州漆箸手工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从事福州漆箸制作技艺研究超过40年。筷子在福州有一个特别的品种漆箸，融入福州脱胎漆器工艺，拥有悠久历史的福州漆箸，2007年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筷子大王张国天就一直致力于创新漆箸工艺，弘扬筷子文化。筷子的发源地在中国，中国漆箸传承地在福州。对于漆箸的历史，福建省非遗保护项目漆箸制作工艺代表性传承人张国天如数家珍。历史记载，2200多年前，闽越王吴珠在福州建冶城，制箸技艺便开始形成。汉唐以来，福州地区就称筷子为箸。清代福州漆筷产业进入鼎盛期。据福州市名产志记载，清朝至民国生产漆筷较为著名的店家就有蒋兴济、杨春盛、蒋德兴等多家。得益于闽江水运，筷子的原料竹子从闽北源源不断地运到福州，又得益于海上丝绸之路，福州漆箸产品远销到东南亚国家。张国天介绍说，福州漆箸曾是海关出口的一个科目，成为中国文化的传播使者。作为老福州人餐桌上必备的食器，颜色多样的漆箸承载着人们情感与爱的表达，用法呢也颇为讲究，喜事要用红筷子。
3: 像我们福州很多人要出街盖房子、搬家乔迁，都到我们这里买红彤彤的双喜筷子。有了结婚的话，基本上呢就早生贵子，搬家的时候财源滚滚，这都是一些筷子的文化。
2: 张国天的家乡福州仓山区齐安村就是因为制作漆箸而知名，成为筷子村。张国天呢，十几岁就跟着哥哥学习漆箸技艺，也见证了福州漆箸的盛衰历程。他介绍说，上世纪末期，福州漆箸作坊遍布乡村，当时福州有6大筷子厂，福州筷子的产量占了全国的80%。2000年后，福州筷子厂接连倒闭，张国天经营的天天筷子厂是福州目前为数不多生产漆箸的民营企业。他坚守漆箸工艺40多年，被业界称为筷子大王。在张国天眼中，福州漆箸技艺别有洞天，一根漆箸看似简单，技法却很丰富，有凿、刻、划、描、嵌、绘等。从用毛竹或楠木制作毛坯到最后成品，需要经过选坯、拉漆、晾晒、硬花等20多道工序，反复修漆和阴干最好时间。通常呢，做一双普通的漆箸要15天，而一双讲究修饰和图案的工艺漆箸则要花1个月以上。张国天介绍说，印花赋予一双筷子生命力，是漆箸技艺的一大特色。这道工序呢，需要运用脱胎漆器的修饰技法，给普通筷子印上纹样装饰，可以表现人物造型、山水美景等题材。印花之后，筷子还需要再上一道透明生漆覆膜，以保护装饰纹样。为了解决上漆时易出现的厚薄不均，张国天研发了一种拉漆装置，在槽形漆盒一侧配备特制的橡胶片， 筷子尖头插入漆盒，蘸上生漆之后退回，就可以完成了。在张国天看来，漆箸不仅仅是实用器具，还是艺术品。出自他手的漆箸产品早已突破传统的黑白两色，融入脱胎漆器各种修饰技法。张国天的心头号是名为晚霞和赤宝沙两种技艺，前者以不同的大漆修涂漆箸，形成色层后重点打磨，显出薄暮霞光；后者以色漆银箔点缀画面后，再与磨漆工艺结合，呈现晶莹华贵的效果。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国内生产的漆箸易脱漆，而且含有微量有毒元素，筷子出口业受到了制约，齐安村的漆箸作坊相继倒闭。放不下手艺的他花费巨资请来专家进行配方实验，历时3年研制出无毒无味不脱漆的漆种，重新打开了国际市场。张国天经营的筷子厂没有流水线，所有的工序都靠工匠手工完成，工厂最高峰时有800多名工人，如今啊只有70多人。
3: 我们传承人现在是面临着危机的，遗留下来都是50-60岁的人了，他们毕竟每个都会做很多阶段的工艺啊，几十年品质把来很好。新的来的话，你培养他要浪费了很多东西的。年轻人他在这里待一段时间都要走了，毕竟我们收入是有限的，工厂里面的利润啊是有限的。
2: 对于张国天来说，捧着这样一门濒临失传的手艺，稍微有点动摇可能就放弃了，所幸他一直在坚守这份工艺。福州漆箸2007年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漆箸技艺的项目保护单位就设在他厂里。张国天对核心技艺制定了工序标准，培养了28名徒弟，如今这些徒弟分散在福建、浙江、江西、江苏等地，将福州漆箸的技艺传扬出去。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坚持生产漆箸产品，远销到新加坡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期待这门老手艺能重新回到福州人的日常生活中。
3: 销售我们80%以上都是做出口吧，我们去观察，做北美有观察一下，哦，很多东西都是我们工厂生产的，但我们今年要把内销市场搞起来。
2: 为了改变福州漆箸重工艺轻创意的现状，这几年张国天从文化创意入手，把百家姓、12生肖、星座等图案描绘在漆箸上，时尚度颇高的产品俘获了不少年轻人的目光。在款式、花色等方面，张国天也在不断创新。他说，别看筷子细细的，工艺上永远有可以改进之处。他拿起一根六角筷介绍说，这种造型的筷子制作工艺比普通筷子复杂很多，有立体感的纹样让手感更佳，同时可以防滑。此外他还研发了中华筷、文化筷、工艺筷、礼品筷、情侣筷等数百种漆箸产品，让筷子也能72变，适应人们的个性化需求。张国天很快着手制定公筷的生产标准和规格。记者看到，这种筷子制成了象征环保的绿色，印有公筷字样，统一长度为26厘米，以便顾客更好的区分。为了健康，我们应该培养公众养成使用公筷的习惯，杜绝病从口入，建立更加文明的生活方式。张国天一边倡议使用公筷，一边联系餐厅、酒店等推广公筷公勺。他为一些餐饮企业定制的公筷已经上桌了。40多年来，筷子大王张国天一直致力于创新漆箸工艺，弘扬筷子文化。他有2个小心愿，将漆箸技艺申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办一座中国漆箸博物馆。
3: 中国筷子文化博物馆若能够落到我们福州，那也是我们的骄傲了，那我们必须要去做，能不能成功都要去努力，这是我们这么多年当中沉淀下来的，目前条件很成熟的了，民族的传统的东西要传承，现在正正是一个时机的。
2: 一双双极具特色的漆箸不仅仅是吃饭的家伙，更是寄托人们美好愿望、蕴含传统文化的载体。每到一个地方，他都留心搜寻稀罕的漆箸，美人筷、鸳鸯筷、麻花筷、千层筷。他收藏了不少各地 各时期的筷子、筷笼和筷盒，达到2000多件套。这些宝贝啊，都收藏在位于福州市仓山区杨奇路的筷子陈列馆里。如果有需要，我愿意将藏品捐出去，让社会共享。张国天说，自己的心愿是能建立一座中国七柱博物馆，融入体验、传承、教学等内容，全方位展现七柱工艺的历史和文化底蕴，让更多的年轻人走进七柱，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的筷子文化。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2026年4月19号，农历3月初3，丙午年皇帝故里拜祖大典如期举行。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郑州台采制的报道，九里敬始祖，四海同连心。在中国西南一隅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丹寨县，因当地首屈一指的蜡染艺术魅力，被海内外公认为东方第一染。节目最后，贵州台就为您讲述指尖绽放蓝莲花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孩子第一声呼唤，
1: 妈妈。
2: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0: 第一次迈步，
3: 宝贝儿快来，来啊。哎呦，
0: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1: 一五，
0: 当孩子逐渐长大，
1: 二，
0: 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1: 三五，
2: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3: 加油，加油！
1: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4: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0: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2: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0: 说他们不够好，
4: 才考了60分，
3: 都被你丢光了。
5: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0: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6: 这一刻是接引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2: 哎，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3: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6: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7: 老伴儿，我来看你了，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6: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8: 五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9: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
10: 干嘛呢？
11: 整理钱包。
10: 哇，那么多信用卡，
11: 都有用的。刷这张看电影半价，刷这张吃饭打八折，
12: 这张专门用来 shopping。
10: 哎，那这张呢？
12: 这张很久前办的，好像没怎么用过。
10: 虽然现在只要你不是恶意欠款不还，5年内你又没有逾期不还的钱，央行就可以恢复你之前的不良信用记录了。但是呢，为了让你的信用记录没有污点，最好还是去查一下，把该还的钱赶紧还了哈，
9: 提高信用意识，
13: 珍惜信用记录。
14: 5岁学绣花，绣到78，山里的花鸟鱼虫啊，都在我布里安了家。
15: 苗绣，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4: 姑娘的嫁衣线啊，比头发还细。讲究手上没油没汗，耗时啊。
16: 1分钟，绣出蝴蝶落在花瓣上；2000个日夜，缝成一件传世嫁衣。苗家没有文字，这衣服上的一针一线，就是我们走过的路，传下的歌，把千年的故事都绣进这衣服里。
14: 眼花了，鼻尖贴不绣；手抖了，换只手再来。苗家的凤凰啊，从咱手里飞出去了。
17: 一针一线连古今，绣山绣水绣人心，致敬托起民族美丽的巧手绣娘。
18: 穿越华夏大地，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9: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在2026北京亦庄半程马拉松暨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上，闪电机器人以52分26秒的竞时成绩夺冠，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世界纪录。这不仅是技术速度的比拼，更是人工智能与机械躯体共同塑造的实体参与者，以奔跑之姿展现的全新可能。这场突破的意义远不止赛道上的速度胜负，从蹒跚学步到健步如飞，从短距离演示到长距离耐力奔跑，这一新角色的成长是具身智能技术的标志性跨越。 长距离动态平衡制控、高质量密度续航、复杂路况自主导航，这些曾经的硬骨头被逐一攻克。由 AI 衍生的新角色，从实验室的演示雏形跨过实用化落地门槛，开始具备走进人类社会、承担社会分工的能力。越是颠覆性的新角色，越需要耐心与支持。无论是新职业群体的成长，还是 AI 衍生新角色的成熟，都离不开长周期培育。人形机器人研发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近年来，波投结合等创新机制的探索，让耐心资本敢于投向长周期培育领域，为技术萌芽期送去关键支持，既分担成长风险，又撬动社会资源跟进。这个新角色的价值在于推动人机协同迈向新高度。如今，闪电机器人虽跑赢半马，但不会取代人类跑步竞技。人类跑步是肌肉与意志的较量，展现挑战自我的体育精神。机器人的奔跑是技术与算法的突破，衍生人类能力的支撑，两者相辅相成，而非此即彼的对手。这种伙伴关系

0: 体现在能力互补与生态共建两个层面。作为社会新角色，机器人拥有人类难以企及的长距离耐力、高精度重复作业能力，恰好补全人类能力边界，与擅长创造性决策、情感化交互的人类形成完美分工。地质灾害救援中，它可以深入轮式设备无法通行的废墟山地，完成物资运输与幸存者搜救。助老助残场景里，它能帮助行动不便的人重新站立行走，为生活提供便捷支持。工业巡警一线，它可以代替人类完成高危高强度重复作业，解放人的双手。同时 AI 的出现也催生机器人训练师、调试工程师等新职业，双方协同共生，彼此成就，共同推动社会进步。培育新角色如同植树造林，不能种后不闻不问，也不能急于兑现收益，需在漫长成长期耐心守护，给予充足阳光雨露，悉心呵护这些成长中的新个体，最终形成良性循环、生生不息的社会生态。创新是一场马拉松，有耐心、有智慧，才能跑得更稳、更远。机器人的半马破界不是人机对抗的终点，而是技术新角色融入社会的新起点。我们要从长远处着眼，于细微处落笔，为人机协同架起坚实桥梁，将新角色培养成推动社会进步的新生力量。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3月3拜轩辕。2026年4月19号农历3月初3，河南郑州新郑皇帝故里旌旗漫卷，礼乐铿锵。丙午年皇帝故里拜祖大典如期举行，海内外中华儿女跨越千山万水，齐聚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共拜人文始祖轩辕皇帝，共叙同根同源深情，共祈中华繁荣昌盛，共祝世界和平和睦。
2: 今年大典以同根同祖同源、和平和睦和谐为主题，现场拜祖与网上拜祖同期进行，九项仪程庄重肃穆，文脉浸润其间，既有千年礼制的传承，亦有时代新风的彰显。
3: 开启寻根门，恭请全体嘉宾回家拜祖。
2: 随着一声庄重的画外音响起，镌刻着抽象马纹的寻根门缓缓开启，鎏金铜门映着春日暖阳，将海内外嘉宾缓缓迎入这片承载着华夏根脉的圣地。丙午马年，万马驾祥云，寻根门上的骏马纹古韵新姿，与石柱底座取自北宋周桥浮雕的神马造型遥相呼应，将龙马精神的千年期许融入每一处细节，诉说着华夏文明的生生不息。今年的拜祖大典现场，科技感十足的迎宾机器人也格外引人瞩目。上海某科技服务公司总经理刘小燕：
4: 这些会少林功夫、打太极的机器人呢，都是咱们新郑自己造的。今天回到皇帝故里，就是想用咱们本土的科技给咱们的人文始祖献礼，也想借着这个机会让海内外的朋友都看一看，咱们新郑不光有5000年的厚重文脉，更有走在最前沿的科技和未来。
2: 文貌衔接，政经协同，以文促经，互动双赢。经过多年的成功举办，如今的拜祖大典不仅是展示中原文化、传播中华文明的重要窗口，更是加强合作交流、促进发展共赢的平台。来自福建泉州的企业家李蓉蓉说：
5: 皇帝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嘛，过来参加我们也觉得很荣幸，在这边都有投资食品企业嘛，希望借助咱们这边良好的交通商贸的条件，扩大市场份额吧。
2: 从寻根门到轩辕殿皇帝像前500多米的神道，是一条丈量5000年文明的寻根之路。皇帝故里拜祖大典总导演陈林春将其命名为百米千年，每前行100米，跨越1000年的历史纵深。石板路上一道铜条嵌入其中，镌刻着公元前2700年皇帝时代。再往前，每隔100米，年份依次推进，像一部铺在地上的史书。丙午年皇帝故里拜祖大典总导演陈林春：
6: 我们主要在外面这条这个500米的这条神道这上面呢，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设计，比如今年马年，我们首先打开的就是那个马的纹路的那个铜门呢，气势很大。进入它这个神道以后呢，两侧我们都有那个石柱，石柱呢下面呢我们都是这个马的这个浮雕的这个造型，河南开封的那个周桥的浮雕马，这个是宋朝啊。这个1000年前啊，这个中国人民的这个智慧，所以我们在这上面就是想既这个敬仰这个皇帝，同时呢也弘扬咱们中原的这个文化。
2: 神道两旁12根故里石柱承袭汉代礼制，巍然列阵，柱身镌刻《史记·五帝本纪》中关于皇帝的记载。前行途中，竹简夹道蔚然成林，《黄帝内经》的岐黄奥旨镌刻其上。与竹简交相辉映的是祭祖台前迎风漫卷的百家姓旗，同根树下枝叶繁茂，256名学子齐声吟诵同根赋，用朗朗书声诉说中华儿女同根同祖同源的共同记忆。过升平门，钟鼓齐鸣，庆四海升平；出安泰门，礼乐合奏，齐国泰民安。一路行来，每一处景观都承载着文化密码，每一段旅程都浸润着根脉深情。海内外嘉宾在一步一礼中感受着华夏文明的厚重与璀璨。
7: 丙午年皇帝故里拜祖大典典礼开始。
2: 9:50许，大典主司仪宣布典礼开始，21声盛世礼炮依次响起，声震长空。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拜祖大典的9项仪程层层递进，庄重有序，将虔诚之心与文化内涵融入每一个环节。敬献花篮环节，嘉宾们依次上前，将花篮敬献于皇帝坐像前，然后净手洁面，整理衣冠，以最洁净的姿态亲手点燃香火。袅袅青烟中寄托着全球华人对人文始祖的虔诚和敬仰之心。
7: 大典进行第4项，共拜始祖，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2: 全场嘉宾行诗拜礼后，以虔诚恭谨之心聆听拜祖文：
8: 赫赫始祖，轩辕皇帝，文明启祥，万古流芳。
2: 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歌手以及少年儿童齐唱《皇帝颂》，共话同根源。庄重悠扬的歌声唱出了亿万华人的心声，激荡着在场每一位炎黄子孙的心灵。参演嘉宾蔡国庆：
9: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的艺术生涯来讲，对于我们的人生来讲，都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时刻，
10: 是的，
9: 也是充满荣耀的时刻。所以我们会一起来这个祝福我们的中华民族在未来的征程上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2: 刻着韵律悠远的古乐，身着盛装的舞蹈演员翩翩起舞，将盛典氛围推向高潮。舞者们手持羽扇与竹简，羽扇轻摇，竹简轻展，扇旗简合之间，是对皇帝开创制度、施行教化之功的最高礼赞，更是中华文明弦歌不辍、薪火相传的最美缩影。祈福中华是此次大典最具深意的环节之一。拜祖台上，一幅青绿山水长卷，大河之南，天地之中，徐徐展开。 长卷纵贯古今，将5000多年的文明轨迹浓缩于一卷之中，成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视觉导览图。用印祈福，嘉宾们转身面向人文始祖，躬身行礼，随后拿起印章，在长卷上郑重盖下，祝锦绣中华万古长春。最后，和平鸽振翅高飞，红色气球腾空而起，9名各界代表上台点燃火炬，直炬相承，接续先祖开天辟地的伟业，照亮新时代锦绣前程。这一刻，海内外中华儿女心潮澎湃。青年学子李瑞涵说，参加本次拜祖活动对于他来说很有意义。
10: 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不论是年长还是年轻的，都要身怀这个荣誉。我们今后可以怀着一种民族自豪感去面对更多人生中很难的课题，这对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也有非常大的帮助。
2: 这场跨越5000多年的精神巡礼，不仅是一次对始祖的缅怀，对根脉的追寻，更是一次文化自信的彰显，一次奋进力量的凝聚，让黄帝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蓬勃生机，让中华文脉在代代相传中生生不息。
7: 05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典礼告成。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西南一隅，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丹寨县，因当地首屈一指的蜡染艺术魅力，被海内外公认为东方第一染。节目最后，贵州台就为您讲述指尖绽放蓝莲花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西南一隅，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丹寨县，不仅拥有贵州省最多的蜡染民间艺人，还因当地首屈一指的蜡染艺术魅力，被海内外公认为东方第一染。有着千年历史的蜡染，在世代的传承中，不仅重新绽放出内生的美丽，也在改变着苗族妇女的生存状况，让多彩贵州的大山深处绽放出一朵朵美丽而自信的蓝莲花。节目最后，跟随贵州台一起来听听指尖绽放蓝莲花的故事。
2: 落日的余晖洒在位于丹寨县城临街的宁杭蜡染工坊上，从窗外照进房间的斑驳光线在画娘们的脸上落下了美好印记。以铜刀作笔，以蜂蜡为墨，46岁的苗族妇女杨乃金一笔一笔地勾画，顷刻之间，一朵美丽的莲花初具雏形，在金黄色的蜡叶映衬下熠熠生辉。
3: 老人怎么教我们做，我们就怎么做出来。每一个图案都有故事，苗家人没有文字，就是拿这些呢代表我们的文字。
2: 房间外面晾晒着刚刚染过的布，水珠滴滴答答落到染布池里，荡起一圈圈涟漪，似纹样也似丹寨蜡染这个神秘而悠久的蓝色世界。苗族蜡染历史悠久，早在秦汉时代，苗族的先民就已经掌握了蜡染技艺。而在丹寨，苗族女性从出生便背负着蜡染这项传统技艺的叙事使命。女孩子8、9岁时就要跟着母亲学习技艺，栽垫、植棉、纺纱、织布、画蜡、挑绣、浸染、裁剪。在丹寨县蜡染非遗传承人蓝锦染艺负责人张一平的记忆中，每家门口的染缸就是当地蜡染最具特色的文化符号。而在苗族人心中，染布的缸是有灵性的。
3: 染缸我们把它比

0: 育成一个老人，染水啊，我们就叫他奶奶，要喂饱他，他才跟你工作。累了，你肯定要让他休息，所以我们要照顾好，不要说他坏话。
1: 千百年来，苗家人一直恪守先人遗训，有章有持，有舍有得，守着心中的染缸，堂堂正正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蜡染的原料来源天然，取自中草药板蓝根发酵而成的蓝靛。蜡染的每一道工序都有着严格的要求，即便是搅拌蓝靛，也要遵循从下而上顺时针的规律。蜡染的纹样也很讲究，以花鸟鱼虫作为主要素材，造型生动，富于夸张。在苗族，每当有人家生下女儿后，母亲就会开始准备女儿今后出嫁的服饰，纹样根据自己喜好各有不同，但盛装上必须要有丹寨蜡染纹样中被使用最多的窝妥纹。张一平：
0: 窝妥纹它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它代表我们的祖先对我们的祝福啊。
1: 一代又一代，蜡染技艺在苗族妇女手中传承。每到盛大节日时，苗家人穿着蜡染盛装载歌载舞，蓝色的世界里有他们的喜怒哀乐，也承载着他们走出大山的希望。
2: 我正好到贵州来旅游的时候，他有很多门类的比赛，然后
1: 十年前，因为在贵州的一次旅游商品展销会上与蜡染的偶遇，让一名安徽女子宁曼丽从此背井离乡，扎根丹寨，与蜡染为伍。
2: 随手画很有趣，那么的心动。
1: 心动之后马上行动，一个月的时间，宁曼丽走遍丹寨各个村落，为自己筹建的蜡染工坊寻访画娘。被誉为民族蜡染艺术之乡鸟图腾部落的杨武镇排墨村成为他的首选地。然而因地处偏远，加上不会说汉话，很多苗族妇女一辈子都没有出过村，更不要说去县城工作。对于宁曼丽勾画出来的美好愿景，包括杨乃金在内的苗族妇女充满着怀疑。
3: 我们就不敢相信他，怕他是骗人。
1: 大家的不信任让宁曼丽灰溜溜地回到了县城，但排墨村悠久的蜡染文化和精湛的蜡染技艺始终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于是三顾排墨的宁曼丽终于说服了三位画娘，杨乃金就是其中的一位。
3: 我在家养猪一年才赚了700-800，700-800是我老公拿了，我马针马线就叫他要。
1: 在县城的蜡染工坊里，杨乃金的手艺有了自由发挥的广阔空间。花鸟鱼虫，田间耕作，节日欢庆，苗家人的日常生活都在他的蜡刀中呈现。第一个月，杨乃金拿到了900元的工资，他激动地哭了。
3: 自己有工资啊，我们可以背着娃画的画，养活自己养活家，心里非常高兴嘛。
1: 日复一日，在和画娘的接触中，宁曼丽对蜡染的认知也不断提升。
2: 2017年呢，陈浩老师加入了我们这个队伍，他也告诉大家，蜡染它不是山野里面的一朵小花，它可以这么高贵，可以登上大雅之堂。
1: 带着大家走向大雅之堂的陈浩，本就是北京一位颇有名气的服装设计师，对于丹寨蜡染他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
4: 蜡染它更多的灵魂在于我们画娘的这种画线不用尺，画圆不用圆规，画任何东西不用打底稿的这些灵性上的东西。再往大了说一点，可能就是蜡染的人文和温度。
1: 这种人文温度，陈浩把它放到了设计中。而让陈浩最欣慰的是，他对蜡染的诠释，这些不懂设计、不是专业出身的画娘们都懂。
4: 锦绣中华那件衣服，它有两个飞天，我就把敦煌壁画里的飞天的元素讲给我们画娘听，她就画出来了飞天那种柔美的状态。他们其实就是艺术家。
1: 对蜡染的创新，陈浩只限于服装的款式上，从不限制画娘们的创作。他说，这是对蜡染的一种尊重。
4: 图案我没有做过多的改进，因为这个才是他们的灵魂。我通过我的服装的语言，让这些图案背后的故事别人广泛的知道。
1: 宁曼丽收到了一份来自英国伦敦时装周组委会的邀请函，希望她和陈浩带着画娘们去伦敦向世界展示

0: 通过视频，画娘们也看到了自己绘制的蜡染服饰在国际 T 台上精彩亮相。杨乃金说，那一刻除了自豪，更多的是感动。
1: 感动嘛，不管我们协和还有外面人的协和。
0: 一路走来，丹寨蜡染有坚守，有传承，有创新。从养在深闺仍未时，到走出大山迈向国际，一朵朵蓝莲花在大山深处竞相开放。对蜡染一直情有独钟的张艺平，前几年创办了蜡染专业合作社，带领苗族妇女一边传承蜡染技艺，一边增加收入。他说，自己的目标是研发出更多接地气的蜡染成品，
2: 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用得到我们的非遗文化这一块。
0: 而过去买一根线都要伸手向丈夫要钱的杨乃金，则被广西柳州职业技术学院聘为客座教授，主要讲丹寨蜡染的文化和技艺。不识字的杨乃金没想到自己会站上讲台，他说是蜡染给了他自信，实现了人生价值。
1: 如果我们再不教的话，以后就失传了，就没有了。让更多的人喜欢我们中国的文化，尽量有多少能力就尽量教。
0: 宁曼丽说，希望用自己的一生把丹寨蜡染做出品牌，一个走向世界的中国品牌。
3: 到目前为止我们有60项专利，我觉得品牌它是需要积累，需要把你的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0: 每天在工作间隙，宁曼丽会带着画娘们唱唱歌，而《蓝莲花》是他们最喜爱唱的一首。宁曼丽说，大多数画娘都不识字，但是歌中的含义他们都懂。
1: 他们在寨子里面不知道去哪里的时候迷茫过，到了这里在画蜡的时候才发现他们脚底下有很宽的路，他们理解了。蓝莲花其实也是代表着我们这个工坊的一种精神。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3: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8: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9: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8: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

0: 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二十四节气。
1: 广告时间。
2: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3: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2: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3: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4: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3: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常振声出身中医世家，祖父、父亲均为知名中医，肩负中医瑰宝汉方膏传承重任。大学期间，他以优异成绩保送出国深造，斩获硕士、博士学位，留校深耕生物医学与生命科学领域，怀揣医者仁心与家国情怀。他深耕医药领域五十载，融通汉方古法与西方前沿科技，攻坚克难，研发出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铸就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超级酶成果，其事迹被中国当代名志、东方之子等典籍收录，现任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同时，他受邀做客全国百家广播电台及各大媒体，主讲生命与科学栏目，向大众传递健康知识。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本期的《生命与科学》。常老师，这么长时间以来啊，咱们一聊到治病这个事儿，群里好多朋友都说看病真不怕花钱。甭管有没有这个汉方909复合酶的推广工程，一克才一块钱，就算没有这个政策，药价翻十倍，只要能把病治好，砸锅卖铁咱都认。现在最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是花冤枉钱，吃亏上当，最后并没有见好，钱倒全打了水漂了，那才叫亏大发了。
4: 嗯，这都是大实话呀。谁拿着养老钱、救命钱看病，不怕花

0: 冤枉钱。谁不怕钱打了水漂啊？这太正常了，人之常情啊。那啥叫白花钱？啥叫花冤枉钱呢？我就一句话，没效果的治疗，花一分钱都是冤枉钱。大伙儿啊，细品这个理儿，甭管一种药，一个疗法多贵，只要能治病，能救命，那这钱花的就值啊，是吧？太值了呀！啊，别说贵十倍，就是再贵一点，你也愿意掏，是不是这个理儿呢？我记得之前呀，有一个新闻报道，有一位52岁的晚期肺部病变的患者，常规化疗啊没效果，他就用国外的一种人体免疫系统里一种非常重要的免疫抑制酶制剂，英文缩写呢叫 PD-1 制剂，每支呢50,000人民币，每2周用一次，一个月下来呀、啊，哎呀，10来万呀！患者一开始也犹豫，家里有些存款，都是呀、啊，年轻的时候打拼呀、啊，辛辛苦苦攒下来的。但是为了救命啊，还是硬着头皮治疗。没想到，效果啊，哎，很明显。第一次注射之后，咳嗽呀就减轻了。2个周期复查，肿瘤病灶明显缩小，转移的也得到了控制，坚持治疗半年后已经能正常生活了，处理简单的工作。后来随访他的时候啊，当初有些人劝他别花这个冤枉钱，但他明白钱没了能再挣，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现在捡回一条命，这钱花的值。这个案例啊，就很能说明问题。高科技术用药虽贵，但真能救命。有句话说得好啊，人最大的遗憾就是钱还在，人却没了。人都没了，要钱还有什么意义啊？所以说这个钱呢，他就不白花，大伙琢磨琢磨，回头啊，咱们再看看活性酶类药物，随便拿出来一种，都可以说是价格不菲呀、啊。你比如脑血管专用药，脑肌酐酶，一克多少钱呢？2916，将近3000块钱，治疗骨病的。你像玻璃酸酶一支就是1100块钱，治疗心梗的心肌酶一支呢就要1300来块钱。这些药如果按疗程来用，往往就是几万乃至几十万的开销啊，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可以说就是天价呀，是不是啊？那咱们的话又说回来了，全世界那么多有钱的人，不能都在做这种治疗吧？就光我知道的，就有中国好几个富豪，不远万里，他到美国去用最好的生物活性酶，没有效果的话，你想想他们能这么干吗？说白了就是图他真治病。因为生物活性酶啊，它是从细胞上来解决问题，心脏病人用上了能再生出来新的心肌细胞，把受损的心脏重新修复好。那你说这个钱值不值呢？咱再说说，如果你是脑痴呆的病人，记不住事儿了，记不得人了，说话颠三倒四，吃饭穿衣全得靠别人伺候照顾，那么你用上生物活性酶，它能把你受损的脑神经细胞再度激活修复完整， 到那时候你的大脑功能啊，不是就全部恢复了吗？你又能走又能动，脑子转的比谁都快，就像换了一个全新的大脑一样。你觉得这个钱是白花吗？再比如说，有的人呀，肠胃不好，还有什么风湿骨病、呼吸系统疾病出问题了，整天的呼噜咳嗽气喘，一口一口黄痰，一到冬天浑身骨头疼，气管和肺就跟那个拉风箱一样。那得了这些老慢病死不了，活呢又活受罪，整天被折磨的，你说痛苦不痛苦啊？那用上了特效的生物活性酶，就能治好你所有的这些病，让你的心呀、肝呀、脾呀、肺呀、肾呀，那浑身的骨关节呀、各个组织器官呀，都舒舒服服的。你说这样的疗法花再多的钱是不是都值啊？不过呢，话说回来，咱们普普通的老百姓兜里你有多少钱你知道吧？一个月的退休金、养老费都是有数的呀。有的儿女孝顺，就给父母一点零花钱，有的儿女呢，自己啊还过不明白呢，你还得倒贴着给他们呢，不然你能看着孙子孙女没人管吗？是不是？这就是咱们常说的，宁肯自己不花，也得给孩子们花。那有了病，手里这点救命钱，是不是就得花在刀刃上呢？一点不能白花，一点不能浪费呀。那怎么办呢？就得擦亮眼睛，选对方法。那自从咱们《生命与科学》播出之后，我力推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块钱，大家就能轻轻松松，没有一点经济负担的用上。用上了这种全新的治疗方法，用上了这种生物新药国药汉方膏，咱们想一想，别的不说，就说现在这1块钱，你能干什么？坐空调车不够，对不对？你要是去医院，这点钱呀都不够挂号的，更别说看什么专家了，根本呀不可能啊。但现在呢，你能用上这个最新的、最前沿的超级复合酶疗法汉方膏，能从气血、阴阳、五脏、筋骨、细胞五大层面，让你好好治一治身上的各种老慢病，体验90天血液干净、90天细胞焕新、9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的神奇治疗效果。这才是不花冤枉钱，更不白花钱了吧？
1: 是啊，不花冤枉钱，更不白花钱，还能治好一身的病，这对慢性病患者来讲太重要了。说实话，常老师，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患者？其实我身边还真有这样的老人，为了治病走了弯路，上当受骗，把辛苦攒下来的养老钱全都花光了，最后非但没有治好病，反而是病上加病，那真是让人看着又心疼又无力呀。
0: 那当然遇到过呀，还不止一两位呢。我印象非常深的，就有一位老大姐，她叫张艳秋。哎呦，说起这个张大姐呀，她这一辈子太不容易喽。她本身呀是一名护士，40来岁的时候，丈夫发生意外走了，就是去世了呀。他一个人带着3儿2女，3个儿子2个女儿，5个孩子，独自撑门立户来过日子。好不容易把孩子拉扯大了，都成家立业了。张大姐的身体呢，可跟那台常年超负荷运转的那个老机器一样，这也不好，那也不好。浑身呢哪哪都疼，记性呢还越来越差。所以张大姐最怕什么呢？怕自己彻底迷糊了，怕自己瘫在床上 动不了拖累孩子了。于是呢，他就一门心思琢磨，找点什么药呢？咱得好好治一治。结果呢，你说一个在医院里工作了半辈子的人，最后怎么着？让别人给骗了。他花了20000来块钱，买了一堆所谓的补脑的一些神药保健品，可那些保健品用上之后，不但没有看到什么效果，相反，他的精神头越来越差，有时候一整天呀都昏昏沉沉的，连吃饭都得催着喂，把他吓坏喽，赶紧停掉喽。他想啊，把剩的保健品退回去，结果找到那个卖的那个地方，早就是人去楼空了，找不到了。也就是说呢，这20000来块钱啊，真的打了水漂，雪上加霜啊。这一下张大姐可彻底垮了，也是天无绝人之路。张大姐的小闺女啊是学医的，有一天开车听广播啊，正好听到我讲的活性酶疗法汉方膏。这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啊，对脑痴呆有作用。我当时就说，脑痴呆不是脑子坏了，而是脑神经细胞睡着了，普通药进不去，到不了细胞内，治标不治本。但是909汉方超级复合酶呀，它不一样啊，它分子小，活性强，能直接穿透血脑屏障，精准激活受损的脑神经细胞，就像给休眠的细胞按下了唤醒键。他听完之后啊，就跟我说，常老师啊，求求你救救我妈妈。当时了解了张大姐的情况之后，我就给她制定了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的8项激活方案。我就告诉她闺女啊，这是她小女儿，我说生物新药汉方膏里啊，它有909种复合酶，能同时激活大脑皮层的记忆细胞、语言细胞、运动细胞三重修复，一步到位。用药的第3天，奇迹就来了，这个张大姐的眼睛啊，慢慢睁开了，不再是空洞洞的眼神，而是能跟着人呀，转了。当时的小女儿啊，凑到她跟前就喊妈了，她居然了一声，血压呢也从190降到了150，呼吸平稳了，能喝下半小碗米粥了，很不错了。这就是生物新药汉方膏的威力呀，它一进入体内就直奔大脑病灶部位，开始唤醒沉睡的神经细胞。用药1个月的时候，更大的变化来了，张大姐啊能清晰地叫出她闺女、她儿子，大小便呢，也能提前有感觉了。用了90天的时候啊，这个张大姐居然能够自己下地走路了，她扶着墙，一步一步慢慢悠慢慢悠，能走到餐桌前了，自己慢慢的能拿起筷子了，慢悠悠的夹点菜呀，能放进嘴里。以前他浑身骨头疼啊，一变天就呲牙咧嘴，现在呢就算是刮风下雨，身上也舒舒服服的，那是因为啊909超级复合酶里呢关节修复酶把他磨坏的那个关节软骨啊给滋养好了。前几天他亲自给我打电话，声音还挺响亮的。他说呀，张老师，我以前花20000多块钱买了一堆没用的东西，差点把命搭进去，现在好了，一颗1块钱的汉方膏，一颗含909种复合酶，把我一身的病给治好了。我凭什么不用啊？我必须坚持用。 啊，用到彻底康复为止。你看他没我说的顺溜，但是我能把他这段话给他模仿下来，大家就能感觉到他病情恢复的如何了。我常说一句话，实践出真知，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不是吹出来的，是实实在在的治出来的。
1: 是啊，听到这段经历，可以想象我们的患者太不容易了，得了病乱投医，走弯路白花钱。幸好现在有了生物新药汉方膏，有了909复合酶，一克只要1块钱，既省钱又治病，真正解决了咱们老慢病患者的治疗难题啊。
0: 是的，这就是我的初心，就是要让这些走过弯路花过冤枉钱的这些慢性病患者朋友啊，都能以最低的价格用上最先进的治病方法。我们很多朋友治病走了太多太多的弯路，花了太多太多冤枉钱，甚至不知道啊该怎么治病。所以呢，我还是要强调，开办这个栏目，我第一呢，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这病该怎么治，我要教给大家治病的方法。这第二呢，也非常关键，好办法要所有人都能用得起。我们一克只花1块钱，就能用上最先进的生物高科技生物新药国药汉方膏。它之所以在疾病治疗方面的疗效这么的突出，核心就是高科技提取了909种超级复合酶，就像一颗颗精准的生物导弹，进入人体之后啊，能快速锁定病灶部位，特别是受损的细胞，一边清除细胞内的这些垃圾毒素，一边激活细胞的再生能力，延缓细胞的衰老，促进组织的修复，恢复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为人体啊添砖加瓦，为细胞更新换代。那人有病啊，其实就是细胞的病变。哎，我不告诉大家，人就一种病，就是细胞病。那在我的眼里啊，所有的病，哎，就是细胞病。所以我们要补酶啊，补酶就是补命，补909种复合酶，就是补全身细胞的活力。作为国内含有909种复合酶的国药准字号的甲类的 OTC 治疗型的药物，哎，汉方膏，哎，大家记住皇宫汉方膏啊。普通老百姓，家庭条件不好的朋友，没有门路没有背景的朋友，也一定能够用得起这个生物新药，一克只要1块钱，就能补充909种超级复合酶，就能解决我们的各种老慢病。机会难得啊，莫失良机，一定啊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重点提醒所有的家人，这个推广工程啊，它是有时间限制的，不是没完没了的，真的维持不了多久。这种优惠有可能今天有，现在有，明天就没了，一定不能错过。那好了好了，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导播一直在提示我有很多朋友在线等着呢，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共同接听打通热线的朋友。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1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1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 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唐老师。
0: 哎，你好。
2: 哎呀，我排了好长时间的队，今天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真的哦，太高兴了。
0: 哎，好好欢迎你啊，我也特别想跟你通通电话。
2: 常老师，这个生物西药汉方膏哦，推广价一颗只要1块钱。
0: 嗯。
2: 哎呀，我简直都不敢相信，说实在的哦，再困难的家庭都能用得起的。
0: 嗯。
2: 没有一点负担。你说现在看个病哦，你说有多难呢、啊？多贵啊哦！到了医院里去，光是挂号就得要好几十块。
0: 嗯。
2: 这汉方膏里哦，还有那么多地道的这个药材哦，光这药材都值老钱了。你可真的哦，太伟大了！
0: 过奖了，这位朋友啊，说实话。大家能够珍惜这次机会，那我的良苦用心呀、啊、就没有白费。哎，你说的很现实。现在你到医院做什么什么样的检查，比如拍个片子，做个 CT， 做个核磁共振，做个大生化检查等等，那得多少钱呢？住一次院咱得花多少钱呢？举一个最最简单的例子吧，咱们说上药房啊，买一盒什么普通的药，比如说感冒药也得一个20-30块钱。但是、啊、唯一一点大家记住了，就是咱们现在呀、啊、这一颗1块钱这个价格呢，能够给大家争取到能维持多久啊，这个不好说，可能是1-2周，也可能是半个月。咱们呀、啊、赶上的朋友那都是幸运的。我想啊，了解一下你用没用咱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呢？
2: 我早就用上了。我呢有心脏病都5年多了，平时呢这个胸口啊就老憋闷，气呢就感觉不够用。犯病的时候啊，不敢大口大口的喘气，走起路来吧啊。我都不敢使劲的这么掰胳膊，我坐在4楼哦，我上楼哦都要休息3次回的，拎个超过3斤重的这个东西哦就不行了。
0: 你这冠心病非常的严重啊，
2: 到医院检查说什么2尖瓣，还有什么3尖瓣管不全，说还有什么反流。
0: 嗯，
2: 年轻的时候哦工作比较忙，
0: 嗯，
2: 一大家子都全靠我老婆操心的，随着年龄大了哦，本来退休能帮老婆做点家务了，分担了，得了这个病了，别说帮忙了，还得让老婆伺候我。哎，真是这些年哦真的太辛苦她了，老婆弄得头发都白了。
0: 嗯，
2: 但是我心疼的哦，可是光心疼你有啥用呢？别帮他的忙一点都帮不上，你像洗个米烧个地卖个菜都不行，都高不了了。
0: 哎呦，我跟你说这位朋友啊，心疼是一个方面，关键是什么呢？是你这个心脏病太厉害了，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什么心绞痛啊，什么2尖瓣反流啊，什么什么心梗啊，那个甚至说有可能心衰，哪个不要命啊？住一次院都得1-2万块钱，关键是咱们治病啊还得治到这个病根上。你后来是怎么了解知道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的呀？
2: 我这个人呢很谨慎，除了医院医生给开的药啊，外面的药啊，什么保健品的补品的我从来都不乱吃。
0: 嗯，
2: 一个是我不信，另一个呢也不想乱花钱。后来我听你的节目啊，我听您说啊这个药啊能补酶活细胞，我就想着试试吧，反正我以前吃的一些药啊也没这个技术。
0: 嗯，
2: 这人的年纪大了哦，这个细胞肯定是老化的，怎么也得治一治啊。
0: 嗯，
2: 您这个有900多种的酶的这个生物新药，好使，这是准字号的这个汉方膏。
0: 嗯，
2: 我就下决心用一用。我说的对吧？
0: 对对，没错，补酶就是补命啊。909超级复合酶，那我们人呢，他年纪大了，原本体内的活性酶种类啊，他就少了。所以说你看中医说了呀，人老了动不了了，是什么呀？气血不足了，阴阳不平衡了。而气血阴阳是什么呢？那不就是细胞的能量吗？那活性酶也一样，它是细胞的能量。我们长寿的延寿剂呀，那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是干什么呢？它就是细胞的修理工。看来您呢也是一个懂点医学的人，您治病的思路啊，它完全是正确的。那你吃起来怎么样呢？第几天见到好的疗效呢？
2: 这个效果来得很快，我吃了大概就是第7天啊，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0: 嗯，
2: 早上起来以后啊，我可以这个被子叠一叠啊，
0: 嗯，
2: 就能行了。我以前根本做不了这些。
0: 哦，
2: 还有之前啊，我抬个胳膊我都抬不起来，就好像胸口这块啊，牵着疼。
0: 嗯，
2: 大概用了有半个月左右吧啊，这种感觉啊就完全没有了。
0: 嗯。
2: 还稍微能干一些家务了，这老伴儿也不用总在家里边守着我了。
0: 嗯，
2: 没事的啊、哦，也能出去溜达溜达，逛逛街。哎，我自己在家里边还能做点饭，上街买点菜啥的都没有问题了。嘿嘿嘿，尤其是啊、哦，我这个胸口现在不疼了。
0: 好啊，5年的心脏病，心绞痛。还有2尖瓣、3尖瓣的反流，这可以说是相当复杂的心脏病。但是用了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7天见效，半个多月，你看大变样啊！老伴都能放心，留你一个人在家能出门溜达了，这不就是医学的奇迹吗？
2: 嗯，是啊，是啊，半个月前呢、啊，我还。特地的到我们这边医院里去检查了一下我的这个心脏问题啊、哦，
0: 嗯，
2: 医生讲说是这个反流啊有好转，
0: 嗯，
2: 他说这个药啊也不要再吃了。
0: 哦，
2: 我听医生这么一讲啊，高兴坏了。做这个冠状动脉的这个造影啊，这个血管堵塞的这个情况啊也下降了，原来堵塞的这个有60%啊。用汉方膏以后啊、哦，现在成45%了。哎呦、嗯，那个大夫哦，都替我高兴，
0: 真的不容易啊！你以前有没有想过你自己还能够有今天这么好的身体呢？
2: 哎呀，我想都不敢想。我当时用的时候啊，也没有想到能恢复到这种程度，就想着啊，能让我不难受就可以了。
0: 嗯，其实啊，你看我们在座的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三高症的，尤其是各种心脏病啊，咱们说一般来说吧，你这个心脏病是怎么得的呀？尤其是冠心病，它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就是给心脏自身供血的这个血管里啊，那个垃圾毒素包括胆固醇斑块血栓呢，哎，它形成了，然后呢这个血管就给淤了，就给堵了。你看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里啊，它有900多种活性酶，那干什么呢？像这里边它含有你像靶向清淤酶、血净活性酶，它能干什么呢？能够快速的乳化和分解我们冠状动脉里这个油脂斑块、多余的胆固醇还有甘油三酯，把它们乳化分解，并且能够代谢出体外。这个时候你说是不是冠状动脉迅速的就畅通了？ 那血管真正的畅通了之后，那心肌不就不缺血不缺氧了吗？通则不通吗？这个门啊它就关得结实了，严丝合缝的。你这个血管啊现在半个多月畅通到45%是非常好的呀。所以啊用的生物新药汉方膏的这些患者，90天是一个循环周期。90天我们能实现什么呢？元气满满，血液干净，心脑复活，细胞新生，这都是可以做到的。你先用着啊，90天以后你这个身体啊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个时候呢你一定想着给我打电话，好了咱就停药，假如还差点意思呀，调一调就能康复停药了啊。
2: 常老师啊，我特别相信你，我也特别感谢你。
0: 别客气，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我还要告诉你，如果条件允许的话，给老伴儿也用上。你看你老伴儿啊，他辛辛苦苦照顾你这么多年，我听你说这个头发都白了，是不是啊？
2: 是啊。
0: 那身体方面啊特别也有不好的地方，赶紧啊现在一克只花1块钱，这个全国推广的价格是非常的不容易，一定啊适当的储备，备好囤足了。但是我也实话实说，自己够用也别储多了，咱们这个储多了的话，后面的朋友就用不上了呀。我们给后边的人呢也留点，是吧？毕竟咱们数量也有限。
2: 好的好的，谢谢常老师了啊。
0: 别客气啊，感谢参与这位朋友，我们再见。
2: 好好好，常老师再见。
0: 别客气，那我们就说到这儿。那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3: 再见常老师。
1: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400-993-0989，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啊，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哈尔滨的老朋友了。
0: 哦，来自北方冰城的朋友，非常的欢迎您。多大年纪了？
4: 我72了。我听你这节目好长时间了。
0: 嗯，
4: 其实我都买过好多的药都吃了，不怎么管事儿啊。后来我听了你讲生物新药，那个汉方膏里有这什么900多种这个细胞，的活性酶，而且还有那么多的名贵药材，我就想，怪不得以前吃那些药啊都不咋好使啊，没有一个药是修复咱们细胞的，也没有那么多种的什么活性酶呀。
0: 没错呀，我跟你讲啊，909种超级复合酶，它是服务于人。服务于我们的细胞，人有病就是细胞得病了，而活性酶是什么呢？它就是细胞最好的医生，它给你治细胞，你细胞健康了，血液干净了，心脑复活了，脏腑功能啊，通过多味道地的药材就可以恢复了，这就是呀，科学呀。
4: 哎呀，你讲的太好了，常老师啊，其实我也跟你实话实说，我的条件不是特别好，儿子呀也真的不怎么管我，有2个女儿啊也不在我身边，都在外地，你说有个小病啊小灾的，我就到药店里买点药就完事儿了，也不上医院检查，后来腿就开始痒的不行，开始时候我以为是皮炎呢，哎呀我就抓呀，越抓越挠越刺挠啊，我就用土方法用盐水洗一看，这个脚的大拇脚趾有点的变色了，发黑。有一天我在小区楼下和几个老邻居晒太阳，我忍不住就把那个脚伸出来开始挠，哎呀我这邻居一看呢也没说什么，就说我这个不正常啊， 叫我上医院看看。
0: 那是啊，严重了就得截肢啊。说实话，其实稍微有点常识的，这个糖尿病只要达到这个程度，那并发症可以说是飞速的发展，别说截肢了，这个眼睛啊，说失明就会失明，这个心脏啊，说梗它就会梗了，脑梗、肾衰啥的，非常的常见。所以说不能再拖了啊，咱们得好好的治一治了。
4: 哎呀，所以我说，常老师，咱们就是有缘分呐。我就是想怎么能好好的治疗我这病的时候，我就无意中听到你的讲课，冲着你讲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里有这个900多种这个活性酶可以降糖，能把血液里这个垃圾毒素给清除了，那我这个脚趾头不就能正常了吗？
0: 嗯，
4: 我记得我吃上4-5天的时候，真的我就感觉大拇脚趾头不麻了，这个腿呀、也不那么痒了。结果到第9天的时候，这个心脏啊，原先还有点不好使，老是突突的跳，特别急。那心脏一点点的建好了，感觉稳当多了，不突突跳了，
0: 嗯，
4: 没有那种过电的感觉了，
0: 好，
4: 能感觉喘上气儿了。你看现在我吃1个月了，脚趾头盖上一点点的颜色变过来了，变过来以后我的心情啊就放松了，
0: 好，
4: 我就不担心害怕了，
0: 嗯。
4: 你说现在测的血糖原来不是300010个吗？现在降到6点多了。
0: 好，
4: 另外我这胃疼、胃酸也好了，便秘也好了。之前4-5天呢解一次大便，但现在1天1次了，吃啥也不耽误，也不害怕了，睡得也好，不怎么做梦了，睡得还挺踏实的，不总醒了。说实在，这生物新药啊，真霸道，不但治好我的血糖，还给我带来了这么大的帮助。说实在，我做梦没想到，哎，我就这说实在，我做梦都没想到啊，这都得要感谢你啊，常老师。
0: 好好好，我给你说这位朋友啊，这就选择新方法的必然结果。医疗水平是不断发展的，我们介绍的国药汉方膏，这个生物新药啊，它是目前修复细胞的最有效、最先进的治疗办法，你用上了4天见效，第9天呢就有这么大的改善效果，再坚持啊，用上90天，我们通过多位地道药材的入药，所提取的900多种活性酶的应用，比方说吧，我们用靶向胰岛酶代谢活性酶，给您的胰岛细胞啊，哎，注入活性。来提升你胰岛素的分泌，这样的血糖啊，它就自然而然的降低了。再加上神经修复酶，给你这个修复神经、营养神经、修复受损的血管内皮细胞，你那些什么末梢神经炎呀、包括痒痒啥的，也包括糖尿病、眼病、心脑血管病，还有坏疽啊，包括你讲到的像失眠呀、便秘呀、肠胃功能差呀，这等等问题，90天用药后都会得到大变样。90天呀，让血液干净；90天让心脑复活；90天让细胞再生，让你真正的收获细胞健康，人就健康了呀。
4: 哎呀，太好了！真的感谢你，常老师，这么好的药里边还有这么多珍贵的药材。
0: 嗯，
4: 可是以前呢，我肯定吃不起。现在1颗1块钱，我都不犹豫，一次性我就把药订购了。常老师啊，你们那什么，这可千万别涨价呀。
0: 能够赶上1颗1块钱的价格啊，是非常幸运的，是天大的好事儿。但是这个机会啊，大家一定要珍惜。我们可能啊，争取到8天呀、10天呀、1个月呀、半个月呀，不好说。这个真的不是我说了算，所以说大家伙呢要抓住机会，现在把药储备好，哎，储备齐了。
4: 哎呀，明白，说人家厂家也要生产，是不是？
0: 哎，对，能理解就是最好的。所以说咱们啊，所有的朋友，包括你在内，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申请，1克只需1块钱，千万别错过呀。
4: 哎呀，我赶紧打，常老师，谢谢你了啊。
0: 好好好。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说到这儿。再会，这位朋友。
4: 好，再会，常老师。
1: 好的，再见。 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喂，常老师啊，你好。
0: 你好。
3: 哎，我是你的老朋友啊，常老师。
0: 哎呦，非常欢迎你，你好。
3: 谢谢谢谢。我今天呢也是向你汇报好消息来了。我现在的生活呀，不仅能自理了，还能发挥余热写写文章呢。我真的从心里感谢你啊，真的心里感谢
0: 你。你这个情况啊，说真的真不错。你今年多大年纪了？原来是什么问题呀？
3: 我64今年。
0: 嗯。
3: 2021年呢，得的脑梗嘛。血压呢一直也挺高啊，吃降压药呢都没有下过160。啊，每天都是昏昏沉沉的，走路也是两腿发软。
0: 嗯。
3: 记性好像也特别差。啊，看到那些老邻居老同事啥的，哎呀，一时想不起来名字。
0: 哎呦，再这样下去啊，别说脑梗复发了，更容易发展到脑萎缩了。
3: 那可不嘛，你说我才60来岁啊，哎呀，这个脑袋也是天天乱糟糟的。以前脑梗住院嘛，打过那个什么脑激光酶啊，一针啊，好家伙，1000多块钱啊。
0: 没错。
3: 还得签那个同意书呢。每次签到啊，每次签字的时候呢，我就心里打鼓了。我大哥呢是老干部啊，快80了还天天学习。他说打那个脑激光酶啊，不容易用那个生物西药汉方膏。天天听你的课呀，说这个药里面呢有900多种活性酶，治病啊又好又快啊。他自己呢没大病呢，也在一直用啊，吃喝拉撒睡的非常好，连感冒都很少见了。
0: 哦，哈哈，你大哥真有主见，这80岁的好身体啊可不是白来的。那你听他建议用上了吗？
3: 哎，听了听了，用上之后啊变化可大了。
0: 嗯，
3: 才3-4天的时候了，哎呀，我这脑袋呀就不嗡嗡响了，头晕也减轻了，就像头上那顶帽子摘下来了。哎，才10来天的时候了，走路呢腿上也有劲儿了，原因呢都走不了直路，只跑偏，你知道吗？半个来月的时候呢，走道呢，哎，也不跑偏了。
0: 嗯，
3: 手呢也不哆嗦了。你看现在吃了有1个多月，哎，记忆力也恢复了啊。那些老同学，老邻居的名字我都记得起来。
0: 嗯，
3: 以前呢、啊，我就喜欢呢、啊，写写画画的。得病以后啊，就那个提笔忘字了。现在身体好了，又能够写东西了。
0: 嗯，
3: 这种感觉啊，真是好啊。
0: 好。
3: 现在你看，在家里面扫扫地呀、啊，干点简单的家务啊，胸口也不发紧，气也顺的。前两天我姑娘啊，把我写的稿子啊，这个当成他那个演讲稿，在单位还被领导夸了。哎呀，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0: 非常好，你的效果就是最好的证明，再次证明啊，思想不落伍，知道与时俱进。很多人呀、啊，他就是守着老法子不放，病越治越重。你能换着。你能想着换新思路，找新方法，能听进去劝，这就对了，不错呀。对于你的常年的高血压、脑梗啊，还有后遗症的人来说，用了909超级复合酶，不光后遗症改善，还能做家务，还能写文章，这就是奇迹呀。要是你呢，只靠过去的单纯溶栓扩血管，脑梗啊， 早晚得出现二次复发，到时候呢，闺女老伴都不认，那个日子过得多痛苦啊！
3: 哎，
0: 咱们这些活性梅呀，可不是闹着玩的。你看，我举几个例子，像有靶向青鱼梅、神经修复梅、血净活性梅，这些梅呀，分别负责净化血液、复活心脑、新生脑神经细胞，血管通了，血液干净了，脑神经修复了，脑梗啊才能康复，还能防止复发，这效果是常规方法比不了的。现在大家伙呢能一颗一块钱的推广价用上，哎，太难得了。你有脑梗，有高血压的老底子，用满90天之后务必呀还得巩固上一个周期，好不好？
3: 哎，好的好的，到时候啊我肯定给你打电话啊。那我现在就去订药了啊。
0: 啊，好好好，抓紧时间报名申请啊。感谢参与，我们再见。
3: 哎，再见。
1: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克只需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得起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呀！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报名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面的朋友。你好，
5: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哎，常老师，我头一回打进热线，真是太激动了。听你说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啊，一克才1块钱，哎呀，这价格呀，这太合适了呀。
0: 嗯，
5: 而且还用的活性酶治病，我这活了大半辈子了，你说头一回才听了这么好的方子。
0: 好，不急，慢慢讲讲。
5: 嗯，哎，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我这个高血压也有好多年了。
0: 嗯，
5: 这个血压一高的时候啊，就头晕脑胀。
0: 嗯，
5: 甲状腺还有结节。哎呀，摸得上去就是疙疙瘩瘩的，还有这老胃病吧，更残忍。
0: 嗯，
5: 你说吃点凉的、硬的啊，就是反酸烧心。最难受的就是这个肺结节。
0: 嗯，
5: 总是咳嗽不说吧，稍微走快点，这个气就的那喘气费劲。这不去医院检查，医生说这要么定期复查，要么就是做手术。
0: 嗯，
5: 您说我这把年纪了，哪敢随便开刀啊？
0: 哎，这位朋友啊，我太理解你的难处了。你说的这些结节啊、囊肿啊、包块啊，还有这个老胃病、高血压，为啥过去这么难治呢？就是因为传统方法呀，和这些普通药物根本突破不了病灶的病变细胞内部，他们只能是在身体的表面来做文章，叫治标不治本。最后除了手术切除，真的没啥好办法呀。
5: 可不是嘛。所以啊，我一听您讲那个909超级复合酶啊，就赶紧打电话来了。程老师，你说这个药能治我这些病吗？
0: 这当然能啊。关键就在于咱们啊，生物新药汉方膏它可不是普通药，是传统汉方和现代生物科技的结合体。靠的就是呢，900多种活性酶能直接穿透病变细胞的屏障，从根儿上啊来修复受损细胞。结节也好，囊肿也好，都是细胞出了问题，活性酶啊能激活细胞活力，清除细胞垃圾，让病变细胞呢恢复正常，这才是真正的治本。实话实说啊，如果以前的消炎药、止痛药这些方法呀能够把病治得好的话，还要我们科研人员干什么呢？我们国家还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研发新药吗？传统的方法呀解决不了根源的问题，而生物新药汉方膏从处方15味道的药材来看呀，举个例子，像红参呀、黄芪呀、茯苓啊、白术啊，还有白芍、熟地黄、当归、川芎、何首乌等等，那么通过陈化发酵，把药材里的 这些大分子成分全部呢逐步的能分解成直接吸收利用的小分子活性物质，那发酵之后生成出稀有

0: 细胞的层面来治疗疾病，这就是科学之名。一定要相信科学的发展。我为什么要把这个生物新药带回来呢？这位朋友，我想表达一下，带回来的目的啊，就是要挽救更多像你这样的患者，用过很多很多很多传统的方法来治病，总是久治不愈，包括家庭条件差的，无力承担医疗费的，咱们让大家选择科学的方法来战胜疾病，不能再走老路，不能再走弯路，咱要告别痛苦，能够健康生活。你赶上了这个好时候，现在是一颗一块钱，全国推广价，家家户户都得用得起。但是呢，我必须提醒您，这个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机会难得，错过了，可能再也没有了。
1: 哎，那太好了，常老师，我现在就报名申请，可不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啊。
0: 对，抓紧时间，早用早健康，90天完整的治疗周期啊，你会体会到身体各处的变化，结节变小，炎症消除，血压逐步的稳定，脂毒代谢掉，血液干净，血管健康，五脏功能恢复正常，往后啊，我们才能舒舒服服过日子呀。
1: 哎呀，那太谢谢常老师了，谢谢，太感谢您了啊，常老师。
0: 哎，不客气，祝你早日康复。
1: 哎，好，谢谢常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0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5: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6: 是谁
3: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

0: 闻。
1: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2: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3: 广告时间。
0: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4: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4: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5: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4: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常老师，随着生物新药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在全国不断的推进，真的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及时用上了909复合酶。最近大家就纷纷把治病的心得反馈回来了，大多反应呢，第一个感觉就是见效特别快，有的朋友用上药啊，就感觉身体轻松，原来的一些疼痛啊、麻木啊、肿胀啊就开始减轻了。效果稍微慢一点的家人，服用一个周期也就有明显的改善了。所以大家呢就很惊叹，说生物新药汉方膏909复合酶，它确实与传统的治疗手段太不一样了，很神奇，很给力。
5: 没错。要是这方法和传统的一样，我犯不着大费周章给大家伙推荐。您看看现在医院、诊所、药店遍地都是，有的小区门口啊，小门诊能开个七八家。要是我讲的法子还跟人家吃药打针那一套一模一样，说实话我真不比人家宣传的好。那么传统的治疗方法治标不治本，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解决不了病根。但咱们今天用到的是生物医学最前沿技术汉方909复合酶，它的核心呀，就是瞄准细胞，修复细胞，细胞健康人才能健康。这活性酶呀，就是细胞的 守护神，是细胞新陈代谢自我修复的关键。咱这汉方膏可不是随便配的药材，中医传承千年的汉方，甄选15味道地好药材，用的是独门的陈化发酵技术。这个技术的厉害之处，就是把药材里的大分子成分转化为人体极易吸收的小分子，而经过发酵，药材里的药物活性成分被彻底激活，再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提炼出咱们核心宝贝909种超级复合酶。这里边呀，含着足足900多种活性酶，它就像无数个细胞维修工，钻进咱们自己的身体里，哪里的细胞受损了，就去哪里修啊，哪里的代谢出问题了，就去哪里调节。所以啊，不同的问题见效的时间也清清楚楚，有失眠、健忘、乏力、耳鸣、胃胀、便秘这些急性不适的患者，用上当天呀就能缓解；有慢性劳损、脏腑失调的三高，像心脑血管、糖尿病、风湿骨病、肝肾疾病、胃肠疾病，那么用上3-5天就能感觉到身体在慢慢的变好。要是问题再顽固一点呢，坚持用上30天，那改善是肉眼可见的。还有那些老慢病、脏腑功能啊受损严重的朋友，各种像梗塞、淤堵、疼痛、肿胀、久治不愈的急重症，那只要是用上90天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就能达到咱们最终的目标。90天细胞焕新，90天血液干净，9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只要您呢坚持下来，很快就会发现心脏不闷了，脑袋不昏了，哎，肝肺舒坦了，肾的代谢有劲儿了，呼吸顺畅了，消化正常了，就连一身的老骨关节病也慢慢不折腾了，那些残忍的老毛病就这么一点点好起来。好多患者呀用完都开玩笑说呀，我还是原来的我，但我的身体早就不是那个病殃殃的样子喽。大伙听听，听懂了吧？
3: 是啊，这正是患者最期盼的治疗效果呀。说实话，常老师，我们的患者真的是太不容易了，这么多年没少吃药也没少治疗。有的患者说自己一天真的是把药当饭吃，可是这个病呢却是越治越多越治越重，大家也都不理解说为什么会这样啊。
5: 是的，这个问题啊提得非常好，所有的慢性病一提多病的患者都有这个困惑。你比如昨天我接了一个患者的电话，他叫潘华，首都北京的一个朋友，他在电话里啊一个劲儿地给我讲，常老师呀，常老师，你可得救救我呀，你要是不救我的话，我不会被这疾病折磨是吧。这潘华可以说讲的呀，哎呦，能叫上名来的病他都占全了，像高血压、血脂高、糖尿病，3年前还做了心梗，下了2个支架，现在心血管又堵了，医生还让下支架。他说如果我再做支架的话，我这心呀都跟那个高架桥一样，这还是心吗？除了心脏不好，他去年又得了脑梗，幸好救治及时，没落下特别严重的后遗症，但是走路不利索，脚沉，行动跟以前呀相比起来变得很迟缓，就是感觉这个大脑啊指挥不动这条腿了，反应特别慢。他还说腰托，稍微干点活，别说重活了，哎，稍微干点累活呀，伸着腰啥的，那腰就疼得动不了。 膝盖也受过风寒，怕冷，一到冬天呀，他就老犯病，疼起来呀，钻心呀，从床上下来，挪一下都疼得直咧嘴，不吃止痛药，根本就不行，而且他这个胃肠也不好，经常的胃胀，不消化，没胃口，吃的也不多，消化也不行，总便秘，上个卫生间呀，得半个多小时，坐的两条腿呀都发麻，有时候站起来呀，哎呦，别说站起，站不起来呀，怎么办呢？老伴进来，得拉着扯着，一起使劲才能行。这老潘还跟我说呀，他最害怕的就是去医院，为什么呢？这么多毛病，内科、外科、消化科、骨病科、内分泌科，所有的号你都得挂了，那各种 CT 啊，那各种彩超啊，验血验尿啊，这么说吧，看一回病没个三五天，连检查都检查不完呀，大家伙想想吧，是不是有同感呀？哪样病都得吃药，不吃药不行啊，心脑不好，不吃药就犯病，要真一下子死了倒好了，自己解脱了，家人呀也跟着解脱了，关键是半死不活的咋办呀？躺在床上自己遭罪，家人更是遭罪。他说老伴身体不好，儿女要上班，还有孩子，哪能顾得过来呢？这老潘跟我讲啊，说常老师呀，我一天吃十来种药，我用碗装过，正好一小碗。他说呀，他我平时吃饭才吃一小碗，你说说这吃药都吃饱了，我哪还有胃口吃饭呢？一个人如果胃里装的都是这些药，那你想想，这胃肠、肝肾能好吗？所以说很多的病啊，都是吃药吃出来的。老潘还跟我讲，他现在一打嗝都是一股药味儿，简直就成了一个活药罐子了。我就问一问咱们的老朋友们、老同志们，你们是不是和他一样，一天拿着药当饭吃，可还是治不好一身的病啊？以前有位患者给我总结过，他说呀，我们这些慢性病，吃药是维持，不吃药就是等死。大家想想，吃药是维持，不吃药就是等死，有时候死还死不了，就是拖累人，活着呢太难了。
3: 哎呦，听到这儿我都觉得治病太难了。大家不是没想办法，可是对于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讲，一刻不吃药都熬不住，少吃哪样药都不行，那都是被逼无奈呀。谁都渴望得到一劳永逸的方法。那最近火热的生物新药国药准字汉方膏909复合酶，它是不是就可以帮助我们走出这个怪圈，实现一劳永逸、全面康复的可能呢？
5: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讲啊，是绝对能够实现全面康复的。咱们不喊空话，不夸海口，效果好不好不靠嘴说，靠疗效，家人们一起见证，实践才能出真知。那你看过去到现在，医疗水平啊是不断的向前推进发展，全国推广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这是生物新药，它是目前修复细胞的最有效、最先进的治疗方法。那可以说呢，中华汉方呢源远流长，随着中医药国际化进展的推进，逐步备受世界瞩目。2010年中医针灸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列入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那国际社会对中医药的认可呀迈出关键一步。2019年国际疾病分类第11次修改，那么首次纳入，标志着中医药正式融入国际医学体系，中华汉方啊由此驰名世界。而今天

0: 那生物新药汉方高，正是老祖宗的智慧结合现代科技的巅峰之作。它不是普通的中药，是发酵中药的小分子精华，是没疗治病的生物新药，甄选15味道地原生态药材打点儿。那么古法陈化发酵足足49天，通过微生物代谢作用对中药成分进行转化与优化，让各种微生物益生菌群在药材里呀充分工作，把药材里的大分子成分全部分解成人体能直接吸收的小分子活性物质。那就比如说像红参、黄芪、茯苓，它们发酵后生出稀有的人参皂苷、黄芪低聚糖、过氧化歧化酶、蛋白酶、溶酸酶、歧化酶等上千余种具有催化作用的功能化合物。但这还不够啊，汉方高15药材发酵出来的小分子活性物质啊，还得通过现代超临界流体萃取法进行精准提炼，才能变成咱自身需要的909种高级复合酶。那作为生物新药，它不是缓解症状，不是控制病情，不是被动挨打的治疗方法，而是深入到人体最基本的单位细胞，通过对细胞进行治疗，咱们这900多种活性酶啊，对周边的细胞病变都能够全面修复。大家伙记住了，这个世上有成千上万种疾病，但归纳起来就是一种病，什么病呢？细胞病。人体是由细胞组成的，你说哪一个器官不是？心不是吗？大脑不是吗？肝不是吗？肾不是吗？就连我们的血液，它是流动的，也是由血液细胞组成的。正是因为人啊是由细胞组成的，所以呢，也有人跟我这么讲，这人年纪大了，就像那老机器用的年头多了，零部件啊不行了，所以病就来了。那大家说呢？既对也不对。对呢，是因为人体确实像台精密的仪器，长期使用和磨损啊，必定会导致某些零部件出问题，甚至得打修得更换。说不对呀，那因为人体具有非常强大的修复能力。之前呀，我在节目中给大家讲过，人一生当中啊可以拥有三个心脏，12套骨骼。有的听众啊听完之后就打电话问我了，所以说常老师啊，你说这个人有那么多可以替换的组织器官，他们在哪儿呢？我怎么看不见呢？我告诉大家啊，这就是问题的所在了。人体能更新，能换新，但是呢，先决条件，就是你得有原材料。那你得有人去主导细胞再生啊，对不对啊？谁去主导呢？谁来干这事儿呢？大家要记住，那就是活性酶。它能够主导细胞再生，生命起源于细胞，而掌控细胞生死的就是活性酶。活性酶参与合成人体的每条神经、每根血管、每一个器官，活性酶的缺失都会导致机体老化、疾病发生，甚至是生命终止。所以酶呢，是掌握生老病死的总开关。在中医当中啊，我们可以把活性酶理解为什么呢？阴阳。因此当人体内出现活性酶的缺失，记住了啊，别说细胞再生，什么换心脏换骨骼了，就是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那都难啊。那为什么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在全世界这么被重视呢？为什么 投入巨大的财力、物力、人力来研发它呢？就是因为很多科学家都看到了它的价值。不酶就是破解人类健康的密码。很多科学专家呀，一直认为活性酶可以治疗一切疾病，因为活性酶啊能够修复病变细胞，延缓细胞衰老，促进死亡细胞再生，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可以跟活性酶的作用相比。所以啊，当我研究出909超级复合酶生物活性国药准字号汉方膏的时候啊，很多有钱的人托关系找门路，干什么呢？来进行909超级复合酶的治疗。为什么呢？不就是因为活性酶疗法国药汉方膏，它能解决疾病的根本问题，能够从细胞上治疗各种疾病吗？那说到国药汉方膏，它的最大优势，听好了，就是将啊909种超级复合酶聚合到了一起，真正实现了多病同治。你像超氧化物歧化酶、溶酸酶、链激酶，专门啊通脑血管，头晕脑胀全搞定。胰岛啊活性酶靶向调节血糖，糖尿病患者不用再天天大把吃药。胰蛋白酶专攻老哮喘，化痰止咳，修复呼吸道黏膜。转氨酶呢，保肝护肝。那像脂肪肝啊、肝损伤啊，都能慢慢调理。还有针对于风湿骨病的抗炎酶，针对肠胃疾病的消化酶，针对肾病的叫排毒酶等等。那这909超级复合酶啊，就像909个健康卫士，从头到脚把咱们身上的慢性病全扫光。别说这冠心病，包括心梗、脑梗、糖尿病以及并发症、胃肠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它对于多种慢性疾病的治疗啊，都是先进的方法，给那些对疾病治疗束手无策的患者啊，带来更多更新的选择。所以说呢，实事求是的讲，这就是医疗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哎呦，同时国药汉方膏啊，萃取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全部为小分子剂型，达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部位，能够精准快速地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疗效稳，还没副作用。这才是老祖宗的智慧，结合现代科技的威力。所以用上国药汉方膏之后，再也不用大把服药，再也不用常年用药，不用再做活药罐子了，而且还能够彻底解决后顾之忧，不再担心疾病复发，出现二犯。就像刚才我讲到的，老潘这样的一体多病的患者，他用上包含909种复合酶的国药汉方膏，能够快速修复再生心肌细胞，他的心肌细胞啊就会变得饱满有力，心脏啊它的功能一下子就提升起来了。那恢复好他的胃黏膜、肠黏膜细胞，他的消化功能就好了，大便也正常了，也不会便秘了。那909种超级复合酶治好了他一身的病。所以啊，讲到这儿，我要跟大家说，一体多病、慢性病的患者朋友啊，大家必须改变旧观念还有老传统，大家一定啊要尝试新办法呀。现在我们有了生物新药国药准字汉方膏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块钱，你什么样的条件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所以啊，要想摆脱慢性病，想要重获健康的那些患者朋友们，大家抓紧时间啊，跟 场外联系，报名申请，及早用药，好吧？哎，抓住机会。好了，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很多听众朋友啊已经在线等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一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呀，你好，常老师。
0: 啊，你好，欢迎你。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2: 哎呦，常老师，我这已经参加上这生物新药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活动了。
0: 哦。
2: 现在呢都用了第三天了。听说这个活动啊随时要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呢想给我嫂子也申请个名额。
0: 哦，好，生物新药汉方膏啊，909超级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啊，它是有时间限制的，维持不了多久了。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了，参加不上的话后悔也来不及。这样的，这位朋友，你先把您的情况啊做个介绍好不好啊？
2: 行行行，那常老师，我那有这个风湿啊，全身关节了串着疼。
0: 嗯，
2: 尤其这膝盖呀，只要是膝盖一动一打弯，哎呦，就跟那用刀子割似的疼啊。这个手关节又红又肿的，这一天天的啥都干不了。
0: 哦，你这是风湿性关节炎，很典型的症状，游走性的疼痛，全身关节都不舒服。你刚才说这两条腿呀都不敢打弯，很遭罪呀。你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毛病啊？
2: 这心脏也不好，上不来气儿。上医院确诊呢是风湿性心脏病。
0: 你现在是不是上不来气儿，出现了这个憋气呀、闷喘的情况啊？
2: 对呀，憋得慌。你说上下楼啊都得都费劲呐、稍微动一动这气儿就不够用了。这饭吃的也不好，胃疼胃胀，特别是晚饭呢吃完了以后它不往下走呢。
0: 哦，你这是风湿性心脏病的基础上啊已经出现了心力衰竭的症状，稍微一动气不够用，你现在什么都干不了，憋气憋喘。因为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它属于是心脏瓣膜疾病，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像左心室肥大引发心衰。那你给我讲一讲过去呀，你这个病是怎么治疗的呀？
2: 医院给我开的什么丹参滴丸，还有那什么参松养心胶囊，还有稳心颗粒，哎呦，还有啥嘞，一大堆药啊，反正是，还有别人给我推荐过药酒，管风湿的呀，我都用过了。
0: 嗯。
2: 结果呢，这钱都是白花了，也就是缓解缓解，根本就治不好。这不后来呢，我儿子就上网给我查了。他说现在呀说治病啊最牛的药啊就是这活性酶类的生物药。
0: 那你用三天生物新药汉方膏你都有哪些方面的收获和变化呢？
2: 我用这生物新药汉方膏这短短三天的时间呢，我第一天用完感觉胃呀没那么疼了，吃饭呢顺畅多了，晚上啊就不怎么胀气儿了。赶第二天一看到，哎呀，这手啊不那么红了，也不那么肿了，哎呦，这效果真快呀！这不到了第三天呢，我这心脏不也没有说的那种啊快要窒息的感觉了，哎呦，这效果呀真是太棒了！ 哎呦，我这心里边呢真是特别开心呐。
0: 好，你呢终于找到了能够救命的药，找到了生物新药汉方膏，好日子呢还在后头呢，咱们会越来越好。活性酶经过100多年的研究，如果说它不靠谱没有效果啊，那18位研究酶的专家怎么可能获得诺贝尔奖呢？当年呢，罗伯、费瑞、洛伊、格纳瑞3位著名科学家呀，就向世界宣布超级复合酶它的缺少，它的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超级复合酶能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延缓衰老。那么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医学啊，诺贝尔奖那是非常了不起的，那可是科学界最牛的奖项，就像科学皇冠上的宝珠一样，那么全世界公认的非常厉害。当年呢，罗伯、费瑞、洛伊、格纳瑞3位著名科学家呀，就向世界宣布超级复合酶它的缺少，它的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超级复合酶能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延缓衰老。那么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医学啊，生物新药汉方膏啊，909超级复合酶，它是传统汉方结合现代生物科技的智慧结晶，唯一一个能用到多味道的药材，大组方发酵，超临界提取的超级复合酶的产品。它从病因的细胞源头开始治疗，彻底解决了我们全身上下各种慢性疾病，而且是做到了连根拔起的治疗，能够达到啊90天血液净化，90天心脑健康，90天细胞更新，9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光说不练那都是忽悠人的。有一句话说得好，事实胜于雄辩，生物新药汉方膏啊，它是有真材实料、真功实效的，明白了吗？
2: 哎呦，真的是太厉害了，效果这么好，我今天呢也想着给我嫂子报上名，让她用上。
0: 那你嫂子什么问题你也给我说说。
2: 她有这高血压，这不上厕所的时候呢突发脑出血，有这后遗症，左半边身子不好使，最主要是啊她这便秘特别严重，哎呦，就害怕她呀再使劲了再犯病喽。
0: 哦，你嫂子这个病啊完全可以啊用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900多种活性酶，其中你想神经修复酶来进行治疗，它能够修复我们的大脑神经，让大脑的信号啊正常传递，肯定能够帮助它摆脱脑出血的后遗症，肯定没问题，而且呢还能够预防复发。那么另外呢，里边还有特有的靶向清淤酶、净血酶、抗酸酶、血管修复酶，我告诉你啊，这些都能够让血管内壁更有活力，来恢复血管的弹性，从而快速平稳的降低血压，不反弹，完全可以恢复正常啊。记住，生物新药就是这么治病的，它与过去传统的方法完全不同，它是从细胞出发，给细胞呢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咱们所有的病啊其实就是一种，就是细胞病，咱们补充了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就能够让细胞得到营养修复、激活、再生，那身体的病啊它就能治好。特别是现在这么个机会啊非常难得，相比国外99美元一克，现在国内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政策，难得的医疗福利，它随时随地可能会结束。过了这个村啊，可就没这个店喽。大家伙一定要抓住机会，赶紧订上。你用3天的效果，就是最好的证明。再次证明啊，思想没落伍，知道与时俱进。很多人就守着那个老法子，他不放啊。所以说，病越治越重，你能想 换个新思想，换个新方法，这就对了，不错吧？现在赶紧给你嫂子报上名，再晚了就来不及了呀。
2: 哎，好好好，那我赶紧给他申请上。身体呢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了呀，日子才能过得好。
0: 说得好啊，就是这么个理儿。我也不多讲了，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2: 哎，好的，谢谢您的程老师，谢谢，再见。
0: 哎，再见。
2: 哎，再见。
1: 好的，再见。对比国外$99一克的高价，大家能以一克1块钱的价格用上国药汉方膏这样的超级复合酶生物新药，从细胞层面上全面解决一身老慢病，这是前所未有的医疗福利。机会有限，额满结束。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
3: 哎，常老师您好。
0: 哦，别客气，久等了，有什么问题尽管说。
3: 是这样，常老师，我觉得嘛，我用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治病啊，这个效果真的太好了。
0: 嗯，
3: 我都说不出来呀、啊、我就感觉好憋的都难受。
0: 嗯，
3: 所以我今天嘛特地打电话过来嘛，就是想跟您说一说我现在这个情况的。
0: 哎呦，这是受益了，难以掩盖的喜悦之情啊，有收获了、很满意是不是啊？
3: 对呀、啊、曹老师，你们啊一克制药1块钱的活动嘛，我前天啊就报上名了，可是到现在嘛你们还没给我送过来，我就怕这个活动结束了别把我给落下了。
0: 这个你放心，只要是你报上名了登记好了，指定不会差。现在报名的人呀太多了，别着急，但是保证你能够享受到咱们这个科技新药，一颗只要1块钱，保证你用上生物新药汉方膏。
3: 哎呦，那可行，我嘛是在5年前嘛就得过这个脑梗，我当时是在那个300医院嘛住院以后，基本上嘛也恢复正常了，可是就是我前年3月份嘛又突然犯病了。
0: 哦，
3: 哎呦，这一下犯病可严重了，胳膊腿嘛也不利索了，说话当时嘛也不利索。对对对对，确实这样。因为我姑娘的同事嘛，家里人嘛也是想我这种疾病，他用的好了嘛，后来就给我推荐的。现在我用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嘛，正好是30天。您不知道，我都是数着天来的，那个日历呀、啊，我都试了30张呢。您听我现在跟您说话，我的气脉，我的底气，我的四位啥的。从那时是不是您听不出来了？
0: 嗯，
3: 刚才啊我老伴还就说我呢，你自己也和那个唐老师打电话说说吧。我今天啊真的非常高兴，非常激动啊，能跟唐老师您通上话呢。
0: 哦，哎呦，我真听不出来有问题。说的挺好的，你要不跟我讲啊，我也不知道你过去得了这么严重的脑中风。现在啊我听你说话很清晰，思路没问题啊，恢复的不错、用了30天是不是啊？
3: 对呀、你说我自从得了病以后嘛，我确实嘛受了不少罪，药嘛也没少吃，真的多亏您的常老师，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来报答您好呢。所以说我现在特别的珍惜呢，好好活着真的是太难了，没有生物新药汉方膏，我感觉、活着还不如死。
0: 一个月之前你还是严重的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
3: 对，
0: 哎，你可是脑干血管狭窄呀、脑干要是出了问题，人不死反正也差不多。但是你运气好啊，你很明智，选择了生物新药汉方膏。为啥有这好效果呢？咱们得记住啊，这可不是传统的中药制剂，正所谓中药好不好，疗效是根本，但中药要见效，发酵是关键。没经过发酵的中药就像没煮熟的饭， 那药材里的大分子成分锁在细胞壁里，人体根本吸收不了啊，吃进去顶多是穿肠过，哎，白花冤枉钱。但咱们的生物新药汉方膏啊，909超级复合酶，它就不一样了，它有底气啊，就是来自古法发酵加现代萃取的双重高科技。汉方膏啊，15味道的药材进行打底儿，像红参、黄芪、茯苓、白术、白芍、熟地黄、当归、川芎、何首乌等等，每一味都是采自原产区的道地野生上品，先经过九蒸九晒、古法呀陈化发酵，足足49天，通过微生物代谢作用，对中药成分呀进行转化和优化，把药材里的那些大分子成分全部分解成人体能够直接吸收的小分子活性成分。啊，就比如说吧，像红参呀、黄芪呀、茯苓啊，发酵之后生出稀有的人参皂苷、黄芪地聚糖、过氧化歧化酶、蛋白酶、溶解酶、歧化酶等上千余种催化作用的功能性的化合物。还有啊，还要经过现代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的精准提炼，才真正能够变成咱们需要的900多种活性酶，来进行细胞的全方位的治疗啊。其中有一种酶啊，叫神经修复酶，它是干啥的呢？它能够修复脑神经，把断裂的、损伤的神经元重新给你接起来，促进细胞快速分裂和再生，让神经啊重新恢复传导。而且生物新药汉方膏啊，还有靶向清淤酶、净血酶、抗酸酶，能够快速恢复感知功能、语言功能、协调功能、运动功能，能够促进啊脑细胞和脑神经的再生，从而恢复啊脑病出现的各种后遗症。所以说你用了之后啊，这个效果好啊，治得了，哎，治得好，咱们得明白是怎么治好的，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对，确实真的太了不起了。过去啊，真的没有这办法，现在嘛，高科技啊就是牛。曹老师，我现在嘛就把您啊当成我的救命恩人了。我家里的那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嘛，就有10天的量呢，真的不能够耽误断药呢。我就想嘛，赶紧嘛给他好利索了，可别把我这个名额给我落下了，我的心里啊就踏实了。
0: 放心吧，查不了啊，再等等，我现在立刻让导播呀给我查询一下，然后给您回电话，好不好？别急，你就安心用药，坚持治疗，90天后，我希望能得到你更好的康复消息。
3: 好的，好的，那妥了，唐老师，那我就等着好消息了，我也不耽误您的，谢谢您的，唐老师。
0: 啊，别客气，别客气，非常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3: 谢谢唐老师，再见。
1: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常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有什么问题您说。
4: 这样，常老师，我是听单位一个同事介绍到你们这个生物新药的，他说自己家里老人用着特别好，现在推广嘛，一克只要1块钱就行，别的咋不说啊，就冲这个价格我也想试试呢。
0: 这说的都是心里话，不冲别的，就冲这一克只要1块钱，用上生物新药，我们也得试一试。就光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里啊，这15味道的药材，哪一味药材 你单独去购买都是价格不菲的，不如说领头药红参，那可是长白山最高峰白云峰12年野生人参，大家可以随意查查资料，10年以上的白云峰野生人参，哎，咱说的是干参啊，价格普遍在每一颗800元到1500元。那么若品相完好，你像炉啊、钉啊、体啊、纹啊、须啊，五行俱全的，哎，15年到20年的，哎，可以达到每一颗1000到2000元。30年以上的顶级老参，甚至能突破每一颗3000元。哎，10年以上的白云峰野生人参呀，从自然萌发到达到采收标准，至少需要10到15年，期间完全依赖自然环境生长，它的成活力不足啊1/1000，稀缺的很呀。除了红参，我们现在一次性用到10几种药材，那通过高科技提取得到了909种高级复合酶，你说它的价格能用钱来衡量吗？说心里话啊，如果不是权威部门的支持，特别是得到了国家大力的倾斜的政策，我们一般人啊真的用不起这1块钱，可不是我张嘴就有的，真的不容易啊，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咱们就冲着这个生物新药，冲着这个价格，1克1块钱，我希望大家一定用一用，试一试，对不对呀？
4: 对对对，是咱们国家确实啊，为咱们老百姓啊做太多好事了，这几年确实太难了，我肯定会珍惜这一次1克只花1块钱这个机会的。
0: 没错的，好，闲言少叙，您说说您的情况呗。
4: 好，我跟您说说吧。我这主要就是血压高嘛，后来就脑动脉硬化了，一天到晚我这脑子呀、就晕乎乎的，天旋地转的晕的，然后啊还有这个陈旧性的这个心梗啊。
0: 哎呦，你这个病会出大事儿的，你这搞不好真的就哎呦没命啊，你知道吗？
4: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呀。然后在2019年的时候吧，我还下过一个支架。当时下了支架以后啊，我就感觉啊，我这个心脏，哎呀，挺舒服。当时啊，我就高兴的，我以为我这病好了。哎呦，谁知道呢？4年多的时间吧，又开始犯了，又是心慌气短，胸口还憋得慌呀，还老犯心绞痛呢。哎呦，这小心绞痛啊，一发作就跟触电似的，前胸后背疼呀，就跟有人拿刀扎我一样。再一个啊，还睡不着觉，躺床上吧，就跟那个烙饼似的，实在不行我就吃安定，心脏病就吃玻璃维嘛，消心痛啊，养心胶囊啊这些，但是啊，该难受还是难受，就这么熬一天算一天，就这么活着呢。
0: 我跟你讲啊，就你这么熬着，肯定早晚要出事儿啊，要出大事儿啊，如果人犯病，短短几分钟命就没了，就会发生猝死啊，我告诉你，短短几分钟根本就不给预留抢救的时间和机会，千千万万要用好药，用好药才能把病治得好，明白吗？
4: 哎呀，是的啊，我这不听同事说了，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是通过补充900多种活性酶，而且还能调营养、补气血、治细胞，不仅能治病，还能保证以后不犯病。哎呀，就这么我就想买呢。您说我是要用的话，我用到什么时候？就是我这个心绞痛啊，就能不再犯了呀？
0: 只要是您用上生物新药汉方膏啊，909超级复合酶，我就敢保证你当天的症状就能够明显有改善，30天后啊，心绞痛发作的时间频率会减少一大半。生物新药汉方膏啊， 它十五味道的药材配伍，独特的活性酶提取技术是最核心的一点，这个你记住，哎，它就是见效快。那么它的分子量啊，只有一个道尔顿，极其精微。我们喝进去之后啊，就能够直接的入血吸收。你必须把这个堵住的血管的血栓啊，这个斑块给它溶解清除掉。传统的方法那根本就溶不了啊。但生物新药汉方膏啊，那么十五味药材，哎，经过特殊的加工之后啊，哎，特有的靶向青鱼酶、净血酶就可以溶解。那我曾经在实验室做过上千次的实验，溶解两厘米的血栓斑块只用三个小时。你自己去想想啊，三个小时之后堵在你心脏管状动脉血管的那个血栓斑块就溶了。这个过程就像太阳融化冰块一样，直接的就融化成水了，而且随着代谢呀就能慢慢排出体外，那咱们堵的血管的问题不就没了吗？流向心脏的血液是充足充盈的，血中带着氧气，哎，你就不可能再发生心绞痛了，更不会出现什么心梗了，也不会心衰了。用上生物新药汉方膏三个小时之后啊，就像心慌啊、胸闷啊、气短心悸呀、啊，哎，这些症状迅速改善。30天之后，心绞痛啊，从此再也不会发生了，而且还能够全面的营养全身所有的细胞，对身体全身上下。90天后啊，从里到外，所有的细胞问题都能够清除病灶、去除病根的同时，从根本上强化组织器官的功能，实现做到让人身体健康、强壮、长寿。我告诉你啊，咱们吃苦受罪的日子肯定会过去，你呢就放100个心去吧。记住了，一克只要1块钱的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抓紧时间去报名去申请，千万别错过了，好不好啊？
4: 哎呀，好呀好呀，您这么一说吧，我心里就更有底了，我马上就去报名啊。
0: 好，别的不多讲了，抓紧报名申请，别错过机会。在此啊，我也祝您晚年生活幸福健康，那我们再见。
4: 谢谢常老师了，再见。
1: 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5: 黄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5: 哎，常老师，我用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半个月了，哎呀，这个效果是非常的好啊。
0: 哦，好啊，那你给我讲讲今年多大岁数了，之前有什么问题呀、啊、现在半个月恢复的怎么样啊？
5: 我今年70了。
0: 嗯，
5: 那个糖尿病挺严重，平常呢就吃这个2碱双黄，血糖控制的还可以，空腹6.2，餐后8.3吧。可并发症有些跟着出来了，出现了性管炎，这个眼珠子硬得邦邦的，我的眼压是37，恶心，想吐怕光。这不是去11大医院检查了，说是神经萎缩，医生给我开了药了。我当时特别担心，怕自己看不见了，成了废人。哎呀，一成废人，这医生就不好过了呀。
0: 眼压确实很高，你这是糖尿病并发的眼病，致盲率呀、啊、特别高，之前好多人就因为这个失明了。那你现在用药后恢复如何呢？
5: 哟，常老师，生物新药真是霸道，我用上当天啊，这个晚上这个失眠就改善了，比平时多睡2个小时，用了1个星期吧，这个胳膊酸上的情况就减轻了，现在孩子比原来灵活多了。现在半个月了，我的眼珠子不那么硬了，看东西也比原来清亮了好多。 眼压降下来了，眼珠子也不长疼了。我现在，不用担心失明了。哎呀，给你通上话。

0: 胰岛啊，从里到外更新一遍，血糖自然就平稳了。它还是传统汉方的精华，能调节阴阳，补益气血，安和五脏，不光能够解决糖尿病、眼病，连肾病、心脑血管并发症这些麻烦啊，咱们都一并改善，90天就能实现血液净化、心脑康复、细胞更新、脏腑功能恢复。治病啊，就是用一个好一个。
1: 嗯，对对对，我现在心里有底了，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机会千万不能错过。你看我需要申请多少够啊？感谢你，曹老师，给你添麻烦了啊！
0: 不客气，不客气。推广活动啊，随时都可能结束，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抓紧时间啊，报名申请。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好，谢谢曹老师，再见，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
8: 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
7: 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
8: 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3: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9: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3: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

0: 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3: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1: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3: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1: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1: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3: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4: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我们党着眼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做出的重要部署，是我们党新时代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对于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保障，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了典范和标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十六个字总要求是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我们今天重点讨论的是科学决策。那什么是科学决策？科学决策与正确政绩观有着怎样的内在关联呢？我们来听理论专家的解读。
5: 科学决策也称为理性决策，是指决策者在深入调查研究、充分论证和风险评估的基础上，尊重客观规律所做出的决断，它是连接发展蓝图与现实成果的桥梁。只有决策科学，才能将宏大的蓝图转化为具体的施工图，最终落地为惠及人民的实景化。科学决策与正确政绩观之间具有深刻的内在统一性。正确政绩观为科学决策校准价值航向提供方法论支撑，而科学决策这是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关键路径，是将正确政绩观转化为为民办事、为民造福的实践过程。一方面，正确政绩观为科学决策校准价值航向，中国共产党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深刻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一立场既是正确政绩观的价值遵循，也是科学决策的价值坐标。任何决策都涉及利益取舍和价值判断，如果出发点偏离了人民立场，掺杂了个人私利或小团体利益，那么决策方法再科学也可能南辕北辙。另一方面，正确政绩观为科学决策提供方法论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树立正确政绩观要自觉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的本质就是使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使政策举措契合发展规律。只有在正确政绩观的指引下，尊重规律，因地制宜，才能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4: 讲解的过程当中提到了树立正确政绩观要自觉按规律办事，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要防止拍脑的决策。那么拍脑的决策为什么是典型的政绩观偏差，它的深层根源究竟在哪里呢？
5: 习近平总书记对拍脑的决策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他曾深刻指出，不顾客观条件拍脑袋做决策违背客观规律，我们工作就会遇到困难，甚至出现严重曲折，明确要求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加强科学论证，防止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蛮干，进一步强调要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防止出现拍脑袋一言堂等情况。拍脑袋之所以是典型的政绩观偏差，根源在于它完全背离了科学决策的基本要求，背离了正确的权力观和群众观。其一，拍脑袋决策背离了全为民所用的根本宗旨，这种决策往往从个人主观意志或小团体利益出发，依据的不是群众需要，而是个人好恶。当权力从公器异化为满足私欲的私器，政绩观偏差便难以避免。其二，拍脑袋决策严重脱离群众路线，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拍脑袋者习惯于坐在办公室灵机一动，既不深入基层问计于民，也不倾听群众问需于民。这种无视群众意愿、脱离实际需要的决策，本质上是对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漠视。其三，拍脑袋决策破坏了民主集中制的程序，科学决策强调集体领导和民主讨论，而拍脑袋常常伴随着一言堂，一个人说了算，既规避了专家论证，也跳过了风险评估，更缺少集体决策的制衡。这种不讲规矩、不讲程序的决策方式，为急功近利的形象工程和脱离实际的政绩冲动打开了方便之门。
4: 科学决策是一个完整的闭环，要把正确政绩观落到实处，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发力，才能让每一项决策都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呢？
5: 把正确政绩观贯穿科学决策全过程，关键要在实质上狠下功夫。科学决策不是简单的拍板，更不是瞬间的灵光一现，而是包括发现问题、确定目标、拟定方案、选择方案、追踪实施等环节在内的完整闭环。只有每一步都求真务实，最终的政绩才能立得住、叫得响、传得久。首先，决策前提在查实情，正确的决策根源在于对实际情况的精准把握，这就要求党员干部必须扑下身子，沉到一线，开展扎实的调查研究，真正把群众的所思所办摸清楚，把问题的症结搞明白。只有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决策才有可靠的现实依据。其次，决策基础在谋实招，在掌握实情的基础上，要通过专家论证、

0: 和客观规律又具备现实可行性。再次，决策落地再抓落实，好的决策不落实就是一纸空文。要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发扬钉钉子精神，一步一个脚印，把决策转化为行动，既要防止决策时拍胸脯，落实时拍屁股的半途而废，也要防止脱离实际的层层加码。最后，决策归宿在求实效，所有的决策最终都要用实践来检验，由人民来评判衡量决策的政绩成色，不是看开了多少会，发了多少文，而是看群众得到了多少实惠，解决了多少实际问题。只有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让发展成果惠及人民，这样的实际才能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
1: 正确的政绩观最终要靠科学决策来落地，少一些拍脑袋的冲动，多一些按规律的笃定，不搞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多做惠及民生的实在好事，把发展蓝图变成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树立正确政绩观，重在知行合一，久久为功。当前全党正在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科学决策是总要求之一。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以科学决策校准政绩导向，匡正行为偏差，推动政绩观全面归正，把为民造福作为科学决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也是科学决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科学决策必须坚守人民立场，把群众赞成不赞成、支持不支持、满意不满意作为根本标准。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始终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把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关切放在优先位置。要大兴调查研究，俯下身子沉到一线，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让决策更接地气，更合民意，把实事求是贯穿科学决策的全过程。做决策定政策，绝不能脱离实际主观臆断，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精准把握发展阶段资源禀赋和矛盾问题，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情，把系统观念融入科学决策的各个方面。系统观念是基础性思想和工作方法，也是科学决策的内在要求。要胸怀国之大者，把地区和部门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自觉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行动，防止本位主义、局部利益至上，做到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把程序正义嵌入科学决策的各个环节。程序正义是决策科学的重要保障，也是匡正政绩观的关键抓手。要坚持民主集中制，重大决策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集体研究决定，杜绝个人专断。要强化决策责任追溯，坚持谁决策谁负责，以刚性约束倒逼科学决策谨慎用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决策在规矩中规范，把实际实效作为科学决策的检验标准。科学决策的最终价值体现在实际实效上，正确政绩观的最终检验看的是真绩实效。检验决策与政绩，就是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看口号，不看场面，只看落实，只看实效，只看群众评价，用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检验决策得失，衡量政绩成色。正确政绩观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贵州从群众的烦心事干起，树枝挡了门头改，井盖颠了车轮修，敬老院老人回迁后不能安心住管，一桩桩小事得到回应，一件件难事妥善解决，群众满意度持续攀升。
2: 贵阳市关山湖区世纪城街道商户杨丹之前有个小烦恼，店门口的行道树枝叶太密，遮了门头，枯枝还往下掉。他把情况反映上去，绿化部门很快就来了。
3: 绿化部门的主动的来给我们把这些树枝都已经给我们清理了，让我们更好的就是做生意。
2: 这不是个例，贵阳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在微信公众号上开设“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专栏，定期搜罗群众反映的灯不亮、路不平、垃圾清理、绿化管护等问题，按职责和区域派单快速处置。 南明区富源路井盖下沉，路面不平，当地排查825座井盖，采取

0: 路面换田，沥青铺装，从根源上整治。今年一季度，贵阳累计修剪近50公里路段的行道树枯枝险枝，解决近100个民生问题。贵阳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宣传处处长邱竹
1: 形成了一套诉求收集、分类处置、闭环管理、公开回应的全流程工作模式，始终把群众满意作为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看得见的变化回应群众的期待。
0: 贵安新区则在做减法，自查发现政务大厅面积6740平方米，窗口56个，面积过大，窗口设置过多，群众办事不方便。整改后面积缩至4390平方米，窗口减到34个。贵安新区行政审批局副局长冯子顺：
2: 虽然窗口数量减少，但通过职能整合，服务效能显著提升，群众办事无需满大厅跑，等候时间缩短，满意度持续提升。
3: 政绩不是看场面场地有多大，而是让企业群众办事更快更好。
0: 最近，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县平地镇敬老院提质改造工程完工，20位老人高高兴兴回迁。天柱县平地镇敬老院回迁老人郑贵成：
4: 周围环境比以前好得多，有空调热水器，桌子板都比以前好，护理也好，工作人员也好。
0: 天柱县投入400多万元对养老院设施进行全面升级，还把敬老院老人回迁后的服务保障作为考场，针对老人吃饭、看病、陪伴等问题逐项落实。天柱县民政局副局长张洪江：
5: 敬老院改造完成只是第一步，让老人坐着安心舒心才是真正的政绩。我们学用结合，以学促干，把回迁后的服务保障作为重中之重，要让民生工程经得起群众检验。
6: 贵州提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做好在地服务保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支持广大经营主体发展壮大。今年以来，贵州省发改、商务、国资、电力等部门用足用好政策工具箱，下大力降低用电等生产经营成本，帮助经营主体降本增效、轻装上阵。
7: 在黔南州福泉市，当地商务、国资等部门工作人员正主动上门为一家超市办理国有商铺租金减免手续。按照贵州出台的相关政策，承租国有商铺的经营主体满足相关条件的，2025年到2027年这3年，每年都能减免3个月的房租。靠着这项政策，这家超市加上旗下9家分店，今年一年共减免52万元租金。福泉市恒源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马敏江：
8: 对我们商超来说，最大一个难点就是目前整体的经营成本上升，房租和人工工资呢是整个超市最大的两个费用支出。这种情况下，我们减免的52万元租金呢，我们主要用在稳定员工岗位，保障员工收入，不裁员不减薪，用在让利广大消费者。
7: 目前这家企业在当地提供了380多个就业岗位，每年还从本地采购6000多万元的农特产品。超市员工金梅：
9: 因为从开业来一直都在上海人10多年，比较稳定，所以觉得也是比较幸福的一件事情。
7: 在贵州，批零助餐经营主体基本都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经营不易，也承载着很多家庭的生活和幸福。今年以来，贵州持续推动国有物业租金减免，为更多商超零售及餐饮企业减轻负担。一家位于福泉古城的餐饮店虽是临街商铺，但到了淡季经营压力也大，店铺里加上老板夫妻俩一共才6个员工。今年相关部门又为这家店减免了3个月租金，一共11000多元。福泉市江林食府负责人蒲江林：
10: 这个很关键的，连续3年每年给我们减3个月的租金，我们的压力就少得多了。还是他们主动跟我说的，我之前还不知道这个政策，比较暖心。
7: 福泉市商务局商务发展科科长李平松：
11: 采取政策找企业上门服务活动，同时统一建立国有物业租金减免审批制度，明确审批主体流程，实现优化审批程序。
7: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正确政绩观，今年以来，贵州省商务部门聚焦实体零售经营主体急难筹判问题，联合12家省直单位及各市州，推动降成本政策精准落地。截至目前，累计为11343个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减免租金1.955亿元。 经营主体生机勃勃，贵州发展就会兴旺发达。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启动以来，贵州把服务经营主体的实效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持续优化改善营商环境，帮助经营主体降低用电、物流等成本。在黔东南州麻江县的一家酸汤生产企业，电力部门工作人员正在通过一场双算模式为企业解读最新的电价政策。贵州电网公司凯里供电局市场营销部副总经理李成：
12: 那么双算就是企业经营成本计算以及电费成本的一个统筹计算，从而实现企业的一个降本增效的这么一个目的。
7: 这场政策解读是源于全国多地近期取消了固定分时电价，改为根据市场供需灵活决定的动态分时电价。这就意味着企业想要在新政策下省电费，需要专业的数据测算来指导排产时间。贵州电网公司麻江供电局副总经理胡小刚：
13: 通过我们的全讲，再加上我们跟他计算的这个数据，最关键这个数据摆在他面前，他们就认为很有必要什么时候生产，它的成本低。根据我们这个算的这个结果呢，然后他们自己的调整，他们的这个班这个电费下降的效果比较明显了。上个月他那个电费大概降7000。
7: 贵州玉梦集团总经办主任韦俊：
14: 对于电力方面的一些新的政策啊，我们是不够了解的。通过讲解，我们合理的生产安排，有效地降低了企业的一个用电成本，减轻经营负担，对于企业的一个生产效能以及市场竞争提供了很好的帮助。
7: 截至目前，电力部门已为黔东南州700多用户制定一起一策方案。贵州电网公司凯里供电局市场营销部副总经理李成：
15: 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呢，我们制定了政企民高效协同的新型服务模式，深入到各个企业呢，开展一场双算和上门进行一诊一修服务呢，针对不同经营主体进行一对一的快速响应服务，为企业降本增效。
7: 今年以来，贵州电网公司以经营主体需求为导向，针对大数据、文旅体、菜篮子、矿产业等量身定制用电用能方案等举措，推动政策红利直达快享，以务实举措践行正确政绩观。截至目前，共为全省12.79万户经营主体节约用电成本1.65亿元。
6: 政绩观之正源于决策之实，决策之实成就政绩之真。以科学决策校准从政方向，以正确政绩观砥砺实干担当，坚守为民初心，恪守实事求是，强化系统思维，严守程序规矩，务求实际实效，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0: 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
2: 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3: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3: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4: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经济工作至关重要。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发展环境动荡不安，确定性日益成为全球稀缺资源。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始终坚持通过五年规划引领经济社会发展，以战略的稳定性与连续性推

0: 推动中国实现代化接续前行，在实现自身稳定发展的同时，为世界经济注入宝贵的确定性。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数据看，中国经济发展提及不稳，国内生产总值33万4193亿元，同比增长5%，比上年四季度加快0.5个百分点。 十五五首季开局良好，起步有力，经济运行呈现出诸多积极变化，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彰显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与此同时，我们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2026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地缘冲突蔓延，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不确定性持续上升。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统揽全局，准确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重要部署，引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用坚实的发展成果成功抵御外部风险挑战。"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起步有力，稳中向好，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春天， 中国经济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一秒钟，人工智能大模型调用资源量超16亿，人形机器人可以向前奔跑10米，一分钟，3.4万吨货物在各大港口吞吐进出，物流畅通。"十五分钟"，8000多个便民生活圈，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养老托育、就餐、购物等服务。"十五五"。 开局首季，中国经济在风浪中稳住了发展底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0%， 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同时，供需两端明显改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由负转正，货物进出口总额 11.84万亿元， 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 18.3%， 出口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一季度中国经济开门红，成绩来之不易。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着眼全局，前瞻布局，及时加大宏观调控力度，靠前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效应对外部变化，化解外部风险。 开年以来，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以及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等主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对冲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1: 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举旗定向，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呢，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的遵循。 总书记对世界大局的这种整体的把握，高瞻远瞩，及时的、准确的识别了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各方面因素的这种演进。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呢，那么对国内宏观政策的实施定了调，宏观政策的储备是充足的。那么这就说明呢，是准确识别。 精准应变，为我们中国经济这艘巨轮呢，稳健的航行，那么提供了一个根本的保障。面对外部遏制打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症下药，提出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一季度，
0: 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活力满满，智能家电、 AI 手机、 AI 电脑等智能产品成为消费市场新热点。在江苏南京的这个商场里，手持全景相机、智能眼镜等智能产品成了热门货。今年以来，以旧换新，又有新补贴，智能眼镜也首次进入补贴目录。
2: 这款眼镜通过与手机连接，可以把手机屏幕上的信息同步投射到眼镜镜面上，再也不用低头看手机了。坐地铁啊，坐公交啊，这些闲暇的时候可以用一些这些手机来操作，是比较好的，比较方便的。这个春天，你可以在安徽跟着
0: AI 数字人游黄山，在湖南城头山遗址参与考古探秘、农耕体验。 在河南感受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复原再现， 政策引领、科技赋能，还有源源不断的场景。

0: 创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新活力。今年以来，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同时推动重大工程开工建设，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一季度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4.7%，同比提高近30个百分点，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更加强劲。
1: 因为我们有着14亿人的人口的优势，让内需啊成为我们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这不是短期的这个权宜之计，更多的是体现了一个着眼于中长期发展的战略选择。
2: 习近平总书记呢提出来呢，以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呢，其实呢就是很对症下药的来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当中的动力问题以及需求拉动我们发展的问题。我想正是精准把握了这样的发展方向，正是透过现象看到了发展的本质，才为中国经济发展行稳致远注入了一个很强大的动力。
0: 文旅消费、远程医疗、智慧养老，今天的中国生活性服务业不断提高百姓的幸福感，并加速培育新的增长点。一键炼钢、智能检测、全自动生产，智能生产线上生产性服务业也成为高端制造业提升竞争力的重要力量。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服务业在我国经济工作中的战略地位也被提升至新的高度。近日，全国服务业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
3: 加强对服务业政策的保障，就充分地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产业结构变化规律的深刻把握。生产性服务业啊，对我们产业的转型升级啊，特别是对我们制造业的这种转型升级，是具有重要的牵引和带动作用的。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呢，那么总书记强调是要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指明了我们在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生活性服务业方面，那么下一步政策的支持重点是什么？就是要聚焦老百姓的操心事、烦心事啊，集中各类的资源加以破解。
0: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含锌量更高，进的步伐更加坚定。看未来产业，量子计算接连刷新纪录，可控核聚变大科学装置实验持续突破，脑机接口非侵入式方向核心技术指标专利保有量世界第一。看数十融合，全国有100家5G 工厂达到全球领先水平，基础及智能工厂累计建成3.5万多家。看人工智能，AI 视频生成模型 C-Dance 2.0 发布，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在巨深智能企业聚集的浙江杭州，我们看到人形机器人已经走进养老院，在尝试辅助老年人做康复活动了。今年以来，杭州加快研发养老服务机器人，并在一些社区里试点应用。
4: 非常便利的一个助手，就是每天他会跟着我们一起巡视一些房间，我们这边陈述嘛是把它设置好了，会给老人送出药物。
0: 从地方考察时首次提出新智生产力，近年来围绕这一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发展新智生产力，科技自立自强，正成为我们抵御外部风险的硬核底气。今年一季度，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5%，人工智能发展赋能千行百业，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32.5%和49.4%。
1: 一季度新智生产力的这个发展呢，表现比较突出的有3个好，一个呢是投资增长比较好，第二个好呢是销售好，与新智生产力相关的像集成电路啊、人工智能啊等等方面的这个销售 还是比较好的。第三个好呢，就是我们市场预期比较好，薪资生产力在我们国家的发展越来越快，大家也越来越看到有更好的这个美好的前景。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伟大，无论形势如何发展变化，人民的极难筹盼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的事儿。今年以来，一系列民生工程持续推进，口袋公园建设又有新进展。在宁夏银川，不少市民发现昔日家门口的一些拆迁闲置地、城市边角地，摇身一变成了漂亮的休闲公园。
5: 这个公园就在我们家门口，平时周末或者晚上下班都喜欢带着孩子过来转转，走几步路就到了，特别方便。
0: 今年二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北京的养老服务街区考察时，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就健康中国建设、如何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如何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等民生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
1: 一季度的这种，比如说我们养老金的提高，比如说社保的扩面，以及对低收入人群的这个补贴水平在提高，这些是短期的这个能够直接做的见效的看得到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我们从十五五规划里面去看，我们对一老一小的这个关心照顾，解决一些老百姓的一些急难愁盼问题，都体现了总书记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0: 今年以来，受地缘冲突影响，国际能源价格大幅上涨，一些国家油价飙涨，供应短缺，而我国能源资源供应平稳有序，充分展现了我国的制度优势和政策效能。截至三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6亿千瓦，同比增长15.5%，近40亿千瓦的体量稳居世界首位。同时，能源供应结构也不断优化。一季度新增发电装机中，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占比达到70%左右，成为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支撑。
3: 各地区各部门呢，贯彻落实总书记的系列的部署要求啊，在能源的这种储备啊、渠道的多元化供给啊，以及能源价格的这种调控稳定方面，是出台了大量扎实细致的措施。事实证明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能源安全、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方面的决策啊，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正确的决策，我们才能有效地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的这种挑战。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我们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之下，在各个方面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对客观规律进行深刻的把握。我想实践也通过各种经济社会发展的数字和表现，有力地证明了我们所做的一系列的战略决策是符合规律的，让大家看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不断地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事业能够行稳致远。
6: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新时代的硬道理，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具有原创性、标志性的重要概念。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同时强调，要从供给、需求、投入、产出、分配、宏观经济循环等五个方面看待和理解高质量发展，这为我们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提供了根本遵循。推动高质量发展，首先要从供给方面着力。我们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坐拥超27万亩的茶园，享有中国名茶之乡、全国十大生态产茶县等多项荣誉称号。好茶怎么养，产业链怎么延长，当地用生态种植、精深加工、茶旅融合三招，让一片叶子护航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带富一方百姓。
7: 黎平县高屯街道的天意家庭农场500亩茶园错落在山林间， 这并不是自然天成，而是种茶人特地打造的生态屏障。全国林业乡土专家、黎平天意家庭农场创始人欧邦根，
8: 第一年种茶第二年我就栽了红豆沙，后来又栽蓝莓、杨梅、樱桃。红豆沙当时我们县里面没有这个苗，我就跑到湖南一万株有40000多块钱，我生物链这个模式栽这个果树，我不是为了卖果，我是为了引鸟来吃我的果子，茶树上的虫它就跟我收拾干净了，没有农药，干净全茶，全球共享。
7: 山高林密是贵州茶的天然保护罩。黎平县拥有近480万亩森林资源，森林覆盖率达到72.75%，居全省前列。20多年前，欧邦根将积蓄全部投入到茶产业。高峰期时，欧邦根的茶园一天可吸纳近600名工人。从江县网洞镇贡寨村村民吴妹。
9: 我算是了三老四年一芽一叶，最多的话一千头是2斤是3斤，1斤20块钱，现在炒的一芽两叶最多要3000多斤。
7: 欧邦根，
8: 我包吃包住还教技术，他们刚来的很多人啊都不会采，把技术交给他们采得快了，我也有收益，最多的一年我达到了460多万。
7: 如今，黎平的茶叶种植覆盖所有乡镇。2020年至2025年，经营主体从315家增长到395家，年产干茶从1.39万吨增长到1.55万吨，单日可加工6万斤茶青的基地，是当地去年投产的茶叶精深加工示范园产能提升项目，主要用于生产新式茶饮。黎平县茶满园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川平。
10: 传统只做春茶一季，大概20多天一个月，夏秋茶呢就还剩下很多的这种资源浪费。做新式茶饮，我们3个月每个月都可以再做，现在每天的出货量大概在5吨左右，市场还是供不应求的。
7: 吴川平是家里的第三代掌门人，上个世纪70年代，他的爷爷就开始在黎平做大宗翡翠茶的出口。近年来，随着茶产业的持续发展，吴川平还投资建设了一个单日可加工20000斤茶青的名优茶车间。
10: 23年的时候用了6个7个月就把所有厂房全部建了，24年的7月份我们就开始试产，整个过程很快，建设上面得到了政府提供支持，比如说是跑职工建设许可证啊，这些都是给我们开绿灯的，现在应该是在4万多亩的茶园的往我这边送了。
7: 茶园是基地也是风景，在黎平县的桂花台茶旅体验园，万亩茶海绿意盎然，当地还修建了8栋生态民宿，房子穿树木而建，完整保留了原有林地，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上春山品佳茗。游客欧女士，
11: 眼前一片翠绿，让人心旷神怡，旁边还有很多服饰出租，可以穿那个服装来茶园里打卡，非常出片。
7: 贵州黎墨旅游有限公司董事长邓昌全，
12: 这一片茶园本身它的人流量就特别多，我们就在茶园里建设一些业态，去年我们是7月份开的业，半年时间将近200万。
7: 去年黎平县茶叶综合产值突破17亿元，同比增长近7%，带动超150000人次就业增收。黎平县茶叶产业技术服务中心副主任吴昌敏，
13: 我们将以全链融合、提质增效为核心，推动茶产业三产联动、闭环增值，推进生态茶园标准化改造，筑牢优质原料机制，培育龙头企业，建设精深加工园，提升加工集群效应。
6: 推动高质量发展，也要重视从需求方面发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需求看，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这种需求又引领供给体系和结构的变化，供给变革又不断催生新的需求。要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需求升级引领供给变革，这在六盘水有着生动的实践。在加快推进贵州旅居产业发展总体方案中，我省将六盘水纳入清凉避暑旅居带核心布局。今年五一期间，这里已迎来计划住一夏天的旅居客。六盘水如何从避暑向旅居升级呢？
14: 进入五月，六盘水是水城区盘龙镇旅居小镇，青山环抱，溪水潺潺。半个月前，这里就迎来了不少居客，提前开启清凉慢生活。天津旅居客林怀川，
15: 那夏天呢肯定要到六盘水这儿来避暑了，植被这么好，负氧率很高的，一住就住一夏天了。
14: 凭借完善配套、优质服务和高性价比，盘龙镇精品民宿在五一假期迎来入住高峰。 今年暑期的房源也早早被预定。江南别院店长娄云：
16: 我们基地是从2025年6月份开始的，一年

0: 的接待量就是30000人左右，不分春夏秋冬都是爆满的。
1: 随着避暑旅居升温，村里的闲置农房也被改造成特色民宿、田园小院、农家乐。在中山区大河镇大桥村，当地保留乡村风貌，对农家院落进行现代化升级，打造温馨舒适、田园气息浓郁的旅居空间。以乐河小院负责人钟毅：
0: 我们增加了很多绿植，吃饭这块我们也根据顾客的口味做了一些调整，在我们这边住下来，让他们找到一种田园休闲的那种感觉。
1: 如今大桥村通过盘活闲置农房打造了16家民宿，可提供428间床位，每年接待旅居客上万人次。大桥村党支部书记李斌：
2: 大桥村的地理优势是靠近六盘水市中心区，比较近的20分钟左右，它是六盘水市的菜篮子，有种植基地，可以观光，可以体验蔬菜园区的采摘。
1: 优化乡村旅居体验的同时，六盘水还补齐配套短板，提升全域景观。在中山区，一座国学馆完善场馆硬件设施，新增露营基地，打造集文化体验、户外休闲于一体的复合型旅居场景。贵州中山经济开发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缪建：
3: 目前呢，正在装修的一些楼层还有道路维修已基本完成，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在湖边附近布了一些业态，主要目的呢，就是让我们来的游客留得下来、住得惯。
1: 数据显示，2025年六盘水市接待过夜游客达651万人次，近3年年均增长超13%，旅居规模持续攀升。立足中国良都品牌，今年六盘水推出长达156天的欢乐避暑季，构建赛事、演艺、旅居三大核心板块，统筹火把季、马拉松、烙锅美食季等特色活动，形成文化研学、运动康养等立体化体验体系，实现处处有活动、周周有亮点、人人可参与。六盘水市文体广电旅游局局长姚斌：
4: 六盘水将进一步挖掘民族、非遗、三线、红色等文化内涵，丰富旅居产品配套，提升旅居服务品质，让更多的游客来到六盘水，融入六盘水。
5: 在外部冲击挑战加大的复杂形势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来之不易的重大成就，根本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在4月28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又为下一步中国经济怎么干做出部署，指明方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定信心、实干笃行，我们就一定能够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创辉煌。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2: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0: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3: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当代年轻人五大行为规范。
5: 有人在发光和发热中选择了发呆，有人在多才和多艺中选择了多肉，有人在刷题和刷碗中选择了刷手机。
6: 那我就
5: 有人在搞钱和搞对象之间选择了搞笑，这些都不重要。
7: 所有人注意了，我们都要在关心和关爱中选择关好燃气安全阀，
8: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9: 预备，唱。

0: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1: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0: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1: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2: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3: 不要乱扔垃圾？
4: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5: 听海哭的声音，
6: 我是地球，我不知道我洗澡也叫下雨，吹头发也叫刮风，我不知道我自拍也叫闪电，挠头皮也叫下雪，我不知道我化妆也叫雾霾，挤痘痘也叫火山爆发，我不知道我打喷嚏也叫地震，哭泣也叫

0: 海啸。但我知道，无论如何，我也要努力的旋转，拼命的奔跑，和所有的人们一起快乐的变老。
1: 可扼住我呼吸的隐形杀手微塑料已进入生物循环，这可能会带来长期性的人类健康问题。
2: 贵州广播电视台东静邀您一起从现在减速，给地球减负。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3: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2: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3: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在这次节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我们上一期的节目讲到了孔子宰臣绝粮的事情，王老师说有个小故事是吧？给我们讲一讲。
2: 当时呢，就是孔孟弟子在陈蔡两国之间，没饭吃。
1: 他们是刚刚离开魏国就遇到了这事。
2: 对，离开魏国以后呢，他们要去楚国。当时陈蔡这些国家的人呢，就认为如果孔子去了楚国以后，楚国会变得很强大。然后有可能不利于陈蔡。所以呢，他们就把孔子给围起来。围起来也不能说就杀掉，反正不让他走。这样子，所以就有6到7天完全没饭吃。后来好不容易弄了点米，颜回呢在那儿就给烧饭。孔子呢弦歌之声不错，就是一边唱歌一边弹琴，让颜回去烧。后来呢总算是看到饭煮熟了。因为大家伙都好几天没吃了，都盼着吃。孔子就看到颜回在饭出锅的时候，在锅里边抓了一口，他抢先吃了一口。那个饭很热，烫得很厉害，所以远远的能够看得到，他确实是吃了一口。当时孔子呢，心里边非常的伤心。就是在最痛苦的时候，往往能看出一个人的德行来。如果这个偷吃饭的是别人，孔子都能够理解，但是颜回做这样子事，孔子就不理解。如果旁人去告孔子说颜回给大家做饭，做出来以后他先吃了一口，他饿得实在不行了，他就先吃了一口，孔子一定不相信。但是呢，这个谁也没告，是孔子亲自自己看见的。所以他当时呢就不知道该怎么说。等了一会儿，颜回就把饭端过来了，告孔子说，老师啊，饭做好了，我们可以招呼大家伙一起吃了。孔子呢就说，这样好几天没吃了，我们好不容易有一顿饭吃，我们应该先做一个祭祀，然后供完神灵我们再开始吃。因为一般来说做好饭以后谁也不能先吃，要祭祀，如果已经吃过的就不能祭祀了。
1: 他也用这个方法想了解一下底细到底怎么回事，
2: 他了解一下颜回会不会隐瞒这件事。没想到颜回呢就告诉孔子说，老师，这顿饭不能祭祀。孔子就问，为什么不能？说我刚才出锅的时候吧，忽然发现这个饭上边沾了一大块灰，
1: 我把它挑出来，
2: 扔掉怪可 惜,
1: 可惜

0: 鸡的，
1: 嗯，
0: 所以我就把它吃了。
1: 嗯，
0: 你忽然说是要拿它来做祭祀，
1: 那不
0: 你
1: 行。
0: 说我都吃过了，我怎么拿它做祭祀呢？
1: 嗯，
0: 哎呦，孔子当时就非常自责。
1: 觉得怎么误会了自己的
0: 对，
1: 学生？
0: 后来他就觉得说是眼见为实，
1: 嗯，
0: 有的时候眼见
1: 不一定是，
0: 不一定是实，就是
1: 对。
0: 我确实是看到颜回在出锅的时候抓了一把自己吃了。
1: 嗯，但是有原因的。
0: 对，但是有原因的。
1: 我们
0: 如
1: 没
0: 果
1: 有看全。
0: 没有问清楚原因，那你就说他道德上有污点，实际上这就冤枉了他。
1: 嗯，
0: 嗯。
1: 好，那也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其实自己看到的呢，未必是全貌。不了解事情真相之前，也不要对一个人根据他的举动做评断，是吧？
0: 对，所以说是一定要了解前因后果，再
1: 嗯。
0: 做一个评判。
1: 所以我们
0: 嗯，
1: 不可以随便去评判人。
0: 对。
1: 好，接着我们再来往下学。子曰：“赐也，如以愚为多学而致之者愚。”对曰：“然，非愚。”曰：“非也，愚一以贯之。”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孔子是一个知识非常渊博的人，所以很多学生呢就认为孔子好学，就是他什么都学，所以什么都能记得住，他脑子也好，记忆力也强，所以孔子不希望学生这样认为他。
1: 嗯，
0: 就告诉子贡说：“子贡啊，是啊，你认为我是不是多学而自知者愚？自呢就是记住，我广泛的学习，然后都把这些学到的知识都记住了。
1: 嗯、
0: 你是不是认为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1: 嗯。
0: 这个子贡说：“对啊，难道不是吗？我们都这样认为的。”
1: 嗯，
0: 孔子说：“非也，不是这样。愚夜以贯之，我有一条内在的主线，我把所有的知识都分门别类，都贯穿到中恕之道当中。”
1: 嗯，
0: 这就是他的学问，不是说那种零散的，只是多。而是呢，他把所有的知识吸收进来以后，然后进行了一个转化，
1: 内化，
0: 对，把它转化为智慧，转化为道德，转化为能力，转化为行为。当然呢，这里边还有一个中心思想，就叫中恕之道，
1: 也就是内在有根线穿着。
0: 对，内在有个线穿的，不是说他什么都学，实际上学了以后用这个中恕之道对所有的知识进行辨别，
1: 嗯，
0: 不符合中恕之道的知识他就把它给摒弃了、我们说叫阳气，符合中恕之道的知识他就把它内化了。所以说孔子不是一个多学而自知者，不是他什么都学、我们今天很多父母亲教孩子的时候总希望孩子能够什么都学点，学一下二胡，学个架子鼓，学学书法，学学武术，跆拳道或者太极拳，反正只要是看别人要学的，学国画，学油画，然后学素描，对吧，学硬笔书法，学软笔书法，学奥数，学作文，学国学，反正就是总感觉到孩子学了以后一定会对他好。实际上这类似于什么呢？到了超市里边把所有的食物都搬回家。
1: 搬回家。
0: 对。搬回家不见得你就变成一个健康的人。你应该呢把它吃进来，然后消化吸收，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长出属于你自己的身体来。这个学习也是如此。一定要就是把它形成一个系统。有些东西能学，有些东西不能学，有些东西可以先学，有些东西需要后学。你比如说我见过很多他信仰基督教，
1: 嗯，
0: 他让孩子从小读圣经，
1: 对，
0: 也成为一个上帝的选民。他信仰佛教，他希望孩子从小学佛。实际上呢，我们这儿不是说这种宗教思想就不好，但是呢，他应该让孩子在成年以后具备自我的判别能力以后
1: 自己
0: 再去学那些。
1: 嗯，
0: 比如说佛教思想不是不好，但是呢小的时候让孩子学总是感觉到有一些过早，他的那个是叫放下的思想。我们在小的时候还是希望孩子能够承担起来，
1: 也就是要提起。
0: 对，提不起你如何放得下。
1: 嗯，先学会提起，然后他自己到了该辨别的时候、想放下的时候再放下。
0: 对，曾经有一位朋友就问过我说，老师，我让我家孩子从小都能把金刚经背下来，
1: 嗯，
0: 好不好？我说也不能说不好，但是次第上有点不对。就好像谈恋爱好不好，那当然好，但是早恋就不行。金刚经你可以放在后边去学，比如说孩子18岁以后，或者说30岁以后，去学学金刚经，学学心经，学学六祖坛经，不见得不好。但是呢，从小我们还是最好不要把这种宗教思想让孩子开始学习。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家之言。孔子这儿所说的一以贯之，也告诉我们学习呢应该有次第，先学什么 后学什么，什么能学，什么不能学，什么现在可以学，什么需要将来学，它有一个一以贯之的这样一个主线。我们首先得找到这个主线，然后再开始学习。学习呢，不是一个知识的堆积和知识的灌输，它是这样一个意思。
1: 说的非常有道理，而且呢，就是夫子一以贯之的这个其实是大道。
0: 对
1: 啊，那我们在小的时候，孩子小的时候教育孩子的时候，是不是也要给他找一个主线来贯穿呢？
0: 因为儒家呢，适合于孩子从小开始学。
1: 哦，
0: 为什么说儒家？不是说我自己学儒，我就自己标榜。因为儒家呢，它是一个社会学问，入世的学问。
1: 对，
0: 孩子一来到这个社会，首先他就在家庭当中，这就是个世。他不是一开始一生下来在庙堂当中。一般寺院里头没有小孩子，
1: 对，
0: 因为寺院里头每个人他没有成家，
1: 是
0: 大家都出家了，都是别人生下孩子，也有一些从小抱养回来的小和尚在寺院长大，但是这种是非常稀少的，就是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但是在家庭当中，一个孩子从小在家庭当中生活，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从小他就需要学会长幼有序，学会父子有亲，
1: 也学会洒扫应对这些家务活，是吧？
0: 洒扫应对进退这些在世俗当中和人相处的学问，
1: 他首先要学这个。
0: 对，
1: 这个是他小的时候应该一以贯之的。
0: 而在这种世俗当中和人相处呢，一个呢就是要做到忠，一个呢要做到恕。
1: 所以这个孩子从小学儒是没有问题的。
0: 对，孩子从小学儒是没有问题，但是学其他宗教，比如说练丹道，
1: 那肯定不合适。对，
0: 当然人家说丹道家认为合适，那是他们的认为，我认为不合适。
1: 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子曰：“由知德者贤矣。”
0: 整个《论语》它就是这么一个主线，要用道德理性来引领和控制自己的生物属性。真正明白生命当中有道德理性生命的这些人非常少，而真正明白了，生命当中的两个维度，其中一个主要维度是道德理性的生命的时候，学习就开始了。所以孔子这儿告诉子路说，真正懂得

0: 道德理性是我们生命当中主要的部分的人非常少，值得者嫌矣。
1: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子曰：无为而治者，其顺也与？夫何为哉？公己正难面而已矣。王自超老师多年来致力于国学教育，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义务教育相结合的领域收获颇丰，对提升学生记忆力、理解力、专注力，从而大幅度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的实践方面硕果累累。在家风、家教和家训以及家族企业的家业传承方面用功尤勤，常年受邀于各家国学培训机构讲学。
0: 这儿说到舜治理天下，完全是用道德来治理。舜是个普通人，就是在一个非常不幸的家庭当中长大。舜有一千个理由来抱怨世界对他的不公。他母亲死得早，父亲是个瞎子，他不仅仅是眼睛瞎，心也瞎了。就是他的父亲后来又给舜娶了一个后母，又给舜生了一个弟弟，就是他的继母、他的父亲和他的弟弟，人家三个人是亲爹、亲妈、亲儿子，总觉得舜是个多余的人，总想把舜杀掉。所以孟子当中说：“日以杀舜为事。”在这样一个家庭当中，他们不仅仅心里这么想，而实际也这么做了。曾经让舜掏井，就让舜下了井里头，他们把井给用泥土填实了，想把舜杀死。当然还有一次呢，让舜去修仓库，舜爬到仓库上，他们把仓库把梯子给抽了，把仓库给点着了，但是两次舜都侥幸地逃脱了他们的毒手。在这样一个家庭当中，关系这么复杂，舜有一千个理由抱怨，但是舜没有抱怨。舜认为他们对自己不好是因为自己错了，自己没有让他们相信，所以舜一次又一次的用自己的行为感动他们，让自己的父亲开始反省，让自己的弟弟开始反省，让自己的继母开始反省，
1: 最终呢，
0: 最终让这个家庭其乐融融。所以这是舜他从修身开始，然后做到了齐家。然后舜和其他人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他从来不要求别人怎么样，他总是严格要求自己。在耕地的时候，他严格要求自己要谦让，要把好的地让给别人来种。别人和自己争的时候，他总是在让，所以耕一段时间以后，耕者让畔，所有人都跟着他学，因为他道德高尚，大家伙都愿意和他亲近。这样就孤立了那些道德上边不太好的人，但是舜呢又没有摒弃他们，去教化他们，让他们变得道德高尚起来。舜做陶工，就是做那个陶瓷，让所有做陶瓷的人道德都开始高尚。舜去钓鱼，做渔夫，
1: 钓鱼的人也都谦让，
0: 对，让所有的渔夫都谦让。
1: 就
0: 是舜跑到每一个地方，都能够让这个地方的人开始注重品德。
1: 那
0: 一年成聚，
1: 两年
0: 成市，
1: 三年
0: 成都。一年以后呢，舜居住的地方就成为一个村落，所有人都愿意和舜在一起生活，
1: 他都自然形成的。
0: 对，二年成市，就是第二年呢，这地方就成为一个市场，因为人多，所以做买卖的也就多。三年呢成都，三年以上呢，这地方就成为一个
1: 小城市了。
0: 对，政治文化中心，经济中心。后来尧感觉到这样一个人，他就靠道德他能教化这么多人，如果天底下这样子的人多起来，这个治理天下就太容易了。 尧为了试验舜到底有多大能耐，把俩姑娘嫁给舜，
1: 就是娥皇和女英。
0: 对，我们说公主，哎呦，那是很难伺候的，从小娇生惯养。但是这娥皇和女英呢，都对舜服服帖帖。尧又把九个儿子交给舜来管理，这九个儿子对舜都服气，所以舜就从一个普通人一步一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后尧老了以后呢，把这个天下就让给了舜。舜当了天子以后呢，他任用了非常多的有才能的人。
1: 嗯，
0: 自己有才能，他信仰的就是有才能的人。你像高尧、谢、后稷、禹，
1: 嗯，
0: 这些人呢，都是舜手下的一些有才能的人。所以舜自己什么也没做，无为而治。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于。他干什么了？公己正南面而已矣。他就把他自己做好，每天他坐在这个天子的位置上，然后修身，
1: 嗯，
0: 面南背背而坐，天下
1: 大治
0: 大治。
1: 哇，这么容易。
0: 对，所以做一个领导者主要害怕的是你手下的人不服你。手下人服你，一般服的是道德，你的道德足够高尚，你就能够带领一批永远不跳槽的人慢慢的由小做大。你像刘备后来也是这么做的。
1: 嗯，
0: 刘备只是注重修身，他不注重别的。他能够让诸葛亮这样子的人，关羽这样子，关羽是一个有道德洁癖的人。
1: 道德洁癖。
0: 对，他看不惯那些不守道德的人。
1: 嗯，
0: 他和刘备能够在一起，一直在一起，就证明刘备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1: 嗯，
0: 你像诸葛亮这种人，他根本不看重你有多高的地位，你有多少财富，你有多少实力。你像曹操有没有实力？有，诸葛亮看不上他。孙权有没有实力？有，诸葛亮看不上他。那刘备有没有实力？刘备没有，刘备什么都没有。但是呢，刘备有一颗诚心，刘备有一种道德，诸葛亮就看的就是这个。所以诸葛亮跟上刘备，像这种人也是有道德洁癖的人。
1: 嗯，
0: 这种人特别有才能。你像赵云这种人，赵云是一个到处跳槽的人，他自己就说自己是个到处跳槽的人，
1: 不安分。
0: 对，他说云奔走四方，折足而逝，我到处跑，我看哪个老板顺眼我就跟着他干。所以在遇到刘备之前，赵云到处跳槽，
1: 遇到刘备就不跳了。
0: 对，遇到刘备就不跳了。魏延也是不忠于别人，但是忠于刘备。所以我们能够发现，当一个人真正把自己做好以后，你就能够影响一大批有才能的人。往往有才能而又有道德的人，他服别人，不服别人的才能，服别人就服他的道德。你像诸葛亮，在才能上谁也不服，就服刘备，因为刘备有道德。像关羽，在才能上谁也不服，但是在道德上独服刘备。所以我们从舜无为而治到后来刘备的无为而治，能够看出来以德治国，它不是一个我们所说的一个迂腐的事情，它是真能够让我们把治理成本放得很低，真能够找到内在核心，然后让天下太平的。
1: 哇，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身边的这个环境不是很理想，其实我们公己正南面就好了。
0: 对，
1: 把自己做好，
0: 你把自己做好，你自然而能够影响别人。
1: 是，好，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呢，到这里对于《论语》的学习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雅青，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们也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好，听众朋友，下期的节目我们接着学习卫灵公第十五的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1: 一时劝人以口， 百世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例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5: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6: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5: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6: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7: 10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8: 不要乱扔垃圾啊。
1: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9: 听海哭的声音，
10: 我是地球，我不知道我洗澡也叫下雨，吹头发也叫刮风，我不知道我自拍也叫闪电，挠头皮也叫下雪，我不知道我化妆也叫雾霾，挤痘痘也叫火山爆发，我不知道我打喷嚏也叫地震，哭泣也叫海啸，但我知道无论如何我也要努力的旋转，拼命的奔跑，和所有的人们一起快乐的变老。
11: 可扼住我呼吸的隐形杀手微塑料已进入生物循环，这可能会带来长期性的人类健康问题。
1: 贵州广播电视台东静邀您一起从现在减速，给地球减负。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2: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2: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有请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有请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带领我们学习《论语》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2: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卫灵公》第十五的内容。昨天我们学到，子曰：“由知德者鲜矣。”子曰：“无为而治者，其顺也与？夫何为哉？公己正难面而已矣。”好，今天呢，我们接着学习下面的内容。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漠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周礼，行乎哉？利则见其参于前也，在于则见其已于恒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身。”亲爱的朋友，你想自在无怨地生活在这个世界吗？那就让我们在心里打造一个这样的绿洲，它是我们在干涸的沙漠、灰茫的平原、重重的高山中，还知道有一个心灵的远方。它不会被挫败所阻，不会被名利诱惑，不会在物化中屈服。中华文化大讲堂注重心灵建设，关怀生命健康。
2: 这段话呢，我当时在山西太原有一次演讲的时候讲完了。
1: 嗯，
2: 有一个人，他就把这段话呢打成那个结石贴，
1: 嗯，
2: 然后呢贴在他的那个车后边。
1: 为什么呢？
2: 就是说很多人愿意在车上边贴
1: 一些东西，
2: 贴一些东西，但是很多人贴的都是一些比较幽默的，说别追我，我怕羞。
1: 嗯，
2: 哎，那样子的。一些就是小的即时帖，他就贴的这一段
1: 子张问行。
2: 嗯，而且还一次做了很多，就是见人就给人家往车后边贴，当然是就是对方认可他以后，哎，他就往后边贴。
1: 嗯，
2: 子张问行怎么样就走得通。
1: 嗯，
2: 我们的行为规范。孔子呢就对他说：“言忠信，行笃敬。”就是我们语言要忠要信，
1: 嗯，
2: 就是说话呢敬己之为忠，我用心的认真的对对方好，我才说这个话。很多人说话是对自己好，就是我想说只管我说的开心，至于说说了以后对别人好不好，这个无所谓。孔子说你要说话就是要对对方好，一心一意对对方好的话，你可以说信呢，就是说了以后要算，
1: 说话要算数。
2: 对，言忠信，行笃敬，笃呢就是脚踏实地，笃是一个象形词，我们经常用笃行来主词。敬呢，我们一再说专注、认真、努力，就称之为敬，就是我们的行为，我们做事，嗯，一定要脚踏实地。认真专注努力，虽蛮漠之邦行矣。蛮漠之邦呢就是外国少数民族的国家，你能够做到言行忠信笃敬，那么你在那些地方也走得通。只要有人居住的地方，它的文化和我们不一样，它的风俗和我们不一样，但是你言忠信行笃敬，你也在它

0: 安的地方走得通。如果言不中信，你说话不是为别人好，而且说话还不算数，行不笃敬，你做事呢不能够脚踏实地，认真专注努力。虽周礼行复斋，即使是在北京这样子的大城市，你也走不通。就是我们说条条道路通罗马，但是条条道路你都需要言中信，行笃敬，否则的话你走不通。你要记住这个话，然后立则见其参于前也。你站在车上，你就要看到他在你的车前边有这么两句话：言中信，行笃敬。在于则见其已于横也。你坐在车里边，你手扶着车旁边的这个横木，车前边有个横木，坐在车里头要抓住车前边这个横木，你得看到横木上就有这么两句话：言中信，行笃敬。忽然后行，你心里边念念不忘，言中信，行笃敬，然后你就跑哪儿都行得通。
1: 也就是说，把这两句话要记到心里面去，用心去体悟，用心去践行。
0: 是，用心体悟，用心践行，也把它真正作为座右铭。子张呢，当时就觉得这句话说的太好了，哎呦，
1: 把它记下来吧，
0: 要把它记下来。但是又没有纸，没有笔，那个时候纸和笔还没有，发明出来，
1: 怎么办？
0: 他直接撩起他的那个腰带。
1: 记得
0: 这个腰带叫身，
1: 身啊，
0: 对，就在身上边记下了这两句话。
1: 这个身就是绅士的身，
0: 对，这个身是什么？以前古人穿袍子，这个袍子它需要把它在腰这儿束一下，很长一个带子，
1: 对，
0: 然后束完以后呢，在前边打个结，然后让前边再垂下去，
1: 对，垂下去，
0: 它的那个垂到地面上。快到地面的这个地方是一个三角形的状态，类似于我们的领带。领带呢是在脖子上系的，
1: 对，
0: 然后垂到腰这儿。这个绳带呢是在
1: 腰
0: 这儿系的，然后垂到脚面这儿。
1: 哇，
0: 我总感觉到这个绳它还是比较有一点实用，就是以前看一个人有没有地位，就看他穿的是不是这种衣服，记不记这个
1: 生
0: 的。对，说如果有一些活动说要求正装出席，大家伙就来了以后看有没有这个生带，要有你就是绅士，没有那你今天穿的就是便装。
1: 我怀疑这个绅士这个词儿可能是从中国来的。
0: 对，绅士这个词呢，它是当时利玛窦他们来了中国以后，他要翻译我们这边的贵族是个什么样子的，所以就用了绅士这俩词，就给翻到西方了。后来呢他又回到了中国。这个绅带要比这个领带就是要多，
1: 感觉舒服的
0: 多，
1: 美观一些，飘逸一些。
0: 对，当然今天呢它是一个风俗，大家都认为说系上领带这个是一个正装
1: 很好看的事儿。
0: 对，但是说脖子上系这么个东西，总是感觉到从安全上也不能够得到保障。如果和别人打架的话，正好是给人家抓到一个勒脖子的东西，对吧？但是这个绳带呢，它确实是能够感觉到一种飘逸，
1: 而且还养生，因为它这样腰上一勒，我们的命门那块保暖。
0: 哎，是这样，
1: 竖一下这块非常好，带脉又得到了那个温暖的保护。
0: 对，从这儿呢也能看出来，就是《论语》呢，它是一些收集起来的语言，就是各自都有记载的记下来的地方，当然大部分人是记在脑子里头了。像纸张呢，他把他在衣服上记下的这一条也贡献出来，我们今天就学到这一条。
1: 可以学到这一条。好，我们接着往下来学习。子曰：直哉始于邦有道如始，邦无道如始，君子在衢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这里提到了两个人物，一个叫始于，一个是衢伯玉。
0: 一个是衢伯玉，衢伯玉我们前边讲
1: 过
0: 了， 爱曲伯于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作耳，孟子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与寡妻过耳未能也，
1: 对，
0: 子曰死夫死夫。曲伯于是魏国大夫，那个死于呢也是魏国大夫。我们这里边要说大夫和大夫不一样，大夫呢他是一个官阶，类似于我们说厅局处这种，相当于现在的厅级干部，就是大夫。大夫呢是后来对医生的一个尊称，所以我们这边要说是大夫。死是剑，剑一般是直的，剑不能弯，要是弯的话它没办法往出射。
1: 这讲到始于是帮无道如始，帮有道也是如始，
0: 说这个人正直就像剑一样，剑在没有射出去之前它是非常直的，射出去以后它也是直线，一般不会拐弯，所以他对始于这个人他的正直呢进行了一个用死来描绘，说邦有道如死，他的这种正直，国家正直清明，他也非常正直，直来直去，国家正直不清明昏暗，他也是直来直去，有什么就说什么，他不会拐弯，所以始于呢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君子哉曲伯于，曲伯于是一个君子，这种始于这样子的人呢不会权变，但是曲伯于作为一个君子呢他还懂得保护自己，邦有道则是国家政治清明，我就出来做官，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就是他进退有据，卷而怀之呢就是我独善其身，所以这一点呢曲伯于和史玉是有一些区别，
1: 对，他好像更加称赞曲伯于，倒也没有看出来，但是我们今天人读起来会觉得曲伯于更加通达一些，
0: 对，实际上孔子呢从他的这个一生的形式当中他是一个正直的人，
1: 正直的人反而有点像史玉这样的，
0: 对，他不会帮无道则卷而怀之，
1: 他没有卷而怀之，
0: 对，
1: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仁；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仁，亦不失言。”这段话非常有名，王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意思？
0: 我们前段时间也讲过，我们以前教孩子说话，说学说话，一岁八个月开始学说话。三岁就能够说话了，能够说话呢就是你能够正常的表达你的思想，想说什么不想说什么，但是学会说话那是一辈子的事，说话呢要把握时机，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要说敬语，要说谦语，不能说谎话，不能说脏话，这个呢是要一辈子去学习的。我们说开口从小就会，闭嘴却需要一辈子去学习，所以孔子这儿呢说到了如何和别人说话，可与言而不与之言，是人，你应该和他说，
1: 但是你不说，
0: 但是你没说就失人，失人呢就是失去了交往的一个机会，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就是不应该说你偏偏说了，这就叫失言。作为一个智者，那你就要考虑，既不能失人，也不能失言，这就是要把握一个说话的时机，什么时候该说，该说的时候你不说是不对的，什么时候不该说，不该说的时候你说了也不对。这就是一个说话时机的把握。当然我们说会说话呢有这么几种，一个就是时机把握，一个呢是声音的高低，一个就是敬语谦语，还有一个就是谎言脏话。当你能够注意到不说谎不说脏话，能够注意到就是敬语谦语，也能够注意到说话的时机和说话的语调，这就叫会说话了。 这是会说话的一个表现。
2: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经典讲解国学机，可以全天候播放收听。您可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电话010-8850-8823，010-8850-8823购买。子曰：治世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
0: 对，
1: 有一句成语叫杀身成仁。
0: 对，
1: 就是取自于这里了。
0: 孟子当中也有这段。
1: 嗯，
0: 他说的是鱼我所欲也，
1: 熊掌
0: 亦
1: 我
0: 所
1: 欲
0: 也，
1: 二
0: 者
1: 不可
0: 得兼，
1: 舍
0: 鱼取
1: 熊
0: 掌可也。说生我所欲也，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取义可也。治世仁人，什么叫治世仁人？治世仁人就是你内在的生命，生命核心，道德理性的生命，它在不断成长，生物属性的生命也在不断成长。我们把生物属性的生命呢称之为生，它确实是有生存状态，我们看到有呼吸，有心跳，眼睛能开了能闭住，对吧？我们就说它还活着呢。但是这种活着和猪和牛和马和羊没有太大区别，那些动物它也是活着，我们人也是活着，所以我们还要活得和他们不一样。那么呢，就要让我们内在的生命核心，这个人，我经常把这个人呢，和果人、和桃人、和核桃人、和鸡蛋人
1: 相提并论，
0: 和蛹人相提并论。
1: 是，
0: 这个人就是生命核心，打开这个外壳，里边有个心，这个心呢，它本性具足，就是一颗松子，如果让它突破那个外边的壳，它能长成一棵松树。但是呢，如果你把它炒熟了，它连一口都不够，有可能你一口能吃100个松子。所以我们说更重要的是这个人，就是内在的这个生命核心，这个道德理性的生命。我们说人活着就活这个生命核心，而不是活着外边的百十来斤肉。要是说这百十来斤肉真正说没有里边这个人的话，我们称之为行尸走肉。这样子的人呢，就是他没有内在的这个生命核心。说如果这两样不能够同时存在，那么我们宁可要后边的那个生命核心，也不要前边的这个
1: 躯壳的生命。
0: 躯壳的生命，
1: 嗯，
0: 所以我们说文天祥，
1: 嗯，
0: 当时文天祥不能叫起义，他叫反抗，被元朝统治者给抓住了。抓住以后，文天祥的所有的学生都害怕出现一件事情，害怕文天祥给投降了。
1: 哦，
0: 哎呦，这样就把读书人的脸面就给全部丢掉了，把整个民族的良心就失去了。所以大家都期盼着文天祥自杀。文天祥的学生叫王延武，延呢就是两个火，武呢就是中午的武，王延武。他写了一篇文章叫生计文丞相文，也叫生计文。我们知道祭文就是一个人死了以后才要给他写祭文，
1: 嗯，对，
0: 人家还活着你就给写个祭文，这个就是大不敬。但是呢，文天祥的学生王延武给文天祥写了一个生祭文丞相文，开篇就是第一句话，大丞相可以死矣，你可以去死了。然后紧接着就说出了非常多的死的方法，
1: 嗯，
0: 你可以头碰一个硬物撞死， 你可以用腰带勒脖子，意思你也可以绝食而死，你不吃不喝几天就绝食而死，但是你不能活着苟延残喘，因为你一生担负着整个民族的良知，一天两天三天没有传出文丞相的死讯，所有人都着急，就证明他在吃饭。也有人就写诗，谁向西山饭伯夷，就是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底下，饿死不死周数，但是呢文天祥没有饿死，谁给他喂饭，他吃的到底是谁的饭，
1: 这外面学生可着急
0: 了。对，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个生祭文呢用碗大的字写出来，然后挂在通衢大道上，就知道他们押着文丞相往北走的时候一定会看到。后来文天祥看到这个生祭文以后就笑了，文天祥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就是你要去找死自杀这太容易了，我就偏偏不自杀，但是我也不失这种民主气节。后来文天祥真正做到了杀生成仁，而是被别人杀。我们看那个就是正气歌当中，他在那样子艰苦的环境当中，面对着是元朝统治者的一次又一次的劝降的工作，最后他对得起他的那个正气歌。所以我们这里边说，自食人人无求生以害人，不要求生然后失去你的那个生命核心，要杀生以成仁，当我们生命和道义不可兼得的时候，我们可以舍生取义，杀生成仁。这也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一直能够繁衍生息的一个基本的道德信念。
1: 也就是一代一代像文天祥这样的人，他们呢其实是得自于我们圣贤夫子那一代的教诲，
0: 对，
1: 出了一代又一代杀身成人的人，
0: 这些人才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1: 是，我们这句话说到这个文天祥，我就感觉心里特别的柔软，也有一股力量，
0: 对，
1: 眼睛好像有些湿润，让我们想起了很多这样的人物。
0: 对，他不是那种勇武的人，
1: 你
0: 比如说像张飞了，像李逵了，像关羽了这种，他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但是他以一个人的力量对抗着整个大元王朝，让忽必烈都说我能征服世界，我征服不了这一个人。
1: 对，有一个人生自古谁无死，
0: 留取丹心照汗青，哎，就是指文天祥。
1: 哦，好的，那我们这句话再重温一下。子曰：“治世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到这里，我们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对于《论语》的学习暂时告一段落。主持人雅青，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的节目，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一时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例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我第10秒到关啦，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1: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2: 说他们不够好，
3: 才考了60分，
2: 都被你丢光了。
3: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2: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4: 北京时间3点整，
5: 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6: 服务员，买单。
7: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5: 谁是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7: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6: 当然能了，服务员。
2: 麻烦拿个打包盒。好嘞，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家属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

0: 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常老师，随着生物新药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在全国不断的推进，真的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及时用上了909复合酶。最近大家就纷纷把治病的心得反馈回来了，大多反应呢，第一个感觉就是见效特别快，有的朋友用上药啊，就感觉身体轻松，原来的一些疼痛啊、麻木啊、肿胀啊就开始减轻了。效果稍微慢一点的家人，服用一个周期也就有明显的改善了，所以大家呢就很惊叹，说生物新药汉方膏909复合酶，它确实与传统的治疗手段太不一样了，很神奇，很给力。
0: 没错，要是这方法和传统的一样，我犯不着大费周章给大家伙推荐。您看看现在医院、诊所、药店遍地都是，有的小区门口啊，小门诊能开个七八家，要是我讲的法子还跟人家吃药打针那一套一模一样，说实话我真不比人家宣传的好。那么传统的治疗方法治标不治本，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解决不了病根。但咱们今天用到的是生物医学最前沿技术汉方909复合酶，它的核心呀，就是瞄准细胞，修复细胞，细胞健康人才能健康。这活性酶呀，就是细胞的守护神，是细胞新陈代谢自我修复的关键。咱这汉方膏可不是随便配的药材，中医传承千年的汉方，甄选15味道地好药材，用的是独门的陈化发酵剂，独门的陈化发酵技术。这个技术的厉害之处就是把药材里的大分子成分转化为人体极易吸收的小分子，哎，经过发酵，药材里的药物活性成分被彻底激活，再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提炼出咱们核心宝贝909种超级复合酶。这里边呀，含着足足900多种活性酶，它就像无数个细胞维修工，钻进咱们自己的身体里，哪里的细胞受损了就去哪里修啊，哪里的代谢出问题了就去哪里调节。所以啊，不同的问题见效的时间也清清楚楚，有失眠、健忘、乏力、耳鸣、胃胀、便秘这些急性不适的患者，用上当天呀就能缓解。有慢性劳损、脏腑失调的三高，像心脑血管、糖尿病、风湿骨病、肝肾疾病、胃肠疾病，那么用上3-5天就能感觉到身体在慢慢的变好。要是问题再顽固一点呢，坚持用上30天

0: 那改善是肉眼可见的。还有那些老慢病、脏腑功能啊受损严重的朋友，各种像梗塞、淤堵、疼痛、肿胀、久治不愈的急重症，那只要是用上90天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就能达到咱们最终的目标：90天细胞焕新，90天血液干净，9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只要您呢坚持下来，很快就会发现心脏不闷了，脑袋不昏了，哎，肝肺舒坦了，肾的代谢有劲儿了，呼吸顺畅了，消化正常了，就连一身的老骨关节病也慢慢不折腾了，那些残忍的老毛病就这么一点点好起来。好多患者呀用完都开玩笑说呀，我还是原来的我，但我的身体早就不是那个病殃殃的样子喽。大伙听听，听懂了吧？
1: 嗯，是啊，这正是患者最期盼的治疗效果呀。说实话，常老师，我们的患者真的是太不容易了，这么多年没少吃药，也没少治疗。有的患者说自己一天真的是把药当饭吃，可是这个病呢，确实越治越多，越治越重。大家也都不理解，说为什么会这样啊？
0: 是的，这个问题啊，提得非常好。所有的慢性病，一提多病的患者，都有这个困惑。你比如昨天，我接了一个患者的电话，他叫潘华，首都北京的一个朋友。他在电话里啊，一个劲儿地给我讲，常老师呀，常老师，你可得救救我呀！你要是不救我的话，我不会被这疾病折磨死吧？这潘华可以说讲的呀，哎呦，能叫上名来的病，他都占全了。像高血压、血脂高、糖尿病，3年前还做了心梗，下了2个支架，现在心血管又堵了。医生还让下支架，他说如果我再做支架的话，我这心呀、都跟那个高架桥一样。这还是心吗？除了心脏不好，他去年又得了脑梗，幸好救治及时，没落下特别严重的后遗症，但是走路不利索，脚沉，行动跟以前呀相比起来变得很迟缓，就是感觉这个大脑啊指挥不动这条腿了，反应特别慢。他还说腰托，稍微干点活，别说重活了，哎，稍微干点累活呀，伸着腰啥的，那腰就疼得动不了。膝盖也受过风寒，怕冷，一到冬天呀他就老犯病，疼起来呀钻心呀，从床上下来挪一下都疼得直咧嘴，不吃止痛药根本就不行。而且他这个胃肠也不好，经常的胃胀，不消化，没胃口，吃的也不多，消化也不行，总便秘，上个卫生间呀得半个多小时，坐的2条腿呀都发麻，有时候站起来呀，哎呦，别说站起，站不起来呀，怎么办呢？老伴进来得拉着扯着，一切使劲儿才能行。这老潘还跟我说呀，他最害怕的就是去医院。为什么呢？这么多毛病，内科、外科、消化科、骨病科、内分泌科，所有的号你都得挂了。那各种 CT 啊，那各种彩超啊，验血验尿啊，这么说吧，看一回病没个3-5天，连检查都检查不完呀。大家伙想想吧，是不是有同感呀？哪样病都得吃药，不吃药不行啊。心脑不好不吃药就犯病，要真一下子死了倒好了，自己解脱了，家人呀也跟着解脱了，关键是半死不活的咋办呀？躺在床上自己遭罪，家人更是遭罪。他说老伴身体不好，儿女要上班，

0: 还有孩子，哪能顾得过来呢？这老潘跟我讲啊，说常老师呀，我一天吃十来种药，我用碗装过，正好一小碗。他说呀，他我平时吃饭才吃一小碗，你说说这吃药都吃饱了，我哪还有胃口吃饭呢？一个人如果胃里装的都是这些药，那你想想，这胃肠肝肾能好吗？所以说很多的病啊，都是吃药吃出来的。老潘还跟我讲，他现在一打嗝都是一股药味儿，简直就成了一个活药罐子了。我就问一问咱们的老朋友们、老同志们，你们是不是和他一样，一天拿着药当饭吃，可还是治不好一身的病啊？以前有位患者给我总结过，他说呀，我们这些慢性病，吃药是维持，不吃药就是等死。大家想想，吃药是维持，不吃药就是等死，有时候死还死不了，就是拖累人，活着呢太难了。
1: 哎呦，听到这儿我都觉得治病太难了。大家不是没想办法，可是对于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讲，一刻不吃药都熬不住，少吃哪样药都不行，那都是被逼无奈呀。谁都渴望得到一劳永逸的方法。那最近火热的生物新药国药准字汉方膏909复合酶，它是不是就可以帮助我们走出这个怪圈，实现一劳永逸全面康复的可能呢？
0: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讲啊，是绝对能够实现全面康复的。咱们不喊空话，不夸海口，效果好不好不靠嘴说，靠疗效，家人们一起见证，实践才能出真知。那你看过去到现在，医疗水平啊是不断的向前推进发展，全国推广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这是生物新药，它是目前修复细胞的最有效最先进的治疗方法。那可以说呢，中华汉方呢源远流长，随着中医药国际化进展的推进，逐步备受世界瞩目。2010年中医针灸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列入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那国际社会对中医药的认可呀迈出关键一步。2019年国际疾病分类第11次修改，那么首次纳入，标志着中医药正式融入国际医学体系。中华汉方啊由此驰名世界。而今天的生物新药汉方膏，正是老祖宗的智慧结合现代科技的巅峰之作。它不是普通的中药，是发酵中药的小分子精华，是没疗治病的生物新药，甄选15味道地原生态药材打点儿。那么古法陈化发酵足足49天，通过微生物代谢作用对中药成分进行转化与优化，让各种微生物益生菌群在药材里呀充分工作，把药材里的大分子成分全部分解成人体能直接吸收的小分子活性物质。那就比如说像红参、黄芪、茯苓，它们发酵后生出稀有的人参皂苷、黄芪低聚糖、过氧化歧化酶、蛋白酶、溶酸酶、歧化酶等上千余种具有催化作用的功能化合物。但这还不够啊，汉方膏15药材发酵出来的小分子活性物质啊，还得通过现代超临界流体萃取法进行精准提炼，才能变成咱自身需要的909种高级复合酶。那作为生物新药，它不是缓解症状，不是控制病情，不是被动挨打的治疗方法，而是深入到人体最基本的单位细胞，通过对细胞进行治疗，

0: 认为这900多种活性酶啊，对周边的细胞病变都能够全面修复。大家伙记住了，这个世上有成千上万种疾病，但归纳起来就是一种病。什么病呢？细胞病。人体是由细胞组成的，你说哪一个器官不是？心不是吗？大脑不是吗？肝不是吗？肾不是吗？就连我们的血液，它是流动的，也是由血液细胞组成的。正是因为人啊是由细胞组成的，所以呢，也有人跟我这么讲，这人年纪大了，就像那老机器用的年头多了，零部件啊不行了，所以病就来了。那大家说呢？既对也不对。对呢，是因为人体确实像台精密的仪器，长期使用和磨损啊，必定会导致某些零部件出问题，甚至得大修得更换。说不对呀，那因为人体具有非常强大的修复能力。之前呀，我在节目中给大家讲过，人一生当中啊可以拥有3个心脏12套骨骼。有的听众啊听完之后就打电话问我了，所以说常老师啊，你说这个人有那么多可以替换的组织器官，他们在哪儿呢？我怎么看不见呢？我告诉大家啊，这就是问题的所在了。人体能更新能换新，但是呢先决条件就是你得有原材料。那你得有人去主导细胞再生啊，对不对啊？谁去主导呢？谁来干这事儿呢？大家要记住，那就是活性酶。它能够主导细胞再生，生命起源于细胞，而掌控细胞生死的就是活性酶。活性酶参与合成人体的每条神经、每根血管、每一个器官，活性酶的缺失都会导致机体老化、疾病发生，甚至是生命终止。所以酶呢，是掌握生老病死的总开关。在中医当中啊，我们可以把活性酶理解为什么呢？阴阳。因此当人体内出现活性酶的缺失，记住了啊，别说细胞再生，什么换心脏换骨骼了，就是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那都难啊。那为什么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在全世界这么被重视呢？为什么投入巨大的财力、物力、人力来研发它呢？就是因为很多科学家都看到了它的价值。补酶就是破解人类健康的密码。很多科学专家呀，一直认为活性酶可以治疗一切疾病，因为活性酶啊，能够修复病变细胞，延缓细胞衰老，促进死亡细胞再生，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可以跟活性酶的作用相比。所以啊，当我研究出909超级复合酶生物活性国药准字号汉方膏的时候啊，很多有钱的人托关系找门路，干什么呢？来进行909超级复合酶的治疗。为什么呢？不就是因为活性酶疗法国药汉方膏，它能解决疾病的根本问题，能够从细胞上治疗各种疾病吗？那说到国药汉方膏，它的最大优势听好了，就是将啊909种超级复合酶聚合到了一起，真正实现了多病同治。你像超氧化物歧化酶、溶酸酶、链基酶，专门啊通脑血管，头晕脑胀全搞定。胰岛啊活性酶靶向调节血糖，糖尿病患者不用再天天大把吃药。胰蛋白酶专攻老哮喘化痰止咳，修复呼吸道黏膜。 转氨酶呢，保肝护肝。那像脂肪肝啊、肝损伤啊，都能慢慢调理。还有针对于风湿骨病的抗炎酶，针对肠胃疾病的消化酶，针对肾病的叫排毒酶等等。那这909超级复合酶啊，就像909个健康卫士，从头到脚把咱们身上的慢性病全扫光。别说这冠心病，包括心梗、脑梗、糖尿病以及并发症、胃肠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它对于多种慢性疾病的治疗啊，都是先进的方法，给那些对疾病治疗束手无策的患者啊，带来更多更新的选择。所以说呢，实事求是的讲，这就是医疗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哎呦，同时国药汉方膏啊，萃取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全部为小分子剂型，达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部位，能够精准快速地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疗效稳，还没副作用。这才是老祖宗的智慧，结合现代科技的威力。所以用上国药汉方膏之后，再也不用大把服药，再也不用常年用药，不用再做活药罐子了，而且还能够彻底解决后顾之忧，不再担心疾病复发，出现二犯。就像刚才我讲到的，老潘这样的一体多病的患者，他用上包含909种复合酶的国药汉方膏，能够快速修复再生心肌细胞，他的心肌细胞啊就会变得饱满有力，心脏啊它的功能一下子就提升起来了。那恢复好它的胃黏膜、肠黏膜细胞，它的消化功能就好了，大便也正常了，也不会便秘了。那909种超级复合酶治好了它一身的病。所以啊，讲到这儿，我要跟大家说，一体多病、慢性病的患者朋友啊，大家必须改变旧观念，还有老传统，大家一定啊要尝试新办法呀。现在我们有了生物新药国药准字汉方膏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块钱，你什么样的条件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所以啊，要想摆脱慢性病，想要重获健康的那些患者朋友们，大家抓紧时间啊，跟场外联系报名申请，及早用药，好不好？哎，抓住机会。好了，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很多听众朋友啊已经在线等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1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1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呀，你好，陈老师。
0: 啊，你好，欢迎你。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2: 哎呦，常老师，我这已经参加上这生物新药汉方膏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活动了。
0: 哦。
2: 现在呢都用了3天了。听说这个活动啊随时要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呢想给我嫂子也申请个名额。
0: 哦，好，生物新药汉方膏啊，909超级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啊， 它是有时间限制的，维持不了多久了，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了，参加不上的话后悔也来不及。这样的，周朋友，你先把您的情况啊做个介绍好不好啊？
2: 行行行，那常老师，我呢有这个风湿啊，全身关节了串着疼，
0: 嗯，
2: 尤其这膝盖呀，只要是膝盖一动一打弯，哎呦，就跟那用刀子割似的疼啊。这个手关节又红又肿的，这一天天呢啥都干不了。
0: 哦，你这是风湿性关节炎，很典型的症状，游走性的疼痛，全身关节都不舒服。你刚才说这两条腿呀都不敢打弯，很遭罪呀。你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毛病啊？
2: 这心脏也不好，上不来气儿。上医院确诊呢是风湿性心脏病。
0: 你现在是不是上不来气儿，出现了这个憋气呀闷喘的情况啊？
2: 对呀，憋得慌，你说上下楼啊都得都费劲呐、稍微动一动这气儿就不够用了。这饭吃的也不好，胃疼胃胀，特别是晚饭呢吃完了以后它不往下走呢。
0: 哦，你这是风湿性心脏病的基础上啊已经出现了心力衰竭的症状，稍微一动气不够用，你现在什么都干不了，憋气憋喘。因为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它属于是心脏瓣膜疾病，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像左心室肥大引发心衰。那你给我讲一讲过去呀，你这个病是怎么治疗的呀？
2: 医院给我开的什么丹参滴丸，还有那什么参松养心胶囊，还有稳心颗粒，哎呦，还有啥嘞，一大堆药啊，反正是，还有别人给我推荐过药酒，管风湿的呀，我都用过了。
0: 嗯。
2: 结果呢，这钱都是白花了，也就是缓解缓解，根本就治不好。这不后来呢，我儿子就上网给我查了。他说现在呀说治病啊最牛的药啊就是这活性酶类的生物药。
0: 那你用三天生物新药汉方膏，你都有哪些方面的收获和变化呢？
2: 我用这生物新药汉方膏这短短三天的时间呢，我第一天用完感觉胃呀没那么疼了，吃饭呢顺畅多了，晚上啊就不怎么胀气儿了。赶第二天一看呢，哎呀，这手啊不那么红了，也不那么肿了，哎呦，这效果真快呀！这不到了第三天呢，我这心脏不也没有说的那种啊快要窒息的感觉了，哎呦，这效果呀真是太棒了，哎呦，我这心里边了真是特别开心呐。
0: 好，你呢终于找到了能够救命的药，找到了生物新药汉方膏。好日子呢还在后头呢，咱们会越来越好。活性酶经过100多年的研究，如果说它不靠谱没有效果，那18位研究酶的专家怎么可能获得诺贝尔奖呢？当年呢罗伯、费瑞、洛伊、格纳瑞3位著名科学家呀就向世界宣布，超级复合酶它的缺少，它的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超级复合酶能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延缓衰老。那么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医学啊，诺贝尔奖那是非常了不起的，那可是科学界最牛的奖项，就像科学皇冠上的宝珠一样，那么全世界公认的非常厉害。当年呢罗伯、费瑞、洛伊、格纳瑞3位著名科学家呀就向世界宣布，超级复合酶它的缺少，它的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超级复合酶能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延缓衰老。那么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医学啊，生物新药汉方膏啊，909超级复合酶它是传统汉方结合现代生物科技的智慧结晶，唯一一个能用到多味道的药材大组方发酵，超临界提取的 超级复合酶的产品，它从病因的细胞源头开始治疗，彻底解决了我们全身上下各种慢性疾病，而且是做到了连根拔起的治疗，能够达到啊90天血液净化，90天心脑健康，90天细胞更新，9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光说不练那都是忽悠人的。有一句话说得好，事实胜于雄辩，生物新药汉方膏啊，它是有真材实料、真功实效的，明白了吗？
2: 哦，哎呦，真的是太厉害了，效果这么好，我今天呢也想着给我嫂子报上名，让她用上。
0: 那你嫂子什么问题你也给我说说。
2: 她有这高血压，这不上厕所的时候呢突发脑出血，有这后遗症，左半边身子不好使，最主要是啊她这便秘特别严重，哎呦就害怕她呀再使劲了再犯病喽。
0: 哦，你嫂子这个病啊完全可以啊用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900多种活性酶，其中你想神经修复酶来进行治疗，它能够修复我们的大脑神经，让大脑的信号啊正常传递，肯定能够帮助他摆脱脑出血的后遗症，肯定没问题，而且呢还能够预防复发。那么另外呢里边还有特有的靶向清淤酶、净血酶、抗酸酶、血管修复酶，我告诉你啊这些都能够让血管内壁更有活力，来恢复血管的弹性，从而快速平稳的降低血压，不反弹，完全可以恢复正常啊。记住，生物新药就是这么治病的，它与过去传统的方法完全不同，它是从细胞出发，给细胞呢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咱们所有的病啊其实就是一种，就是细胞病，咱们补充了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就能够让细胞得到营养修复、激活、再生，那身体的病啊它就能治好。特别是现在这么个机会啊非常难得，相比国外99美元一克，现在国内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政策，难得的医疗福利，它随时随地可能会结束，过了这个村啊可就没这个店喽，大家伙一定要抓住机会赶紧订上，你用3天的效果就是最好的证明，再次证明啊思想没落伍，知道与时俱进，很多人就守着那个老法子他不放啊，所以说病越治越重，你能想换个新思想，换个新方法，这就对了，不错吧？现在赶紧给你嫂子报上名，再晚了就来不及了呀。
2: 哎，好好好，那我赶紧给他申请上。身体呢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了呀，日子才能过得好。
0: 说得好啊，就是这么个理儿。我也不多讲了，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2: 哎，好的，谢谢您的程老师，谢谢，再见。
0: 哎，再见。
2: 哎，再见。
1: 好的，再见。对比国外99美元一克的高价，大家能以一克1块钱的价格用上国药汉方膏这样的超级复合酶生物新药，从细胞层面上全面解决一身老慢病，这是前所未有的医疗福利，机会有限，额满结束。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
3: 哎，常老师您好。
0: 哦，别客气，久等了，有什么问题尽管说。
3: 是这样，常老师，我觉得嘛，我用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治病啊，这个效果真的太好了。
0: 嗯，
3: 我啊都说不出来呀、啊、我就感觉好憋的都难受。
0: 嗯，
3: 所以我今天嘛特地打电话过来嘛，就是想跟您说一说我现在这个情况的。
0: 哎呦，这是受益了，难以掩盖的喜悦之情啊，有收获了、很满意是不是啊？
3: 对呀、啊、曹老师，你们啊一克只要1块钱的活动嘛， 我前天啊就报上名了，可是到现在嘛，你们还。

0: 没给我送过来，我就怕这个活动结束了，别把我给落下了。
1: 这个你放心，只要是你报上名了，登记好了，指定不会差。现在报名的人呀太多了，别着急，但是保证你能够享受到咱们这个科技新药，一颗只要1块钱，保证你用上生物新药汉方膏。
0: 哎呦，那可行，我嘛是在5年前嘛就得过这个脑梗，我当时是在那个301医院嘛住院以后，基本上嘛也恢复正常了，可是就是我前年3月份嘛又突然犯病了。
1: 哦，
0: 哎呦，这一下犯病可严重了，胳膊腿嘛也不利索了，说话当时嘛也不利索。对对对对，确实这样。因为我姑娘的同事嘛，家里人嘛也是想我这种疾病，他用的好了嘛，后来就给我推荐的。现在我用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嘛，正好是30天。你不知道，我都是数着天来的，那个日历呀，我都试了30张呢。您听我现在跟您说话，我这气脉，我这底气，我这四位啥的。从那时是不是您听不出来了？
1: 嗯，
0: 刚才啊，我老伴还就说我呢，你自己也和那个唐老师打电话说说吧。我今天啊，真的非常高兴，非常激动啊，能跟唐老师您通上话呢。
1: 哦，哎呦，我真听不出来有问题，说的挺好的。你要不跟我讲啊，我也不知道你过去得了这么严重的脑中风，现在啊，我听你说话很清晰，思路没问题啊，恢复的不错，用了30天是不是啊？
0: 对呀、啊，你说我自从得了病以后嘛，我确实嘛受了不少罪，这药嘛也没少吃，真的多亏您的唐老师，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来报答您好呢。所以说我现在特别的珍惜呢，好好活着真的是太难了，没有生物新药汉方膏，我感觉啊，活着还不如死。
1: 嗯，1个月之前，你还是严重的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
0: 对。
1: 哎，你可是脑干血管狭窄呀、啊，脑干要是出了问题，人不死反正也差不多。但是你运气好啊，你很明智，选择了生物新药汉方膏。为啥有这好效果呢？咱们得记住啊。这可不是传统的中药制剂，正所谓中药好不好，疗效是根本，但中药要见效，发酵是关键，没经过发酵的中药就像没煮熟的饭，那药材里的大分子成分锁在细胞壁里，人体根本吸收不了啊，吃进去顶多是穿肠过，哎，白花冤枉钱。但咱们的生物新药汉方膏啊，909超级复合酶，它就不一样了，它有底气啊，就是来自古法发酵加现代萃取的双重高科技。汉方膏啊，15味道的药材进行打底儿，像红参、黄芪、茯苓、白术、白芍、熟地黄、当归、川芎、何首乌等等，每一味都是采自原产区的道地野生上品，先经过九蒸九晒，古法呀陈化发酵足足49天，通过微生物代谢作用对中药成分呀进行转化和优化，把药材里的那些大分子成分全部分解成人体能够直接吸收的小分子活性成分啊，就比如说吧，像红参呀、黄芪呀、茯苓啊，发酵之后生出稀有的人参皂苷、黄芪地聚糖、过氧化歧化酶、蛋白酶、溶解酶、歧化酶等1000余种催化作用的功能性的化合物，还有啊，还要经过现代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的精准提炼，才真正能够变成咱们需要的900多种活性酶，来进行细胞的全方位的治疗啊。其中有一种酶啊，叫神经修复酶，它是干啥的呢？它能够修复脑神经，把断裂的 哎，损伤的神经元重新给你接起来，促进细胞快速分裂和再生，让神经啊重新恢复传导。而且生物新药汉方膏啊，还有靶向青淤酶、净血酶、抗酸酶，能够快速恢复感知功能、语言功能、协调功能、运动功能，能够促进啊脑细胞和脑神经的再生，从而恢复啊脑病出现的各种后遗症。所以说你用了之后啊，这个效果好啊，治得了，哎，治得好。咱们得明白是怎么治好的，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确实真的太了不起了。过去啊，真的没有这办法。现在嘛，高科技啊就是牛。曹老师，我现在嘛就把您啊当成我的救命恩人呐。我家里的那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嘛，就有10天的量呢，真的不能够耽误断药呢。我就想嘛，赶紧嘛给他好利索了，可别把我这个名额给我落下了，我这心里啊就踏实了。
1: 嗯，放心吧，查不了啊，再等等。我现在立刻让导播呀给我查询一下，然后给您回电话，好不好？别急，你就安心用药，坚持治疗。90天后，我希望能得到你更好的康复消息。
0: 好的，好的，那妥了，唐老师。那我就等着好消息了，我也不耽误您的，谢谢您的，唐老师。
1: 啊，别客气，别客气，非常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0: 谢谢唐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传老师啊，你好。
1: 哎，你好，欢迎您，有什么问题您说。
3: 这样，传老师，我是听单位一个同事介绍的你们这个生物新药的，他说自己家里老人用着特别好。现在推广嘛，1克只要1块钱就行，别的咱不说啊，就冲这个价格我也想试试呢。
1: 这说的都是心里话，不冲别的，就冲这1克只要1块钱，用上生物新药，我们也得试一试。就光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里啊，这15味道的药材，哪一味药材你单独去购买，都是价格不菲的。不如说领头药红参，那可是长白山最高峰白云峰12年野生人参，大家可以随意查查资料。10年以上的白云峰野生人参，咱说的是干参啊，价格普遍在每一克800元到1500元。那么若品相完好，你像炉啊、丁啊、体啊、纹啊、须啊，五行俱全的，10到15年到20年的，可以达到每克1000到2000元。30年以上的顶级老参，甚至能突破每克3000元。10年以上的白云峰野生人参呀，从自然萌发到达到采收标准，至少需要10到15年，期间完全依赖自然环境生长，它的成活力不足啊1/1000，稀缺的很呀。除了红参，我们现在一次性用到10几种药材，那通过高科技提取得到了909种高级复合酶，你说它的价格能用钱来衡量吗？说心里话啊，如果不是权威部门的支持，特别是得到了国家大力的倾斜的政策，我们一般人啊真的用不起啊。这1块钱可不是我张嘴就有的，真的不容易啊，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咱们就冲着

0: 这个生物新药，从着这个价格，一颗一块钱，我希望大家一定用一用，试一试，对不对呀？
1: 嗯，对对对，嗯，是咱们国家确实啊，为咱们老百姓啊做太多好事了，这几年确实太难了，我肯定会珍惜这一次一克只花一块钱这个机会的。
0: 没错的，好，闲言少叙，你说说您的情况呗。
1: 嗯，好，我跟您说说吧，我这主要就是血压高嘛，哦。后来就老动脉硬化了，一天到晚我这脑子啊就晕乎乎的，天旋地转的晕的，然后啊还有这个陈旧性的这个心梗啊。
0: 哎呦，你这个病会出大事儿的，你这搞不好真的就哎呦没命啊，你知道吗？
1: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呀。然后在2019年的时候吧，我还下过一个支架，当时下了支架以后啊，我就感觉啊，我这个心脏。哎呀，挺舒服。当时啊，我就高兴的，我因为我这病好了。哎呦，谁知道呢？4年多的时间吧，又开始犯了，又是心慌气短，胸口还憋得慌呀，还老犯心绞痛呢。哎呦，这小心绞痛啊，一发作就跟触电似的，前胸后背疼呀，就跟有人拿刀扎我一样。再一个啊，还睡不着觉，躺床上吧，就跟那个烙饼似的。实在不行我就吃安定，嗯，心脏病就吃玻璃维嘛，哦，消心痛啊，养心胶囊啊这些，但是啊该难受还是难受，就这么熬一天算一天，就这么活着呢。
0: 我跟你讲啊，就你这么熬着，肯定早晚要出事儿啊，要出大事儿啊。如果人犯病短短几分钟命就没了，就会发生猝死啊。我告诉你，短短几分钟根本就不给预留抢救的时间和机会，千千万万要用好药，用好药才能把病治得好，明白吗？
1: 哎呀，是的啊，我这不听同事说了，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是通过补充900多种活性酶，而且还能调营养补气血治细胞，不仅能治病还能保证以后不犯病。哎呀，就这么我就想买呢。您说我要是我是要用的话，我用到什么时候，就是我这个心绞痛啊就能不再犯了呀？
0: 只要是您用上生物新药汉方膏啊，909超级复合酶，我就敢保证你当天的症状就能够明显有改善。30天后啊，心绞痛发作的时间频率会减少一大半。生物新药汉方膏啊，它15味到底药材配伍，独特的活性酶提取技术是最核心的一点，这个你记住，哎，它就是见效快。那么它的分子量啊只有1个道尔顿，极其精微，我们喝进去之后啊就能够直接的入血吸收，你必须把这个堵住的血管的血栓啊这个斑块给它溶解清除掉，传统的方法那根本就溶不了啊。但生物新药汉方膏啊，那么15味药材，哎，经过特殊的加工之后啊，哎，特有的靶向清淤酶净血酶就可以溶解。那我曾经在实验室做过1000000次的实验，溶解2厘米的血栓斑块只用3个小时，你自己去想想啊，3个小时之后堵在你心脏管状动脉血管的那个血栓斑块就溶了，这个过程就像太阳融化冰块一样，直接的就融化成水了，而且随着代谢呀就能慢慢排出体外，那咱们堵的血管的问题不就没了吗？流向心脏的血液是充足充盈的，血中带着氧气，哎，你就不可能再发生心绞痛了，更不会出现什么心梗了，也不会心衰了。用上生物新药汉方膏3个小时之后啊，就像心慌啊、胸闷啊、气短心悸呀，哎，这些症状迅速改善。30天之后，心绞痛啊从此再也不会发生了。 而且还能够全面的影响全身所有的细胞，对身体全身上下90天后啊，从里到外所有的细胞问题都能够清除病灶，去除病根的同时，从根本上强化组织器官的功能，实现做到让人身体健康强壮长寿。我告诉你啊，咱们吃苦受罪的日子肯定会过去，你呢就放100个心去吧，记住一记住了，一克只要1块钱的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抓紧时间去报名去申请，千万别错过了，好不好啊？
1: 哎呀，好呀好呀，您这么一说吧，我心里就更有底了，我马上就去报名啊。
0: 好，别的不多讲了，抓紧报名申请，别错过机会。在此啊，我也祝您晚年生活幸福健康，那我们再见。
1: 谢谢常老师了，再见。
2: 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黄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常老师，我用这个生物新药含方膏半个月了，哎呀，这个效果是非常的好啊。
0: 哦，好啊，那你给我讲讲今年多大岁数了，之前有什么问题呀、啊、现在半个月恢复的怎么样啊？
3: 我今年70了。
0: 嗯，
3: 那个糖尿病挺严重，平常呢就吃这个二甲双胍，血糖控制的还可以，空腹6.2，餐后8.3吧。可并发症有些跟着出来了，出现了性管炎，这个眼珠子硬得邦邦的，我的眼压是37，恶心，想吐怕光。
0: 嗯，
3: 这不是去11大医院检查了，说是神经萎缩，医生给我开了药了。我当时特别担心，怕自己看不见了，成了废人。哎呀，一成废人，这医生就不好过了呀。
0: 嗯，眼压确实很高，你这是糖尿病并发的眼病，致盲率呀、啊、特别高。之前好多人就因为这个失明了。那你现在用药后恢复如何呢？
3: 哟，常老师，生物新药真是霸道，我用上当天啊，这个晚上这个失眠就改善了，比平时多睡2个小时，用了1个星期吧，这个胳膊酸痛的情况就减轻了，现在拍的比原来灵活多了。现在半个月了，我这眼珠子不那么硬了，看东西也比原来清亮的好多。
0: 嗯，
3: 眼压降下来了，眼珠子也不长青了，我现在不用担心失明了。哎呀，跟你通上话心里还特别激动。哎，
0: 不用激动，疗效好是正常的。什么是高科技呀、啊、飞机上天，火箭上太空，都是高科技，治病也一样。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靠的就是高科技。我一直说，所有病其实就一种，就是细胞病。这病啊就是治细胞的，它从15味到底中药材当中啊，通过高科技提取了900多种活性酶，能够啊激活修复胰岛细胞，让胰岛啊从里到外更新一遍，血糖自然就平稳了。它还是传统汉方的精华，能调节阴阳，补益气血，安和五脏，不光能够解决糖尿病、眼病，连肾病、心脑血管并发症这些麻烦啊，咱们都一并改善，90天就能实现血液净化、心脑康复、细胞更新、脏腑功能恢复。治病啊，就是用一个好一个。
3: 嗯，对对对，我现在心里有底了。1克1块钱的推广机会千万不能错过。你看我需要申请多少够啊？感谢你，曹老师，给你添麻烦了啊。
0: 不客气不客气。推广活动啊，随时都可能结束。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抓紧时间啊报名申请，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3: 好，谢谢常老师，再见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1克1块钱的

0: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1: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2: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3: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4: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老安和小泉，守护你安全。
6: 这破打火机，这关键时候怎么掉链子呀？
5: 哎，小泉，森林里你敢用火，是想把这片山林烧了吗？
6: 老安，你可别乱说，烧山是要坐牢的，这太冷了，我就是想点个火取个暖，这荒山野岭的哪那么容易着火呀？
5: 你懂个啥，现在天干物燥，山上的草啊叶啊全干透了，一点火星子就能够引发森林火灾。去年隔壁村的老张就是在山里抽烟，没掐灭的烟头啊掉到草堆里面，烧了20多亩林啊，被处罚了。
6: 这么严重啊，我还以为就是说说呢。
5: 才不是说说，构成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呀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可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你看那入口的牌子，森林防火人人有责，那可不是摆设。走，跟我去那边登记，把打火机暂存了，下山再拿。
6: 好嘞好嘞，都听你的，以后我再也不在山里用火了。
7: 严禁野外用火，严防森林火灾。
8: 广告时间。
4: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9: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4: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9: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10: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9: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1: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常老师，随着生物新药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在全国不断的推进，真的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及时用上了909复合酶。最近大家就纷纷把治病的心得反馈回来了，大多反应呢，第一个感觉就是见效特别快，有的朋友用上药啊，就感觉身体轻松，原来的一些疼痛啊、麻木啊、肿胀啊就开始减轻了。效果稍微慢一点的家人服用一个周期也就有明显的改善了，所以大家呢就很惊叹，说生物新药汉方膏909复合酶，它确实与传统的治疗手段太不一样了，很神奇，很给力。
2: 没错，又是这方法和传统的一样，我犯不着大费周章给大家伙推荐。您看看现在医院、诊所、药店遍地都是，有的小区门口啊，小门诊能开个7-8家，要是我讲的法子，还给人家吃药、打针，那一套一模一样。说实话，我真不比人家宣传的好。那么传统的治疗方法，治标不治本，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解决不了病根。但咱们今天用到的是生物医学最前沿技术，汉方909复合酶，它的核心呀，就是瞄准细胞，修复细胞，细胞健康，人才能健康。这活性酶呀，就是细胞的守护神，是细胞新陈代谢、自我修复的关键。咱这汉方膏可不是随便配的药材，中医传承千年的汉方，甄选15味道地好药材。用的是独门的陈化发酵技术，这个技术的厉害之处就是把药材里的大分子成分转化为人体极易吸收的小分子，而经过发酵，药材里的药物活性成分被彻底激活，再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提炼出咱们核心宝贝909种超级复合酶。这里边呀，含着足足900多种活性酶，它就像无数个细胞维修工，钻进咱们自己的身体里，哪里的细胞受损了就去哪里修啊，哪里的代谢出问题了就去哪里调节。所以啊，不同的问题见效的时间也清清楚楚，有失眠、健忘、乏力、耳鸣、胃胀、便秘这些急性不适的患者，用上当天呀就能缓解。有慢性劳损、脏腑失调的三高，像心脑血管、糖尿病、风湿骨病、肝肾疾病、胃肠疾病，那么用上3-5天就能感觉到身体在慢慢的变好。要是问题再顽固一点呢，坚持用上30天，那改善是肉眼可见的。还有那些老慢病、脏腑功能啊受损严重的朋友，各种像梗塞、淤堵、疼痛、肿胀、久治不愈的急重症，那只要是用上90天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就能达到咱们最终的目标。90天细胞焕新，90天血液干净，9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只要您呢坚持下来，很快就会发现 心脏不闷了，脑袋不昏了，哎，肝肺舒坦了，肾的代谢有劲儿了，呼吸顺畅了，消化正常了，就连一身的老骨关节病也慢慢不折腾了，那些残忍的老毛病就这么一点点好起来。好多患者呀，用完都开玩笑说呀，我还是原来的我，但我的身体早就不是那个病殃殃的样子喽。大伙听听，听懂了吧？
1: 嗯，是啊，这正是患者最期盼的治疗效果呀。说实话，常老师，我们的患者真的是太不容易了，这么多年没少吃药，也没少治疗。有的患者说自己一天真的是把药当饭吃，可是这个病呢，却是越治越多，越治越重。大家也都不理解，说为什么会这样啊？
2: 是的，这个问题啊，提得非常好。所有的慢性病，一提多病的患者，都有这个困惑。你比如昨天，我接了一个患者的电话，他叫潘华，首都北京的一个朋友。他在电话里啊，一个劲儿地给我讲，常老师呀，常老师，你可得救救我呀！你要是不救我的话，我不会被这疾病折磨死吧？这潘华可以说讲的呀，哎呦，能叫上名来的病，他都占全了。像高血压、血脂高、糖尿病，三年前还做了心梗，下了两个支架，现在心血管又堵了。医生还让下支架，他说如果我再做支架的话，我这心呀、都跟那个高架桥一样。这还是心吗？除了心脏不好，他去年又得了脑梗，幸好救治及时，没落下特别严重的后遗症，但是走路不利索，脚沉，行动跟以前呀相比起来变得很迟缓，就是感觉这个大脑啊指挥不动这条腿了，反应特别慢。他还说腰托，稍微干点活，别说重活了，哎，稍微干点累活呀，伸着腰啥的，那腰就疼得动不了。膝盖也受过风寒，怕冷，一到冬天呀他就老犯病，疼起来呀钻心呀，从床上下来挪一下都疼得直咧嘴，不吃止痛药根本就不行。而且他这个胃肠也不好，经常的胃胀，不消化，没胃口，吃的也不多，消化也不行，总便秘，上个卫生间呀得半个多小时，坐的两条腿呀都发麻，有时候站起来呀，哎呦，别说站起，站不起来呀，怎么办呢？老伴进来得拉着扯着一起使劲儿才能行。这老潘还跟我说呀，他最害怕的就是去医院，为什么呢？这么多毛病，内科、外科、消化科、骨病科、内分泌科，所有的号你都得挂了，那各种 CT 啊，那各种彩超啊，验血验尿啊，这么说吧，看一回病没个三五天，连检查都检查不完呀。大家伙想想吧，是不是有同感呀？哪样病都得吃药，不吃药不行啊。心脑不好，不吃药就犯病，要真一下子死了倒好了，自己解脱了，家人呀也跟着解脱了。关键是半死不活的咋办呀？躺在床上自己遭罪，家人更是遭罪。他说老伴身体不好，儿女要上班，还有孩子，哪能顾得过来呢？这老潘跟我讲啊，说常老师呀，我一天吃十来种药，我用碗装过，正好一小碗。他说呀，他我平时吃饭才吃一小碗，你说说这吃药都吃饱了，我哪还有胃口吃饭呢？一个人如果胃里装的都是这些药，那你想想，这胃肠肝肾能好吗？所以说很多的病啊 都是吃药吃出来的。老潘还跟我讲，他现在一打嗝都是一股药味儿，简直就成了一个活药罐子了。我就问一问咱们的老朋友们、老同志们，你们是不是和他一样，一天拿着药当饭吃，可还是治不好一身的病啊？以前有位患者给我总结过，他说呀，我们这些慢性病，吃药是维持，不吃药就是等死。大家想想，吃药是维持，不吃药就是等死，有时候死还死不了，就是拖累人，活着呢太难了。
1: 哎呦，听到这儿我都觉得治病太难了。大家不是没想办法，可是对于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讲，一刻不吃药都熬不住，少吃哪样药都不行，那都是被逼无奈呀。谁都渴望得到一劳永逸的方法。那最近火热的生物新药国药准子汉方膏909复合酶，它是不是就可以帮助我们走出这个怪圈，实现一劳永逸全面康复的可能呢？
2: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讲啊，是绝对能够实现全面康复的。咱们不喊空话，不夸海口，效果好不好不靠嘴说，靠疗效，家人们一起见证，实践才能出真知。那你看过去到现在，医疗水平啊是不断的向前推进发展，全国推广的国药准子皇宫汉方膏，这是生物新药，它是目前修复细胞的最有效最先进的治疗方法。那可以说呢，中华汉方呢源远流长，随着中医药国际化进展的推进，逐步备受世界瞩目。2010年中医针灸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列入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那国际社会对中医药的认可呀迈出关键一步。2019年国际疾病分类第11次修改，那么首次纳入，标志着中医药正式融入国际医学体系，中华汉方啊由此驰名世界。而今天的生物新药汉方膏，正是老祖宗的智慧结合现代科技的巅峰之作。它不是普通的中药，是发酵中药的小分子精华，是没疗治病的生物新药，甄选15味道地原生态药材打底儿。那么古法陈化发酵足足49天，通过微生物代谢作用对中药成分进行转化与优化，让各种微生物益生菌群在药材里呀充分工作，把药材里的大分子成分全部分解成人体能直接吸收的小分子活性物质。那就比如说像红参、黄芪、茯苓，它们发酵后生出稀有的人参皂苷、黄芪低聚糖、过氧化歧化酶、蛋白酶、溶酸酶、歧化酶等上千余种具有催化作用的功能化合物。但这还不够啊，汉方膏15药材发酵出来的小分子活性物质啊，还得通过现代超临界流体萃取法进行精准提炼，才能变成咱自身需要的909种高级复合酶。那作为生物新药，它不是缓解症状，不是控制病情，不是被动挨打的治疗方法，而是深入到人体最基本的单位细胞，通过对细胞进行治疗，咱们这900多种活性酶啊对周边的细胞病变都能够全面修复。大家伙记住了，这个世上有成千上万种疾病，但归纳起来就是一种病。什么病呢？细胞病。人体是由细胞组成的，你说哪一个器官不是？心不是吗？大脑不是吗？肝不是吗？肾不是吗？就连我们的血液它是流动的，也是由 血液细胞组成的。正是因为人啊

是由细胞组成的，所以呢，也有人跟我这么讲，这人年纪大了，就像那老机器用的年头多了，零部件啊不行了，所以病就来了。那大家说呢？既对也不对。对呢，是因为人体确实像台精密的仪器，长期使用和磨损啊，必定会导致某些零部件出问题，甚至得大修得更换。说不对呀，那因为人体具有非常强大的修复能力。之前呀，我在节目中给大家讲过，人一生当中啊，可以拥有三个心脏，12套骨骼。有的听众啊，听完之后，哎，就打电话问我了，说常老师啊，你说这个人有那么多可以替换的组织器官，他们在哪儿呢？我怎么看不见呢？我告诉大家啊，这就是问题的所在了。哎，人体能更新，能换新，但是呢，先决条件，哎，就是你得有原材料。那你得有人去主导细胞再生啊，对不对啊？谁去主导呢？谁来干这事儿呢？大家要记住，那就是活性酶。它能够主导细胞再生，生命起源于细胞，而掌控细胞生死的就是活性酶。活性酶参与合成人体的每条神经、每根血管、每一个器官，活性酶的缺失都会导致机体老化、疾病发生，甚至是生命终止。所以酶呢，是掌握生老病死的总开关。在中医当中啊，我们可以把活性酶理解为什么呢？阴阳。因此当人体内出现活性酶的缺失，记住了啊，别说细胞再生，什么换心脏换骨骼了，就是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那都难啊。那为什么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在全世界这么被重视呢？为什么投入巨大的财力、物力、人力来研发它呢？就是因为很多科学家都看到了它的价值。补酶就是破解人类健康的密码。很多科学专家呀，一直认为活性酶可以治疗一切疾病，因为活性酶啊，能够修复病变细胞，延缓细胞衰老，促进死亡细胞再生，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可以跟活性酶的作用相比。所以啊，当我研究出909超级复合酶生物活性国药准字号汉方膏的时候啊，很多有钱的人托关系找门路，干什么呢？来进行909超级复合酶的治疗。为什么呢？不就是因为活性酶疗法国药汉方膏，它能解决疾病的根本问题，能够从细胞上治疗各种疾病吗？那说到国药汉方膏，它的最大优势，听好了，就是将啊909种超级复合酶聚合到了一起，真正实现了多病同治。你像超氧化物歧化酶、溶酸酶、链基酶，专门啊通脑血管，头晕脑胀全搞定。胰岛啊活性酶靶向调节血糖，糖尿病患者不用再天天大把吃药。胰蛋白酶专攻老哮喘、化痰止咳，修复呼吸道黏膜。转氨酶呢，保肝护肝。那像脂肪肝啊、肝损伤啊，都能慢慢调理。还有针对于风湿骨病的抗炎酶，针对肠胃疾病的消化酶，针对肾病的叫排毒酶等等。那这909超级复合酶啊，就像909个健康卫士，从头到脚把咱们身上的慢性病全扫光。别说这冠心病，包括心梗、
脑

0: 糖尿病以及并发症、胃肠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它对于多种慢性疾病的治疗啊，都是先进的方法，给那些对疾病治疗束手无策的患者啊，带来更多更新的选择。所以说呢，实事求是的讲，这就是医疗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哎呦，同时国药汉方膏啊，萃取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全部为小分子剂型，达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部位，能够精准快速地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疗效稳，还没副作用。这才是老祖宗的智慧，结合现代科技的威力。所以用上国药汉方膏之后，再也不用大把服药，再也不用常年用药，不用再做活药罐子了，而且还能够彻底解决后顾之忧，不再担心疾病复发，出现二犯。就像刚才我讲到的，老潘这样的一体多病的患者，他用上包含909种复合酶的国药汉方膏，能够快速修复再生心肌细胞，他的心肌细胞啊就会变得饱满有力，心脏啊它的功能一下子就提升起来了。那恢复好它的胃黏膜、肠黏膜细胞，它的消化功能就好了，大便也正常了，也不会便秘了。那909种超级复合酶治好了它一身的病。所以啊，讲到这儿，我要跟大家说，一体多病、慢性病的患者朋友啊，大家必须改变旧观念还有老传统，大家一定啊要尝试新办法呀。现在我们有了生物新药国药准字汉方膏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块钱，你什么样的条件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所以啊，要想摆脱慢性病，想要重获健康的那些患者朋友们，大家抓紧时间啊，跟场外联系报名申请，及早用药，好吧？哎，抓住机会。好了，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很多听众朋友啊已经在线等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1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1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呀，你好，陈老师。
0: 你好，欢迎你。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2: 哎呦，常老师，我这已经参加上这生物新药汉方膏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活动了。
0: 哦。
2: 现在呢都用了3天了。听说这个活动啊随时要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呢想给我嫂子也申请个名额。
0: 哦，好，生物新药汉方膏啊，909超级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啊，它是有时间限制的，维持不了多久了。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了，参加不上的话后悔也来不及。这样的，这位朋友，你先把您的情况啊做个介绍好不好啊？
2: 行行行，那常老师，我呢有这个风湿啊，全身关节了串着疼。
0: 嗯，
2: 尤其这膝盖呀，只要是膝盖一动一打弯，哎呦，就跟那用刀子割似的疼啊。这个手关节又红又肿的，这一天天呢啥都干不了。
0: 哦，你这是风湿性关节炎，很典型的症状。

0: 状，游走性的疼痛，全身关节都不舒服。你刚才说这两条腿呀，都不敢打弯，很遭罪呀。你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毛病啊？
1: 这心脏也不好，上不来气儿。上医院确诊呢，是风湿性心脏病。
0: 你现在是不是上不来气儿，出现了这个憋气呀、闷喘的情况啊？
1: 对呀，憋得慌。你说上下楼啊，都费劲呐、稍微动一动，这气儿就不够用了。这饭吃的也不好，胃疼、胃胀，特别是晚饭呢，吃完了以后它不往下走呢。
0: 哦，你这是风湿性心脏病的基础上啊，已经出现了心力衰竭的症状，稍微一动气不够用，你现在什么都干不了，憋气憋喘。因为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它属于是心脏瓣膜疾病，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像左心室肥大引发心衰。那你给我讲一讲过去呀，你这个病是怎么治疗的呀？
1: 医院给我开的什么丹参滴丸，还有那什么参松养心胶囊，还有稳心颗粒，哎呦，还有啥了，一大堆药啊，反正是。还有别人给我推荐过药酒，管风湿的呀，我都用过了。
0: 嗯。
1: 结果呢，这钱都是白花了，也就是缓解，根本就治不好。这不后来呢，我儿子就上网给我查了。他说现在呀，说治病啊最牛的药啊，就是这活性酶类的生物药。
0: 那你用三天生物新药汉方膏，你都有哪些方面的收获和变化呢？
1: 我用这生物新药汉方膏，这短短三天的时间呢，我第一天用完感觉胃呀、没那么疼了，吃饭呢顺畅多了，晚上啊就不怎么胀气儿了。赶第二天一看呢，哎呀，这手啊不那么红了，也不那么肿了，哎呦，这效果真快呀！这不到了第三天呢，我这心脏不也没有说的那种啊快要窒息的感觉了，哎呦，这效果呀真是太棒了，哎呦，我这心里边了真是特别开心呐。
0: 好，你呢终于找到了能够救命的药，找到了生物新药汉方膏。好日子呢还在后头呢，咱们会越来越好。活性酶经过100多年的研究，如果说它不靠谱没有效果，那18位研究酶的专家怎么可能获得诺贝尔奖呢？当年呢，罗伯、费瑞、洛伊、格纳瑞3位著名科学家呀，就向世界宣布超级复合酶它的缺少，它的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超级复合酶能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延缓衰老。那么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医学啊，诺贝尔奖那是非常了不起的、那可是科学界最牛的奖项，就像科学皇冠上的宝珠一样，那么全世界公认的非常厉害。当年呢，罗伯、费瑞、洛伊、格纳瑞3位著名科学家呀，就向世界宣布超级复合酶它的缺少，它的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超级复合酶能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延缓衰老。那么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医学啊，生物新药汉方膏啊，909超级复合酶，它是传统汉方结合现代生物科技的智慧结晶，唯一一个能用到多味道的药材大组方发酵，超临界提取的超级复合酶的产品。它从病因的细胞源头开始治疗，彻底解决了我们全身上下各种慢性疾病，而且是做到了连根拔起的治疗，能够达到啊90天血液净化，90天心脑健康，90天细胞更新，9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光说不练那都是忽悠人的。有一句话说得好，事实胜于雄辩。生物新药汉方膏啊，它是有真材实料、真功实效的，明白了吗？
1: 哦，哎呦，真的是太厉害了，效果这么好，我今天呢也想着给我嫂子报上名，让她用上。
0: 那你嫂子什么问题？你也给我说说。
1: 她有这高血压，这不上厕所的时候呢，突发脑出血，有着后遗症。左半边身子不好使，最主要是啊，她这便秘特别严重。哎呦，就害怕她呀，再使劲了，再犯病喽。
0: 哦，你嫂子这个病啊，完全可以啊，用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900多种活性酶，其中你想神经修复酶来进行治疗，它能够修复我们的大脑神经，让大脑的信号啊正常传递，肯定能够帮助他摆脱脑出血的后遗症，肯定没问题，而且呢还能够预防复发。那么另外呢，里边还有特有的靶向青鱼酶、净血酶、抗酸酶、血管修复酶，我告诉你啊，这些都能够让血管内壁更有活力，来恢复血管的弹性，从而快速平稳的降低血压，不反弹，完全可以恢复正常啊。记住，生物新药就是这么治病的，它与过去传统的方法完全不同，它是从细胞出发，给细胞呢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咱们所有的病啊，其实就是一种，就是细胞病。咱们补充了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就能够让细胞得到营养、修复、激活、再生，那身体的病啊它就能治好。特别是现在这么个机会啊，非常难得，相比国外$99一克，现在国内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政策，难得的医疗福利，它随时随地可能会结束。过了这个村啊，可就没这个店喽，大家伙一定要抓住机会，赶紧订上。你用3天的效果就是最好的证明，再次证明啊，思想没落伍，知道与时俱进。很多人就守着那个老法子他不放啊，所以说病越治越重。你能想换个新思想，换个新方法，这就对了，不错吧？现在赶紧给你嫂子报上名，再晚了就来不及了呀。
1: 好，那我赶紧给他申请上。身体呢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了呀，日子才能过得好。
0: 说得好啊，就是这么个理儿。我也不多讲了，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1: 好的，谢谢您的程老师，谢谢，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见。对比国外$99一克的高价，大家能以一克1块钱的价格用上国药汉方膏这样的超级复合酶生物新药，从细胞层面上全面解决一身老慢病，这是前所未有的医疗福利。机会有限，额满结束。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
3: 常老师您好。
0: 哦，别客气，久等了，有什么问题尽管说。
3: 是这样，常老师，我觉得嘛，我用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治病啊，这个效果真的太好了。我啊都说不出来啊，我就感觉好憋的都难受。所以我今天嘛特地打电话过来嘛，就是想跟您说一说我现在这个情况的。
0: 哎呦，这是受益了，难以掩盖的喜悦之情啊，有收获了，很满意是不是啊？
3: 对呀，常老师，你们啊一克制药1块钱的活动嘛，我前天啊就报上名了，可是到现在嘛，你们还没给我送过来，我就怕这个活动结束了，别把我给落下了。
0: 这个你放心，只要是你报上名了，登记好了，指定不会差。现在报名的人呀太多了，别着急，但是保证你能够享受到咱们这个科技新药，一颗只要1块钱，保证你用上生物新药汉方膏。
3: 哎呦，那可行，我嘛是在5年前嘛就得过这个脑梗，我当时是在那个301医院嘛住院以后， 基本上嘛也恢复正常了。

0: 可是就是我前年三月份嘛，又突然犯病了。
1: 哦，
0: 哎呦，这一下犯病可严重了，胳膊腿嘛也不利索了，说话当时嘛也不利索。对对对对，确实这样，因为我姑娘的同事嘛，家里人嘛也是想我这种疾病，他用的好了嘛，后来就给我推荐的。现在我用这个生物性药汉风膏嘛，正好是30天。您不知道，我都是数着天来的。那个二粒呀，我都试了30针呢。您听我现在跟您说话，我这气脉，我这底气，我这四味啥的，从那时是不是您听不出来了？
1: 嗯，
0: 刚才啊，我老伴还就说我呢，你自己也和那个唐老师打听我说说吧。我今天啊，真的非常高兴，非常激动啊，能跟唐老师您通上话呢。
1: 哦，哎呦，我真听不出来有问题，说的挺好的。你要不跟我讲啊，我也不知道你过去得了这么严重的脑中风。现在我听你说话很清晰，思路没问题啊，恢复的不错，用了30天是不是啊？
0: 对呀，你说我自从得了病以后嘛，我确实嘛受了不少罪，这药嘛也没少吃，真的多亏您的唐老师，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来报答您好呢。所以说我现在特别的珍惜呢，好好活着真的是太难了，没有生物性药汉风膏，我感觉啊活着还不如死。
1: 嗯，一个月之前你还是严重的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
0: 对，
1: 哎，你可是脑干血管狭窄呀，脑干要是出了问题，人不死反正也差不多。但是你运气好啊，你很明智，选择了生物新药汉方膏。为啥有这好效果呢？咱们得记住啊，这可不是传统的中药之剂。正所谓中药好不好，疗效是根本，但中药要见效，发酵是关键。没经过发酵的中药，就像没煮熟的饭，那药材里的大分子成分锁在细胞壁里，人体根本吸收不了啊，吃进去顶多是穿肠过，哎，白花冤枉钱。但咱们的生物新药汉方膏啊，909超级复合酶，它就不一样了，它有底气啊，就是来自古法发酵加现代萃取的双重高科技。汉方膏啊，15味道的药材进行打底儿，像红参、黄芪、茯苓、白术、白芍、熟地黄、当归、川芎、何首乌等等，每一味都是采自原产区的道地野生上品，先经过九蒸九晒、古法呀陈化发酵，足足49天，通过微生物代谢作用，对中药成分呀进行转化和优化，把药材里的那些大分子成分全部分解成人体能够直接吸收的小分子活性成分。啊，就比如说吧，像红参呀、黄芪呀、茯苓啊，发酵之后生出稀有的人参皂苷、黄芪地聚糖、过氧化歧化酶、蛋白酶、溶解酶、歧化酶等上千余种催化作用的功能性的化合物，还有啊，还要经过现代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的精准提炼，才真正能够变成咱们需要的900多种活性酶，来进行细胞的全方位的治疗啊。其中有一种酶啊，叫神经修复酶，它是干啥的呢？它能够修复脑神经，把断裂的、损伤的神经元重新给你接起来，促进细胞快速分裂和再生，让神经啊重新恢复传导。而且生物新药汉方膏啊，还有靶向清瘀酶、净血酶、抗酸酶，能够快速恢复感知功能、语言功能、协调功能、运动功能，能够促进啊脑细胞和脑神经的再生，从而恢复啊脑病出现的各种后遗症。所以说你用了之后啊，这个效果好啊，治得了 哎，治得好，咱们得明白是怎么治好的，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确实真的太了不起了。过去啊，真的没有这办法。现在嘛，高科技啊就是牛。曹老师，我现在嘛就把您啊当成我的救命恩人呐。我家里的那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嘛，就有10天的量呢，真的不能够耽误断药呢。我就想嘛，赶紧嘛给他好利索了，可别把我这个名额给我落下了，我这心里啊就踏实了。
1: 嗯，放心吧，查不了啊，再等等。我现在立刻让导播呀给我查询一下，然后给您回电话，好不好？别急，你就安心用药，坚持治疗。90天后，我希望能得到你更好的康复消息。
0: 好的，好的，那妥了，曹老师。那我就等着好消息了，我也不耽误您的，谢谢您的，曹老师。
1: 啊，别客气，别客气，非常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0: 谢谢曹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常老师啊，你好。
1: 你好，欢迎您，有什么问题您说。
3: 这样，常老师，我是听单位一个同事介绍的你们这个生物新药的，他说自己家里老人用着特别好，现在推广嘛，一克只要1块钱就行，别的咱不说啊，就冲这个价格我也想试试嘛。
1: 这说的都是心里话，不冲别的，就冲这一克只要1块钱，用上生物新药，我们也得试一试。就光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里啊，这15味道的药材，哪一味药材你单独去购买，都是价格不菲的，不如说领头药红参，那可是长白山最高峰白云峰12年野生人参，大家可以随意查查资料。10年以上的白云峰野生人参，咱说的是干参啊，价格普遍在每一克800元到1500元。那么若品相完好，你像炉啊、丁啊、体啊、纹啊、须啊，五行俱全的，10到15年到20年的，可以达到每克1000到2000元。30年以上的顶级老参，甚至能突破每克3000元。10年以上的白云峰野生人参呀，从自然萌发到达到采收标准，至少需要10到15年，期间完全依赖自然环境生长，它的成活力不足啊1/1000，稀缺的很呀。除了红参，我们现在一次性用到10几种药材，那通过高科技提取得到了909种高级复合酶，你说它的价格能用钱来衡量吗？说心里话啊，如果不是权威部门的支持，特别是得到了国家大力的倾斜的政策，我们一般人啊真的用不起啊，这1块钱可不是我张嘴就有的，真的不容易啊，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咱们就冲着这个生物新药，冲着这个价格，1克1块钱，我希望大家一定用一用，试一试，对不对呀？
3: 对对对，是咱们国家确实啊，为咱们老百姓啊做太多好事了，这几年确实太难了，我肯定会珍惜这一次一克只花1块钱这个机会的。
1: 没错的，好，闲言少叙，你说说您的情况呗。
3: 好，我跟您说说吧，我这主要就是血压高嘛， 后来就脑动脉硬化了，一天到晚我这脑子呀、啊、就晕乎乎的，天旋地转的晕的。然后啊，还有这个陈旧性的这个心梗啊。
1: 哎呦，你这个病会出大事儿的，你这搞不好真的就哎呦没命啊，你知道吗？
3: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呀。然后在2019年的时候吧，我还下过一个支架，当时下了支架以后啊，我就感觉啊，我这个心脏，哎呀，挺舒服。当时啊，我就高兴的，我以为我这病好了。哎呦，谁知道呢？4年多的时间吧，又开始犯了，又是心慌气短，胸口还憋得慌呀，还老犯心绞痛呢。哎呦，这小心绞痛啊，一发作、啊、就跟触电似的，前胸后背疼呀。就跟有人拿刀扎我一样，再一个啊，还睡不着觉，躺床上吧，就跟那个烙饼似的，实在不行我就吃安定，嗯，心脏病就吃玻璃维嘛，哦，消心痛啊，养心胶囊啊这些，但是啊，该难受还是难受，就这么熬一天算一天，就这么活着呢。
1: 我跟你讲啊，就你这么熬着，肯定早晚要出事儿啊。要出大事儿啊，如果人犯病短短几分钟命就没了，就会发生猝死啊。我告诉你，短短几分钟根本就不给预留抢救的时间和机会，千千万万要用好药，用好药才能把病治得好，明白吗？
3: 哎呀，是的啊，我这不听同事说了，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是通过补充900多种活性酶，而且还能调营养、补气血、治细胞，不仅能治病，还能保证以后不犯病。哎呀，就这么我就想买呢。您说我要是我是要用的话，我用到什么时候？就是我这个心绞痛啊，就能不再犯了呀？
1: 只要是您用上生物新药汉方膏啊，909超级复合酶，我就敢保证你当天的症状就能够明显有改善，30天后啊，心绞痛发作的时间频率会减少一大半。生物新药汉方膏啊，它15味道的药材配伍，独特的活性酶提取技术是最核心的一点，这个你记住，哎，它就是见效快。那么它的分子量啊，只有1个道尔顿，极其精微。我们喝进去之后啊，就能够直接的入血吸收，你必须把这个堵住的血管的血栓呀、啊，这个斑块给它溶解清除掉。传统的方法那根本就溶不了啊。但生物新药汉方膏啊，那么15味药材，哎，经过特殊的加工之后啊，哎，特有的靶向青鱼酶、净血酶就可以溶解。那我曾经在实验室做过上千次的实验，溶解2厘米的血栓斑块，只用3个小时。你自己去想想啊，3个小时之后，堵在你心脏管状动脉血管的那个血栓斑块就溶了。这个过程就像太阳融化冰块一样，直接的就融化成水了，而且随着代谢呀，就能慢慢排出体外，那咱们堵的血管的问题不就没了吗？流向心脏的血液是充足充盈的，血中带着氧气，哎，你就不可能再发生心绞痛了，更不会出现什么心梗了，也不会心衰了。用上生物新药汉方膏3个小时之后啊，就像心慌啊、胸闷啊、气短心悸呀、啊，哎，这些症状迅速改善，30天之后，心绞痛啊，从此再也不会发生了，而且还能够全面的营养全身所有的细胞，对身体全身上下，90天后啊，从里到外，所有的细胞问题都能够清除病灶，去除病根的同时，从根本上强化组织器官的功能，实现做到让人身体健康强壮长寿。我告诉你啊，咱们吃苦受罪的日子肯定会过去，你呢就放100个心去吧。大岁数了，之前有什么问题呀、啊、 现在半个月恢复的怎么样啊？

0: 今年70了，那个糖尿病挺严重，平常呢就吃这个二甲双胍，血糖控制的还可以，空腹 6.2， 餐后 8.3 吧。可并发症有些跟着出来了，出现了性管炎，这个眼珠子硬得邦邦的，我的眼压是37，恶心，想吐怕光。这不是去11大医院检查了，说是神经萎缩，医生给我开了药了。我当时特别担心，怕自己看不见了，成了废人。哎呀，一成废人，这医生就不好过了呀。
1: 眼压确实很高，你这是糖尿病并发的眼病，致盲率呀特别高。之前好多人就因为这个失明了。那你现在用药后恢复如何呢？
0: 哟，常老师，生物新药真是霸道。我用上当天啊，这个晚上这个失眠就改善了，比平时多睡2个小时。用了一个星期吧，这个胳膊酸上的情况就减轻了。现在拍的比原来灵活多了。现在半个月了，我的眼珠不那么硬了，看东西也比原来清亮的好多。眼压降下来了，眼珠子也不长青了。我现在，不用担心失明了。哎呀，跟你通上话，心里还特别激动哎。
1: 不用激动，疗效好是正常的。什么是高科技呀？飞机上天，火箭上太空都是高科技。治病也一样，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靠的就是高科技。我一直说，所有病其实就一种，就是细胞病。这病啊就是治细胞的，它从15味到底中药材当中啊，通过高科技提取了900多种活性酶，能够啊激活修复胰岛细胞，让胰岛啊从里到外更新一遍，血糖自然就平稳了。它还是传统汉方的精华，能调节阴阳，补益气血，安和五脏，不光能够解决糖尿病、眼病，连肾病、心脑血管并发症这些麻烦啊，咱们都一并改善，90天就能实现血液净化、心脑康复、细胞更新、脏腑功能恢复。治病啊，就是用一个好一个。
0: 对对对，我现在心里有底了，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机会千万不能错过。你看我需要申请多少够啊？感谢你，曹老师，给你添麻烦了啊！
1: 不客气，不客气。推广活动啊，随时都可能结束，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抓紧时间啊，报名申请。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好，谢谢曹老师，再见，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

0: 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九十四点六。
1: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2: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1: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3: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4: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0: 国家秘密法第四十八条第六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6: 你认为露营是在夕阳下煮咖啡，是在草地上烤牛排，是三五好友在火炉旁推杯换盏，那你可能还不了解什么是露营。每一场露营都是没有天花板的快乐，更是在山野间、丛林里、草地上的自由探索。有限自由，无限热爱，保护山林，无痕露营，在自然之中，用最微小的自己感受最广阔的天地，只留回忆，不留痕迹。无痕露营，和你一起前行。
7: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8: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9: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7: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9: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10: 这，
11: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9: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7: 那好。出发。
0: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12: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7: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13: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14: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5: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0: 千里之行，走不出我的牵挂。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九十四点六。
16: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7: 心胸宽大者能广，心田宽大者能有，心海宽大者能容，心量宽大者能空。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

0: 亚青，首先让我们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选读。在这个栏目当中，我们恭请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带领大家继续来学习太上感应篇的人生智慧。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太上感应篇当中的内容是赏罚不平，意乐过节，
1: 科虐其下，恐吓于他。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那这个像赏罚不平这句话也很明显了，对， 该奖赏的我们有奖赏，不该惩罚的呢我们给予惩罚了。
0: 哦，
1: 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不公平，处理问题不公，赏罚不公了。
0: 嗯，
1: 这样的话就导致了这个大家人心不满。 哦， 所以呢曾经有一位是一个官员啊，在孔老夫子的时代了，
0: 嗯，
1: 一个高官了就问孔老夫子啊，如何能让老百姓呢心服口服。
0: 那孔老夫子怎么回答的？
1: 怎么能让民服呢？
0: 对呀，
1: 孔老夫子就讲了一句话很简单呢， 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0: 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1: 什么意思呢？他就说呀，你要选拔那个正直的胸怀宽广的人去管理那些呢胸怀没有那么宽广的，不是太正直的人。
0: 哦，
1: 那么一般的人就服了。
0: 对
1: 啊，就我们讲就选择一个德行高尚的人咯。
0: 对，
1: 德行高尚又有才华心怀又宽广的人，你去当一个中间管理人员啊，去管理其他的人，大家就满意了。
0: 对，
1: 反过来说呢，举枉错诸职，就是我选择一个心胸狭隘的，办事不公平的，然后呢这个不公正的不正直的人，让他去管理什么呢？管理那些公平的正直的心胸宽广的人。
0: 哦，那肯定就是大家会不平，
1: 他就不平了嘛，说你看这领导水平还没我高，是不是？心胸没我大。
0: 嗯，
1: 而且呢一般来说心胸一狭隘的话肯定对下面就压制很大嘛。
0: 对，下面就容易激起民愤了，
1: 激起民愤了，这就把事情就搞错了。
0: 对，
1: 这个领导艺术其实就在这里头。 哦，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就是所以关键，但是说是简单也不容易，为啥呢？因为领导他要有智慧和胸怀，
0: 是，
1: 比如说领导如果我们自己的眼光比较狭隘了，那我肯定就喜欢狭隘的人，是不是？然后我自己呢比较自私了，那谁对我好我就欣赏谁，
0: 对，
1: 所以我可能赏的人呢是对我喜欢的人，
0: 对，
1: 那我喜欢人有各种各样原因了，
0: 可能是跟自己的个性比较相近，或者胸怀相近，
1: 胸怀相近，或者是对我照顾得很好，伺候得很好，是吧？
0: 对，
1: 或者就长得我看着顺心，可眼儿， 是吧，或者他的兴趣爱好跟我一样，我们经常在一起下个棋了，打个拳了，反正我们是好友，把这些人或者有的时候干脆就把家里的有直系亲属的，这就让人放心了，别人都不放心，反正只要是太太啊妹妹啊兄弟姐妹啊稀里哗啦全拉上当领导，可是有时候德行不够能力不够啊，你让一般的其他的员工他就受不了了。
0: 对，比如说其他的员工很正直，而且工作很敬业，
1: 对呀，但是我奖赏我不能给他，因为呢这好
0: 他不是我家亲戚，
1: 肥水不流外人田嘛，赏就赏给我的好友，赏给我欣赏的人，
0: 赏给我情感上看上去舒服的人，赏给我的这个有血亲关系的人，那这样一来的话就不公平了。如果一个团队出现了赏罚不平的情况，其实这个团队就不能够很好的去组织管理了。
1: 对，那么我罚的人呢是我讨厌的人，那讨厌的人，那是我领导，我讨厌的人，人可能是很能干的人呢，
0: 对，
1: 那只是说可能性格上跟我有点不合，或者是不经常来报告，就是在下边干活，从来不报告，那我们听点小道消息，
0: 人家打一个什么打小报告，说他干错误事了，我们也不调查，就被人罚了，结果把一个忠心耿耿的忠臣呢给惩罚了。你这样一来大家肯定就不服了嘛。对，那么其他的忠心耿耿的工作的人就会想啊，那我这样那么卖命的工作，结局不过如此，大家心就不安了。
1: 心就散掉了。所以赏罚不平啊，这个是尤其对于领导来讲，那是非常重要的一条，怎么能够赏罚公平。
2: 那跟自己呢有没有私心，还有跟自己有没有胸怀，有没有智慧有关。太上感应篇是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著作之一，宋代李宗皇帝在卷首亲题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个字，此书影响十分广泛，历经宋元 明清几代而久盛不衰， 也是民国佛门泰斗印宗大师一生最为推崇、刻印最多的三种经典之一。《太上感应篇》是从圣贤立心发愿，一直落实到生活处世、待人接物。 感应篇博大精深，向我们揭示了逆凶福善祸淫的治理，对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为善得什么善报，作恶得什么恶报，均能洞悉明察其根源，使人听闻之后彻底明了因果祸福的道理， 知道自私自利反而会失去大利，得到大祸，因而人人自勉为善，以期积福消灾。所以《太上感应篇》之利益，世道人心，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那还有一条叫易乐过节。
0: 易乐过节呢，用现代语言哈来解释一下，就是有点像玩物丧志了。
1: 哦，就是说
0: 易乐就是放逸了，乐就是玩乐，
1: 就是沉溺于自己一些不良爱好和习气当中。
0: 对，然后超过了节度。哦，没有节度，
1: 没有节制了。
0: 嗯，
1: 那没有节制了，就某种意义上讲有点玩物丧志的味道了。
0: 对，就比如说我们中学生朋友玩电子游戏，那一玩就好几天，可能不吃不睡不喝。
1: 那完了，那最后身体就垮掉了。
0: 是，
1: 不光身体垮掉了，出来的时候呢，肯定看这个白天呢，像黑夜，看着黑夜像白天，
0: 黑白颠倒了，
1: 是吧？然后呢，这个头重脚轻，看着天象地，看着地象天，
0: 天旋地转，
1: 看别人像自己看自己
0: 多，也可以叫做逸乐过节，玩物丧志了，没有志向了。
2: 哦，那还有其他的一些兴趣爱好，如果是过了，超过了那个节度，是不是也都属于这个玩物丧志、逸乐过节？
0: 当然也有了。你比如说，我们讲有时候养宠物是吧？养宠物也很好啊。
2: 对，
0: 结果养到宠物，连家人都不关怀了，就关怀宠物，这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2: 是，的确是。
0: 总不能说家人不盯宠物吧？当然我们理解啊，养宠物的话，一个小动物也是很可爱的啊。
2: 对，
0: 我们是爱护小动物。这是对的，你不能说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种另外一种奇怪的现象，说好的时候对宠物好的不得了，
2: 对，
0: 说不好的时候一脚就踢到门外去了。
2: 对，
0: 还有呢，你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干什么事情就痴迷
2: 其中，不管是
0: 不管任何一个事情，
2: 任何一个事情，
0: 有的时候说看球，我也听说是喜欢球赛是吧？
2: 对，比如说一演世界杯，天天就不跟妻子说话了。
0: 其实我也挺喜欢球赛的哈，但是呢，我就觉得没有必要了。
2: 对，
0: 如果双方还都喜欢球，
2: 那还可以。
0: 不是，他两个都喜欢队还不一样
2: 哦，
0: 那不就打起来了？
2: 对对对，是。
0: 说因为一个球赛在家里在打作一团，
2: 嗯，
0: 那这个也是有点呢就。逸乐过节了
2: 哦，那还有就是因为痴迷一些球赛啊，看的时候过于激动，甚至有的时候看的就是突发心脏病，
0: 对，
2: 也有这样的报道，
0: 有这样的，还有包括我们讲的有一些什么电视剧是吧？
2: 对，
0: 电视剧的看也是可以的，但是不能不吃饭吧？
2: 对，
0: 或者是为了看电视剧，这个饭也不做了，
2: 嗯，
0: 孩子也不管了，家里事也不关心了，甚至有时候工作也做不好了，
2: 是
0: 深更半夜在那看剧是吧？第二天早上起不来了，
2: 对，
0: 那这个其实呢也有点点的逸乐过节的成分。
2: 哦，
0: 就是干什么事情啊，我们觉得呢是需要有认真的态度的是吧，也是需要比较专注的，但是任何事情只要过分了就出问题了。
2: 对，
0: 过节其实就是讲过分，所以古人特别讲究这个中庸之道，
2: 对，
0: 是吧？他就讲就是说叫做过犹不及，
2: 对，
0: 是吧？这个过分的话和
2: 不及
0: 是一样的，
2: 是
0: 不及就是没有到了，
2: 没有
0: 完全不关心，比如说我对一个球赛完全不关心，那可能大家说你看你连点兴趣爱好都没有，
2: 对，
0: 和对球赛过分关心，他两个事儿是一样的，
2: 是
0: 完全不关心，是我确实不喜欢啊，可能没有什么兴趣和热情，对什么事情都不关心，有点冷漠了，
2: 对，
0: 反过来是关心球赛关心的过分了，一关心到和自己的家庭啊都关系处理不好了，工作都不能很好的完成了，这个时候和那个完全不关心是一样的。
2: 还有我觉得对我们孩子的关注也不能太过了。
0: 对了，这个当然这不叫逸乐过节了，但是就是说任何事情关注的太关注，但是我就发现哈，我们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容易干什么事容易痴迷，
2: 哦，
0: 是吧？你看如果不干呢就不干则已，要干的话呢就要非要搞出个名堂来，结果最后干的过程中呢就忘掉了我们做人的一些基本的啊，这样比如人性的要求， 然后呢冷静的观察人心的柔软，有时候包括为了坚持一个主义啊，坚持一个信仰啊，是吧，有的时候都到了痴迷的程度啊，把自己跟家里人呢跟周围的关系搞得很对立了，其实呢我们讲这都属于过分了，把握住这个度很重要。是，那还有呢就是苛虐其下。
2: 对，苛虐其下，这个呢一般来讲就是说其下嘛，指的是下级，部下，苛呢就是苛刻，虐就是虐待，苛刻的虐待自己的这个部下和下级。对，比如说在单位，如果我们在领导的位置上，对，我们对下属呢不体谅，
0: 不体谅，比如说天天让人家加班，
2: 对，
0: 是吧，让人加班，然后呢让人家干得很累，我们当然会有理由了，为社会做贡献，为企业做贡献，是吧，但是人家也有人自己的家庭啊，
2: 是，
0: 还有一个每个人能力也不一样。
1: 对，有的人能力的话可能他的体力就是干到晚上七八点就不行了，我们非让人加班加班到十点十一点，那时间一长的话人家就垮掉了，可能这个工作最后就没法干了。李一多老师资深律师，吴氏太极拳传人，中华文化教育专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日本京都大学研究生院， 从事法律的学习、教学、工作、实践30余年。李老师早年拜杨家仓先生为师，习练太极拳30余年，为梧桐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李老师在古典文学、中华经典的修学方面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及人生积淀， 注重经典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体悟与身体力行，以丰厚的人生阅历感悟经典，以博大的太极智慧体察人心，以平实的现代语言诠释先贤教诲，以平和的谦卑之风诚意正心。李一多老师 正在为您解读经典。还有现在我们很多家庭用小时工啊，用保姆啊，
0: 对，也不能太狠，是吧，是我们讲，你看在弟子规上也讲过这样的话吧，叫待婢仆，
2: 深贵端，
0: 虽贵端，慈而宽。对，他有一个慈，有一个宽，是吧，就是说当然我们做工作都要认真负责了，
2: 是，
0: 但是你用人的人呢，心地还是要有点仁慈的，
2: 对，
0: 他说对人呢也要 比较宽一点，我说的宽一点什么意思呢，嗯，人就是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2: 对，
0: 有的人很能干，那当然我们希望他多干一点咯，来一个不能干的我们也用要求能干人的这个标准去要求他，那你可能把人打死他也不会干，
2: 是啊，
0: 因为他们从小不是这种性格，我们就讲一个人是个慢性子，嗯，你能几天之内让他变成快性子吗？
2: 那可能不行，
0: 不可能，是一个人就是快性格，是吧，我们快，我们讲
2: 风风火火的，
0: 风风火火，你非让人家慢条斯理的， 说话慢一点，办事慢一点，那也不行，
2: 是，
0: 因为他有的时候是性格所致，
2: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宽呢是说，不是说我想宽怎么宽，而是根据他的情况，能让他在他那个能力的范围之内充分的发挥他的作用，这就可以了，而不要过分的苛刻的去要求他们，或者虐酷使他们。还有最典型的，你比如说这个用童工，是吧，
2: 是，
0: 用童工啊，用残疾人啊，是吧，那我们对童工人家孩子很小，是吧， 你这样就去虐待人家，还有呢就残疾人本来应该给予保护的，
2: 对，
0: 那么这个去就酷使人家，那这个的话呢都属于叫做苛虐其下。其实苛虐其下的话我觉得原因有多种了，有的呢是为了自己赚钱，让别人多干活，自己多赚点钱，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因为呢自己呢也是自己的要求比较严格，一般领导都比较能干的，对，
2: 对吧，领导能干了就用能干的态度要求部下，大家都是都能干的话，不都当领导了？是啊，
0: 所以有的时候呢领导呢其实就是要多干活的人，领导某种意思上讲就是比部下能干多干活多承担的人，所以才当领导。
2: 所以我们领导当看到部下不是像我们那么能干的时候，要多多的包容，
0: 要多多的包容，正因为他不是特别能干，所以才当了我们部下，对吧？
2: 对呀，是。还有一点就是恐吓于他。<笑>
0: 恐吓于他呢，我们讲就是也是有点这个黑社会的味道，就专门去吓唬别人，那么恐吓他人呢可能就有一些比如说黑帮势力的这个味道，还有黑帮势力的味道，当然你比如说这个像也就是也有些讨债公司哈，
2: 对，
0: 那么讨债公司这个就不好一概而论，
2: 对，
0: 因为有的时候呢比如说是属于国家法律 规定的，
2: 嗯，
0: 他可以从事这方面工作的，
2: 嗯，
0: 你像有的律师去帮着人家讨债去了，是吧？
2: 啊、哦，是是。
0: 那这个时候其实也有点讨债公司的味道了，
2: 对。
0: 但是他是法律规定呢，你可以帮助这个我们讲的

0: 当事人，是吧？你违约了吗？对，让你不履行债务了，没有付款了，我们就催一催，是吧？要求人家付款。那这个呢，还是合法的。哦，那还有一些呢，可能是不法的，就法律没有规定，不允许他做，对，私下成立了，甚至呢，采取一些恐吓的方法，是吧？那么有的时候呢，可能确实也是欠了债了，也可能呢，不一定欠了债。是。
1: 还有呢，比如说我们讲一般说什么拆迁的时候啊，强制别人拆迁，就是恐吓别人，把别人吓走，或者是经常的搞一些什么拆迁的车子啊，就跑过来啊，要马上就要拆了，砸玻璃啊，什么等等的啊，这其实都带有这种色彩。
0: 哦，就是说这些事情呢，我们最好都不要做，绝对不能做，
1: 绝对不能做了。
0: 是，
1: 那做的话，其实呢，这个本身也是触犯法律的行为，
0: 是，
1: 而且呢，对于我们自身呢，也是非常不好的。
0: 而且对于这个子孙后代的影响呢，也是很坏的。我们可以想象嘛，就是黑帮势力的子孙后代能好吗？对吧？
1: 对，
0: 去害别人，去恐吓他人的这个情况的话，将来我们自己的孩子恐怕也都会受到别人的恐吓。
1: 那今天呢，我们讲到的泰山感应篇当中，我们绝对不能够做的一些措施是赏罚不平，意乐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让我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不断的提升我们的人格和品行。好，今天的经典选读栏目，我们对于泰山感应篇的学习就到这里。谢谢李老师的开解。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德性是火，给人寒冷中的温暖；德性是水，给人燥热中的清凉。 德性是土，给人生机化育；德性是金，给人坚强的力量；德性是木，给人生长的气息。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致力于中华文化的推广和传播，现推出中华文化经典教材《泰上感应篇》系列全媒体产品， 图书《吉福有方》《消灾有道》《太上感应篇白话故事》上下册，与圣贤同行移动课堂。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选购我们的产品。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 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 18600618297，18600618297。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我们将进入的是人生哲理故事，请大家一起来听来自家庭百科报上的文章《君子有低头之美》。人生哲理故事， 带给您心灵的安详与宁静，祝福您拥有乐观富足的心态与人生。 1730年， 年仅24岁的富兰克林在美国的费城创办了自己的印刷所，并成功地出版了费城第一份报纸《宾夕法尼亚报》。 随着印刷所的业务不断的扩大，年轻的富兰克林终于跨入企业家的行列，这使得他有一些飘飘然。有一次，富兰克林去拜访当地一位出版界的老前辈，刚一进门，他的头就狠狠地撞在了门框上，疼得他一边不住地用手来揉搓，一边看着比正常标准低矮许多的门框。 这个时候，出来迎接他的前辈看到痛得龇牙咧嘴的富兰克林意味深长地说道：“很痛吧？可是这将是你今天访问的最大收获。” 我希望你记住人。

但凡事业有成的人，都是有低头之德的君子。 三国时期的张松曾经是益州牧刘璋的部下，赤壁之战的前夕，张松奉刘璋之命出使结交曹操。张松知道刘璋难成大器，所以想趁此机会投奔曹操。出使之前，张松拿到了一份很有分量的投名状，也就是西川的军政地图，想要献给曹操作为见面礼。 但是曹操一见张松其貌不扬，就对他没有好感，再加上张松说话不注意礼节，更令曹操生气，于是叫人一顿棒打，把张松赶出了许都。没有办法，张松只得转赴荆州投奔刘备。与曹操的态度相反，张松离荆州还很远的时候，刘备就派赵子龙前去迎接。 到了馆驿，关羽又在那里恭候。等来到荆州城下，只见刘备领着文武百官亲自出城相迎，这使得张松受宠若惊，感激涕零。类别长亭之际，终于把西川地图献给了刘备。正因为有了这张地图，刘备才占得了进军天府之国的先机。 水是谦谦君子，因为柔水硬不过钻石，高不过山峰，但是他谦恭避让，默默低头，只管往无人挤占的低洼处流淌。而正是这种善于低头的姿态，最终却成就了他百川归海的壮观。有水及人，莫不如此。 用圣贤大道点亮心灯，照亮人生，让爱和感恩感动你我，温暖人间。中华文化大讲堂，感悟圣贤教诲，收获人间真谛。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广告时间。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前天有一个听众，鞍山岫岩人，71岁，火急火燎的说自己得了急性支气管炎，打来电话的时候也是气喘吁吁，嗓子里好像塞了棉花，说几句话就咳嗽一阵子，问我有啥好办法缓解一下子。我问他打过吊针没有啊，或者吃没吃过药，他说打了吊瓶消炎的，药片子也吃了，不顶用，都1周多了。 我说那好，我给你个方子立刻用，就抓两副药完全可以了。我让他拿纸和笔记录方子，他说我不识字。我说那就让识字的记一下，他说我们家识字的就是我大孙子，还没放学呢。我说那就等你大孙子回来你再联系我，我告诉你方子都是啥。他说那好。过了中午，他的孙子回来了，电话打过来，我让孩子用笔记录方子，治麻黄和杏仁各10克，鱼腥草15克，生石膏15克，法半夏、黄芩、瓜蒌、白芍各10克，甘草用6克，用水熬了，1天1副药，分2次服用，一早一晚各1次。孩子记录完了，就去抓药。这老弟急性子，也可能太遭罪了。抓完药，开始熬药，晚上就喝了一碗。第二天早上告诉我说，不咳嗽了，能善来气儿了。我说好啊，2副药吃完了，别再吃了。这个是解决急性气管炎的。过劲儿了还得用好办法治疗才可以。他说我用胡老您的老膏行不？我说为什么不行呢？你的肺气虚损，你平时自己应该知道的。他说我的毛病不是1天2天了，已经20几年了，年轻时候就有这个毛病，上山采玉石累的。我说你就记住了，无风不起浪，您不是偏门。10几年前有个大学生，北京人，女孩子，本来考大学她可以考个很好的系，可是她偏偏选择了中医，毕业了，跟师5年后取得了职称，去了外国，开了中医诊所。这孩子挺努力，把针、砭、灸、石、按敲、导引都学会了，真是有一手。中医诊所红红火火，病人排着队找他，有的都排到1个月以后了。他爸爸也是高级知识分子，是个搞光学的专家，哮喘很多年，去查过，说是过敏性，查过敏源，几万种过敏源都不是，也一直治疗，吸氧、抗敏、用药仍然不行。这孩子去国外前也是想给自己的爸爸治疗一下，可是他找了很多知名的老中医，用了10几个方剂都不行，他就放弃了。但还是惦记，每次回来都要想办法。这孩子认识我的一个同事，我的同事一直搞儿科中医，也算一个大家。这孩子把他爸爸的情况跟我同事说了，同事说我们胡老治疗这个拿手，去找胡老吧。孩子真来了，跟我把情况说了，还说了很多关于过敏源的话题。我问他，我说咱们也算同行了，你觉得过敏源在咱们中医里有这个说法吧？他沉默了。我说我不管啥圆不圆的，我就知道补充肺气，让肺脏回归本源就能自己康复归元。他说这个我认可。我说 认可就好啊，那就治吧，咱谁也别说谁对谁不对，就拿结果说话。他说，胡老，我哪也不去了，就让您给我爸治。我说，信则有，不信则无。老高拿回去想好利索，吃八个月，想更好身强体壮吃一年。他说，咋都行，只要能好。我说，没有只要，只有必须，吃吧，不白吃，吃好了感谢你自己，这也是对中医的一个鼓励和认可，多传播中医的好。

0: 就行了。这孩子给他爸爸拿了一年多的老高回去吃，用了两个月气色变了，脸上有光泽了，红扑扑的，浑身有力气，走路带风，喘气顺溜，开头就很好。当年入秋，哮喘一点动静没有，每天都正常。过了秋天，风平浪静，冬天了，每天都担忧犯病，仍然风平浪静。开春了，一切平安，高兴的不知道说啥好啊，总打电话来，一口一个胡老叫着，总要从国外给我弄外国的特色。我说我不要，吃也吃不多少，国内啥也不缺。孩子很纠结，说都不知道咋感谢您老。我说不用感谢不感谢的，你爸吃老高花钱了，我属于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消灭病灾，这个很合理，很平衡，两不相欠。孩子还是总说感谢话，我知道这是孩子发自肺腑的，不是空客套。沟通久了，孩子跟我说实话了，他说他刚出生犯了抽风病，口吐白沫，他爸爸妈妈抱着他去大医院，医院给治了两次后，告诉他爸爸妈妈说别再来了，我们没法治了。当时他们家住在北方的一个县城里，按照习俗看他怕是命不久长，就要放弃了。当时街上传来谁家小儿抽风，我有祖传秘方的吆喝声，他的奶奶听了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赶忙跑出去喊住了那个游方郎中。郎中看了看说没事儿，还能治，说完就从囊中掏出来四粒药丸子，说分四天服下去，温水化开，拿了钱就走了。家人半信半疑，本不抱希望了，但又心怀希望。当时正好他开始抽风，家人赶紧化开了药，撬开了他的小嘴儿灌下去，几分钟他就没动静了。家人还以为这下完了，说不定死过去了。扒开眼皮一看，眼珠子锃亮，用手一试，喘气匀乎。过了一会儿，眼珠子咕噜咕噜的到处看，看到爸爸还一个劲儿笑。这下家里的人呐，全都乐得不行不行的。一共四粒药都吃完，抽风病从此再也没犯过。我觉得这个游方郎中的确是一位民间高手啊，但是现在这种高手已经很罕见了。人们对某些祖传的秘方有了偏见，觉得是一个笑料。之所以现在这些中医大师们像一只只孤雁那样身影飘零，完全是人们的认知程度出了问题。如果不是屠呦呦女士用青蒿素拯救了非洲，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人们仍然对中医有着似信非信的想法。这种偏见是错误的。中医到底厉害到什么程度，我们从古代就能看出来。《三国演义》里七擒孟获这一段，诸葛亮就吃了瘴疠之气的大亏，闻到云南有卤水，浇花落石 张燕起大军屠射，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你看这种张力之气多么可怕。那么最后还是依靠中医来解决了这个问题，四气五味八纲辩证，中医的原理和我们日常的成语是有沟通的，比如阴盛阳衰，比如此消彼长，比如月满则亏，否极泰来，祸福相依等等。中医就是自然，道家也是自然，四季饮食服从自然，春天发动，冬天收藏，讲的是气，是根本，是基本，是源头，是回归，是规律。云南白药在前线战场上发挥的作用不是小，而是非常大。李政道先生任何东西都不缺，唯独喜欢中药材，天麻三七非常喜爱，因为他知道这些东西才是有灵性的。搞中医的人我觉得都很清贫，就是因为这些，中医有很久一段时间被轻视被忽视，这个朴素的救人济世手段常常被误解。但是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把拿得出手的方剂给大家用，把真能治好病的药物拿出来让大家吃，最后疾病好了，寿命得到了延伸和增加，谣言不攻自破，包括我们胡建老高复方滋补力高更是这样。我们治病都说治愈这两个字，这个不对，这个是错误，但凡疾病就没有治愈一说，依靠治疗去让病跑掉，这都是误解。真正的治病是自愈，前面的是依靠治疗达到痊愈，而我说的我们胡家老高靠的是让您回归基本，回到原位，治疗源头，从而达到自愈，也就是自己痊愈，而不是依靠治疗去痊愈，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完全不一样。自愈是一个安全轨道，尤其是对一些身患多种老年疾病的人更应该采取这个疗法。一体多病基础不好，所以从补入手，让您自身发挥优势来达到自愈，自己给自己治好病，而不是靠着外力，外力永远都不可靠。我们胡家老高是给您补充内力，内力包含广泛，气、血、精髓都在里面了。所以说，胡家老高一点一滴都是能量，都是精髓，吃一口就能增加诸多的气血能量，这种感觉用过的人感觉非常明显，信了就吃，不信就算了。这个不是强求，治病也要讲缘分，治病也要讲机缘，巧合了一切都来了，没有机会你我永远都会远离千里不能相聚。到现在为止和我能够有缘分接触的听众很多，其实说实话我们能够有缘分相识，不管是见过面的还是没见过面，只是通过电话沟通的，其要 珍惜这份缘分，俩人能够面对面接触，哪怕是一面之缘，都是前世累生累世有过交集的。茫茫人海，那么多人，祖国土地这么大，几百万平方公里，能认识就珍惜吧。最近我也接到了好多比我年龄小的男同志的咨询电话，说自己夜里头总是盗汗，而且尿多，频次很大，一夜总要起来5次8次的，而且每次都觉得很急，但是到了卫生间尿出来的却很少，有的还滴滴答答，弄得到处都是。这个您不用问原因，其实就是肾气亏虚的问题，别怪别的，肾气亏虚影响非常大，腰酸背疼，这都是常见的情况了。还有的浑身乏力，没力量，有气无力，内心烦躁，这情况您如果想从根源上治疗的话，那您就用3个月4个月的胡家老膏，用一次管一年，这些情况都能改变。如果按照我给您的时间用足了疗程了，那么一次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包括您身上其他老年性疾病都会同时解决掉，而且这个疗程足够了，是以后3-5年都不会出现这些情况了。除非这几年里你还是改变不掉自己的生活坏习惯，还给自己找病，这个我就没办法了。生活中吃喝拉撒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能随性，想干啥就干啥，想咋样就咋样，这不行。您随意了，病也就随意来找你，福祸自找，跟别人无关。很多有这种问题的老同志，除了生活中自己不注意以外，还有很多人是在用药过程中把肾气给伤了。一些中药，比如关木通、青木香、雷公藤、火把花、山海棠、益母草、丹毛、草乌、苍耳子、天花粉、拔豆豆、雄黄等等，这类对肾脏伤害大的，还有的是被西药伤害肾气的情况也不少，卡马西平、奔妥英钠、素尿、甘露醇、免疫球蛋白、法莫提丁、奔秀马龙，这些都是短期内就能给肾脏造成损害的药物，别小看了它们，非常可怕。如果您不想用胡家老膏来解决以上问题，那我就给大家提供一些其他办法来临时解决一下夜尿频多的问题。这个产品名字很好听，叫宫廷肾宝，属于单一的专门针对肾气不足、肾气损耗的药品。这个口服液劲儿很大，非常有效。这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千挑万选的为大家专门定的，并且是无偿提供给真正需要的听众，数目不多，一年只提供那么几千盒。因为这个宫廷肾宝的采购价格太贵了，一盒就需要300-400块，这还是出厂价格，因为节目组的备用金很有限， 不能做到全部满足，因此咱们的工作人员也要进行遴选，适合的我们就为您提供一些。这件事儿我不亲自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有这方面需要的打栏目电话问。好了，我要接热线了，请导播把电话接进来吧。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您好。
0: 啊，您好啊。
2: 胡家老高的这个我噻已经都用上了，也收益了。我今年都71了。
3: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还有多远啊？

0: 了那个大手术。
1: 嗯 嗯。
0: 这个30年前嘛，我那个心脏也不太好了
1: 啊。
0: 嗯，说我什么是心肌缺血呀？反正我自己上就老感觉呀，就是打气儿没劲儿
1: 啊。
0: 到了18年的时候吧，我这个胃呀、啊、也不舒服，又去看，又做了那个胃镜，查出来说我什么有胃黏膜充血，还有那个水肿、
1: 哦，
0: 然后还说我有什么12指肠球，不那个地方什么有黏膜也充血也水肿，反正是一大堆的问题。
1: 嗯，
0: 当时那个医生啊就给我喷的药，就让我住院。我因为哎呀家里真的是实在是没钱，所以就没住
1: 啊。
0: 反正我就是这么踉踉跄跄的就这么活着。
1: 啊啊啊！
0: 胡老师啊，
1: 是吧？
0: 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病啊，就是我那个腰痛啊，我也去检查了，做了那个 CT。嗯，查出来就是我那个腰间盘膨出了，是3、4、5节呀，都有增生了。
1: 啊啊！
0: 嗯，然后就压迫了我那个右屁股那个担子啊，到这个脚啊，可都我那个反正那个右腿啊，全部都是麻的，都是木的。我就是走个路啊，哎呦，都特别困难。
1: 嗯，
0: 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也不敢翻身，真的是特别痛苦。
1: 嗯、没错，
0: 胡老师啊，
1: 啊，
0: 您真的确实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1: 啊，
0: 我呢跟您结上缘吧，我就觉得也是我的福气。
1: 嗯，
0: 我就是通过服用了这胡家老膏子，我现在这一身的病啊，哎呦，都见好了。
1: 哦，
0: 嗯，首先，我就是感觉我这个胃上。它不那么难受，也不疼了，然后也不胀了。
1: 哦，
0: 嗯，以前啊，就是说不敢随便吃什么东西，那就更别说什么吃点水果了，根本就不敢吃，因为我一吃完上，我那个胃呀、啊、就遭罪难受。
1: 嗯
0: 嗯，现在上我也敢吃点水果了，而且胃呀、啊、也不那么难受。
1: 那说明显的胃肠见好了，是吧？嗯
0: 嗯，是见好了。
1: 嗯，
0: 而且我那个心脏啥也好多了，现在不拔气呀、啊
1: 嗯，
0: 我喘气也均匀了、啊。说话你看，跟您那邪气说了这么多。
1: 嗯嗯嗯
0: 嗯，还再早吧，就是我那个睡眠也不好，
1: 啊、
0: 我就是1到2、3点钟啥，那就固定的肯定会醒、
1: 嗯，
0: 然后就再也睡不着，那个眼睛啊就一直瞪到天亮，就睡不着。
1: 嗯
0: 现在我这服用了你这个胡家老膏嘛，我就感觉好像我那个气血上来了。
1: 啊、
0: 我现在咋一觉啊、可以睡到天亮了，
1: 变化很大呀、
0: 就是。是啊，嗯，有时候吧，我中间呢、啊、醒了呀，起来去撒个尿啊，哎，
1: 啊、
0: 上床过一会儿啊，我又能接着睡了。
1: 哦，
0: 嗯、而且
1: 睡眠说明好了，
0: 身上有力气了。
1: 嗯。
0: 最主要是我现在这个腰啊，这个腰病啊好了，老师啊，真的是呀，要感恩您呐、
1: 啊。
0: 嗯，这不光是我这个腿的那个胀啊、麻呀、疼好了吧，而且我这个腰啊、腿呀、啊、也都能使上劲儿了。
1: 嗯嗯嗯，
0: 我现在呀
1: 变化的很快，很好，是吧？
0: 而且我现在呀还能骑个就是那个自行车呀，哎呀、
1: 啊，
0: 有时候。出去啊也挺方便的了，我特别高兴。
1: 嗯嗯嗯、改变太大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0: 这都是胡老师您呐、啊、带给我的，您真的是我的大恩人。
1: 也说明您、
0: 就是、
1: 您有这种福气，您有这种造化，来选择了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嗯，胡老师啊，您呐、啊、真的就是特别谦逊呐、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这个感激之情。
1: 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说明咱们选择了好的方法来治疗了，所以才把病能治好了，是不是啊？
0: 嗯，
1: 哎，
0: 还有啊，我跟您说，我原来吧、
1: 啊、
0: 那个眼睛啊，两个眼睛吧，哎呦，看东西啊都看不清，视力下降的厉害。
1: 嗯
0: 只有个0.2了。

0: 而且那个耳朵也不行，我那个耳朵没说是得过那个中耳炎吗？做过大手术吗？
1: 啊、
0: 我那个左耳朵还查出来有那个管耳道那个胆脂瘤。
1: 哦，胆脂瘤。
0: 是啊，我那个椎啊真的是糟够了都。
1: 哎呀，很痛苦啊！我非常理解您，也非常同情您呐、啊，是不是老朋友？
0: 是这样的，胡老师。
1: 啊，
0: 要不是因为我儿啊，我都本来都不想活了。我儿子啊，40多了，我跟他吧，就是咕噜了20多年了吧。
1: 啊。
0: 哎呦，他现在吧，就像个3岁孩子那个智力啊，每天就只知道吃，什么都不会，什么也不行，都得我管。为了他，真的是操心费力的。这不我儿子啊，前年吧还瘫在炕上8个多月。这也不知道吃也不知道喝的，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呀、
1: 啊。
0: 然后身子也不知道翻呐、啊。哎呀，我都不忍心放弃。然后我又一口一口的把他给喂活了。这不也是我的累赘。
1: 您这个老母亲
0: 的呀，
1: 非常不容易呀、
0: 啊。是啊，你看儿子吧，这个精神也不太好，这不都吃那个精神病的药
1: 啊？
0: 给儿子那个肝呐、肾呐也都吃坏了
1: 啊。
0: 我就还想着呀，给儿子也用上胡家老膏，您看可以吗？
1: 啊，完全可以的。啊，
0: 哦，
1: 因为咱们胡家老膏是治疗很多种疾病的，它。不分年龄的这个区别，但是只要有这些疾病，不管是哪方面的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咱们胡家老膏一个特点，是能够治疗所有的疾病，而且让您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获得健康啊，这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和作用啊啊。
0: 那我就给儿子啊也用上胡家老膏，您看
1: 没问题
0: 因为
1: 啊。
0: 我这不用的效果都挺好
1: 啊，
0: 现在呀眼睛看东西啊也比原来清楚了不少，现在干啥活呀也方便了、我这身上的病啊也好了很多很多了，我也不那么遭罪了。自己身体一好了呀，我也能到地里去干活了，这不、也能多照顾照顾我儿子了。
1: 对，
0: 这都是因为啊跟您呐、结缘呐、是我的福气、是儿子的福气。
1: 没错、啊，咱们讲治病就是讲缘分，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为什么这些疾病，类风湿、心脏的问题，还有胃肠道功能不好的问题，还有眼睛的问题、视力问题都不好，为什么用胡家老膏能好了呢？这就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作用，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它们，那么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我们就会得病了。那么回归本源这很关键，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啥病咱们都不怕了，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咱们能够很好的来健康起来，把这些病都能解决了，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像您的少的，他有这些疾病，也是用同样的方法，都可以起到我刚才说的这种效果，没有问题的。
0: 那就谢谢胡老师了。
1: 好，别客气。好，再见吧，老朋友。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哎呀，跟你通话，我可没白活呀。跟人家老师这级别最高的人通话，万幸。
1: 这是我们的一种高兴啊啊！咱交谈起来这个疾病的问题，对吧？啊、
3: 嗯呐，教授啊，我呀、啊，你可救了老百姓了。我吃这药啊，我早先呐、啊，血压255，低压155。我听了兰亭老师讲课，他说是扎针，完我搁我都下一9点多了。我对门说打药，刘叔不打没钱，完了找你儿子，我说儿子得11点来呢，现在不找，我就在这待着。完我扎针5分钟，血压就下来了，就130了80了。
1: 太好了！
3: 我完我这吃，我也没少吃保健品呐、啊，说好使不好使呢？管用，好使，不去根儿。
1: 对，
3: 我听你老爷子教授啊，这胡老师啊讲话，说吃这个胡老膏啊，那、吃几个月就能去根儿。
1: 没错。
3: 我寻我还睡不着觉，我都2年不睡觉了，
1: 嗯、
3: 眼珠都硬了。我9月22吃的，那我现在可架好了，我也不喘了，我也上来气儿了。
1: 嗯、
3: 完了，我睡觉能睡3-4个小时了。
1: 您用了这个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多好啊，是不是啊？
3: 那嘎嘎的好啊！我们跟前老太都来问我好嘞、说好使不好使？我说好使啊！老师啊，我就是聋啊、可咋整呢、我老头死了19年了。他死了，我就躺2.5个月，完就聋了，我上火聋的。
1: 这个老年人呢有耳聋，这是正常的啊。咱们用胡家老膏，慢慢的您耳聋也会非常好的来解决了，没有问题啊。
3: 我告诉你，等我要不聋了，我给你报喜信。
1: 好，现在已经是喜信了，对不对啊？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多少倍的作用啊！啊，没有问题。
3: 老师，
1: 除这以外，您还有什么方面，有改变的、见好的？
3: 我胯胯疼，我腰也疼，现在都好了，还有点疼。我再吃1个多月了，不到2月呢，我这都好，70%了，我可十足了。
1: 啊，所以咱老年人呐、80来岁的老朋友啊，啊，您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多好啊！啊，您就放心，胡家老膏对您的这种治疗作用，啊，慢慢的就完全都能好起来了。
3: 我以前排尿，我要睡不着觉，一宿黑尿10多回，现在一宿黑就尿4回。
1: 你看看见好了吧？啊，太
3: 好
1: 了。
3: 嗯呐。我们老姐老妹儿的，完都看我好了，都来问来了。这个妹子抢走了呀，她也上不来气儿啊。
1: 嗯，心脏不好、啊。
3: 我说你吃胡老膏吧，她就好使。我才给她碗一勺，让她尝尝。
1: 哎哎哎哎，
3: 完我

0: 这点来了。
1: 你看
0: 完了呢，下还尿频，你就尿四遍尿，
1: 啊、多好啊
0: 啊！
1: 这些个疾
0: 病，谢谢你呀、啊，你呀、啊，你是教授啊，嗯、我跟你通的话呀。
1: 啊
0: 我死了都不屈了、
1: 啊哎、
0: 你说你多高的层次、
1: 啊
0: 这
1: 是咱
0: 我是个家庭妇女呀
1: 啊啊咱们都是老人呐 啊您有病
0: 是
1: 我是个大夫我给您治疗疾病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0: 哎呀教授啊你太谦虚了你就胜利呀、
1: 啊、
0: 我告诉你这药你死你一百二十一年你传一万年的、
1: 啊、是吧啊好用胡家老高坚持使用吧老朋友啊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吧、
0: 哎、
1: 老朋友啊
0: 哎再见
1: 好再见祝您更健康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你好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你讲的回归本源的理念呀让我找到了、
1: 啊、
3: 生活的信念了老师
1: 嗯嗯嗯
3: 还有您那个胡家的老高不是给我这身体现在调整的可好呀
1: 啊
3: 哎我这也是几十年的老胃病了那时间是经常的反酸、
1: 哦、
3: 烧心、
1: 啊、
3: 我是去年这不是八月底嘛在那个协和做了胃镜、
1: 啊、
3: 下的那个切除手术
1: 啊
3: 因为我这个胃不是里面呀、啊有那个癌前的病变要不是切除、
1: 啊、
3: 就容易发展到那个胃癌了
1: 哦
3: 你说老师那是我也不懂啊人家大夫说得切除
1: 啊
3: 切了以后不是就是住了一段时间的院我就回来了
1: 啊
3: 打那以后不是我就觉得我那个胃里呀、啊、不舒服
1: 嗯
3: 吃个饭嘞老感觉那个胃胀胃又疼
1: 嗯
3: 哎有时候呢时不时嘞感觉它有反酸水
1: 啊啊啊
3: 这酸水你说老师它动不动它都涌到我这嗓子眼里了真是难受
1: 嗯
3: 哎我就跟孩子们说、
1: 啊、
3: 就完事了又去医院了、
1: 啊、
3: 大夫又给开的药
1: 啊
3: 我吃上呀能照比以前强点儿。
1: 嗯嗯嗯嗯。
3: 没几个月吧我就觉得这药呀好像又不顶用似的。
1: 哦哦哦哦。
3: 我这个胃这个地方又开始疼了。
1: 哦又复发了。
3: 他是饿出来也疼吃过饭也疼光疼还反酸呢尤其是吃完饭了。
1: 啊啊、
3: 酸一反酸呀我就恨不得不是老是半个全吐出来才好受呢
1: 才舒服嗯
3: 哎可是他不全吐呀他就那样该抠两下哎呀吐也吐不出来哎呀那个滋味啊真是难受呀真是难受
1: 非常难过这我能很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3: 真是老是吃也不行不吃也不行这叫我真是作闹死我了呀、
1: 啊嗯
3: 老师呀我跟你说句心里话
1: 啊
3: 我得这胃病不是这些年呀吃那个药呀中药呀西药呀真算起来比我吃那饭就多
1: 哦哦您用的方法也挺多了
3: 我真不想再吃药了
1: 嗯
3: 可是孩子没来踹我想让我治呀叫我吃药呀我也知道是好呀
1: 嗯
3: 可是这药我吃的太多了吃的时间也太长了我就没有治疗那信息了、
1: 啊、
3: 我就不想再遭这罪了老师我就放弃了
1: 不这样啊咱们还有很多的方法能解决的是不是啊哎
3: 这
1: 后来您怎么样
3: 了呀真是听到你的广播、啊、我就想着吧还是你老讲的好那你说想要身体好、
1: 嗯、
3: 那能恢复到原来那个 健康的话，必须得

0: 回归北原，那才行呀。
1: 对，您说到家了，这是个大事情。
0: 哎，侯老爷，我越听你讲的越有道理，越听越有道理。
1: 嗯嗯嗯。
0: 我就给我的孩子商量，我说我听胡老讲的确实有道理，我就想试试胡家这个老高呀。
1: 对，
0: 孩子们一听我想又想治了
1: 啊，
0: 那心里头他们挺高兴的，二话没说了就把您那个老高给我定上了。胡老
1: 啊，马上就给
0: 我刚去呢
1: 啊，定下来了。没
0: 那个胡家老高的时候不是，
1: 嗯，
0: 我就觉得呀，我这心里呀，我太喜欢了。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比以前吃那些药片子啊，那强多少倍了，不知道。
1: 嗯嗯嗯嗯。
0: 再跟你说的胡老、
1: 啊，
0: 那滋味甜滋滋的，一点没有吃药那个痛苦那个感觉。
1: 嗯嗯。
0: 这胡家老哥不及那个味道好，关键什么呢？治病的效果好呀。
1: 哎。这是最主要的。
0: 我吃了大概有
1: 是
0: 七八天的时候，
1: 嗯，
0: 我就想吃饭了，不是说像年轻时候肚里饿了想吃饭那种感觉，
1: 啊，
0: 就感觉我这个食欲慢慢变了，
1: 食欲改变了是吧？跟以前不一样了、
0: 哎、
1: 是吧？
0: 啊，原来吧，我这胃疼呀、啊，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我手指崴一直没有恢复好的，才这样子的。
1: 嗯嗯嗯，
0: 我这么治还是没见好，这回来用上你那个胡家老膏
1: 啊，
0: 这才多长时间呀就看到效果了。胡老
1: 啊啊啊，
0: 我就感觉呀，这胡家老膏呀才是真正对我的正的药呢。老师呀，我现在不是每天呀吃两口膏、
1: 嗯、
0: 就感觉我这胃慢慢的好像结实了似的。
1: 您看看，
0: 我就坚持吃了，这不是四个月了
1: 啊！
0: 我这么细水长流的治，一点一点的回归本源了。
1: 哎、啊、
0: 我现在吃饭
1: 看看
0: 吃个八成饱、
1: 嗯，
0: 吃过以后一点也不疼了。
1: 你看看多快啊！
0: 啊，是是，我这胃又能正常消化了，吃外拐着也不疼了。
1: 嗯嗯
0: 这能正常吃饭了，正常吸收了。现在我这个脸色老是看上去比以前好看了。
1: 嗯嗯嗯。
0: 以前什么嘞？以前那个脸呀，就看上去黄白，就有病牙那个样子。
1: 啊。
0: 一根不像人脸了，没一个健康那个样。
1: 嗯。
0: 就这个胃病呀，给我妥的，吃不好，消化也不好，人看着也不健康了。这现在可好了，现在我是梳头时间。照照镜子、
1: 啊、
0: 我那个脸有血色了，有红扑扑的了。老师
1: 嗯，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0: 是啊。再一个呢，就是下来老师啊，我还有贫血、
1: 啊、
0: 就是我这胃病带的，平常吧我这胃难受在大头了，贫、
1: 啊、
0: 血嘞也没怎么注意、
1: 嗯、
0: 要是不上医院呀，我都不知道我这头迷糊，身上没力气、
1: 啊、
0: 那是贫血的毛病啊。
1: 嗯
0: 你那个胡家老搞不得嘴里的回馈了我五脏的病跟着老师呀、
1: 啊、您说的太对了，
0: 半年左右吧、
1: 嗯、
0: 现在不是我这个胃病好了，还这个我这个头晕呀、啊
1: 嗯、
0: 乏力的症状也没有了，
1: 相应的必然的解决了因为您刚才所提到的胃病容易引起了贫血，那么贫血继续发展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这些疾病的感觉都会出来了。可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本源解决了，您这些毛病都会得到很好的解决了。您应当感谢的，您用的方法对了啊，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为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回归本源也就是解决发病的源头，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
0: 是是，胡老，托你的福呀，托你胡家老高了。那胡老呀，你也注意保重身体，多讲一下，
1: 好，
0: 让有
1: 缘
0: 的人都听到用上。胡老，好吧。
1: 好的，祝贺您啊！咱们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好的好的，谢谢了，胡老。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

0: 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4: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5: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6: 大家一个一个来，
7: 待会儿我们玩个更刺激的。
8: 哦，不行不行，
9: 胆小鬼！
8: 哇哦，口背了！哎，
10: 这很危险，放下！
8: 你看我，
6: 要玩落水了！
8: 救命！救命！
9: 再也不敢这样玩了。
11: 参加水上活动要熟知要求，服从安排，听从安全员指导，牢记安全规则。
12: 水上活动有危险，谨慎下水保安全。
13: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14: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15: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6: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7: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8: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9: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2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扩大。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9月起实施，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2: 美国称与伊朗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伊朗称双方就浓缩铀处置方式存在严重分歧。
1: 日本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明天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栈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2: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1: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3: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1: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4: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定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1: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5: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6: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1: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智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7: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 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8: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多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
11: 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 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0: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方面，四月份同样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影响。
11: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51.9%， 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13: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4: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15: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14: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认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16: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
0: 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昨天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报道。
17: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18: 对接机构捕获。
17: 天舟报告，对接所锁紧完成。
19: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后，经过数小时飞行，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18: 六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机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
20: 后续工作按正常飞行计划实施。
19: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21: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19: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22: 就是依托新上的这个计算机，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19: 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据了解，此次天舟10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
9: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规范居家康复流程，细化服务内容，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今年9月1号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在全国实施，届时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人群可以享受更加专业规范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报道。
23: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2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24: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23: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25: 1星期来2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大概按着他腿部不太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需要开药了，送到家测到血糖。
23: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26: 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23: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3月发布，9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27: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23: 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8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
27: 在前几年的时候，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居家康复那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2、3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2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23: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对于非法占用耕地的建设行为，违建必罚，拒执必究。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多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
14: 记者昨天从海关总署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进出口化妆品监管新规将于12月1号施行，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
0: 国家文物局昨天透露，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14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同时发布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
1: 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一梯队昨天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一年的维和任务，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保护平民等任务。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 60% 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8.07 美元，涨幅为 2.78%。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4.21 美元，涨幅为 2.88%。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11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0: 以色列国防军11号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1: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七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0: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1: 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杜托11号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该项目预计2029年完工。根据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方案，项目将新建绿色办公楼，升级会议设施，会议室数量将从14个增至30个，可容纳代表人数由2000人升至9000人。届时内罗毕将成为继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三大联合国机构枢纽城市。
1: 海地总理菲斯艾梅11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菲斯艾梅表示，政府正寄希望于多国参与的镇压黑帮部队部署以及海地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能力提升，为年底举行选举创造条件。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与此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风活动场举行大型安全宣传活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12号到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国际方面，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雨欣、杨波。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

0: 贵州新闻联播。全国政协副主席朱永新率队到我省调研。
1: 徐林在黔南自治州三都自治县调研时强调，树牢底线思维，严阵以待，闻令即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打好防汛救灾硬仗。
0: 李炳军在调研广电工作时强调，适应新形势新变化，深化改革创新，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
1: 2026互联中国公益行动在贵阳启动，活动以反诈为核心内容，普及防诈知识，共建清朗网络空间。
0: 我省围绕六大产业集群和富矿经开等部署，启动构建能源智能开发与高效利用、智能找矿勘查等八个省实验室。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1: 我是静怡。
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 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
0: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15到24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5月6号至11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率队到我省调研，并出席民进中央定点帮扶工作座谈会。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参加活动，省政协副主席、民进贵州省委主委孙发陪同调研。连日来，调研组一行前往黔西南州安顺市，深入乡镇、学校、文化街区、企业等实地调研，与干部群众、师生代表、企业负责人等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文化研究与传承、企业发展等情况，听取意见建议。
0: 座谈会上，朱永新就进一步开展好帮扶工作提出三点要求。他强调，要增强大局意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三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从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高度落实定点帮扶工作要求，扛起帮扶责任，抓好任务落实。要弘扬奉献精神，结合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体现在定点帮扶工作中，发扬民进优良作风，坚持求真务实，扎实推进各项工作。要发挥界别优势，围绕彩虹结对、彩虹励志、彩虹关爱等方面，继续落实落细年度帮扶计划，做好全年帮扶工作。
1: 在前期间，调研组还召开民进基层组织工作调研座谈会，调研民进安顺支部思想、组织、参政议政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工作情况，推进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和民进社会服务主题年工作，走访民进黔西南州委会，并看望民进中央机关挂职干部。民进中央调研组成员、省政协办公厅、黔西南州、安顺市等有关负责同志参加相关活动。
0: 5月11号，省委书记徐林到黔南自治州三都自治县调研防汛备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树牢底线思维，严阵以待，闻令即动，全力打好防汛救灾硬仗，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郭强、罗强、李健参加。
1: 去年六月，我省都柳江流域遭遇连续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省委省政府迅速部署推动抢险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徐林来到都江镇新河村，要求抓好山沟沟口、行洪河道、山区道路边坡等重点部位隐患排查整治，对风险区域群众长短结合落实度汛措施。徐林同当地防灾应急明白人潘吉德交谈，叮嘱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强化应急演练和群防群治。在三都打鱼民族学校，徐林实地查看都江镇水

0: 水毁修复项目进展，强调要按质量要求、进度安排推进重点核段堤防加固等工作，抓紧补齐防洪工程短板，统筹优化上下游防洪调度。在把本水文站，徐林要求建好用好水文监测设施，坚持人防技防相结合，精准做好汛情监测预报预警。
1: 调研中，徐林听取黔南自治州、黔东南自治州及榕江县和省有关部门防汛备汛工作汇报。他强调，防汛救灾是关系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的大事，全省上下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重要指示要求，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尊重自然规律，注重预防为主，总结运用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抓细抓实各项应急措施，要严格落实有预警、有校应、有行动、有反馈、有核实闭环机制，提高监测预警及时性、精准性、通达性，科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合理预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装备，提升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水平。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守土尽责、守土有方，党政一把手靠前指挥，注重统分结合、防救衔接、上下联动，形成强大工作合力。黔南自治州、黔东南自治州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5月1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钧在贵阳市调研广电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适应新形势、新变化，深化改革创新，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省领导卢雍正、胡忠雄、蔡朝林参加。
1: 在中国贵州大视厅融合发展产业园媒体融合产业基地，李炳钧详细了解基地建设运营情况，强调要整合用好现有平台，不断丰富应用场景，推动电子商务、智慧旅游、政务服务等功能集成，进一步提高影响力和知名度。在关山湖区小蓝山网络视听产业基地，李炳钧认真查看入驻企业产品及应用展示，听取重点项目建设情况汇报，与一线员工亲切交流。他说，要总结小蓝山数字文化产业生态村落的经验做法，盘活用好农村闲置资源，吸引更多青年人才就业创业，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乡村全面振兴探索路径注入动力。
0: 调研中，李炳钧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全省广电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广电网络是意识形态主阵地、宣传舆论的主渠道，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大力支持管好办好，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要以改革办法破解发展难题，充分发挥广电网络连接千家万户的优势，统筹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纵深推进广电媒体系统性变革，积极发展未来电视等新业态，推动产业创新发展、可持续发展。要加强与优强企业合作，强化用户需求导向，突出贵州特色，发挥算力等优势，深化人工智能技术在创意创作等场景应用，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优质内容、产品和服务。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贵州新闻联播。
1: 昨天，2026互联中国公益行动启动仪式在贵州贵阳举行。作为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中国正能量网络传播专项基金支持项目，这场公益行动已先后在浙江和云南开展。今年的活动以反诈为核心内容，整合多方资源和力量，开展反诈宣传引导，普及防诈知识，筑牢安全防线，共建清朗网络空间。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3: 要魂飞魄散了，只有你手里那只酱板鸭能救我。
0: 还记得那个凭雪山救狐 AI 短剧火出圈的贵州酱板鸭团队吗？最近他们又化身成反诈鸭，在2026互联网中国公益行动启动仪式上，这条反诈鸭短片用接地气的表达方式让反诈提醒深入人心。反诈鸭主创团队负责人刘海滨，
4: 利用雪山酱板鸭的这个内容来宣传反诈，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网恋，千万不要转账，只要转账它就是骗人的。这个视频的观看、点赞、转发都已经破千万了。
0: 除了形式多样的反诈节目， 现场还有精心制作的反诈咖啡，让反诈理念走进大众身边。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安龙县公安局辅警钱俊。
5: 阿仔咖啡屋创始于2023年8月，是贵州省首家由公安机关主理及咖啡茶饮与文旅宣传于一体的公益性反诈载体。我们的阿仔咖啡屋是流动性的，三年来累计覆盖群众和游客20万人次。
0: 近年来，贵州持续推进全民反诈工作，打破单一宣传模式，从打通乡村反诈宣传最后一公里，到青年主动担当反诈宣传员，再到依托新媒体矩阵线上直播开展常态化科普，全方位多层次的全民反诈宣传格局加速成型。遵义市凤冈县凤山民族中学语文老师郑柱。
6: 搞这个反诈大概有10年了，中午就背着电脑啊，拿着小喇叭呀，去村里面跟他们讲，一遍一遍的讲。因为我一直在做这个事儿，在网络上我都积累了好几百万的粉丝了。
0: 苗族青年学者、世界村梯联合发起人谢宗旭，
7: 从联合国再到苗寨，再到手机屏幕前的一方天地，我也将依托自身的公众影响力，带动青年群体共同的筑牢安全防线。
0: 贵州广电猫头鹰 Plan 主理人王萌，
8: 从2025年开始，我们贵州广电牵头成立了全省的贵州省反诈志愿总队，共是吸纳了3000人左右，各行各业的志愿者都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当中。我们在去年和公安厅联合打造了一个猫头鹰 Plan 的这个媒体矩阵号，用多角度的形态传输这种反诈的这个知识。
0: 随着 AI 与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诈骗手法迭代翻新，隐蔽性更强，接地气宣传和高科技防控双向发力，互联网企业也强化技术赋能，以科技手段筑牢反诈防护体系。蚂蚁集团反诈中心负责人刘燕，
9: 我们上线了延迟到账、延迟结算等能力，从源头阻断四大资金的流转。过去一年呢，帮助29.5万用户追回了超4亿元涉诈资金。
0: 阿里巴巴集团闲鱼安全负责人王康，
10: 在技术层面，我们闲鱼平台基于身份核验、知识图谱和大模型构建，近一年我们累计提醒用户48亿人次，拦截风险行为1146万次，处置风险账户147万个，为用户追回损失5770万元。
0: 前瞻时评：全民知网，让天下无诈。网络陷阱无处不在， AI 换脸真假难辨，养老钱、血汗钱一不小心就打了水漂。昨天，互联中国公益行动在贵阳启幕，从杭州到楚雄再到贵阳，主题在变，为民初心不变。骗子用技术作恶，我们就用公益凝聚善意，把政府、平台、媒体、公众拧成一股绳，打一场针对网络诈骗的全民战争。人人争当宣传员，个个勇做守护者，让反诈意识入脑入心，让诈骗分子无处遁形。这既是守护钱袋子的民生之战，也是清朗网络提升数字素养的治理之举。没有旁观者，才能天下无诈。让我们支起全民之网，以指尖之力汇聚守护之光，以全民共治筑反诈长城，共同守护网上美好精神家园。
1: 记者从贵州省科技厅获悉，截至目前，我省已围绕六大产业集群、富矿金开等重大部署，启动建设电子元器件、能源智能开发与高效利用、生物制造、智能装备、人工智能、航空零部件、智能找矿勘查、大数据等8个省实验室，总体计划建设10个左右。省实验室定位为全省科技创新平台的总链长、总平台，是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的预备队，旨在抢占相关领域科技创新制高点，服务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省实验室聚焦支撑构建富有贵州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应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据介绍，建设省实验室具有多重战略意义，围绕贵州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深度挖掘矿产资源、能源资源、数据资源，巩固电子元器件、航空航天零部件等优势，支撑建设国家重要产业备份基地，以重大任务为牵引，汇聚各方力量，为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贵州力量。 汇聚高端创新资源，打造战略科技力量的需要，争创国家级平台，融入国家实验室体系。
0: 五月起，我省已全面进入汛期。据多部门联合研判，今年汛期呈现气温偏高、降水偏少、区域性暴雨偏少但极端性强的特点。全省构建省市县乡村五级责任体系，人防技防协同发力，补齐设施短板，加强应急演练，以务实举措筑牢防汛安全屏障。来听贵州台的综合报道。
1: 各地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站网布局，加密监测频次，让风险预警更加精准高效。在铜仁市自然资源局地质灾害防治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通过监测大屏实时关注全市1388处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动态数据。铜仁市自然资源局地质灾害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员毛旭：
11: 全市的隐患点涉及的高风险区域有12个，针对高强度的降雨或者是暴雨、特大暴雨这些，我们直接让气象局对风险应急区预判，研判过后通过指挥系统下发短信息给各监测人员加紧排查。
1: 黔东南州天柱县打通林业、气象、水务、自然资源预警平台，实现数据共享，可实时感知水库、山塘的水位情况。同时融合自然资源局164处地质灾害智能监测设备，一旦雨量达到阈值，平台会立即弹窗报警。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县水务局副局长梁少红：
12: 实现雨情、水情实时预警与精准调度，水库提前腾库引洪，发挥好拦蓄错峰作用，加密对堤坝、山洪沟等重点部位的巡查排查，足额储备应急物资，筑牢防线，确保安全度汛。
1: 各地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在黔东南州榕江县，县城防洪能力提升治理项目平龙溪分洪隧洞日前贯通，项目涉及加高堤防、新建防洪墙、建设分洪隧洞等，将形成拦截分排的立体防汛体系。在六盘水市水城区，万泉河流域水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和国道边沟清理项目加快推进。万泉河流域水生态保护修复项目现场技术负责人杨云奇：
13: 目前我们的项目每天一共4个班组，30多个人在加班加点的施工，确保项目在6月底完成，确保当地的度汛安全。
1: 黔东南州雷山县、黔南州三都县、遵义市凤冈县等地组织开展山洪灾害防汛应急演练，模拟汛情发生后抢险救援、组织群众撤离等环节，检验队伍应急处置和协同作战能力。遵义市凤冈县水务局副局长刘文强：
14: 构建统筹协调、上下联动、齐抓攻关的防汛工作体系，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人防加技防，对高风险区域提前部署，为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
2: 贵州新闻联播。
1: 网络订餐便利生活，但幽灵外卖、后厨脏乱等乱象令人担忧。今年4月，贵阳市场监管部门出台幽灵外卖执法指引，推广食安风签，并发动外卖骑手参与监督等，查处地址虚构、资质造假及食品安全方面违法违规行为，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15: 闸门查窗关好，防止苍蝇啊这些飞进去。
0: 每天上午，贵阳市关山湖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都会前往辖区外卖经营区开展常态化检查。贵阳市关山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监督管理科科长周佐良：
15: 我们检查的重点，证照、加工场所的环境卫生、原材料是否正规合法的渠道进购的，从业人员是否办理有效系列的健康证。
0: 今年四月，贵阳率先出台幽灵外卖执法指引，通过数据筛查、加网络巡查、加现场核查、加平台联动，精准识别幽灵外卖店铺。幽灵外卖指无实体门店、无食品经营许可证或伪造套用资质营业等违规行为。目前贵阳市已查处相关案件56起，监管部门还向商户免费发放外卖食安风签。周佐良：
15: 消费者扫描食安风签上的二维码，可以对有问题的商家进行一个投诉，我们会对投诉量比较多的商家进行检查。对97户无糖食的外卖进户已经全部安装明厨亮灶加互联网的监控，消费者可以在平台上观看它的制作过程。
0: 保障食品安全，外卖平台也积极参与。美团贵州公共事务总监田景山介绍， 平台推出放心外卖十大举措，目前已完成与贵州市场监管系统的数据对接，进一步核验比对商户证照真实性。
16: 我们要求商家上传一镜到底视频，展示真实经营情况，高风险问题店铺彻底下架，截止到4月15号，规范治理了贵州3200多家商户。
0: 平台骑手也加入了监督队伍，目前贵阳市聘请了326名外卖骑手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已收到56条问题隐患线索，对线索核实属实的，根据违法行为的情况给予相应金额的现金奖励。食品安全监督员骑手李灿：
17: 我每天大概接个30-40单，如果看到商家的他卫生比较差的，营业执照不一样的，可以在平台上投诉，也可以市监局的投诉热线。现在商家环境也是比较好，顾客吃东西更放心了。
0: 外卖餐饮店老板陈文伦：
18: 开始整治以后，大家都知道这条街很干净，60%-70%都是回头客，以前100来单，现在每天稳定在200-300单。
0: 截至目前，贵阳市已累计排查网络餐饮单位15700多家，监督检查6600多家，督促整改卫生不达标、人员健康不合格等问题8900多个。贵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服务安全监督管理处副处长武鹏程：
19: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执法指引，强化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严把准入关口，发挥骑手监督作用，推动互联网加民厨亮灶建设，坚决防止幽灵外卖反弹。
1: 近日，我省首个红层地区浅层地热能开发项目通过竣工验收，该项目为赤水市人民医院整体搬迁项目地源热泵、中央空调及生活热水热源系统工程，自2025年5月投用以来，始终稳定高效运行。据测算，该系统每月每平方米电费仅1.7元，相较常规空调或燃气锅炉系统，综合节能率达40%-50%。项目还同步配置余热回收系统，将夏季空调制冷时排放的热量交给需要热量的生活热水系统，进一步降低了整体能耗，为全省红层地区浅层地热能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据介绍，红层地区是以红色砂岩、泥岩、页岩等为主的地层分布区域，因岩石呈现红褐色或砖红色而得名。我省红层主要分布在遵义市、毕节市等地。
0: 第9届贵州省助人为乐道德模范毛宇毅是贵阳市白云区金东社区的银发志愿者。79岁的他每天都闲不住，调解矛盾、巡查隐患、帮扶邻里，来听听他高能量的日常。
20: 清晨，白云区金东社区红色马甲已穿梭其间，毛宇毅和社区工作者主动排查电线、水管隐患，查看门窗安全。棚改区人员流动大，管理难度高，他每天坚持早晚2遍巡查，发现问题第一时间上报。
21: 第二个就是他二栋房顶屋檐板往下垮的问题，
22: 全部检查一遍，重新装吗还是维修吗，我们先大概的拟一个思路嘛。
20: 毛宇毅曾在西藏服役6年，退伍后进入贵州铝厂工作，2002年退休。热心肠的他闲不住，主动干起了社区志愿服务，后来牵头成立毛师傅余晖工作室，组织五老人员和大学生志愿者一起调解矛盾、监督施工。20多年，毛宇毅参与监督了22个小区院落、6个休闲广场的修建，协调维修路灯100多次，调解邻里家庭纠纷200多起。贵阳市白云区金东社区网格员张聪：
23: 居民很肯定他的这工作，调解矛盾这方面是特别的，他的生活阅历啊、经验啊那些的，确实比我们丰富很多。我们搞不定了，我们也会请他帮忙。
20: 毛宇毅：
21: 我说我办什么事情，我必须要有公心，要有耐心、细心、热心去接待、去说服他们。
20: 下午，毛宇毅还在忙，他在工作室接待退役军人，讲解优抚政策。办公桌上常年摆着厚厚的硬壳笔记本，每天工作结束，他都会认真记录下工作和感悟，日积月累写满了45本。
21: 我自己做个党员，退役军人，干工作要讲党性，退伍不退社，为老百姓排忧解难，为政府减轻的负担，我觉得很有意义的。我要干到我走不动那一天为止，我决心就在那。
1: 记者从贵州文演集团获悉，贵州原创舞剧《王阳明》将于本周末5月16号至17号亮相国家大剧院泱泱国风舞动经典系列演出，以舞蹈艺术形式传递阳明心学的精神力量和时代价值。 贵州省歌舞剧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艺术总监杨希。
3: 为了备战国家大剧院的演出，我们对舞美、音乐、灯光进行了全面的升级，演员的表演状态也在不断的精进。舞剧《王阳明》以历史文化题材登上国家级殿堂，向全国观众展示我们不仅能跳民族，也能驾驭深刻的历史题材，诠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
1: 舞剧《王阳明》主演，贵州省歌舞剧院舞剧团副团长张猛。
4: 希望把阳明先生的经历演绎出来，然后让大家也去了解一下阳明先生的一些思想和哲学，也希望大家能支持到我们的演出。
1: 舞剧《王阳明》自2024年首演后，到广西、上海、浙江等地开展巡演，今年4月走进西部四个城市演出，所到之处反响热烈，尤其受到年轻观众群体的关注和喜爱，成为近年来贵州舞台艺术走出去的代表作之一。
0: 关注一组简讯，记者从贵阳铁路物流中心获悉，今年一季度贵州铁路货物发送量累计完成957.52万吨，同比增长12.02%，日均装车1793车，同比增长14.9%。
1: 贵州金源黔西南新能源公司安龙县八坎河团结折孔光伏项目近日首次并网发电，该项目总装机容量400兆瓦，是当前黔西南州单体容量最大光伏项目，预计年均发电量5亿千瓦时。
0: 黔东南州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暨水稻规范化机械化栽植现场培训会在榕江县车江坝区举行，来自黔东南各县市农业农村部门相关负责人和部分种植主体参加培训，重点学习机械栽秧操作规范、水稻科学管护等技术。
1: 贵州综合广播今天还将重点关注，13:05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开通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征集听众对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单位的相关问题。
0: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15到24度，遵义阵雨15到21度，安顺阴天见多云14到24度，多云阵雨15到23度，凯里中雨18到24度，铜仁阵雨18到24度，七星关阵雨14到24度，水城阵雨13到23度，兴义多云16到28度。
1: 本次节目主播静怡、海峰，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王庆江，编审吴唐，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5: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25: 真的，快去看看。
2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2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2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2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28: 下一个千年。
2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3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31: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贵州山区道路弯多坡陡，雨雾天气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严禁疲劳驾驶、酒后驾驶，出行平安是家人最大的期盼。
32: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
2: 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7: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2: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7: 唉，今天又得迟到。
2: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8: 美女，等一下，美女，
7: 别理他。
2: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9: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0: 刚上车的乘客。
2: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8: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1: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2: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2: 我上网。
13: 我也上网。
12: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14: 我们传播谣言。
12: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15: 我们吐槽骂街。
12: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16: 我们围观起哄。
12: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15: 我们攻击别人。
12: 我上的是互联网，
28: 我上的是互来网。
32: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33: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2: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34: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35: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34: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35: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34: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36: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37: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38: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浪，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2: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39: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41: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40: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0: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40: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0: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40: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0: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戳力奋发，笃定前行。
40: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我们党着眼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作出的重要部署，是我们党新时代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对于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保障，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了典范和标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十六个字总要求是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我们今天重点讨论的是科学决策。那什么是科学决策？科学决策与正确政绩观有着怎样的内在关联呢？我们来听理论专家的解读。
3: 科学决策也称为理性决策，是指决策者在深入调查研究、充分论证和风险评估的基础上，尊重客观规律所做出的决断。它是连接发展蓝图与现实成果的桥梁。只有决策科学，才能将宏大的蓝图转化为具体的施工图，最终落地为惠及人民的实景化。科学决策与正确政绩观之间具有深刻的内在统一性。正确政绩观为科学决策校准价值航向提供方法论支撑，而科学决策则是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关键路径，是将正确政绩观转化为为民办事、为民造福的实践过程。一方面，正确政绩观为科学决策校准价值航向，中国共产党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深刻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一立场既是正确政绩观的价值遵循，也是科学决策的价值坐标。任何决策都涉及利益取舍和价值判断，如果出发点偏离了人民立场，掺杂了个人私利或小团体利益，那么决策方法再科学也可能南辕北辙。另一方面，正确政绩观为科学决策提供方法论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树立正确政绩观要自觉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的本质就是使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使政策举措契合发展规律。只有在正确政绩观的指引下，尊重规律，因地制宜，才能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1: 讲解的过程当中提到了树立正确政绩观要自觉按规律办事，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要防止拍脑的决策。那么拍脑的决策为什么是典型的政绩观偏差？它的深层根源究竟在哪里呢？
3: 习近平总书记对拍脑的决策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他曾深刻指出，不顾客观条件拍脑的做决策违背客观规律，我们工作就会遇到困难，甚至出现严重曲折，明确要求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加强科学论证，防止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蛮干。

0: 部强调要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防止出现拍脑袋、一言堂等情况。拍脑袋之所以是典型的政绩观偏差，根源在于它完全背离了科学决策的基本要求，背离了正确的权力观和群众观。其一，拍脑袋决策背离了全为民所用的根本宗旨，这种决策往往从个人主观意志或小团体利益出发，依据的不是群众需要，而是个人好恶。当权力从公器异化为满足私欲的私器，政绩观偏差便难以避免。其二，拍脑袋决策严重脱离群众路线，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拍脑袋者习惯于坐在办公室灵机一动，既不深入基层问计于民，也不倾听群众问需于民。这种无视群众意愿、脱离实际需要的决策，本质上是对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漠视。其三，拍脑袋决策破坏了民主集中制的程序。科学决策强调集体领导和民主讨论，而拍脑袋常常伴随着一言堂，一个人说了算，既规避了专家论证，也跳过了风险评估，更缺少集体决策的制衡。这种不讲规矩、不讲程序的决策方式，为急功近利的形象工程和脱离实际的政绩冲动打开了方便之门。
1: 科学决策是一个完整的闭环，要把正确政绩观落到实处，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发力，才能让每一项决策都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呢？
0: 把正确政绩观贯穿科学决策全过程，关键要在实质上狠下功夫。科学决策不是简单的拍板，更不是瞬间的灵光一现，而是包括发现问题、确定目标、拟定方案、选择方案、追踪实施等环节在内的完整闭环。只有每一步都求真务实，最终的政绩才能立得住、叫得响、传得久。首先，决策前提在查实情，正确的决策根源在于对实际情况的精准把握，这就要求党员干部必须扑下身子，沉到一线，开展扎实的调查研究，真正把群众的所思所办摸清楚，把问题的症结搞明白。只有深入基层、心入群众，决策才有可靠的现实依据。其次，决策基础在谋实招，在掌握实情的基础上，要通过专家论证、风险评估、集体讨论的程序，反复比较权衡。科学决策不是闭门造车，而是要汇聚各方智慧，把政策举措研究透，确保方案既符合客观规律，又具备现实可行性。再次，决策落地再抓落实，好的决策不落实就是一纸空文。要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发扬钉钉子精神，一步一个脚印，把决策转化为行动，既要防止决策时拍胸脯、落实时拍屁股的半途而废，也要防止脱离实际的层层加码。最后，决策归宿在求实效，所有的决策最终都要用实践来检验，由人民来评判衡量决策的政绩成色，不是看开了多少会、发了多少文，而是看群众得到了多少实惠、解决了多少实际问题。只有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让发展成果惠及人民，这样的实际才能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
1: 正确的政绩观最终要靠科学决策来落地，少一些拍脑袋的冲动，多一些按规律的笃定，不搞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多做惠及民生的实在好事，把发展蓝图变成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树立正确政绩观重在知行合一、久久为功。当前全党正在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科学决策是总要求之一。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以科学决策校准政绩导向，匡正行为偏差，推动政绩观全面归正，把为民造福作为科学决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也是科学决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科学决策必须坚守人民立场，把群众赞成不赞成、支持不支持、满意不满意作为根本标准。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始终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把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关切放在优先位置。要大兴调查研究，俯下身子沉到一。

0: 线，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让决策更接地气，更合民意，把实事求是贯穿科学决策的全过程。做决策定政策，绝不能脱离实际主观臆断，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精准把握发展阶段资源禀赋和矛盾问题，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情，把系统观念融入科学决策的各个方面。系统观念是基础性思想和工作方法，也是科学决策的内在要求。要胸怀国之大者，把地区和部门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自觉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行动，防止本位主义局部利益至上，做到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把程序正义嵌入科学决策的各个环节。程序正义是决策科学的重要保障，也是匡正政绩观的关键抓手。要坚持民主集中制，重大决策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集体研究决定，杜绝个人专断。要强化决策责任追溯，坚持谁决策谁负责，以刚性约束倒逼科学决策谨慎用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决策在规矩中规范，把实际实效作为科学决策的检验标准。科学决策的最终价值体现在实际实效上，正确政绩观的最终检验看的是真绩实效，检验决策与政绩就是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看口号，不看场面，只看落实，只看实效，只看群众评价，用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检验决策得失，衡量政绩成色。正确政绩观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贵州从群众的烦心事干起，树枝挡了门头改，井盖颠了车轮修，敬老院老人回迁后不能安心住管，一桩桩小事得到回应，一件件难事妥善解决，群众满意度持续攀升。
1: 贵阳市关山湖区世纪城街道商户杨丹之前有个小烦恼，店门口的行道树枝叶太密，遮了门头，枯枝还往下掉。他把情况反映上去，绿化部门很快就来了。
2: 绿化部门的主动的来给我们把这些树枝都已经给我们清理了，让我们更好的就是做生意。
1: 这不是个例，贵阳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在微信公众号上开设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专栏，定期搜罗群众反映的灯不亮、路不平、垃圾清理、绿化管护等问题，按职责和区域派单快速处置。南明区富源路井盖下沉，路面不平，当地排查825座井盖，采取路面换填、沥青铺装，从根源上整治。今年一季度，贵阳累计修剪近50公里路段的行道树枯枝显枝，解决近100个民生问题。贵阳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宣传处处长邱竹：
3: 形成了一套诉求收集、分类处置、闭环管理、公开回应的全流程工作模式，始终把群众满意作为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看得见的变化回应群众的期待。
1: 贵安新区则在做减法，自查发现政务大厅面积6740平方米，窗口56个，面积过大，窗口设置过多，群众办事不方便，整改后面积缩至4390平方米，窗口减到34个。贵安新区行政审批局副局长冯子顺：
4: 虽然窗口数量减少，但通过职能整合，服务效能显著提升，群众办事无需满大厅跑，等候时间缩短，满意度持续提升。
5: 政绩不是看场面场地有多大，而是让企业群众办事更快更好。
1: 最近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县平地镇敬老院提质改造工程完工，20位老人高高兴兴回迁。天柱县平地镇敬老院回迁老人郑贵成：
6: 周围环境比以前好得多，有空调热水器，桌子板都比以前好，护理也好，工作人也好。
1: 天柱县投入400多万元对养老院设施进行全面升级，还把敬老院老人回迁后的服务保障作为考场，针对老人吃饭、看病、陪伴等问题逐项落实。天柱县民政局副局长张洪江：
7: 敬老院改造完成只是第一步，让老人坐着安心舒心才是真正的政绩，我们学用结合，以学促干，把回迁后的服务保障作为重中之重，要让民生工程经得起群众检验。
0: 贵州提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做好再

0: 地服务保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支持广大经营主体发展壮大。今年以来，贵州省发改、商务、国资、电力等部门用足用好政策工具箱，下大力降低用电等生产经营成本，帮助经营主体降本增效，轻装上阵。
1: 在黔南州福泉市，当地商务、国资等部门工作人员正主动上门为一家超市办理国有商铺租金减免手续。按照贵州出台的相关政策，承租国有商铺的经营主体满足相关条件的，2025年到2027年这三年，每年都能减免3个月的房租。靠着这项政策，这家超市加上旗下9家分店，今年一年共减免52万元租金。福泉市恒源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马敏江：
2: 对我们商超来说，最大一个难点就是目前整体的经营成本上升，房租和人工工资呢是整个超市最大的两个费用支出。这种情况下，我们减免的52万元租金呢，我们主要用在稳定员工岗位，保障员工收入，不裁员不减薪，用在让利广大消费者。
1: 目前这家企业在当地提供了380多个就业岗位，每年还从本地采购6000多万元的农特产品。超市员工金梅：
3: 因为从开业来一直都在上海人10多年，比较稳定，所以觉得也是比较幸福的一件事情。
1: 在贵州，批零助餐经营主体基本都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经营不易，也承载着很多家庭的生活和幸福。今年以来，贵州持续推动国有物业租金减免，为更多商超零售及餐饮企业减轻负担。一家位于福泉古城的餐饮店虽是临街商铺，但到了淡季经营压力也大，店铺里加上老板夫妻俩一共才6个员工。今年相关部门又为这家店减免了3个月租金，一共11000多元。福泉市江林食府负责人蒲江林：
4: 这个很关键的，连续3年每年给我们减3个月的租金，我们的压力就少得多了。还是他们主动跟我说的，我之前还不知道这个政策，比较暖心。
1: 福泉市商务局商务发展科科长李平松：
5: 采取政策找企业上门服务活动，同时统一建立国有物业租金减免审批制度，明确审批主体，流程实现，优化审批程序。
1: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正确政绩观，今年以来，贵州省商务部门聚焦实体零售经营主体急难筹判问题，联合12家省直单位及各市州，推动降成本政策精准落地。截至目前，累计为11343个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减免租金1.955亿元。经营主体生机勃勃，贵州发展就会兴旺发达。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启动以来，贵州把服务经营主体的实效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持续优化改善营商环境，帮助经营主体降低用电、物流等成本。在黔东南州麻江县的一家酸汤生产企业，电力部门工作人员正在通过一场双算模式为企业解读最新的电价政策。贵州电网公司凯里供电局市场营销部副总经理李成：
6: 那么双算就是企业经营成本计算以及电费成本的一个统筹计算，从而实现企业的一个降本增效的这么一个目的。
1: 这场政策解读是源于全国多地近期取消了固定分时电价，改为根据市场供需灵活决定的动态分时电价。这就意味着企业想要在新政策下省电费，需要专业的数据测算来指导排产时间。贵州电网公司麻江供电局副总经理胡小刚：
7: 通过我们的全讲，再加上我们跟他计算的这个数据，最关键这个数据摆在他面前，他们就认为很有必要。什么时候生产，它的成本低，根据我们这个算的这个结果呢，然后他们自己的调整，他们的这个班这个电费下降的效果比较明显了。上个月他那个电费大概降7000。
1: 贵州玉梦集团总经办主任韦俊：
8: 对于电力方面的一些新的政策啊，我们是不够了解的。通过讲解，我们合理的生产安排，有效地降低了企业的一个用电成本，减轻经营负担，对于企业的一个生产效能以及市场竞争提供了很好的帮助。
1: 截至目前，电力部门已为黔东南州700多用户制定一起一策方案， 贵州电网公司凯里供电局市场营销部副总经理李成。
9: 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呢，我们制定了政企民高效协同的新型服务模式，深入到各个企业呢，开展一场双算和上门进行一诊一修服务呢，针对不同经营主体进行一对一的快速响应服务，为企业降本增效。
1: 今年以来，贵州电网公司以经营主体需求为导向，针对大数据、文旅体、菜篮子、矿产业等量身定制用电用能方案等举措，推动政策红利直达快享，以务实举措践行正确政绩观。截至目前，共为全省12.79万户经营主体节约用电成本1.65亿元。
0: 政绩观之正源于决策之实，决策之实成就政绩之真。以科学决策校准从政方向，以正确政绩观砥砺实干担当，坚守为民初心，恪守实事求是，强化系统思维，严守程序规矩，务求实际实效，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0: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上班了啊，
2: 晚了，我得赶紧点。
3: 宝宝，妈妈走了哈。
4: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1: 嗨，没事，爸爸不累。
3: 喂，妈，我挺好的。
4: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5: 我希望妈妈不要加班，多陪陪我。
6: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7: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也要挣点钱，就是这个。
8: 一家人健康平安，
9: 就是想赶紧结束，
10: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0: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4: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2: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4: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2: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4: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2: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4: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2: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